0: 能力规则细化之后，将压缩代持、份额拆分等违规操作空间进一步从源头把好投资者准入关口，压实销售端适当性义务，推动私募基金回归高风险专业投资定位，更好保护普通投资者权益。
1: 昨天，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创业板芯片指数，创系列指数矩阵再度扩容。同时，首批八只创业板算力基础 ETF 也集体启动发行。来听报道。
2: 据了解，创业板芯片指数聚焦芯片产业核心领域，选取主营业务涉及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覆盖从设计、制造再到封测的完整产业链。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
3: 指数呢是选取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50名作为指数样本，囊括了一批芯片产业的龙头企业，样本公司平均的研发强度呢达到了18%，上半年营收增长率呢达到了43%，优创新高成长的特征鲜明。
2: 在同一天，首批八只创业板算力 ETF 集体启动发行，包含易方达、华夏、广发、嘉实、天弘等多家头部基金。ETF 追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指数，聚焦数据中心、通信设备、液冷等 AI 基础设施环节的龙头上市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肖婉远：
4: 创业板算力指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竞争力、市场地位、价值量不断提升的产业趋势。创业板算力相关企业他们的市场份额也是呈现一个不断提升的趋势。
2: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创业板市场在 AI 应用、芯片等细分领域已形成聚集优势，市值分别达8000亿元、14000亿元。近期创业板 AI 应用、创业板智能驾驶、创业板芯片等 AI 产业相关指数陆续发布，创系列指数矩阵已覆盖宽基、策略、行业主题等多类型指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研究院院长马玲玲：
5: 最近这一系列的 AI 产业的细分行业的这个指数呢，实际上是在这个 AI 的产业的上中下游进行了一个剥离和区分，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投资者的认知的深入。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7: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美分，收于每桶91.48美元，涨幅为0.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6美分，收于每桶96.28美元，涨幅为0.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63.3美元，收于每盎司4476.6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416美元，上涨82美元。
7: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414点，下跌0.5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18点，下跌0.3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506点，下跌0.29%。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特斯拉下跌5.92%，苹果下跌2.51%，微软下跌2.04%，谷歌下跌1.05%，亚马逊下跌0.15%，英伟达上涨0.84%，脸书上涨1%。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盛美半导体上涨7.23%。金山云上涨4.39%，百度集团上涨4.07%，奇富科技上涨3.9%，好未来上涨3.42%。跌幅方面，再鼎医药下跌2.85%，阿特斯太阳能下跌2.29%，大全新能源下跌1.99%。
7: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31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43点。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278点，下跌0.0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046点，上涨0.17%。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午后相继翻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30点，跌幅0.30%，成交额9382.55亿元。深证成指报13516点，跌幅0.79%，成交额10924.13亿元。创业板指报3286点，跌幅0.78%，成交额4998.09亿元。板块方面，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8: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
9: 周五 A 股市场呈现出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在上午还基本处于上涨状态，但是到了午后，在收窄涨幅的过程当中，甚至还转为了下跌。盘中最低是跌到了3915点，而3915点呢，也是周内的最低点位。日成交金额呢，比周四还放大了一成多，达到了2.05万亿元。在周四的日成交金额是1.78万亿元，是创下了4月8日以来的单成交最低水平。而从市场热点上来看，市场涨幅居前的行业主要是消费类行业，这反映出来市场的防守心态。 A 股在周五的由涨转跌显然跟基本面无关，仍然是大量的投资者持股心态不稳定，在上午冲高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套现离场，形成了一定的抛压，成交还出现了放量。那显然这部分投资者呢，主要考量的是周末因素，因为担心国际金融市场因为地缘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所形成的一定的套现压力。但实际上从基本面情况来看，中国香港股市本周市场的走势当中呢，表现得颇为强劲，甚至在周三的时候呢，还收出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周五呢则是领涨亚太股市。那由此判断呢，下周 A 股有望跟随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止跌回升，中国香港股市的强劲升势呢，也有望带动 A 股呢摆脱目前的谨慎情绪。
7: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650点，上涨1.74%，国企指数报8555点，上涨2.02%，红筹指数报4213点，上涨0.86%。
6: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7%，在汇市尾市收于99.177。
7: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108元，1欧元对人民币7.801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914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59元，1英镑对人民币9.0773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荷兰中央银行日前公布了今年三月至八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如何解读这一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何种信任危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3: 荷兰央行的这次

0: 操作分两条线推进， 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 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 无需跨洋运输。 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 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宰斯特， 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至伦敦。 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至 18.5%， 在伦敦的占比则从 18.1% 跃升至 32.1%， 伦敦成为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表示，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所谓的交易的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才让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 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场所。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以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不仅如此，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 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 在2013年至2017年间 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 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2: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的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威胁，很多的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轻易的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0: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 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3: 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
0: 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
1: 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 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了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沃勒的言论发表之后，谘商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此前的 63% 回落到约 50%。 请听报道。
3: 沃勒说，简而言之，虽然通胀仍然明显高于 2% 的目标，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出通胀放缓的迹象。如果未来2周的数据能验证这一趋势，我倾向于支持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0: 沃勒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意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八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市场认为9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9月2号表示，目前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受沃勒表态的影响，3号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 3.8 个基点至 4.756%， 创下自8月25号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收涨，分析认为利率企稳带来的确定性是重要原因。
4: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的影响，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达到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环比增长超过20%，达到近900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背后原因是国内需求强劲，带动进口上升，而出口却有所下滑。具体来看，当月出口下降主要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等工业原材料出口减少拖累，不过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的出口小幅回升。进口方面则明显增长，尤其是电脑及配件进口激增，推动了资本货物进口大幅上升。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而对加拿大的逆差则明显收窄。整体而言，商品贸易逆差大幅攀升，服务贸易顺差则仅有微小增加。分析认为，这一趋势反映出美国内需韧性较强，但贸易很可能在第三季度继续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6: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33.3 点，较7月修正后的水平上涨 1.9%， 较去年同期上涨 2.5%。 8月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2%， 主要谷物价格指数均有所上涨，其中小麦价格环比上涨 2.6%， 同比上涨 15%， 玉米价格环比上涨 2.5%， 大米价格环比上涨 0.5%。 分析指出，高温等极端天气、黑海地区贸易物流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的不确定性共同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当地时间4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2 万人，大幅超出业内预期终值 5.5 万人。强劲的就业数据令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花旗集团4号宣布，将其对美联储下次降息时间点的预测从2026年10月大幅推迟至2027年6月。此次调整意味着花旗认为美联储短期内不会转向宽松政策。这距离花旗6月将首次降息时点从2026年9月推迟至10月仅过去不到3个月。分析人士指出，在中东冲突推升油价、通胀压力未消、就业市场仍具韧性的三重因素下，美联储开启宽松周期的时点可能比市场年初预期的更晚。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于当地时间3号宣布，开始向部分客户推出其最新最强大的 AI 模型 GPT-6 Astra， 这是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在计算机操作、网页浏览、 软件工程、网络安全、科学研究以及专业工作方面均达到当前最先进水平。据悉 GPT-6 Astra 是公司首个达到关键级网络安全能力的模型。按照该公司定义，在获得适当工具和访问权限情况下，这一级别的模型能够在许多防护严密的系统中发现此前未知的安全漏洞，并开发相应的漏洞利用方法，无需人工逐步指导。当地时间三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了一项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0,0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全球650,000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0,000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威考和内卡苏尔姆四座工厂的汽车生产。
4: 当智能设备遇见稻米加工，会发生什么？智能烘干、自动碾米、机械打包，这些新技术如何帮助稻米加工提质增效？又如何从经验主导转向数据驱动？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高质量发展看中国，走进江汉大米核心产区。今天请听下集，从田间到餐桌，江汉大米科技产房大公开。采制林瑞、徐新。
6: 高质量发展看中国，由湖北省粮食局特别呈现。人间烟火暖，江汉米香浓，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育种、播种、移栽、田间管理，一季稻米要经历多个考验才能走到收获这一步。可即便颗粒归仓，这些大米的远征也远未结束。从田间到餐桌，迎接他们的是新一轮关卡。这一次不再是风雨和阳光，而是随处可见的智能设备和实时跳动的大数据。在湖北潜江聚金米业智能化产线的智控中心，董事长李广斌对他们全站式 5G 智能工厂如数家珍。
9: 通过这个全厂型的这种智能建设，对每一台设备都进行了智能化的改造，串联起来以后，我们第一个能够反向的零调我们的设备，第二个呢，我们全厂型的质量检测，保证我们的质量更稳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原料的这个品质，从加工数据到整个后台的管理，所有的一张表把我们的所有的数据分析得很透，按我们的管理就非常精细。
8: 再好看的数据，再先进的设备，最终都要落到一个最朴素的检验标准上，那就是好不好吃。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一个米饭的品鉴区你看现在我们这里摆放了不同的米，其实这些米它有不同的特点和类型。
10: 这就开饭了，我可以尝一口。
9: 来，你尝一口，体验一下。
10: 在嘴里面它特别有嚼劲儿，不会有说完全的粘连在一起的感觉，而且是越嚼越筋道，越嚼越香。
8: 作为一名专业的干饭人，我从来不满足于当下的饱，而是追求长久的吃。所以我上哪能买到今天吃的同款米？而且我怎么知道自己买的米正不正宗，来自哪个批次，产自哪块田，用的什么品种？江汉大米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他们给每一包米都办了一张数字身份证。
9: 在这一款呢，我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溯源体系，所以我们如果说用手机，
10: 我是可以扫码溯源的，
9: 扫码溯源的，你看，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基地的基础信息，品种特点，
10: 产品批次，
9: 对产品批次，然后呢我们在种植过程中田间管理这个投入品的这个控制，包括我们的收割，然后呢进入我们的仓库，在我们的仓库里面这个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所有的环节都能溯源，让我们的消费者买的每一包这个江汉大米都能够源头可查，质量可控，安心放心的这个选购。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1: 济之声。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长户险2028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覆盖，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多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报销；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
0: 典型案例揭示医保骗保犯罪真相，涉及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等六类常见高发犯罪类型及新型手段。
1: 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变废为宝》，四川为退役动力电池打造绿色归宿。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1: 财经身边事，释放数据价值，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进口商品热卖，义乌进口商品城为全球货物贸易打开通道。沙县带来财富，河南商丘纺织产业织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17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
4: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1: 此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在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多举措优化政策服务。
5: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17，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

0: 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
1: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医保部门将积极探索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 据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国家医保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涛：
3: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4: 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涵盖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利用互联网医院线上线下相结合骗保等医保骗保犯罪重点领域和新型手段。请听报道。
5: 这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等犯罪行为，涉案金额从100余万元至1000余万元不等。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例如，山西大同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婷等人诈骗案中，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等人，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免费吃饭以及出院返现等为噱头，诱导参保人员住院，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人民币1296万余元。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医疗机构组织诱导虚假就医、倒卖回流药等，这些都是实践中高发多发的骗保方式。对这类犯罪，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特别是针对犯罪中起组织、指挥、教唆等主要作用，造成医保基金重大损失的职业骗保人、幕后组织者等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这起案例中，骗保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李某芳、安某平，以及另一起案例中指使教唆他人开药的药头陈某莲等职业骗保人，被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以上不等的刑罚及罚金，充分彰显了刑罚的惩治威慑作用。据了解，2025年至今年6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余人，挽回医保基金损失近3亿元。同时，检察机关推动封府同查，严惩医疗领域腐败犯罪。2025年以来，共起诉医疗医保领域职务犯罪1900余人。
6: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

0: 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动力电池到期后的再利用问题引发关注。如何让退役动力电池退而不休，变废为宝，打通回收利用的最后一公里？四川聚焦产业发展，正积极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目前都做了哪些探索？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变废为宝，四川为退役动力电池打造绿色归宿。总台记者韩明权、王国瑞、邱川浩报道。
5: 自去年四月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四川也同步启动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走进宜宾的这家动力电池回收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身穿绝缘防护服，利用绝缘扳手、专用升降平台和定制托盘，正在回收拆解一辆新能源汽车上的退役动力电池。被拆解下来的动力电池包连同定制托盘一起被运送到电池包临时存放区，等待后续检测利用。该企业负责人何永平：
6: 片区现有8个收集型的网点，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分别来自于公交维修站，还有报废出租车，以及部分我们川南片区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那么按照建设方案，到2027年片区将建成30家收集型的网点，1到2个集中储存型的网点。
5: 有了前端回收的基础，如何让废旧动力电池完成绿色闭环处理？四川遂宁的这家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给出了解决方案。该企业负责人何东林介绍，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镍、钴、锂等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在这里经历蜕变，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7: 碳酸锂的话直接可以用到我们下游的正极材料的生产，硫酸镍钴的话用于我们下游三元前驱体的生产。通过我们湿法冶炼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镍钴锰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8%以上，锂的金属回收率做到90%以上。
5: 四川先行先试，通过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探索解决废旧动力电池因私自外流导致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等风险隐患。今年6月，包含成都、宜宾、遂宁、雅安、达州等5个地市在内的首批5个区域中心建设名单正式公布。按照计划，到明年6月，区域中心将建成完善的回收利用功能体系，形成覆盖四川全省废旧动力电池主要产生地区的规范化回收利用网络。四川省经信厅环资处处长鲁毅：
8: 当前我们正加快推进功能载体建设，按照国家和四川省有关部署要求，指导各区域中心牵头企业加快场地设施建设和设备安装调试，尽快形成规范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储运、拆解、检测、综合利用等各环节能力，形成点、站、中心3级回收网络，构建应收尽收、就近回收、就近利用的产业链闭环循环。
9: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10: 最近几年，折价甩卖、打骨折等夸张的降价字眼让法拍房受到关注。然而，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与普通商品房相比更为复杂，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

0: 区内看到四川安家助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他前往这家公司门店咨询后才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何女士在看到房屋内部照片后很满意，很快就与对方确认了房屋总价、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她向这家公司支付17000元的服务费，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
1: 房子75平方，20万出头，首付是25000左右，贷款20年，月供是600多。全程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以，然后贷款的分期的价格也可以。装修这些都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他说的是先交钱，然后再帮我们去弄后面的手续，就当场给了17000。
0: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还承诺，四川安家助拍公司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可事情远没有何女士想的这么顺利。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处房产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四川安家助拍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对方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
1: 1个多星期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房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房子因为超过30年只能全款银行自己贷款，那我就说我不要了，他就不退钱了，这就是说我自己不要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发消息也不回了。
0: 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此前并不了解购买法拍房与普通二手房的区别，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向她提示过购买法拍房的任何风险。她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四川安家助拍公司拒绝调解。何女士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代替自己与四川安家助拍公司负责人进行协商，但协商过程并不顺利。
2: 如果说是他说协商方案可以提，
3: 那你这边的是好多呢？你先说个价呢。
2: 打个比方说，退他一个5000，
3: 你说个5000肯定不得同意啊。
2: 他说一个退他15000，你觉得公司会同意不？
0: 记者致电四川安家助拍公司一名姓陈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提示过何女士，这套法拍房只是有能贷款购买的可能性。对于收取服务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的流程，这名负责人表示，业内行规就是先收钱后办事。
2: 当时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法拍房子大部分是可以贷款的，每一套房子情况不一样，调查了以后才能够确定。是我们是去对那个房子进行一个详细尽职调查，那么调查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不需要花钱去调查？那不可能免费的呀，合同收据上面明确都写得很清楚的。
0: 购买法拍房有没有先收钱后服务的行规？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位法拍房市场业内人士，得到的答案与四川安家助拍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4: 我们的服务费是成交价，您都没有定下来拍不拍这套房子，我们肯定收不了钱。如果说您确定要拍这套房子，然后您会先让您交一个意向金去拍，如果说这套房子拍成了，然后您在拍成之后付剩下的服务费。
0: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5: 法拍房它的优势是往往价款比较低，但对它的风险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本案合同里面买方要主张说是以贷款为目标来谈的，是需要举证的，相关合同里面有载明，或者说你有证据能揭示当时你们谈这个合同的基础就是一定要贷款的，或者是他那个法拍房的网页上明确的载明备注是法拍贷，而且能够链接到具体的承办银行，这才是一个比较合乎可能性的一种情形，而且有相关的银行对房产做出了初步的审核，然后你本人还去申请，如果你竞买人申请资格不够，银行也不会批的。所以这种多重的风险，我们的竞买人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6: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释放数据价值。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9: 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基础测绘处处长陈明：
10: 以前呢，很多行业呢都自己建设站点，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后期运维呢也要持续投入。通过此次共享开放，有效拓宽了北斗高精度数据服务场景，比如呢在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城市更新与精细化治理等方面。
9: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整体布局，深化数据资源开发与精细化运营，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高精度时空数据底座。
8: 财经身边事，进口商品热卖。浙江义乌如今已成为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的世界超市，从鸡毛换糖到买全球卖全球，商户们的全球生意经越做越热闹。来听报道。
11: 早上9:30，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一片繁忙景象，西班牙的火腿、马来西亚的榴莲、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每一款商品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商户朱可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扩展。
12: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11: 随着进口商品市场热度攀升，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商户的销售规模也是持续增长。商户金建：
13: 就是消费者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个进口啊，整体的量来说的话，就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
11: 丰富多元的进口商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体验，也精准契合了当下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王女士：
14: 买了一些像那个尼泊尔的围巾，像俄罗斯的巧克力、蜂蜜之类的，就是一些新奇有趣吧。
1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657亿元，增长39.1%。从一瓶红酒到一袋咖啡豆，从一块冰箱贴到一件非洲手工艺品，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里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缩影。
8: 财经身边事，沙县带来财富。河南省商丘市以一根小沙县为纽带，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共富，让千年制造文化在新时代实体经济中焕发全新活力。请听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杨翠、赵坤的报道。
15: 走进商丘市虞城县某纺织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有序运转，自动化纺纱生产线高速作业，一根根洁白细腻的棉纱有序缠绕成型入库。整洁规范的生产环境、智能化的设备体系、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勾勒出乡镇传统纺织产业迭代升级的全新面貌。公司负责人高文龙：
16: 月产量可达1000吨，主要生产的是包信纱、迪包迪、安迪绒等高品质纱线。目前呢，年销售将达到2亿元，主要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目前订单持续饱满，我们在这里呢始终坚持就近招工、就地复民，优先吸纳周边留守妇女、返乡劳动力，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解决200多人务工增收，真正实现物价增钱两不误。
15: 作为当地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实体工业项目，企业聚焦高端纱线加工领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与产能释放，有效盘活镇域闲置土地厂房资源，补齐了乡镇轻工业发展短板。商丘市虞城县站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浩宇：
17: 在用地、用工、服务政策落实上精准对接、靠前服务，助力企业扩产能、提档次、演链条。
15: 从一台台纺纱设备的迭代更新，到一条产业

0: 业链条的叙事延伸，再到一座乡镇产业格局的提档升级，正是当地坚守实业初心、聚力产业振兴、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的生动缩影。杨浩宇，
1: 我们以积极推进龙头企业加共富共防加农户的共富模式，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升级、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提质的良性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战绩镇“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王子金、赵科，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2: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3: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关注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藏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六，很荣幸 能够邀请各位网友和我们一起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周末两天欢迎各位陪我们上班。那期待大家的加入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概在五六楼的位置，大家往下滑动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来打卡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 也在为大家直播，期待各位朋友加入，多点赞多转发哈。那么好了，我先为您报告一下奖品。我们给您准备的图书礼包啊，大家看大屏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书《中国创新的浙江奇迹》。这本书讲到了我们浙江的企业啊，是如何不断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的 打出了一张又一张漂亮的自主创新牌啊，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怎么抽奖呢？打开我们王冠红人馆今天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打开我们今天的推送啊，上午8点左右的推送，然后滑动到最下方，滑动到最下方会看到我们的奖品图书礼包的介绍。那 点击留言板写上您的快递地址，写上您的快递地址，我们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后台直接抽奖，好不好？期待各位朋友加入，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探讨的新闻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提高警惕，直播抽奖诈骗如何收割老年群体啊。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图书礼包和总台文创的抽奖特别靠谱啊。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这个直播抽奖诈骗是什么事儿，马上和您划重点。那同时大家来说一说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看网络直播的一些诈骗的套路，又是如何识破的，大家打到弹幕区好不好，马上咱们展开详细梳理。<笑>

0: 来来来，各位网友，看我们的大屏幕啊，看我们的精选的新闻语录。所有受害人的遭遇啊，高度一致。一个近百人的专业诈骗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这条新闻语录摘选自央视新闻9月3号的报道，标题是什么呢？金弹能砸出500万？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哈！武汉警方打掉了特大直播诈骗团伙。各位网友可以接着在我们的双直播间的弹幕区来说一说，您最近有没有看网络直播，里头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抽奖其实是诈骗的这个套路啊？欢迎大家来加入。那好，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央视新闻报道的这起案子啊，这起案子这个砸金弹抽500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那这起案子呢，这个犯罪团伙其实是 PUA 了全国的上千个老人啊。那很多受害者呢都是从刷到一条短视频开始的。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典型的案例。有一个退休在家的邓婆婆呢，她就是在今年6月份突然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的广告。广告里是说呢，可以免费上门高价来回收藏品。那正好邓婆婆家里呢是珍藏着一叠上世纪80年代的旧纸钱，哎，想着挺好，能换钱啊，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联系了对方，把他家藏品的照片给发过去了。那几天之后呢，那边就给回话了，说老板看中了邓婆婆的藏品，愿意按照市场价格5倍来收购。但是呢，因为现在咨询的人数太多了，报价呢就不私下进行了，要在直播间统一报价。于是邓婆婆呢就按照对方的指导进入了直播间。直播间这个主播呢自称是博物馆的馆长，直播的时候呢他就在点评着收藏品啊，说这个年代怎么样啊，市场行情怎么样，哎，讲的是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那在这个老人眼里呢，这不就是专家吗？那就在这个主播一通的忽悠之后啊，邓婆婆是越来越相信，哎，主播就开始画饼了，说要以50000块钱一张的价格回收邓婆婆30张旧纸币，那这可就是150万呢。这老人一听呢，哎，就很高兴，然后主播还说可以先给10万元的定金。那这个定金怎么来给呢？主播说因为现在公司的账户是异常的，没有办法线上的转账，所以呢这个定金呢将会有专人送到邓婆婆家里。于是呢这老太太就开始等啊，等了几天之后还是没消息，没人来。邓婆婆就去问了主播，主播说呢现在排队鉴定的人太多了啊，您先支付999元，我们就优先给您上门鉴定。于是呢邓婆婆马上就把这钱给人家转

0: 过去了。接着几场直播下来呢，这个主播就开始打上了亲情牌，跟这些老年人越混越熟啊，就开始认起了干爹干妈。特别夸张啊，这个主播是这么跟邓婆婆说的：“说干妈，我给您拿30万元养老，说要把这个养老金给邮寄过去。”那这时候主播又提要求了啊，那为了您能拿到这个养老金呢，您先需要给我转5000块钱的保证金。哎，这个邓婆婆一听，哎，叫干妈叫的这么亲，就很相信这个主播，立即就给转了5000块钱过去。紧接着呢，这个骗子的骗术继续升级了。接下来的直播当中啊，主播开始推销这些藏品，哎，说是呢，如果您拍到这个藏品呢，可以附赠一次砸金蛋的机会。这个金蛋里有什么呢？有几百万元的现金，或者是等价值的藏品，无论砸到什么，您就能拿走什么。这之后，直播间呢就不断的有人中奖了。这老太太越看越心动，最后一咬牙就付了18000买了这个藏品，获得了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完金蛋啊，我们按照这个剧情发展，那必然得中奖啊！哎，主播说邓婆婆是砸中了一块和田玉，这个市场估价是348万元。老太太一听就特别激动，说：“哎，这个好啊！”那个收到藏品一看，肉眼可见的就是特别的粗糙，而且这个玉一看就是那种廉价不值钱的，根本不是他所谓的和田玉。这时候邓婆婆发现不对劲儿，就联系了对方。其实这主播早就把他拉黑了。所以说今年8月份的时候，邓婆婆就向武汉市公安局分局进行了报警。其实这起案件呢，受害的这些老年人群体，他们的画像是非常清晰统一的，遍布全国，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些老人的方言口音比较重，而且呢，哎，都是可能记忆力呀，包括这个智力呀，不是特别的清晰，说话表达起来也是比较含糊不清的。那很多老年人都是有着收藏的爱好，希望能够把家里这个藏品变现换点钱，就特别容易掉入到类似的陷阱当中。那以上就是案情的相关的信息。
1: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提高警惕啊，直播抽奖诈骗如何收割老年群体，这是最新湖北警方最新公布的一个特大的直播诈骗团伙的案情。那么来自央视新闻的3号的报道，标题就是金蛋能砸出500万，打了个问号啊！现在武汉警方打掉了这个特大的直播诈骗团伙啊！刚才唯一给我们介绍了基本的案情的情况，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套路，要是你看直播，看网络直播刷到这个直播间，你会不会中招？啊，我肯定不会，我风险意识特别强，就像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我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大家觉得自己不会中招，弹幕上打一不。这是现在您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对吧？我们在本身就是在给您讲这个警方的案例和风险提示，那么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自己看手机上看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沉浸其中，心动啊，这都是就是天上掉馅饼，是给我们送钱的事儿啊，这比上班可赚钱快多了。我们也许会中招，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犯罪团伙？他们用的套路是？
2: 其实我们看这一次的犯罪团伙啊，他们的人员分工包括组织层级是特别的清晰的，分为了广告引流组、直播间组、话术组、售后客服组，还有仓储发货组。那么一开始啊，先是有这个广告引流组，也就是说他要制作一些相关的噱头，然后呢在网上进行投流来引起老年人的注意。接着呢就有这个直播间组，刚才唯一也讲到了，直播间里面还得分演员呀，有扮演鉴宝专家的，有扮演这个想认干妈干爹的这个儿子的这个亲情范儿的这个演员，
1: 提供情绪价值的、
2: 哎、情绪价值的、还得有职业的托、这托指的是什么？您中奖了，哎呦，我也想中奖。大家想想，你得有各种各样的演员的这个角色的一个扮演。
1: 这不是我们弹幕区李莹组长这角色吗？
2: 哎，对，就李莹，大家可以把想成李莹的这个角色。
1: 恭喜您，快
2: 气氛组，
1: 哎，
2: 气氛组，
1: 快抽奖抽上。
2: 对，那这样的一群人呢，他们专门挑这个老年人下手，但是他们挑的是什么样的老年人呢？精准 推送给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又有点喜欢收藏的这些老年人。那前期呢，专人负责制作所谓的我们说标题叫免费鉴宝高价回收这样的引流的短视频、
1: 哎、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来这个叫什么网友叫蛐蛐是吧，蛐蛐一下自己家的家长哈、
2: 嗯、
1: 您在弹幕上蛐蛐一下自己家的家长，蛐蛐自己也行，有没有什么收藏的爱好啊，对吧，我们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哈，我们一会儿要和您来讲一讲我们社保基金啊、嗯、刚刚公布了去年的详细的这个投资成绩单啊，所以大家就收藏嘛，各种门类还有很高的情绪价值都很理解，但是您要真要想投资理财的话，那为什么不学习一下我们社保基金国家队是怎么操作的呢，对不对，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大家来说一说自己的家长包括自己的伴侣有没有什么一些在您看来可能不是那么靠谱的收藏爱好，打到我们的弹幕去。
2: 来，我们接着看这个骗子们的套路啊。骗子们发现这老年人啊被吸引了之后，就说老板将在直播间中给大家报价，就引导了老年人进入了直播间。好了，进入到直播间就开始了全套的戏码，有这个主播来冒充专家，按照话术，按照他们自己的台本点评藏品，给出数十万乃至更高的价格，这样就可以引诱老人就上钩了呀。上钩了之后发现哎有初步信任之后，他们还有一条什么，主播在红色的布条上面写上老人的名字、
1: 嗯、
2: 为的是什么呀，我要为您祈福。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老年人更加觉得哎呦我儿子闺女都没有对我这么好，你看看直播间里面的这些小伙子小闺女对我多好啊，这以后肯定得给我养老啊。
1: 所以现在这上来叫妈妈，这是一个套近乎的
2: 套近乎
1: 必杀器。
2: 对，然后我们看啊，信任是不是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2: 当然了，信任了之后就开始收费的项目就全都出来了、
1: 嗯、哎，收费点是
2: 收费点上门鉴定需要交钱
1: 啊，
2: 然后呢
1: 你不都叫了妈妈了吗，但是并不妨碍上门鉴定、
2: 哎、你得鉴定、啊、
1: 上门鉴定要收钱。
2: 对，然后领取、嗯、妈妈我要养老，我的养老金以后也都给您，您要领取我的养老金您得先交保证金，这又是一个钱。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直播抽奖，好了您再交钱来参与，最终您来参与砸金蛋再交一份参加抽奖砸金蛋的钱。所以我们看、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中直播间的套路是特别全套特别完整的，就是一直会有人在直播间里说让您一夜暴富，让您以后可以好好的养老。那我们想想屏幕前的老年人，他们的情绪不断的被推高的，他们想的是哎呀以后我不愁我养老了，但最终
1: 不用再看孩子、
2: 哎、不用看孩子，
1: 不用看自己家孩子眼色。
2: 对，但最终
1: 你这登门叫你妈妈的陌生人就比自己家孩子靠谱吗？
2: 在我们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所有的养老钱都被骗掉了。那好了，我们看警方啊，警方其实在接警之后就成立了专班展开了调查。一开始呢专案组说我们从资金流开始入手、
1: 嗯、
2: 例如各家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都有数万条的资金的流水，但是这民警发现有一问题啊，频繁出现的是999块钱、5000元、18000等交易的这个数额，所以民警说我们得一一核实这个付款人的信息。但是中间出了一个问题不太顺畅是什么，付款人我们想想全国各地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音是不是都不一样、
1: 嗯、
2: 有一些老年人记忆可能已经衰退已经模糊了，当时
1: 可能也不好意思
2: 说
1: 自己被骗的、
2: 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把钱就转给他们了，所以取证的工作就特别的难。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向我们的专班的民警致敬啊！这些民警们他们熟知跟老年人沟通的方式需要极大的耐心，所以他们就在电话里面放慢了语速提高了音量，一步一步的用自己的方式引导老年人来回忆事情的经过，最终民警是把这些老年人所有的受骗的遭遇都查清楚，并且抓捕了这些犯罪嫌疑人。
1: 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哈。我们正在和您直播探讨的这个案情啊，刚才我们介绍的比较详细了，直播间的标题是提高警惕。抽奖直播抽奖诈骗如何收割老年群体，我补充一下，不光是老年群体，大家看我们大屏幕，警方在审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犯罪嫌疑人大家看字幕，哎，骗的都是中老年人，
2: 中老年人
1: 啊、还有我和藏宇这样的中年人，
2: 中年人
1: 其实也在他们的目标画像之内。对， 藏宇来说一说，你看我们也看到一些网友的声音说这是不是一种，就这是不是一种销售，叫有奖销售？
2: 嗯，
1: 因为你毕竟是，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它有一个很劣质的什么所谓的和田玉雕啊之类的，对，
2: 所谓的藏品，
1: 那卖了个高价嘛？那你说奢侈品还能卖个大几万，还卖个包呢？对，有的包就几十块钱。这在法律上，警方打掉的这个特大直播诈骗团伙该怎么定性？
3: 对，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安人员从开始就要去重点去搜集证据的地方，就是尤其是那种什么和田玉之类的东西，经常打着玉的旗号呢，经常叫黄金无价玉石，黄金有价玉石无价嘛，这个东西卖多少钱都不好说。另外有一些什么收藏之类的东西就经常叫被打眼，那你看错了，看错了认倒霉。所以这个怎么能区分它到底是一个你买东西被打眼说你买贵了还是被骗了？其实呢，这个我们去认定诈骗罪，一个关键的要素不是说你有没有买东西，而是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是有真实的交易的意图，还是说从开始设计的就是一场骗局。我们看这个案件来说呢，第一个它有虚构事实的情节，比如那个所谓博物馆的馆长，那个压根就是个假的，对吧？他们又虚构了鉴定的资质，五倍高价回收也是没有的事儿，30万元养老钱完全是骗人的，对吧？这些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背后起码这些东西背后没有真实交易。另外呢，它有一些事实性的造假，比如说那个砸金蛋，其实那里边是预装了纸条的。另外一个呢，有各种托上来呢，就是假的身份，包括假转账的截图。包括这个标的啊，3000元的东西卖18000等等啊，就这些在事实上就开始造假。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他所谓的藏品348万的和田玉藏品，实际上是一个道具化的东西，它并不是真实的藏品。他这个卖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明确的有意图要去用这个东西来骗受害人。事后包还有一点呢，叫事后逃逸，就是那个受骗的受害人发现不对的时候，马上回去找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但是钱已经被骗走了，这个回头来印证他非法占有的目的啊，这就是从这些要素来讲，已经能够确定这些人实施的他不是一种这个交易行为，而是一种诈骗行为，而且这种呢还不是普通的诈骗，比如说第一个。数额已经到了特别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无论是湖北省诈骗罪的标准，还是这个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就是这个然后都有一个50万元以上就叫数额特别巨大了。而且这里边呢还有两项叫酌情从重处罚的情节，一个是这个我们规定就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啊，这都属于从重情节。还有组织指挥电信诈骗这个犯罪团伙的，要知道这个团伙已经上百人了，有很多的窝点，分工非常严密，这都属于有组织的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所以这两点都是这个有从重情节的。那么基于这些要素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而且情节非常恶劣的这个。利用网络进行诈骗这样的一种这个犯罪行为。当然了，我特别还想说一句话呢，叫你翻过来说啊，叫天底下没有什么这个新鲜事儿。就这些诈骗手段如果被揭开之后，大家一看，哎呀，好像也挺简单的，是吧？就是你什么认干爹干妈，这以前在线下也有这么骗人的。然后说这个不断的加码，说先给你一点好处，然后就开始让你给各种什么交各种费用，越交越大，这个陷阱越挖越深，包括这个什么给自己塑造一个假的身份，这以前也都有过，各种骗局里都有过。但是呢，真是有所谓当事者迷，就是这个叫以有心算无心嘛，那些骗子设计好的一个骗局等着你往里跳，那都是把你每一步的这个想法都想好的，你稍微有一点不留神就可能被掉进陷阱里去。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就我们反复就劝大家，这个天底下就是没有这个白吃的午餐，就是没有掉馅饼的事儿， 你想想你自己愿不愿意说，哎呦，我自己平白无故的给人好几十万钱，
1: 平白无故认个妈，
3: 不会，别人
1: 等等，对，他的诉求是什么呀？
3: 对
1: 吧？所以呢，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哈，就是你觉得，

0: 自己能够目前为止没有被各种各样的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给薅羊毛中招，做对了什么，自己做对了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那就像刚才藏宇说的一样，因为我是在北京市的老宣武区长大的，现在这个已经合并进了西城区啊。我们宣武区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文旅 IP 叫天桥啊，大家有印象吧？这200年前的天桥就是这些套路啊，这是只是现在多了互联网平台啊，它转到线上了，这没有什么区别啊，这是这个基本的诈骗的套路，其实是非常的古老和一致的。那么，我们让唯一说一说，你作为一个95后的年轻人啊，你觉得自己会不会中招？同时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骗子的套路明显的破绽是。
1: 这个破绽太多了，而且我觉得最大的破绽呢，就是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主播说，老人你要想收到定金，你就得先付个999。我们年轻人如果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识破骗局了，就是因为还没见到钱。
0: 你这么年轻就不相信陌生人的善意了？
1: 就是可以有善意，但是我得先见到钱。
0: 那你放心，肯定不会有，那不会有的，你放心。你可永远不要相信陌生人给你送钱，绝无可能。
2: 很现实啊。
0: 对
1: 啊，因为我都没见到钱呢，让我先掏钱，这个事儿绝对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点外卖啊，都是用这个美团月付，吃完一个月了才能从自己卡里扣钱。还有住酒店的，用的是这个支付方式是先住后付，就我们住完了再扣款。就是关键是什么呢？能晚点付就晚点付，反正自己又不吃亏，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先付钱的在我们这儿不可能。还有啊，就是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连面都没见过，张嘴就叫妈，还说要掏30万养老费，这个在我看来就特别像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有个帅哥给我发微信啊，发私信说呢要跟我谈恋爱，面儿都没见，先转30万来给我当零花钱。那我第一反应，这肯定是个人贩子呀，就心里还是有数的，就自己也没有这么大的魅力，对不对？
0: 可以啊。
1: 所以说
0: 我还以为你第一反应要是我是白雪公主啊。可以，对对对，这种清醒认知很重要。
1: 对，这个骗局就非常的离谱。但是为什么这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不是说因为老年人不会上网，恰恰就是因为现在老年人都太会上网了。有这么一个数据啊，截止到去年的6月，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银发网民已经达到了1.61亿人，就相当于呢，每2个老年人，其中有一个老年人就是在每天都在上网冲浪啊。而且呢，大概有44%的老人每天上网时长是超过了4个小时的，而且有1/3的老年用户呢，他是在深夜0点之后还不下线，就不睡觉还在那刷。那他们都在刷什么呢？主要就是要看短视频和直播。但是因为老年人他们的这个网络经验或者说他们的数字素养还不够，所以说呢，很难分辨手机里的信息。而且很多老年人呢，他们一辈子养成的看电视的习惯，就是看到什么他们就会信什么，也不太会判断说手机里这个主播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呀，哎，是不是专家呀。这里有个现象很普遍啊，很多老年人现在刷到一些主播发的短视频，会认为是在跟自己对话。这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吉林白城的博主，他叫被刺痛的心，网友们叫他白城大姨。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这个事件啊？他呢之前在网上发了自己的离婚证，说想找个老实人，特别是岁数大的男人过日子。这个大姨主页里啊，每天都在更新一些土味情话，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远方的另一半，你啥时候来白城啊，我去车站接你。这可好，刷到这视频的大爷都以为是跟大姨在这个1v1的视频，以为是在跟自己说。打开评论区呢，全是大爷的各种表白。那还有的大爷行动力特别强哈，直接是拎个包就坐火车去白城了。有一个山东临沂的大爷在白城火车站是住了3天，天天发视频问这个大姨说，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然后还有一个黑龙江网友说自己大舅，哎，都已经挺大岁数了，而且脑供血不足哈，智力也不太好，天天吵着非要去白城。就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很多老人他对于网络信息没有分辨的
0: 能力。这个说到很重要一点，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些银发的前辈啊，他不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唯一说的就很典型， 就是他把公开的视频当成私信了。
2: 对，
0: 我不知道是否和大家报告明白这个了哈。所以说他就觉得，哎呦，他没有想到，就是你看到的一个所谓的能让你天上掉馅饼薅羊毛的一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广域的公开的信息，
2: 是精心策划过的，
0: 是精心策划过的，是背后精算的，是有团伙作案的。就像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咱们不说名字了，说我爸每月参加两次健康讲座，每次要买3000多的保健品。我这一看得，我说这个一个月退休金估计也差不多了，是吧？就都打水漂了，说怎么劝都不听。所以现在呢，你像这个作为子女啊，尤其是中年人啊，本身就有老有小，工作上也是骨干。嗯，你跟家长沟通其实是个挺费劲的事儿。
2: 我们先想想这个我们和家长之间的不同的这个性格是什么样，现在的一个情况，家长是什么想法，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完整的社会阅历，清楚一系列的风险，而且他们清楚我不会被骗。
0: 这就是藏宇跟我自信的来源。
2: 哎，对，就你们俩这个风格，
0: 我们俩吃的盐多呀。
2: 对，你说我吃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这老年人最喜欢用的是这句话，对不对？然后我们中年人是什么？我们相信的是正规的媒体来源，我们相信的是所有监管的正规的提示，包括官方的预警。但老年人相信的是什么？他们相信的熟人圈子，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微信群、老年的交友群、
0: 啊、是
2: 线下的讲座。所以其实现在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的信息环境和底层的顾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个又说到，其实就是不是说谁的什么吃的盐多过的桥多，就是所谓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你在互联网的，你比如现在在 AI 这个领域，那一定是年轻人比藏宇跟我要用的好啊。
2: 没错，
0: 对吧？
2: 对，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诉求上面还有一个错位，为什么很重要？我们子女的想法是什么？防被骗，守住本金，规避风险，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财上的一个诉求。父母想的是，我要多赚一点养老钱，我怕我手里的积蓄会贬值了，我害怕退休金不够以后我过日子，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的钱生钱，让我做出的投资能够会有更大的收益。这是咱们跟老人之间最不一样的一个诉求点。
0: 所以在和自己家长拉扯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技巧能够有效的传递风险，然后管理老年人的这种上当受骗，这案子太多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正和您探讨的是湖北刚刚公布的这个直播诈骗。
2: 而且我还要提到一点啊，就是我们和老人之间沟通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直播间里面那些所谓的这些人叫爸爸妈妈的人，他们给予他的是情绪价值，但现实中的我们确实因为工作有的时候很繁忙，可能跟父母之间的交流会比较少。父母的想法就是，平常你不怎么理我，哦，我一想去理财了，我想去买东西，你还反对，你来说教我，凭什么？你看人家给我们提供的都是情感上的这个，让我有了情感上的一个出口，让我觉得很温暖。
0: 你非但不支持我，你还使坏，
2: 你还阻止我挣钱，你阻止我买这些保健品，所谓的参加去讲座也好，
0: 咱俩谁是爹？这就聊崩了嘛，这就彻底聊崩了。
2: 所以最后经常不欢而散嘛。
0: 对，所以咱们对这方面大家还有着什么思考，有着什么样的技巧来分享，怎么能够和自己的家长有效的沟通，对吧？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弹幕上很多朋友都在说，平台的责任，这个主体责任是什么？该如何加强管理？
3: 其实呢，关于平台的管理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法律法规。如果平台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呢，有一些或者是有相当一部分这种诈骗犯罪是可以提前预防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有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配套的一些法规意见哈。总体来看呢，比如说第一个平台，你从准入环节来讲，就需要把得更严一点。比如现在我们要求平台，你是核实这个，上网人的这样姓名啊，尤其是这个直播间的这些博主的姓名啊、证件号码、啊，包括公司的这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而且每6个月要这个核验更新一次。那么直播间运营者呢，你在主播第一次直播之前要报送他的专业资质、职业职务信息，你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博物馆的馆长，那没有任何资质啊，怎么能上来就说自己是馆长呢？类似这样的，是不是需要资质证明你才能进行直播，是吧？另外一个呢，你像这种收藏啊、文物啊、鉴定回收类的， 是不是可以更加严格的进行管理？因为现在在互联网，比如说金融、医疗类的这种直播间，审查还是比较严的。但是你像这种收藏文物鉴定回收类的，是不是也有更好的一个审查制度？另外一个呢，你从投放来讲，就是说，这些骗局从哪开始的呢？其实是从投放这个引流短视频开始的。所谓对于骗子来讲，这叫精准获客呀，他通过投放。

0: 它有事实性的问题，对吧？
1: 而且其实你
0: 应该，
1: 抱歉，我补充一句，就是你平台的 AI 检测瞬间可以识别关键词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0: 对
1: 吧？对，你如果自己当过主播，你遭遇过网络直播断流，那其实它的 AI 平台检测其实是技术能力完全达到了，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做到？
2: 就还是有诈骗的现象。
1: 最后它成为了一个特大的直播诈骗团伙，这个特大是怎么一步步养成的？这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对，
0: 对对对，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直播过程当中的高危信号。除了高价回收之外，还有什么优先就交这种优先费啊、保证金呐、门票啊、什么砸金蛋抽奖啊、开盲盒、百万大奖，什么包括这个认干亲这种，其实这都是一些预警的信号。如果我们的这个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应该识别这些信息并不难，那么你识别出来应该转人工审核，让大家去让平台能够及早发现、及早预警。包括一些其他的像反复出现固定金额的这样一种收费，比如999啊，什么5000，这里边有什么18000呀之类的，这个都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一些问题和信息。
1: 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思考啊，可以这个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什么呀？正经的投资经验和投资渠道啊，这个广大的投资者股民基民一定要加入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啊。我们接下来的新闻标题要更换成成绩斐然，社保基金投资成绩单有何亮点？
3: 新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各位网友一定要加入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哈，这是我本周最想向大家推荐，咱们一块儿来学习探讨的新闻。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精选的新闻语录：社保基金啊，2025年的成绩单出炉了。社保基金的收益额是多少呢？大家看哈，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是13.22%。去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证券市场的真正的国家队，我们的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是13.2%。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广大的股民和基民，你今年上半年投资收益率是多少？哎，你预期，你觉得，哎，就我呀，我可是，对吧？那我一年大家心里预期的投资收益率，你觉得自己一年能挣多少钱？就是这个增长多少，多少个点才满意？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5楼或者6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都非常热烈啊！感谢各位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那给您精选这条新闻语录，来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大家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我们说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咱们先要搞明白它的主体是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的这个投资报告。那么哎，到这个今年的8月底9月初了，这我们去年因为这数据库非常的庞大，我们去年的整个的投资收益报告才出来。财联社9月1号的报道，社保基金最新成绩单出炉了，2025年的投资收益率13.2%啊，我们国家队一年的收益率是13.2%，累计收益，累计投资收益从成立到现在是2.29万亿。那么我再补充一下，累计从成立到现在的我们的社保基金的年化投资收益率，复合收益率是多少啊？复合收益率啊是7.6%啊，社保基金7.6%啊。大家来说一说，国家队的年化收益率是7.6%，你觉得自己一年能期待自己能够投资增长多少，好不好？来，我们先让藏宇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社会保障基金。
0: 这个社会保障基金呢，我们通常就管它叫社保基金，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容易混的概念，就是大家一提社保基金，哦，这不就是我们这个每个月都要交的社保嘛，对吧？但实际上呢，这个社会保障基金 和我们平时交的社会保险

0: 险基金它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先来说这个社会保障基金啊，这个保障基金呢是2000年8月的时候啊，咱们国务院决定设立了一个全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同时设立了一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理事会来运营管理这个基金啊。那么这个基金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储备基金，是应对于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这么一种储备。简单说呢，我们老百姓家有这种留着叫压箱底儿的钱，就这个钱我是不用的啊，万一将来有事儿的时候我才拿出来。所以这个社会保障基金是干这个用的，平时是不拿出来的。那么这个基金钱从哪儿来呢？第一个是财政拨款，第二是国有资本划转，第三是投资收益，就是刚才王光跟大家提到的累计投资收益现在已经有29000多亿了哈。那么这个是叫社会保障基金。另外一个呢，刚才说的社会保险基金，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五险一金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这个它的第一个它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钱从哪来，它的钱主要是用人单位还有我们个人缴费的，这是社会保险基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我们基本是现收现支的，就是我当期的收入当期要支出，当然有结余是结余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从它的整个基金的设计来讲，社保社会保险基金它是这个当期收入当期支出的。而刚才说的社会保障基金它是留着未来用的，就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区别。那么我们从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啊一方面当然它是要管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保障基金啊，就是2000年开始的那笔储备金未来用的钱。同时呢，容易混的是它还管了一部分我们说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结余部分，因为各个省市啊它有的这个社会保险基金当期用不完的，那你就结余，结余的部分呢也需要投资。那么你到哪去这让谁帮助管理呢？有一部分省市就把它委托给社会保障基金的理事会，说你帮我代为投资代为管理。所以他手里呢是有两笔钱，一笔是他自己的社会保障基金，另一笔呢是我们说各个省市的社会保险基金交给他代管的。但是这两本账是单独算的啊，这两本账是不混的。所以再说一遍，就是第一个社会保障基金，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社保基金其实是国家给大家存的养老的压箱底儿的钱，是平时不用的。实际上我们从2000年到现在为止啊，用过两回。第一回是2020年，大家记着那个情况吧。当时呢，因为我大规模的有个社保减免，就是这个减免社保费用减免，那你当期减免了，当期支出是不能少的。那钱从哪儿来呢？我们就调用了社保基金，调了500亿元来充实当期的这个社会保险基金的支出。这是第一次，200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对外拨付使用。还有一次啊，是小规模的，就是09年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当年划出了6.8亿用于四川地震灾区的工伤保险金的补助，那是一个特殊的应急的小额划转，这个规模是很小的，再就没有大规模的动用过。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更容易理解这个社会保障基金，我们说的社保基金，它的真正的意义是未来用我们的压箱底儿的钱啊。
1: 曹秘讲的这个很形象哈，这是我们国家层面统筹的一个一笔应急压箱底儿的钱，老百姓叫压箱底儿的钱。哎，大家来说一说，你家里准备了一笔压箱底儿的钱吗？大概的几位数啊？打算什么时候用啊？对吧？刚才一次说的我们这个汶川特大地震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我们动用过，平时都不用，就是让它这个财政划拨呀，然后投资保值增值啊。我们正在和大家来学习的是最新公布的我们的社保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啊，还有就是从我们上班族的角度特别好分辨，社会保障基金你不用自己交。大家理解了吧？
2: 对，
1: 对吧？社会保险基金咱们是要交的，对不对？就是你的工资里，那用人单位要交这个五险一
2: 金
1: 的，
2: 嗯，
1: 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那社会保障基金现在呢不到4万亿，去年的投资收益是13.2%，很好了，高于成立二十。

0: 多年来的年化收益率快一倍了，年化收益率平均下来是7.6%。那么大家来说一说，你希望自己在市场上能够不管是股票还是基金啊或者什么投资理财，你预期自己的年化收益率能有多少？来吧，我们和大家来提炼一下社保基金的去年的投资收益单。
1: 那根据2025年的收益单的报告啊，基金的投资收益额总体是3906.72亿元。那从投资方式来看呢，社保基金是形成了以委托投资为主，直接投资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在2025年的年底， 委托的投资资产呢达到了27875亿元，这是占整体的基金资产总额的73%左右。那直接投资呢大概是占27%左右。那从地域分布来看，境内的投资资产是占整体的85%，境外是占15%。那之所以呢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中长期的投资的业绩，其实是离不开 一种稳健的运营的管理方式。那通过报告显示呢，怎么来运营投资呢，其实是从三方面来展开的。那首先在股票的投资方面是坚定的看好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的前景，发挥了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的作用，同时还加大了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能够比较好的去把握科技创新板块它的一个上涨的行情。它的权益配置重心呢 整体是向新质生产力的领域来倾斜的。那第二是在实业投资方面，社保基金加大了对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投资支持的力度，稳步的探索了有浙江、江苏、福建、湖北等等多支社保科创的基金，能够服务科技创新以及新动能的培养。
0: 那第三方面就是在固定收益投资方面积极的投资了有基础民生、科技创新还有乡村振兴等等这些国家战略相关的债券，能够把握利率的变化节奏，通过抓波段啊、调结构啊以及做交易等等获取相关的利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哈。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是成绩斐然，社保基金投资成绩单有何亮点。那么我们刚才为大家 这个开篇就报道了哈，我们的社保基社会保障基金啊，资产总额接近4万亿啊，现在是3.8万亿。那去年呢，投资收益额赚了接近4000亿，投资的收益率是13.22%，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单。那其中大部分投资的都是我们的，刚才被一介绍了，我们的A股为主体，同时还有大概有15%左右投资的是境外资产。 那么我们大部分网友说，说哎呀，我们就是我们小股民没有那么大资金量哈，我们就没办法赚钱。那这么说也对，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我接下来说的可能又要被拍了哈，各位网友这个手下留情啊，我也是小股民啊。哎，有网友说我们小股民就赚不到钱，说 A
2: 之前自己因为瞎操作，然后那个年年赔的事儿，我也多次跟大家讲过，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为什么我每年都能够收益为正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呀，摆正自己的位置啊，这事儿就解决了。我们相当比例的股民啊，总是在和心中一个想象中的庄家去闪躲腾挪，纵横博弈， 就是老觉得哎，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一个所谓的庄家，然后就是专门针对我们这些中小股民，然后有各种的操作在收割我们。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逻辑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不能这么想啊，同学们不能这么想啊。我们要有一，还有我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我说我们要选择高股息的大盘股。 然后你就常拿，你去当央企的房东不香吗？你去当那些白马的，对吧？那些大型民企的，当他的股东不香吗？啊，又有网友说，那他分红之后股价就会向低，分的是我们自己的钱，这根上不对呀，您知道不知道什么叫 ROE 啊，净资产收益率啊，什么叫 PE 啊，市盈率 PB。 净资产收益率大概就等等，这是最简单的这个投资的常识啊，就不能说就是说啊，最后分红之后头一周或者尤其头一天股价下跌了，这分的就是自己的钱，那分红是从股价来的吗？这是这个逻辑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小小的 专栏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投资常识，可能就特别的有价值哈。大家觉得需要不需要这些所谓的通识啊？需要弹幕上打一说我们讲的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一点都不性感啊，就是不性感，对对对，就是少说这些吧。就本来你们流量就堪忧，这还老讲这些，就不需要这些。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那我跟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所谓的庄家的这个在收割中小股民的这个逻辑根上不成立。我们请大家看看一张，就是我自己手机的投资软件的截图，工商银行大家很熟悉了吧？这个工商银行啊 ，ICBC 哈、啊。那个谐音叫什么来着？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大家看一看工行，大家看一下工行 AH 同时上市啊，就你要有资格的话买港股也行，就是这个沪港通买港股也没问题哈。那港股的分红要扣20%的股息啊，就补充到这儿。大家来看一看工行的十大股东，这个庄家，你所谓心里的庄家是谁？排第一的是谁？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大家34.79%，大家知道中央汇金是谁吗？简单的说，是财政部设置的这样的一个主体金融机构。我们来看一看第二大股东是谁。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就是你在去追一只股票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去追一只股票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基本的交易软件上这些信息？咱都别说学习这个整个的它的季报啊财报等等，就说交易软件上这些基础信息，排名第二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股是31.14%。大家想一想，这两者加起来多少？65%了，这都是我们财政部。财政部有那心情，就藏宇跟我那一共5到5.68万，财政部有心思去坐庄吸我们俩吗？
3: 哥，大家你们俩没有什么
2: 用。对，大家想一想，财政部有多少事要忙啊？跟我们俩去扯这离根楞吗？对不对？对，这不就是我天天担心刘亦菲冲我抛媚眼吗？对吧？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担心呢？排名第三的是谁？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24.19%，是谁？简单的说，港股通的，对吧？我们刚才说有 H 股嘛，港股通的这个整个的它的持股单位，我们简单的说啊，排第四是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啊，3.45%啊，这不大家看明白了吗？对吧？你要学习一下庄家是谁。你觉得这个庄家有没有心情理我们？这是不是一个基础性的常识啊？所以对，我就这个随便讲到这儿，大家觉得这我讲的这段有点收获，弹幕上打一，就是你少说话吧，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为大家提供一点通识性的服务。来，我们说说现在我们为什么老有一些投资者抱怨挣不到钱，但为什么您的社保基金怎么年年在赚钱啊？对不对？你像我这样的所谓的稳健派、老登派的不在少数啊，也每年都收益是正的。
3: 那现在我们看一组官方的数据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股民啊，现在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为止啊，已经超过了2.7亿的人次。那我们的这个基民也超过了有8亿人次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但是我们看，根据大模型，我们可以推演出来啊，这个普通的散户，我们说股民里面普通的散户持股的周期是30天到40天，10万块钱以下的小账户平均是20天左右。行为是什么？追涨杀跌、高频交易，年均的换手率平均普遍在250%到500%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机构平均的持股的持仓大概是180天到190天，大概是25%上下。所以我们能看到散户的交易的频率是机构的10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啊。行为上面的一个偏差，盈利股票拿不住，基本上平均持有10几天的时候就止盈就离场了。
2: 你刚才说散户平均持仓多长时间？
3: 持仓的时间是30天到40天、
2: 也就一个月嘛。
3: 一个月。
2: 大家来说一说，你一只股票最长能拿多长时间？可以打到弹幕上。
3: 然后呢，这持仓就和盈亏相关呀。你持仓不足一个月，盈利的概率大概也就是9%左右。如果持仓一年以上的盈利大概是30%到40%，如果是3年以上的盈利大概是80%左右的数据。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大家总在操作，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一直在亏钱，我一直在被收割。
2: 对，所以我们这回到今天的主体，我们广大的中小散户投资者怎么来看我们正在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我们的社保基金的投资成绩单，我们应该学习什么？
4: 我觉得你要想学社保基金呢，也不是不能，就是第一个你要看它的这整个投资结构是啥。社保基金不是把所有的钱全压在那个股票里边，它其实六成以上都是固定收益，就比如说它存款啊，包括固收类的、债券类的，占六成以上，股票类其实只有40%。当然这个股票类呢，当然股也包括股权类的啊，那么这些呢是属于这个他认为需要一些更高收益、弹性更好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的这整个的投资结构。第二个呢，就是他境内外的投资还有一二级市场都是分散投的啊。有很多股民说，那我们这点钱我上哪分散去？分散完之后我买能买几只股票？就是我一直建议大家去买什么宽基 ETF 之类的，因为你拿这个钱去买它，就相当于你同时买了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股票的组合嘛。所以你去买基金也好，你去买这种这个宽基的 ETF 也好，本身就是说你买了一个是一个股票组合，你买的是一个投资组合，不是一个单一的股票，这也是一种分散投资的方法，比你单独压一只股票可能就是说它的稳健性要更好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刚才说的持仓的时间，社保基金的平均持仓时间持股时间是超过一年的，大家想一想，他最长的一只股票我算了一下已经快15年了，他拿着手里一直都没动过。所以这是我们平时你要想，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这么长的这个持仓周期啊，但是大家检讨一下我们亏钱的原因是不是跟我经常折腾有关系啊，你不是要对比嘛，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说有很多人说，那我能不能跟着社保基金来投？因为它不是定期会公布嘛，就你看很多股票里边我有什么新进社保的名单啊之类的，但是你要看不是不能跟，但问题是第一个公布的时间其实是滞后的，因为这个反映的都是比如说半年报可能要持个3到40天，最长持2个月，年报可能最长要持3到4个月，就是比它真正进入的时候，那你想你买的时候也许人家已经减仓了，你要不要这么跟，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可以跟什么，刚才说你跟它的成本结构，你跟它的这个投资方向，比如说你看它投的是啥，比如说是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靠谱的高科技企业，或者说刚才说的那个刚才提到工商银行，它最大的这个整个社保基金，我看最大的一个这个投资标的是农业银行，它已经持股超过很长时间了，唯一一个持仓超过1000亿的个股农业银行，其他包括工商银行啊、人保啊、交通银行、京沪高铁这几个，其实都是说它要持股息的，这是一类。然后它有一些这个进攻端的这个，比如说一些什么招商港口啊、保利发展、三一重工这类的，中国高新呐、啊。这些是他做弹性做高收益的，还有一些呢比如像这种这个有色的做周期逆向的，其实他的这个几个赛道你可以挑，就是你的投资组合怎么做。如果我们做不了这么多组合，还是跟大家说你可以去买这个一些基金或者 ETF 嘛，这就是你能学什么，学他的纪律，学他的这个理念。
2: 怎么样，这段有点服务性吗？大家觉得有点服务性，有点收获，有收获吗？满分10分，对于我们这个分析社保投资成绩单给您带来的服务性，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打分了，给我们一些指正，好不好？然后我们稍事休息，直播继续，请您继续锁定。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从一份朴素的愿望，到一次次向南而行的奔赴，再到万家灯火的温暖抵达，9月6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融梯科技，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啤里茶器啊。
1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7: 微信搜索央广优学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20-6373-7300。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的继续的加入，感谢您的支持啊。宝贵的周末时光能够陪我们上班，我们很荣幸能和大家继续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期待您继续加入。来，我为您报告一下奖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中国创新的浙江奇迹》。微信推送我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呀现在就打开手机，然后呢这个微信推送搜王冠红人馆的微信公众号，就叫公众号啊。我们今天的上午的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点开之后看到这本书详细介绍，然后拉到底下的留言区，写上您的快递收货地址，我们后台给您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好不好？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啊。那一并送上的总台精彩文创，总台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后台直接一并给您邮递。好了，那期待各位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直播区的梳理和探讨啊。我们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4楼还是5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同屏开启，期待各位朋友弹幕区咱们能够热烈的讨论起来。讨论什么呀？我们要讨论一下，各位家长朋友来说一说，你家孩子在哪所学校啊，小学呀、还是中学呀，对不对？刚开学订校服花了多少钱啊？满分10分，您给这个校服从价格到视觉效果到孩子的穿着体验，这个给您家孩子的校服打打分吧，对这校服满意不满意？我们接下来要和您探讨的是本周最具流量的财经事件之一，我们的新闻标题叫霸榜热搜，深圳校服为何羡煞全国网友。有深圳的朋友吗？尤其是深圳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给孩子买校服的，让我们一起来羡慕一下哈。那深圳的模式到底为什么会让大家这么羡慕？来，我们时间交给唯一来梳理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
2: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那这张图片呢是拍摄在深圳的一家专门卖校服的商店。那在图片的正中央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特假人，他身上穿的呢是一个 polo 领的短袖，白蓝色系的。这个短袖呢就是深圳的女生夏季校服，那它右边的这个蓝色系的，这就是男生的款式了。这一套可以说是深圳校服当中的颜值天花板。大家之前有没有在电视剧当中有看过这个女主角男主角啊，很多都穿着这样的校服，其实就是出自于深圳的校服。那么在这个商店里呢，大家看墙上啊还有衣架上啊，都挂着不同款式的各种各样的校服，不同年龄的同学呢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合适自己的。这张图片呢就出自于央视财经9月3号的报道，标题是深圳校服真香冲上了热搜。那深圳校服到底有多香？它先进的点到底在哪里呢？首先，很多家长和同学们普遍认为实在是太方便了，因为现在深圳的校服它是不需要学校统一订购的，买什么、买几套、在哪里买，这个决定权都交给家长了。现在深圳文具店也好啊，还有社区的商铺、大型商超以及线上的外卖平台，都是可以随时随地去买到校服的。那还有一位初二的同学非常骄傲啊，他说我自己衣柜里平时就有6、7套校服，不管是上学也好还是我打球也好，我都会选择穿校服。还有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统一的校服能够减轻家长的这个经济负担。因为现在深圳的校服是只区分小学和初中学段的这个尺码和不同的款式的，所以说呢不同学校的同学啊，他可以穿着一模一样的蓝白校服，而且呢每个学校是没有专属的这个校徽标志的，也就是说这一套校服家里面兄弟姐妹是可以循环接着穿的，如果学生在室内进行转学的话，也不需要重新去采购新的校服了，就可以给家里面减轻一定的负担。那第三点呢，这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家长和学生都很安心和放心，因为这每一件深圳校服呢都带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监管码，我们一扫码就能查询到校服的这个溯源的信息，比如说有质检报告啊，还有生产的企业、生产资质等等，能够确保学生买到的校服它就是合规合格的。深圳校服其实最打动我的一点 除了这个好看颜值高之外，就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学生的感受以及小朋友们的这个审美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年八月份深圳市发布了全国第一个校服色号的标准，每一个颜色呢都是有一个精准的官方的色值的，而且特别贴心的一点呢，就是专门给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的这个硬性的指标。那就像刚刚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女生穿的白色校服，它的防透视指标能够达到93以上，就可以充分的避免在阳光之下直射呢，也不会透我们里面的这个内搭的衣物，能够保护好学生的隐私和安全，这一点非常贴心。还有一点我关注到的就是深圳它的中学校服是有收腰的，就不会像男孩女孩都穿着那种特别宽大的不太美观的校服了，所以说是能够充分考虑到孩子们的感受。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啊，那既然不同学校都穿的是同款的校服，也没有所谓的校徽，那会不会削弱孩子们对于学校这种归属性呢？那从一定层面上来说，确实它会削弱这种以学校为单位的小的归属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能够构建起一个更加宏大的城市认同感。因为统一的校服着装现在已经成为深圳的特产了，很多深圳的孩子们他都是有一个作为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的，也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城市文化符号。而且深圳这套校服呢已经是被英国的一家博物馆作为馆藏来永久的展出了、
0: 这样
2: 的那同时对，而且呢这样一套统一的校服呢能够去弱化名校和普通学校的标签，那学生们走在路上也不会说再因为校服被别人看到就会进行这种无形的比较啊，包括这种产生一种虚荣心呢、所以说这也是对于教育公平的非常温柔的一种诠释。
0: 大家来说一说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是霸榜热搜，深圳校服为何羡煞全国网友，这在全国现在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模式。大家看大屏幕啊，就是蓝白色为主体，对吧？然后就商场随便买，
1: 对，
0: 我马上会讲到这个事儿，商场随便买。更关键是大家发现了吗，校服上是没有字儿的，
1: 对，
0: 没有说这个藏语是一中的，杨月是二中的，我是三中的对，就是大家认同这个做法吗？认同啊，这深圳城市 slogan 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啊，这是深圳的孩子呀，深圳的下一代啊，你为什么老要标一小二小三小什么四中五中六中呢？ 对不对？弹幕上打一不认同，我们都每个人都有母校情节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当然深圳很年轻啊，那北京的百年名校有的是啊，中学，对吧？就是北京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其他各地的朋友，那百年名校，中小学也都是有百年名校的，打到我们的弹幕上。那我以我的学校是有我学校的文脉在啊，这也是我学校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啊，对不对？不认同啊，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加入讨论哈。就是深圳的模式是一个校服模式，为什么能够霸榜热搜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
1: 我们先从网友的这个观点上来啊看啊，首先提到了就是购买机制上，购买机制上呢，深圳的校服是告别了学校的统一征订，选择权就是交给了家长和学生这个本人。那用网友的话说，家长终于不用再统计尺码接龙了。这我相信有孩子的家长都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
0: 我们家姑娘刚上高一，刚办完这个事儿，就是孩子多少号嘛。
1: 对，你得在群里面接龙，告诉学校我尺码是什么。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可以去商场、超市、文具店、
0: 网店，
1: 包括网店，你还可以点外卖配送，直接来给你送线下，把校服给你送到家，所以是省了很多的心，也省了很多的时间。那第二点呢，网友就提到了说性价比高啊，节省了家庭的开支，而且可以循环的使用，也就是说它上面没有任何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文字啊、标记等等，老大穿完了，如果家里有老二还可以接着穿，你这个就是减少了浪费嘛，这可以继续用。第三个情况呢，就提到了是这个精细化的标准，这绝对是重视了学生的切身的感受。第一个就是颜色上面其实是做到了这个色差上面很少，能让大家很明显的感受到蓝白色的这个校服的颜色。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防透， 这点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皮肤颜色比较浅的学生，当他穿到这个夏季校服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个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这个细节就被大量的网友夸赞了，说很懂学生。那下一点呢，就是提到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学校的校服没有专属的校徽，也没有相关的标识，就是减少了同学之间所谓的攀比，那么校服就是回归了本身的穿着的校服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除此以外，我们再来看看媒体端对于深圳校服的点赞啊。总结下来一句话是，把选择权还给家长，把竞争交给市场，把安全底线交给监管。所以一件校服的背后是这个城市治理思路的不断的迭代。那9月3日的人民日报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提到了说，校服看似啊真是个小事儿啊，但是真的是有孩子的家庭面临的民生上的一个痛点。因为有一些校服它可能不好看，价格又贵，质量上可能又不怎么达标，所以深圳的校服围绕着价格、质量、设计、招标、采购等等，都是让群众最满意的现在的现状。
4: 不不不，群众不满意。我们刘霍霍说，不，这对我们家老二不公平。老二也需要买新衣服
1: ，我不穿哥哥的，不穿姐姐的。
0: 绝大多数网友都特别的认同这个深圳的模式，说多好、啊。
1: 没错，
0: 还有我们江西的网友说，我们江西这个也是这种市场化的采购了哈。大家都可以介绍一下各地的现在的校服模式啊。我们要梳理的并不仅仅是校服，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这个霸榜热搜，深圳校服为何羡煞全国网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4楼还是5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讨论的也很热烈。视频号的朋友多点赞多转发哈。是这样，这个在前几天呀、深圳特区啊，刚刚度过了46岁生日，8月26号啊，大家可以弹幕上刷一波哈，这个深圳生日快乐啊。我一直给强行给自己加戏啊，就是我和伟大的深圳特区统领啊，同样是这个是1980年，是我们的人生起跑线啊。深圳也是1980年批复设立的第一批特区之一。那么，深圳去年的 GDP 是3.87万亿元，就是什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啊？很简单，答案就是两个字，深圳啊。就大家到深圳一看，就是我觉得每次当我们这个就是内耗的时候啊，就是动摇，心里动摇彷徨的时候，我觉得深圳都是特别好的一个理想信念的充电站。我每次去深圳都觉得，就为什么莫名的心里就会特别松弛，是不是因为离北京的工作单位足够远、啊、不仅仅是这样，就是深圳的那种松弛感的背后是自信和从容。我特别特别的羡慕、我们有没有生活在深圳的朋友，包括在深圳读书啊或者长时间的工作的朋友，来说一说深圳的那种感染力和那种松弛感。我作为北方人到了南国的深圳，每次觉得啊，几分钟之内就会被融化进深圳那种感觉。深圳的那种 slogan 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啊。我为什么要和大家说到深圳接近4万亿人民币的 GDP， 深圳的制造业有多强啊？我们明天有时间和大家说说现在的 China Travel。那到深圳那个华强北，那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了，就是专门到深圳打卡深圳的制造业，包括我在那儿。这个我就是今年上半年去深圳，在那傻呆呆的看天看半天，结果那个天黑过点儿了，深圳那个大草坪滨海那公园叫什么来着？因为深圳公园太多了，上千个，无人机送餐，啊，我在北方就没见过。对啊，你就到深圳，我为什么说特别的开眼界、长见识，同时是改革开放信念的这个充电桩啊？那么，深圳的从一个小渔村到现在这接近4万亿的 GDP 是怎么来的？从这个校服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深圳这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深圳的发展密码。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老吐槽说叫一抓就管一放就乱。我们来看15规划建议，那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我们从宏观的经济视角，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必要哈。我们和大家来一起学习一下，我们以深圳校服为例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的十五规划纲要要特别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怎么落实在了深圳孩子的校服上？
3: 我们从他这个过程来看啊，就是其实因为我看这不是第一年了，好像已经有几年了，每到开学的时候，深圳的校服就会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然后呢，深圳本地的家长都很淡定，他说这个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但是呢，在这习惯之前，其实深圳跟各地一样，就是有关于这个校服的烦恼，就在于都是各个学校来分别自己设计定制，然后呢，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分散的一个很散乱的这样一个，也你也可以说是个市场，因为当时学校定制这个校服你也得需要招标的嘛。但是呢，由于你每一个学校能够定制的数量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它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大市场。所以深圳这样的一个校服呢，它首先把外观规则统一之后，最大的好处是它把全市的校服统一成了一个主体市场，这样这个市场的量就足够大，这样你还可以放进更多的这个参与的人，就是这个厂家和商家，就一个是生产放开之后有更多的，你有足够的量才有更多的厂家进来竞争嘛。另外一个流通渠道多元，也可以形成更好的一个流通市场的竞争。那么政府要做什么？政府做的是一个质量设这个本身的款式设计和质量安全的监管。那么我们看这样的好处呢，是第一个，刚才说了，让市场的量变得足够大，另外一个呢是学校退出了一些交易的环节，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个连结的风险啊。但是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啊。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真正变化的是学校不再做去采购的人，政府呢来做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守门人。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他把一个就是每年固定时间零散定制的校服变成了一个全年可以重复的随时购买的这样一个耐用的零售品。刚才说从家庭来看，说你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继续穿，当然也不反对你给弟弟妹妹接着买啊。但你想，一个学校的学生，你转学了，升学了，是不是你还可以继续穿着这样的一个校服？从家庭来讲，是一个减轻压力的办法。企业最有效的，我们说市场啊，企业最有效的是我生产这样一套服装，我去建立这样一条生产线，那么基本上这样一些基础款式，我可以连续销售，我可以连续几年销售，而且我这个只要校服的这个生产的足够量足够大，质量足够好，价格足够有竞争力，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大量的生产，持续的生产，这个是对厂家最有竞争力的，包括这个经营者啊。所以实际上呢，你从产业的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把款式统一之后，减少了产品横向的差异，比如说各个学校之间没有这个就款式的竞争了，但是消费者就可以去跨品牌跨门店，然后在线上线下的自由切换，它让这个企业转向了一个质量的竞争，因为大家款式差不多嘛，你争的是啥？你争的就是质量，争的就是你的这个价格的优势。所以其实它深圳整体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把校服标准化，第二个它保证了市场竞争的公平，避免学校和这个厂家进行的就是单独的交易，另外一个它保证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回头再说我放得开怎么管得住，那就实际上是我建立了规则，这个规则不光是款式，还有质量规则。刚才不是说嘛，这个白色的衣服防透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都是有的，然后它在不断的去规范市场，每年都要进行定期的这个抽检验收合格才行，不然我就会严重的不会让你进入到这个市场。所以回来再讲，可以看出来政府的作用是什么。第一个制定标准，第二维持一个市场公开公平的竞争秩序，然后你要去监督管理质量，剩下的交给市场自己办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要去做，为什么现在要讲要做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不是要把所有的款式都统一了，而是要把市场的规则统一了，把那些禁锢厂家商家的这些不适合市场流通的条件把它这个打通掉。另外一个就是你是政府要做的是什么，要做市场真正的守门人，你要做的是监管规则和监管质量。
0: 所以、啊、
3: 这就是我觉得深圳校服给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启发。
0: 对对，我小小的跟一个帖哈，就是我们从一个稍微偏宏观的角度提供一点思路供各位网友参考。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我们要探讨，我们跟大家探讨的仅仅是深圳的这个蓝白相间的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孩子们的校服吗？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探讨的是有效的管理和充分的竞争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行政和市场之间是如何形成良性的彼此的循环交互，是不是这个逻辑？对吧？你看深圳市的教育部门在制定的是什么，我的校服的标准，
1: 没错，
0: 对吧？我要它的透气性，它的款式，它的整个的这个统一的这种视觉效果，让孩子们，就为什么要穿校服啊？很简单呀、啊，在校园里打造一个平等向上的氛围，避免所有能够攀比的，尤其是服饰的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这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校服，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必须要有校服来抹去因为孩子个人的家庭的条件审美不同等等带来的这种服饰上的这种落差，给孩子一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与此同时，政府提供的是什么？是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所有的厂商都可以来生产校服啊，那大家就是靠你的自己的打铁自身硬嘛，靠你的竞争嘛，然后政府兜住底线，放开市场，然后企业跑马竞争。深圳就是这么起家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八月下旬，46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改革开放的这个奇迹之城啊，就是奇迹之城。到今天，就是我们说到现在，我稍微说一点宏观的，我们说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供强虚弱等等，我们的消费潜力释放完了吗？没有啊。那为什么深圳的一个几十块钱的校服，全国的家长都在艳羡不已？我们还有多少类似的地方可以积跬步至千里，打开新一步的我们的这种改革创新释放活力的空间？一定有。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讨论。来，我们来说一说深圳的这个校服这样的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哪些地方在跟帖。
2: 现在呢，全国多地的都已经落实校服的新政了，像广东珠海啊、海南海口都已经明确表示，学校不再会统一的采购校服了，学生可以自行的选购。江西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就全面的落地全市统一校服的新政了，也是家长能自愿的采购，在网上啊、书店呢、门店都能去购买，学校已经退出了这种采购管理的环节。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全国已经是有20多个地市推行了全市统一的校服制度，那在稳定价格以及保证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进步。那么今年7月1号呢，还发布了一个也是相关校服的管理的办法，这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来新修订的。明确地表示了学校未来呢也应该与家长的委员会充分沟通之后才能够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没有经过集体决策就选购校服了，而且呢学生和家长都能够自己决定到底买不买校服，还是说买几件校服，而且这个规定明确禁止要不能够再去频繁的更换校服款式了，一旦学校确立了款式，那么未来要减少家长的重复支出。以上是我观察到的。
0: 咱们还是跟一个帖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个本周啊，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什么呢？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咱们简单的叫实施意见，就还是这个促消费啊，是我们现在整个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事项，这个排名优先级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实施关于推动消费扩容升级的
4: 20项具体措施，要推动我们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促消费有很多种方式，对吧？学校说来，这个比方说像我们家女儿在北京的某高中，这个刚刚成为高一新生，春夏秋冬啊，一季一套校服，这消费不就上来了吗？
1: 是，
4: 对吧？我必须得交钱呢。那也有深圳这种全市统一，大孩子这个哥哥穿完，然后弟弟还能穿啊，这妹妹也能穿。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那与此同时，我们的消费除了数量的升级，对吧？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消费能够不断的扩容。那除了整个的这种体量、数量的升级，这种模式和理念上的升级是什么？我们从深圳的校服再提供一点宏观角度的思考，供各位网友参考。
3: 这个刚才提到，一个是质量升级，一个是模式升级啊。从质量升级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量，我们要满足有没有的问题，我们尽量能生产更多的产品满足大家的需求。但是现在呢，量对于咱们来讲真的不成问题了。就中国现在的这种制造业的能力，几乎这个全球买全球卖的这种方式，量不是问题。那么什么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要生产的方向更对，生产的产品更好，也就是刚才说的质量升级。那么质量升级呢，我们看其实是在实施意见里边当中呢，是有一个定性的话，叫做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其实标准升级这一点呢，很多人刚看起来可能没什么感觉，说这个标准跟我们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看其实对于标准升级这个它的部署还非常具体，比如说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电家居、数码产品、人工智能终端等产品的标准应用。这个是什么概念啊？我之前我特别记得我自己还有一个烦恼，就是大家记得好像好几年前就流行这种智能家电，包括智能家居产品，然后呢大家也都很喜欢，你比如说我买个电视啊，买个微波炉啊，我买个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哎，这个智能化非常好。但是呢你买了几样你就会发现有问题了。为啥呢？是因为每一品牌它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就智能体系操作智能操作系统。你买的另外一件产品可能是另外一套这个智能操作系统。就是不同的品牌之间它是没法互相操作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接口标准是不统一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这种这个操作系统。那么就会导致你家里边是你买了一堆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然后你有一堆的遥控器，要不然你手机里就有一堆的这个那个 app 出现，所以也导致你的整个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的使用效率其实是并没有那么高的。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产品的标准就是统一接口标准统一了，你就可以想象我拿一个遥控器，或者是我用一个 app。就可以把全家所有的这个灯光也好，什么电器也好，这个什么厨房家电也好，都统一起来进行操作，而且这些家电之间还可以互动。那对于你去购买这些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一件事情，对吧？而且这就是给你生活巨大的便利嘛。你为什么要智能家居、智能家电？因为你需要便利。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有包括它的这个也提到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的标准，然后也有就加强重点消费品的产业质量强链行动，
4: 对，
3: 强化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就是我们的一些啊，你是也有同样的
4: 没有
3: 这样的那种感受吗？
4: 我们的一些
3: 啊，就是我们的行业什么叫强链行动？实际上我们说每一个这个产业，我们需要一个链主企业，你有一个。非常强的链主企业，你就可以带动整个上下游的这种质量的提升和这种产品的这样一个升级。那么这样的一个产业，它才是一个比较强的产业，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质量的支撑。包括我们要开展消费品的这个对开放消费品标准实施监测和效果评估，这个就类似这个深圳对于这种白色校服的那种防透标准。就是我们不要把标准都就是对于产品质量的这个评估都压到消费者的身上，我每买一件商品我都要鉴定 它产品质量合不合格，符不符合我的要求，而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重要消费品的基础性的标准，让你买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它的，比如说它是不是这个防透不合格，只要你买到的这种消费品符合国家标准，那么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的便利和安全性就是有保障的。那么在这基础上，你消费者挑的是什么，我就要挑这种产品它的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使用，它的这个比如款式我是不是更喜欢，它是不是能够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包括厂家竞争的标准也不一样了。就是像我们反过来类比这个校服，你不去比它基础的标准了，那些标准都是一样的，你就要提升你的产品其他的质量。那意味着过去生产产品，我们说你这个产品合不合格呀？合不合格现在都由我们的标准负责，你的厂家负责生产，你的产品优不优秀，这个就是我们产品消费品从有没有到好没好不好的转变吧。你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更高水平的这个要求，这样才是一个我们促进市场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用更好的产品来拉动市场，不是要

0: 位网友，接下来咱们要运动起来哈。有多少网友像我一样，在手机上刷完了人健身博主的视频，哎，看着看着觉得怎么自己的马甲线好像也清晰了，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对对对，看完这健身视频觉得哎，自己的这个肌肉线条立刻这个就已经出来了哈。对，有这种感觉的弹幕上打一，没有没有，都是身体力行的，一定看完这个教学视频都是要去现场锻炼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那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换成这样，因地制宜，小而美健身空间如何规划落地？小而美健身空间如何规划落地？啥是小而美的健身空间呀？大家把小而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四楼还是五楼，还有王冠红人馆视频号。那我们让大家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座城市，离您家最近的是什么健身场地啊？就你最常去的离你家最近的健身场地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那儿能有什么项目的健身啊，对不对？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这张新闻图片来，杨月。
1: 好的，我们看这张图片的场景啊，是在一个户外的休闲的运动的空间啊。画面中间呢是摆放了一张公共的乒乓球台，左侧呢是一位身着白色上衣的女士，那么右侧呢是一名身着红色短袖上衣的男士，两个人呢正在对打，而且呢我们能透过这个乒乓球台旁边的这个围栏看到外面啊是这个绿树成荫的街道，而且呢这个街道的旁边还能看到路边设有 P 字，也就是停车指示牌这样的标识，而且在这个标识的对面还有停放的社会的车辆，这个场景呢都是比较开阔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啊，这是一个城市的公共休闲运动的空间。那这张图片呢其实是在长沙的湘府路的大桥的西侧，原来呢就是一个停车场，现在呢已经划出了一半的空间改造成了羽毛球、乒乓球、篮球、五人制足球等等一系列的运动的场地，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居民也可以在这里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这张
0: 我们有没有长沙的朋友来说一说，这个湘府路大桥西侧是看着像在立交桥底下，
1: 没错，
0: 所以还不用日晒淋雨了，对吧？
1: 哎，对，你这烈日当头，刮风下雨都不受影响。
0: 我们长沙的朋友谁去过，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这个湘府路大桥西侧的。就停车场改的这个健身空间，
1: 这张图片呢是出自于9月4日的央视财经啊，原标题说的是未来你家门口将变样了，小而美健身空间规划出炉。大家听听几个关键词啊，小而美健身空间，这未来啊我们这个健身的频率可以更加的迅速了。那我其实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本周9月3号的时候，他举行了一个叫开局起步15系列的一个主题的发布会，当时会上的国家体育总局的负责人是介绍了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的目标和重要的举措，同时呢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也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15的这个规划，那其中的文件中也提到了到2030年我国的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啊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十五时期将新建或者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或者微型的体育公园、小型的健身中心，包含了还有这个多功能的运动场地等等一系列的设施。大家听听，5000个以上，这个数量非常的多，所以您还不动吗？得赶紧动起来了。而且呢，也提到了像我们的全民的健身场地的设施呀，要纳入地方国土的空间的规划，要紧扣常住人口的总量。结构要一系列的科学的布局，而且让提倡的是15分钟的这个健身圈。例如，我们经常说到这空间都从哪儿来，场地从哪儿来呢？高架桥下闲置的厂房，还有工业厂房，还有仓储的用房，一系列的空间都可以打造成为我们的运动场地。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深圳长沙之外，还有像深圳的这个

0: 深圳港厦的北枢纽站啊，它是一个5号5线的这个换乘站。那其实呢，它周边的出入口的这个枢纽以前就是一个换乘的通道。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啊，也把这个出入口啊，包括站厅啊、商业的其他的区域，都变成了场内的一系列的可以运动的场所。例如有这个攀岩馆，有室内的羽毛球馆、匹克球馆、乒乓球馆等等一系列，其实就是让大家变成了通勤路上面的运动客厅。那还有像重庆我们都知道这有很多桥，所以在重庆很多桥下面的一些空间都改造成了像篮球场啊、足球场和网球场等。那其实对于市民来说，就是吃完饭之后，吃完火锅之后，哎，我们就溜达到桥底下去就可以顺便运动了。
1: 这个让唯一说说，我们这个现在从国家层面，这可真的是煞费苦心了，
0: 让大家健身啊，要运动啊。
1: 任何的边角料空间，真的是边角料空间。大家想想，停车场有一个带顶棚的一个小区域啊，这都全都要改成刚才我们介绍的咱们长沙的这个乒乓球场啊，然后包括篮球场、五人制的足球场等等。那就是希望你能够，只要走出家门，然后呢，看到这个空间能够有运动的这个意识啊，像我们大屏幕上，这还真是中老年人居多。大家看这个街头健身的我们的这些市民，对对，唯一来说说领情嘛。你作为95后的年轻人，你那个练嘛，还是路过健身场地点两杯奶茶就回家了？
2: 练也是练的，但是这个频率呢非常的拉胯。就是我去年办的这个健身卡到现在里面的这个私教课还没上完。就我每一次哈，在要去健身之前，我的大脑飞速运转，会想很多，就我今天穿什么呀，我带什么包啊，我是练上肢还是练腿啊，我练完了我要不要洗头啊，我洗完了我几点回家呀，然后我吃什么呀。就是我每次健身前我会有很多的心理的包袱，就是这一连串的决策就会消耗掉我的很多的精力，我一想这件事儿我就累了。所以说对于我这样的就是比较懒的年轻人，又想健身，就非常需要随处可见的这种健身场地，就可能
1: 增加你的羞愧感。
2: 对对，哎呀，我看大家都在练呢，要不我也去练一会儿。就这种成本比较低，然后也不需要自己去特殊的规划的这样的健身场地，是我非常期待的。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呢想要去健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社交。我希望未来的这个运动场地可以更加的多元化，不要那么枯燥不要说只是都是这个运动的这个。
1: 什么叫多元化？就是碰到那个藏雨在撞树，我在甩腿，你会跟我们两个老大爷社交吗？对，
2: 对，这个可能不太行。我们是希望呢，这个健身空间哈，有更多的这种观赏性，有话题性比如说，
1: 什么叫、
2: 这个、
1: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想到，话题性
0: 对
1: 吧？就它得是个网红的一个什么小而美的健身空间啊？什么叫话题性？对。
2: 打个比方哈，我设想的是，球场旁边能配套着咖啡、奶茶，还有运动健身的轻食。运动完呢，大家不着急走，我们可以拿着咖啡坐一会儿啊，然后在这个场地上有一些沙发、躺椅呀、能听音乐呀，能够跟我们刚认识的球友聊聊天儿，这样呢，自然就交下朋友了。而且呢，这个场地最好呢，它的这个审美价值也比较高。就我要想拍照的话，我可以在这儿拍几张，比如说我打完网球的照片啊，我跑步完的照片啊，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自然呢就会形成这种自发的分享和传播了，也能够带动更多人来参加健身其实就是形成一套从运动再到社交再到打卡这样的一套完整的链条，这是我所期待的。
1: 大家认同唯一的这个模式吗？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共性的诉求，弹幕上打一，有时候不认同，跟年轻人果然是隔代人，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对对对，你看我的那个就是能把自己吊到单杠上我就满足了。对，这个大家来说一说，那您对于这种小而美的社区街区化的健身空间还有着什么样的需求？我们来说一说，在本周的体育总局的在这次发布会上，对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是怎么布局的。
0: 这就提到了今年7月份的时候，国务院是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那其实这就是我国所有的这全民健身事业指导性的一个意见。那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特点，在会上呢，其实相关的负责人也提到了，就是更精准、

0: 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那更精准提到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过去啊，重点我们解决的是健身的场地啊、健身组织啊、健身指导，就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更加强调的是精准化的供给。那举个例子来说啊，哪里群众多，哪里需求多，这个健身的资源就往哪里走。
1: 我没有，
0: 你又看到了撞树的。
1: 不是在埋汰曹敏跟我撞树。网友说唯一
2: 啊，
1: 你这不是去健身，你这就是纯粹去交男朋友。
0: 我刚才就没好意思说这谈恋爱去的。
1: 他这需求根本不是健身，
0: 相亲去的。
1: 相亲，对对，他那相，他要求的是一个体育主题的相亲角。对，
0: 你看，马上就说到我们了。刚说完更精准了，唯一这是一谈恋爱的方式，说到更广泛了。重点人群向各类人群，这就提到了保障一老一小。你看，说到这曹宇和王冠的这个老的部分了，这个推动在工作场所包括休息站点都有更便捷的健身的设施，就想撞树就撞树，对吧？让你随时随刻人人皆可以运动，人人都享有健康。还有呢，更智慧，这个智慧指的就是什么？其实提到了我们的人工智能加的行动，例如在场地的设施、赛事的活动啊、健身的指导中都有人工智能一系列的这个应用。还有提到了更融合，这个融合呢，其实它指的是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且它是我们整体民生的一个工程，包括促进消费、推动社会的治理等等，还有更规范。这个规范指的是赛事的深化的一个治理，例如赛事活动的规范化的建设呀，制定完善的办赛指南啊、参赛指引，让大家都能够特别安心的去比赛。例如王冠和曹宇说了，我们要参加老年人这个什么运动大赛，那对了，中老年人，非得加个中字，对，这个运动大赛。但是你的这个办赛的指引，包括我怎么参加比赛，比赛之后，例如我获奖之后怎么去拿鸡蛋，怎么去领油，都给你写的明明白白，就是让我们这个比赛又开心又安心。
1: 对对对，你埋汰我俩埋汰够了哈。
0: 啊，埋汰够了。
1: 说你那个现在我们这种小而美的健身空间越来越多了，就拿北京最近十年来说。真的是这样啊，
0: 对，
1: 就是这个
0: 小区门口大家都能看到，
1: 对对对对对，各种的健身的空间，包括城市的公共绿化空间，这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我稍微赘述一下，我大概十几年前啊，十二三年前啊，去那个旧金山啊，看到了很多就是街心的或者街角的那种
0: 街心公园或
1: 健身空间。我当时还在想，我说哎呦，是这个包括很多儿童的活动空间，
0: 没错，
1: 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我们国内能朝着这个方向来规划公共空间啊。当然那是在旧金山的富人区，现在在北京基本达到了，除了这个二环里人口密度特别高的一些传统的小区之外，你像那个，就大家自己来说吧，大部分自己来说吧，我也别在这儿，就老讲北京的事儿了哈。那个就包括我在各地，深圳，我那10公里以上的城市什么叫环形步道？湿地公园环形步道，我完全都看傻了，我天，这北方人都没见过，那这热带雨林里一样的那种城市环形绿道、自行车绿道、跑道等等，我说这真是太让人赞叹了。对，硬软件都有了。你作为中年的那个女士，说说你怎么样，拉胯吗？还是积极投身健身？
0: 我现在确实在积极投身，不能叫健身，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高难度了，叫一般的
1: 遛弯。
0: 对，遛弯，你特别懂我，真的是遛弯。首先呢，我自己现在通勤上下班我是骑自行车的，以前可能是坐地铁或者是打车，现在我是强制让自己来骑共享单车上下班。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个我也要提到，就是很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小区里面是有这个健身步道的，而且上面会标识，例如100米起步，终点是几百米，我就会跟着这个步道的这个数据，然后我要去走圈或者是跑步。
1: 你看那个，我住在北京的大兴区，离我们家很近的这个城市公园啊，完全免费啊，夜间的篮球场、足球场，
0: 没错，
1: 这都是我小时候梦里的地方。就城市夜间的这个篮球场、足球场，一直到晚上10点，就是现在的这些空间都有了。那么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去健身呢？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上，什么太累了什么之类的，对吧？
0: 而且我特别想提一点，
1: 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这硬件全都有，那你为什么没有去投入？
0: 特别阻碍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小区里面有一个网球场，有一个篮球场，然后健身步道
1: 就在小区里，
0: 就在小区里面。但是很过分的是什么呢？它的街角有一家烤串店。 就每次晚上我健完身之后啊，就累得不行不行的时候，看到那个烤串店，你还要到抑制住自己的这个馋虫的这个心理，然后你要想的是，哦，今天我特别辛苦的运动了，我一定不能买一个烤串就废了。
1: 你这什么呀？你这都小人长气气，你直接上楼不就得了吗？又做不到是吧？
0: 就跟唯一一样，他非得去谈恋爱，他根本不是健身去的，他就是要谈恋爱去的。
1: 你这就是去吃了是吧？对对对，这个单杠看了一眼，然后就直接去串店了。这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健身？大家打到弹幕上来来来，我们来说一说这次体育产业是怎么布局的，在这个本周的发布会。
2: 其实我们现在啊，这个应该说处在一个规模扩张到一个质效提升的这样一个阶段。就过去我们希望把越来越多的这个体育设施要建得多一点，就刚才说的跟商品差不多，要建得多一点，大家身边布置的越来越密。现在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质量，有更多的这个效益的提升。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我们把设施普及了之后，怎么能让大家去健身，而不是去谈恋爱，而不是去这个吃东西，就是让大家喜欢上这个健身。那么有几种因素，比如说第一个，那么我们的这种场所也好，器械也好，是不是那么实用，那么让大家喜欢？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个健身器材啊，一早一晚行，这个老年人行，因为他们这个中老年人可以有的是时间嘛，早晚都散步啊休闲啊，到那儿就可以运动一下。那么作为这个中青年人怎么办？他们在工作的人怎么办？那么在他的工作单位周围有没有这个比如午休时间我就能到的这样一个健身场所？有没有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实现的我的一个这个健身的效果或者是活动啊？这些都是要去这个逐渐的去摸索。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各种群众赛事的组织，就其实你怎么让大家调动起热情来，你要自己去跑步，有人很多人爱好，那还是很啊，
1: 对，这就说到
2: 越来越多的这种群体赛事。
1: 来，这就说到这次的产业是怎么布局的了哈。这个唯一带着我们来画一下重点，整个的这次发布会，就我们的体育产业如何布局发展。
3: 那这次发布会上，体育总局表示呢，是到2030年，体育产业的总规模突破90,000亿元。那如何去达到这一目标呢？体育总局也进行了解读，主要是从三方面来发力。首先，第一呢，是要让以后的比赛既好办又要好看，深耕赛事的经济。那一方面呢，这个比赛好办呢，指的是什么？就是办赛的审批效率要提高，审批的周期也要压缩，办赛的门槛和成本都要降下来。那好看体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提升我们赛事未来的观赏性，扩大优质赛事的供给，比如说能够解决百姓去买票难的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让主办方能愿意看，然后让我们大家伙呢，这个也能够愿意去参加、去参与、去体验。那这个赛事经济的价值呢，远远呢不止门票本身，它真正的杠杆效应就是在于能够通过一场赛事，能通过一个行业来带动百业。也就是说啊，通过建立一些赛事的 IP， 把吃住行游乐还有购物娱乐等等这全链条全部都给它串联起来。那发布会还特别提到了要加大对于城超啊、村超这种群众赛事的支持的力度。那家门口办的这种草根比赛同样也是我们赛事经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第二点呢，就是聚焦了发展和安全这个关键词，未来呢要升级户外运动产业。各地呢会根据自身的资源去大力的发展山地啊、水上啊、冰雪等等这些户外运动。具体怎么来实施呢？会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的目的地，打造精品化的品牌化的赛事。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绿水青山也好啊，冰天雪地也好，这些自然资源呢都是可以被品牌化、产业化的，会形成体育资产。那第三方面聚焦的就是科技和创新，培养体育产业的新的增长点，包括有加快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这个应用，培养线上直播、线上的培训以及虚拟体育业、整个体育等等这些新业态的发展。那未来体育服务呢，会走向更加个性化的这样的层面的升级。也就是说让体育 让健身不仅呢大家喜欢玩愿意玩，还要玩得更高级更加有科技感。那从刚刚这三方面其实都是在聚焦同样的一件事，就是把体育从以前的作为大家看的行业变成一个可以去深度的体验参与的一个行业。嗯，这是体育方面的产业布局。
1: 还这次还有很重要一点啊，加强对于体育饭圈化的治理。
0: 没错，这个体育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就提到了说啊，将加强赛场文明的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的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的这个环境。而且呢，体育总局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啊，组织也开展了体育领域的这个深化治理年的行动。那其中呢就提到了通过强化运动队的教育管理，净化了青少年的体育环境，也包括治理畸形的饭圈文化，重点呢解决了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而且下一步体育总局还将持续的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的体系。
1: 好，我们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啊，请您继续锁定，稍事休息。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11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8: 报时中国经济。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3: 哎，平
0: 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1: 13道工艺真茶酿造，抗苦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2: 来，天天快乐。
21: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

0: 大清光绪33年，他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富商之家，他没有继承家业，而是投身热爱的电影。30年代，他和哥哥背着放映机跑遍了整个南洋，后因日寇侵略而惨淡收场。50年代，他在天命之年赴港创业，在一片荒山野岭中成立了邵氏影业，开创了东方好莱坞的巅峰时期。
1: 做皇帝要专长，我做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
0: 60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视时代的来临，创办了 TVB。 如今香港的传奇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他开始投身慈善，从香港到内地，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我很欣慰。

他以107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而网友则留言说，如果将全国逸夫楼的台阶连到一起，足以让邵先生步入天堂。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是大木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的环节。那我们小别了一阵啊，那今天咱们接下来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开启学习好不好？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从抄家后贾母散尽家财，看看职场如何建立应急储备金。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的第107回，散余资贾母明大义，傅士侄郑老穆天恩。这一回的前半部分咱们书接上回啊，讲到了荣宁二府被抄家，贾政得以幸免，他的哥哥贾赦啊，简单的说就是免职革去世职，然后呢发配新疆西北边疆充军，然后他的族侄宁国府的掌门人贾珍革去世职世袭的那个职位，然后发配海南岛，发配海疆充军。那咱们就学习今天的我们内容了哈。贾母啊，当时泪流满面，哎呀，说怎么办呀？说这孩子，贾母那会儿已经80多了，说这孩子就此一别，那就天各一方，甚至是阴阳两隔了。正在忧虑，只见贾赦、贾珍、贾蓉啊，这些家里通了人情，才在发配之前能够回家看一下的这些孩子们一起进来给贾母请安。贾母见这般光景，一手拉着自己的大儿子贾赦，一手拉着贾珍，便大哭起来。这个贾赦、贾珍二人啊，脸上羞惭，又见贾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道：“儿孙们不长进，把祖上的功勋都给丢了。”又累得老太太伤心，儿孙们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满屋的人眼看这光景，又一起大哭起来。啊，就是从这台词上来看，两个人悔不当初啊。那么，各路援军到我们官方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三楼还是四楼往下滑动一下来打卡，到我们官方直播间来打卡，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来说一说，贾赦和贾珍这会儿是嘴上承认错误，心里其实只是觉得自己叫点太背，对吧？命不好，然后被人举报啊，什么石呆子被举报啊，尤二姐是命案被举报啊，然后贾珍那个什么私通秦可卿被举报，对，只是命不好，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灵魂深处反省，当不上大义。不，这会儿都发配边疆了，和老母亲这个天各一方，甚至以后这就是注定是诀别了。他真的是就是家里也被抄了嘛，这个府宅宁国府都被没收了，真的是认识到自己错误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了吗？
1: 其实我觉得此刻啊，对于贾赦和贾珍来说，就是只有片刻的羞愧，没有真正的悔悟。而且我觉得他们大概是应付加表演式的气氛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0: 还是在对付老太太？
1: 我觉得是对付。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一呢，就是他看见贾母，就是他们两个人被贾母一把拉住，二人痛哭的时候，他们当时说的是丢祖上功勋，累老太太伤心。他们其实想的是，此刻我为了这个
0: 损失
1: 降到最低，起码我得让老太太知道我们对这个家还有感情。哎，我们表演也得表演出来，你看家里现在破败了，哎呦，我们俩人也伤心，我们不是在圈外去看。
0: 没说这个儿子罪有应得，悔不当初
1: 啊。对，而且呢，这俩人说的是丢祖上功勋，没有承认自己的恶行啊，只是说我们不长进，所以这个丢了祖上的脸，就是笼统的就带过了家族败落的结果。好像感觉你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就是祖上败落是整所有家族的原因造成的。还有一点行为上的逻辑啊，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典型的看见贾母哭的时候才跟着下跪哭的，属于情绪被带动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从身份的立场来说，他们肯定要顾及这个贾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你要问他真心是悔悟了吗？说你要痛改前非了吗？我没看到一点啊。我觉得他俩现在想的是荣华富贵没有了，我以后的好日子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是我怎么办呀，我着急呀，我痛哭啊。
0: 贾政啊，一看这个贾赦、贾珍二人哭得这么伤心，只得劝解，说：“哎呀，倒先打算他两个的使用，大约在家只可住得一两日，迟则人家就不依了。什么意思呀？先给他俩把路费盘缠准备好啊！对，咱们之前也讲过了，这个现在贾府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了， 然后说这还是托人情，让他们两个本来应该直接发配的，哪能允许回家呀，对吧？这是托人情，还能允许回家呢？贾政的意思就是，别哭了，赶紧办正事儿吧，对吧？先给你把路上盘缠准备好，然后到那儿你不得打点呀，对吧？假设那会儿已经五十多了，你这上来就让你搬砖，边防修长城去，你这三天就累死了，对，怎么办呢？对，还是得拿钱说事啊。老太太含悲忍泪道：“你们两个且各自同你们媳妇说说话去吧，啊，别守着我了。”又吩咐贾政道：“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来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个时候误了亲限，朝廷定下的期限，又该怎么好？哎，只好我替你们打算吧。”什么意思呀？就是你让贾政去筹钱，他去哪儿筹啊？
1: 对，只能我来解决。
0: 老太太把这事儿应下来了，就是家中如此乱糟糟的，也不是常法。一面说着，一面叫鸳鸯吩咐去了。老太太要去搜罗私房钱了，啊，咱们结合后文就会看到老太太要去搜罗私房钱了，给这个造孽的这爷俩准备路费，一个发配新疆，一个发配海南。哎，老太太为什么不直说呀？就老太太这个职场的话术，藏语带着我们分析分析，老太太为什么不直说呀？说我这儿还有压箱底的钱，对吧？这不咱们今天刚学完嘛，社会保障基金嘛，就是应急的时候用的嘛，我这儿还有压箱底的钱，你们都别张罗了，对吧？这个事情我来办，来鸳鸯你赶紧去处理。那是这，你看他说了半天，这件事不能久待，外面挪移恐怖中用，误了亲限怎么好？我替你们打算吧，家中如此落钻糟的，不是个常法，说了一套，为什么不直说？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显示老太太这个经历岁月之后，她心里边对于应对危机情况的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办法。第一个呢，就是这样说法呢，可以保住就是这些儿孙的脸面，是吧？你看那个假设贾珍是刚刚因罪被抄家了嘛，刚才已经在这哭了，你管真哭假哭呢，反正已经在哭了。所以呢，如果他再说，哎，我拿私房钱出来给你们打点吧，这就更难看了啊！就把他们这个先说，这个把他们先支开，然后呢，这个再去跟他媳妇儿去说，安排这个私底下安排这个鸳鸯去取钱，这是第一个，就顾及一下大家脸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私房钱啊，是他的这个养老钱，来自己攒下来的。本来也有一种想法，就是为贾府留一点最后应急的退路。那么如果当众大家清点一下，那会引发很多的议论，甚至有很多觊觎，说：“哎呦，这老太太还有多少钱？这多有多少钱是得我能拿到手，对吧？”这个会处理起来会比较难办一点。第三个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话说的不直接，但是这个意思已经说到了，他就是说到官面上事情很紧迫，要拿自己拿钱来这个周旋，其实相当于把这事儿已经挑明了，但是说的比较委婉。所以这个老太太，我觉得还是一生经历了富贵，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也看到了危机。所以这个时候呢，她用这些话还是在稳住形势的一种说法。虽然情况非常危急，已经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了，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大家族基本的体面，或者把大家的这个心理先稳住，别大家一圈人慌了，说：“哎呀，不行了，我这点钱也都分了吧。”散了吗？那不就？
0: 而且你看，老太太这好在有先见之明，她住在了，她是跟着贾政一块住的。她要住在贾赦那儿，麻烦了，被抄了，对吧？那她这些福财也得被抄了。对，她是跟着二儿子一块住的。咱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时候，贾赦等出来了，又与贾政这哥俩又哭了一会儿啊，也都不免将从前，任性过后懊悔，如今又要分离的话说了一会儿，然后各自同媳妇儿那边悲伤去了。贾赦呀，年老倒也抛得下，唯独贾珍与尤氏怎忍分离啊？贾珍与尤氏那会儿可能也就这个贾珍可能40岁左右，对对，应该还没我现在年纪大的。贾赦那会儿应该已经50来岁了。那贾琏、贾蓉，哎，这两个人各自的儿子也是拉着父亲哭，虽说是从军流放，但究竟是生离死别呀。事到如此，大家只能大家只能硬着心肠，这个见着事儿啊，也只能往前硬闯了。那么，这为什么贾政心态相对倒好一些？
1: 为什么贾赦
0: 心态反而倒好一些？
1: 其实因为贾赦此刻他年纪很大嘛，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人生的这个 预期他目前是年纪比较大了，而且看透了。我觉得他首先一点，他已经看透了他的结局，包括他的心理上其实已经认命了，而且他很
0: 没什么，就知道自己也没有翻身机会了也。
1: 你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也没有什么牵挂。然后呢，他被流放，你想他这个年龄在当年的那个时候被流放到西北去，路途上是非常的艰险的，而且你要可能面临着苦寒的这种一路的艰辛。他很清楚自己这把老骨头有可能你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了。那么人到了这个时候他倒清醒了呀，大家想一想，爵位没有，家产被抄了，荣华富贵全都没了，所以他此刻就是破罐破摔，我觉得麻木了，
0: 也坦然 了,、
1: 就是、麻木了，
0: 坦
1: 然了，
0: 也
1: 坦
0: 然了。咱们往下看哈，这个时候呢，贾母啊叫了邢王两位夫人，分别是贾赦和贾珍两个人的、对不起，这个贾赦和贾政这么兄弟俩的夫人啊，邢夫人和王夫人，同鸳鸯等开箱倒笼，把做媳妇儿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然后又把呢这个要发配西北边疆的贾赦，这个守在身边的二儿子贾政，和要发配海南岛的海江的贾珍，哎，都叫来了，一一分派说。我们看看老太太是怎么分配自己攒的这个应急储备金的哈。他说这里现有的银子交给大儿子贾赦3000两，你拿2000两做你去西北的盘缠使用，然后留1000两给大太太另用，这3000两不是都给你的，是给你们家的，大家看明白了吧、对吧，有一千两是给你老婆的，然后这儿还有3000两给珍儿，给贾珍，
1: 给贾珍，
0: 给贾珍，宁国府的掌门人，宁国府现在已经没了，给珍儿，你只许拿1000去海南，剩下2000交给你媳妇儿过日子。你看这分配是不一样的，大家发现了吧？ 对，去海南的路费给1000，然后去新疆的路费给2000，两个人的这个各自的老婆都是3000，减他们老公的那个带到边疆的钱，然后仍旧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处，饭食各自吃吧。哎，大家想一想哈，老太太为什么要交代的这么细？老太太为什么要交代的这么细？而且给两个人那个路费和媳妇儿还都这个给媳妇儿留的还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大家分析这老太太为什么要这么做，打到弹幕区。
2: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更显出，就老太太这时候啊，头脑还是很清醒的，而且她对于家里边当前的状况，是有明确认知的，包括这个贾赦、贾珍这俩人的品性。就是他这种安排呢，就是在贾府他已经明显认识到了贾府最终要落败了，那么他把最后这点钱拿出来，其实是做一点底线的保护，让大家基本上还能有饭吃，吃多久这都不好说啊，起码这个还能吃上一段时间的饭，这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分这么细？比如像贾赦和贾珍这俩，他的这个德行啊，贾母是非常了解的。如果说，哎，我给你3000两，给他3000两，一人这么一分，基本上这钱就全被他俩拿走了，要么就带到外边去做盘缠，要不就挥霍一空了。反而家里边的那个媳妇儿还有剩下的那些家眷，恐怕还没饭吃，就是那因为也没有钱了怎么办？所以这个钱他必须都分配清楚了，有多少是你要拿出去的，明确告诉他你可以拿走。剩下多少是在家里边留着给这个媳妇儿孩子们吃饭的。那他为啥说给贾赦媳妇儿留1000两，给贾珍媳妇儿留2000两？第一个呢，贾赦要去派到叫台战去效力赎罪，就这个路上是很远的嘛，路上花销也很大，想要打点的事儿也比较多，所以给了他多一点2000两，这是一个，就是路上需要的人多，贾赦需要的多。留1000两呢，就是你想他毕竟在荣国府这边还有贾政啊，还有王夫人照应的，
0: 对对对，
2: 所以相对日常开支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啊，就1000两可能够活了，不行还可以接济一下。那么贾珍那边呢，主要是宁国府整个的家业几乎都被抄没了，然后那个尤氏呢也是其实是个老实人。所以他整个宁国府现在的家业，你靠尤氏自己独立支撑着
0: 也没有家业，
2: 得给他多留点钱。
0: 对对对
2: 对那边一大家子人，你没有多点钱，他活不下去。 所以实际上呢也是给他们这个尤氏啊还有那些女眷救命的钱，必须得给他留出来。所以这就是也体现出来贾母在最后时刻
0: 还是很清醒的，还是很清醒的，
2: 哎，给他们这个保命钱分配好。
0: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贾赦和贾珍这爷俩、啊、这个要发配流放，一个西北，一个东南，这显然没有推辞啊，就是这对他们也盼着这也等着这笔钱，他俩能听老太太的吗？真分媳妇儿一笔，能听啊？这老太太都说了，当不上大医。不能听啊！行，好，
1: 然后都眯自个儿口
0: 里了、对，扭脸就有自由支配权了，在大幕上打二、他俩能听老太太的安排吗？
3: 我觉得他俩当面肯定是在老太太面前得装的是、哎呀，我都听从老太太的安排，因为这俩刚表演完嘛，得把这个戏唱完呢。哎呀，又哭又跪的，所以说他们不敢当场违逆，但是。我觉得人没走，这钱很可能就被他们得结下来一大半。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没信心？
3: 他俩这个压根就没吃过苦啊！假设咱们都知道贪财好色，然后花钱呢大手大脚，贾珍呢又爱赌钱，都是有个人的恶习所在的。就他们日常花钱如流水，锦衣玉食的生活已经过惯了，他们肯定会想，那我以后流放了，这路上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那老太太也是替他们想了嘛，给他们拿银子要打点。但是这两个人，他们两个的花钱节奏，他俩心里是有数的。那这个打点的这个，我是打点多少，对吧？每个人心里这个尺度也不一样，所以说一定是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尽量多带点钱走。那再看他俩这个媳妇儿哈，邢夫人的性格就是非常的愚蠢嘛，而且呢是一味的顺从老公。
0: 对。
3: 那出发前，假设要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路上不够，你以后你还能想办法，那我怎么办呢？你再给我拿点。对，那邢夫人怎么敢？
0: 哎，你觉得你要是邢夫人，会和那个假设硬刚吗？这很可能俩人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当然你是个现代女性，你会硬刚吗？
3: 对，
0: 如果他就给你留五百两。老太太说好了要给你留一千两，他只给你留五百两，你会硬刚吗？
3: 那我肯定得硬刚啊，对吧？那以后都不见面了，好不容易给他打发走了，还想拿走我的钱，做梦！那就我就想办法了，实在不行我找老太太，对吧？不行就闹一闹，大家就是就撕破脸了嘛。但是从他们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啊，那个年代，无论是邢夫人也好，还是尤氏也好，这尤氏更不用说了，性格比较软弱啊。我觉得最后那个贾珍出发前，从他那儿再抠个一千五百两出来，问题都不大。
0: 你觉得尤氏会硬刚吗？
1: 我觉得尤氏不会。
0: 你要是尤氏，会不会硬刚？
1: 一分都别想拿走，绝对不会让他抠走一分钱。但是我觉得以尤氏的性格，刚才唯一也提到了，尤氏比较软弱，也许贾珍跟他磨叽，或者又说了一些花言巧语的话，真说不定就把这钱就骗走了。有可能尤氏最后口袋里就剩不了什么钱，可能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我觉得都不多，对于他来说。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贾珍，我是对贾珍，因为我特别讨厌这个人，所以我对他的人品啊，一直都觉得他会把所有的钱全骗走，可能真的一分钱都不会留给。如果他有一点善心，最后就留给家里一点，但很有可能他什么都不会留下。
0: 大家来说一说，这两个人会不会如实的把这个把老太太给各自给了三千两啊，然后交给这个自己的老婆，然后按照老太太定的那个额数哈。那来，他接着说呀，老太太接着说四丫头的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儿。哎，这四丫头说的是
1: 惜春嘛？惜春其实是从小就养在这个老太太身边的，因为六十五回的时候就讲过了，四姑娘小。
0: 惜春是贾珍
1: 甄大爷的亲妹子。
0: 妹子
1: 这哎对，所以因自幼无母，就老太太就是命太太抱过来就一直养着了，所以老太太肯定要管这个惜春嘛。那但是我们看惜春其实从小这个命运也很苦，但是贾母其实一直是把她当作很亲近的这个晚辈一直在照看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她为什么提到说把惜春也的事儿也得管了，就是大家想想谁有个教训，迎春。迎春的那个婚姻受尽了折磨呀，贾母是眼见了前车之鉴，肯定是不希望惜春再有这样的一系列的非常不好的人生，所以他说要把这个事儿管过来嘛。
0: 哎，那接着呢还说了，说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如今弄得精光，哎呀，给她3000两，叫她自己收着，特别说不许叫莲儿用，一分钱不给贾琏，大家发现了吧？如今她还病得神昏气丧啊，说这个凤姐还病着神志不清，叫平儿来拿去。哎，这老太太为什么做这么个安排啊？为什么要给凤姐3000两，同时还要绕开自己的亲孙子贾琏？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周再和大家分解，好不好？各位网友，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这个稍后啊，稍后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什么呢？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的精华版。那本期呢是聚焦八仙，哎，中式神话闯世界，邀请影片主创剖析国产动画八仙的出海路径。那节目围绕着故事内核、本土化意志、世界观构建、产业协作展开，解读影片如何以共同价值打动了海外观众，探讨中国电影实现文化出海的新思路。我们的网络直播到此结束，我们调频端的朋友请您继续锁定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对话栏目的精华版，请大家继续关注。好了，咱们明天直播再见。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3: 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片佳作不断，今年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截至这一刻已经突破了100亿元，这些中国国产的好电影在国内的热度是节节攀升，他们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把中国的精彩讲给世界听。今天非常难得，我们把各显神通的八仙的最强创作阵容请到了对话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我知道你们刚刚从海外宣传归来，大家的这份热情有哪些让你至今都记忆犹新啊？
4: 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本体是能够穿越文化的障碍，能够触达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心的。大家喜欢它的剧情，就是觉得这个美术特别优秀，体现了东方美学的这个意境。多海外的年轻观众，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世界观的塑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充满东方神秘色彩。观众因为通过看了《八仙》这部电影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典籍以及神话体系产生了兴趣，要上网开始查资料，学习，对，沉浸到这个世界当中去。
5: 我们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观众站起来提问，其实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然后我的疑惑是，我说这个我们不是英国，这不是首映吗？他其实是在国内看了很多遍，然后又来到英国接着看，跟着我们一直追到了英国。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感动，我没有想到观众对于我们片子有这么强烈的这种热情。
3: 会更好奇什么样的一些情节？
4: 觉得是国内国外的观众是相通的，他对剧情的反转特别惊艳，你不看到最后的话永远不知道他们就说这个吴兴昌到底是谁，我把他们的大脑都已经烧干了，杨戬的身份到底是
5: 以前以为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是因为天然我们喜欢杨戬，所以我们好奇他，其实海外的观众他看完这部片子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怎么了。
4: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在英国首映的时候有一位对谈嘉宾，他是非常感动于就是我们《八仙》这部片子所表达的，就是凡人能成仙，中国的文化和神话非常尊重凡人，仙它是不在于你的出身是否高贵，而是在于你的一个选择。
3: 今天用声音赋予了八仙更多生命力的这些电影演员们也在我们的现场，站在一起真的像八仙的一次重聚。要挑选到合适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5: 我从初中开始，我经常会看一些港片，印象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我觉得那声音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去找这些人曹老师，我就说这位老师是谁，我想去见他。然后他告诉我这位老师是陈浩老师，就我们才飞到了成都去找的。
6: 其实陈浩老师是我心里想推荐给导演的。对，然后其实那天就是正好那我们的玉佩也完成了，我就说对于钟离权这个角色你觉得希望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听了很多声音，我说这不是巧了吗？
4: 就是他们找到陈浩老师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片子其实钟离权很难，他又是有纯真的善良的赤诚的初心，但又用一个浮华的外表来掩盖自己，但是他又必须观众也得喜欢他，而且他还承担很多的幽默搞笑的戏份，所以其实很难找。但是当他找到了之后，陈浩老师确定做钟离权的配音之后，你觉得这事儿就能成，就是能够他有一个锚点就在了。
3: 陈浩老师怎么让自己更贴合钟离权？
7: 我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带着所有人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台词会用到动画作品里。我会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太多去考虑自己的口腔发音，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生活中旁边那些朋友啊哥们儿啊姐妹啊那种样子，这样才会贴近于观众最习惯的一个生活状态。
3: 今天来到现场的配音天团，他们都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吗？
7: 其实不太是，比如说立冬他是旅游讲解员。
3: 哦，这个是怎么挖掘到这个宝藏的？
7: 热爱这个。
3: 之前配过其他的戏吗？
6: 其实《八仙》是第一部作品，
7: 像果子哥哥和邓先生，他们俩是也是爱好者，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网络上发一些自己配音重新编台词的配音作品。
8: 导演看到演员的时候，是自己想冲上去配音，还是说哦他们配的比我好？
5: 我们所有的都会预配一遍，预配的时候大家知道，就他们知道很多声音都是我自己。
8: 嗯，
5: 对，但实际上当他们有一些配音老师，他一张嘴，他的那个气势一出来的时候，那个角色就已经是他了。
8: 你看，
5: 我就基本上不太敢再进到这个录音棚了，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陈浩老师一直推荐我，让我再去录一个角色，
8: 只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5: 后来就是我越听他们，我越觉得算了吧，我就没进去。其实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角色，是我自己配的。
8: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揭秘时刻，要请陈浩导演来揭秘一下，原来导演配的那个角色是哪个角色？
9: 于洞宾。
6: 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个小巧思，我们觉得导演其实配的真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需要换一个声音，让观众觉得他不能是吕洞宾。
8: 导演，来重现一句当时你的配音的片段。
5: 除了三星，还有一个人知道藏宝阁的位置，那个人就是护宝神仙。
8: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彩蛋之一吧，哈。对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我听到了普通话，我听到了方言的口音，我会觉得很亲切。这部影片到国外去上映，这些配音的巧思能被外国观众所理解吗？
4: 我们的海外的就是一个宣传推广的一个策略，其实是这一次做了尽最大努力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努力。因为我们第一轮上映的就几乎和国内是同档期的，大概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字幕的翻译上花了极大的心思，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上映的版本当中，我们有做本土化的一个配音，比如港澳地区也做了一个粤语版的配音，而且也是导演亲自一个一个挑选那个配音粤语的配音演员去做原版的，当中铁拐李他说的是川普，在粤语版的铁拐李的配音当中，他们选的也是一个他们讲的话，它不是一个最正宗的粤语，它是带着潮汕口音的。

0: 段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呢？你在重温这个片段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罪来形容它呢？
1: 两场戏其实在网络上热议很高，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是令观众最难忘的两场戏。打得很极致。其实每一场都很难了，八打一的那场，八个凡人跟一个战力完全不均等的战神去对抗，又要打得好看，又不能让战神就是降级别，
2: 直观地体现了他们一个知难而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种他们的选择。这个片段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设计的那么长但是后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1: 满足
2: 就是不够过瘾，
0: 导演主动给他加戏，
1: 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再升级。
3: 这次升级的时候除了他打的要比较爽比较刺激以外所以其实当时导演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几个人要打到船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仙是会飞的，那凡人打到船外怎么可能去跟这个神仙打呢？
2: 仙姑一打六那场戏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场戏非常难，所以我就很好奇一直想看，他们一直不给我看
0: 但是
2: 始终保留着一种神秘感，然后我就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美了，就是说很极其的流畅，是一镜到底的，而且就是一杯水泡上去的当中，而且它又夹杂着幽默搞笑然后节奏感
0: 去呈现一个一镜到底。
1: 首先其实我觉得动画对于真人来说它呈现一镜到底确实没有真人的难度更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坚持就是何仙姑这一场要用一镜到底，就是我们是为了压缩刚才应老师说的那个水杯落下的时间，要让何仙姑在打教训所有人的这个动作是在水杯一落一下的这区间里完成，必须让这个时间极短，因为你一旦切镜它就会把时间给跨越掉，
0: 又被破碎掉了，
1: 对，必须是让这个气儿是顺畅的，中间的过程如果再长一点点观众又会觉得这个水杯已经忘掉了。
0: 面上美轮美奂的行云流水的各种武打动作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4: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一开始还要认真的去研究了醉八仙八仙棍以及那个有关八仙的剑法，包括李洞宾的，但是最后导演跟我说这里面有六个人是不会武功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导演他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发挥的空间。比方说像何仙姑抛杯的那个动作，导演他给何仙姑设计的这个英姿飒爽的背后还有这么一点呆萌就记不住人名以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反差这样子的性格，所以就给了我灵感去设计让最后一连串的这个英姿飒爽的动作之后会让他接不住杯子这样子的一个笑点。
2: 不管看这个咱们的片子看了多少遍，他最后要接那个杯子然后被砸到那个斗笠上都会笑，导演他们设计的嘛就是他的有一点点他好玩的性格。
0: 你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是在影片上映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get 到了我们的那个用心，你会觉得自己受到打击吗？
1: 不会，做对的事可能当下不一定有立刻就有积极的反馈，但是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到有一观众认可我们所有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0: 哎，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打戏当中，不知道对导演来说是不是依然还有一些大家还不知道的小巧思，因为你每一次的宣传推广当中好像都会为大家呈现一个小巧思。
1: 有，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确实没有观众太提过，我也没怎么说过，其实就是大家看到何仙姑登场打这个八仙的那场戏，我们其实这八个人每一个人被打的同时还要承担一个作用，比如说铁拐李被踢下去的同时他要把桌子上的火锅也带走，把火锅带走了为后面的蓝采和跑腾出空间，所以何仙姑一脚把铁拐李踢飞的同时桌子上的火锅也
0: 消失了，
1: 对，然后剩下给可能观众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有趣的点，我们整场做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说，导演你这场戏里每一颗镜头的菜位置都不一样啊， 而且这个红烧肉在上一颗镜头不是已经撒了吗？
3: 被踢出去，
0: 在下一个镜头里
3: 怎么又出现了？
1: 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这场戏已经行云流水都打完了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镜头老师跟我一颗镜头一颗镜头的确定了。

0: 导演这红烧肉还在吗？
1: 嗯，
0: 然后导演这个鱼还在吗？
1: 嗯，
0: 哎，这个牛肉丸是不是没了？
1: 对，
0: 又重新又过了一遍。
1: 所以这个细节在魔鬼当中，是不是因此也导致我们开支会多一点？
2: 还有一个那个小补充，其实可能观众也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场戏的上一场是迷晕吕洞宾，钟离权是带着菜去找的吕洞宾
1: 啊，
2: 但是吕洞宾被迷晕了，所以菜回来了，
0: 就没
2: 又放，对，又放在那个桌子上接着吃。
3: 那碗黄粱米饭呢？
0: 黄粱米饭也在
2: 也回来，也没动，
0: 继续吃着。
3: 您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多么节省预算的日子，绝不浪费每一道菜。
2: 觉得吕洞宾没吃嘛，那这个以钟离权的性格，他肯定要拿回来大家吃吃的。对，
1: 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最震撼，因为它让我们原本在传说当中的“蓬莱仙境”这四个字具象化了。
3: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难最难做，但是也是最美的。
0: 最耗时。这个蓬莱仙境其实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它在我们片子里厂号的叫 C50
1: ，
0: 就是我们只要开会，所有的会啊都会提到 C50。
1: 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称之为最难，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蓬莱仙境，不是一个只有唯一标准答案。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最终需要的就是像您说的，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其实需要所有人看到，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里跨度时长最长的一场戏。
2: 包括海市蜃楼，就是当时画概念稿的时候就一直在画海市蜃楼。
0: 我们最后整全片的最后一颗杀青的镜头也是这一场的，
1: 也是
0: C50、
3: 就是那个船到蓬莱渡那个飘渺的那个海市蜃楼那个镜头。对，
0: 为什么一直坚持让这个蓬莱仙境以海市蜃楼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古人很早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没有办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了蓬莱仙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对古人的想象一种很浪漫的寄托，就是千年之前你们的想象在今天被我们实现了。很多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设计，它已经很早就躺
1: 在，早已有之
0: 啊，躺在那些古籍里躺了上千年，包括里面的这种蓬莱的交通枢纽，那些鱼拉碾车的行进方式，或位列仙班的这种各司其职的这种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里头，我们只是把它摘取出来，然后把它结合到了一起。
1: 哪个细节的考证或者呈现上是最花团队功夫的？
0: 其实刚才那个巨鳌的脑袋，那个巨鳌的脑袋它其实是活的，其实是在动，然后它的眼睛也在动，然后它上面又有大量的这种海量的海水，资产精度的要求以及它可动的要求非常高。
1: 是它在屏幕上呈现的就是那么一两秒钟的事儿。
3: 对，就是是很难，但是导演的初心就是要做对的事。但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蓬莱仙境巨鳌，因为它如果是要呈现的话，它就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花费，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事。那我们最后讨论下来觉得是需要去做，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观的一个打造，而且真正体现我们动画现代的技术能够把古人的想象这样一种很壮丽瑰丽壮美的东西能够带到我们，不仅带到我们中国的这一代观众面前，去海外带到了世界的观众面前，他们能够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么美的想象力，丰富，而且我们中国的动画技术我们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他们也感到极其的震撼和惊艳。
1: 舞蹈它有足够多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属于天马行空啊，你会不会需要时时把它拉回到现实当中一点？
2: 一定是的，就是导演经常会提一个大家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他提的需求是说要让所有观众朋友觉得这座仙岛是成立的，包括徐福是怎么找到这个蓬莱仙境，什么人类和这个神仙能共存等等的，他都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只是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没有办法一一的呈现。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每次大家解决掉了这个问题，八个人打败了战神，大家有一种成就感，
3: 觉得他是非常清醒和坚定的一个人，他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但是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哪些是应该用力的地方，他非常懂得取舍。所以对于导演和制片人提出要求最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有些地方其实反而是鼓励导演要去更加的创作，比如说这场戏是 C50 世界观的创建，难而正确的事，但是对于说贵而正确的事，那就应该去做。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剧组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有限的预算用在、全部花在制作上。
1: 所以你看这些困难都被我们放到了幕后，而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中国文化之精妙。其实八仙从传说再到电影，每一个角色在我们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心理地位。其实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说，杨戬绝对称不上是这部八仙电影作品当中的主角，但是呢，他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在你们的意料当中，还是稍微觉得有点意外呢？
3: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
0: 他现在的喜爱度是仅次于我们钟离权、吕洞宾这两个角色。他正好跟八位凡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他的外表和他内心又有强烈的反差。其实现在事实证明，观众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他的这种反差感。
1: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种高关注度呢？
0: 也是，海外观众提的问题也是，就是这个人最后是谁，他怎么样了，
1: 对，
0: 第二部会不会再出现。
3: 我们英国首映里的主持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他说最喜欢哮天犬。对，他就问了很多导演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杨戬的声音创造者，好不好？你在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4: 跟我本人反差比较大。当时陈浩老师给我有一句台词的设计，他就说你不要去配这个人的强大，叫钟离权，就用天眼看钟离权的那个生平。
1: 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情感去体现这句话？
4: 其实陈浩老师说没有情感，就只是在翻一本书，就只是在读这个，哦，你叫钟离权，这样反倒让这个人很强大。但是我问导演，导演我的气息不配吗？导演当时说杨戬打他们还要出气儿。哦，
1: 你配了多长时间这个角色？
4: 包括说是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0: 一共才二十句，
4: 这就是二十多句话能把这个人物立得这么饱满。我觉得非常神奇。
1: 那你用杨戬的声音再向世界推荐一次八仙这部电影吧。
4: 你一定要来看八仙，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比个心。
1: 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主创团队的通力合作，让这部影片在精彩呈现的同时，每一个角色都如此的深入人心。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哪些观众有好奇的问题，也让我们的主创来一次现场答疑解惑。
5: 想问一下，八位神仙如果当时没有相遇彼此，那他们能不能独自成为神仙呢？哇
0: 哦，你这个问题很高深。应该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底色都是善良的人，就是如果给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最后都可能会变得不一样，会有更好的自己。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相遇了，他们相遇了之后，才成为了那个独一无二、名扬四海的八仙。命运的齿轮在他们这八个人相遇之后开始转动。
1: 确实呢，大家也会看到像钟离权啊、吕洞宾啊、何仙姑啊、韩湘子啊，他们之间会有一些所谓的点化或者是传承。放大来看，其实这样的一种传承也在推动着我们整个中国电影向前发展。你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把怎样的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2: 我觉得这部作品就是给了我们创作者很大的信心。整个过程中，就是我听到观众说导演有好多好多的小彩蛋，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为了加彩蛋而加彩蛋，而是说确实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个八仙这个题材，有太多的我们想呈现在作品里面的一个元素啊。但是得到的惊喜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精益求精，其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能感受到。他可能不知道这颗镜头的这个设计，但是他能感受到传达出来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接下来也会突破自己创新，要做更好的作品。
0: 觉得我们这次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坚持讲中国人的故事。说实话，真的在上映之前我有很多的有一些焦虑。上映完当天有观众的正反馈出来之后，我就很坚定，未来我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还要秉持这样的态度去创作。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好打磨故事。 继续保持匠心，保持初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更好的作品。
3: 因为对东方梦工厂来说，我们成立的一个初心就是把最好的东方故事带给全世界。对未来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中国当代的人的生活和故事情感，以及未来的包括科幻领域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纳入到我们中国动画的这个题材范围之内。我相信就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不断的涌现和成长，其实是我们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穷的。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不断的平权，更多的创作者值得我们去期待。一定会把一代接着一代，刚才也是讲了传承的一个故事，未来我们的中国的动画故事创作和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6: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持续升温，制假售假乱象随之滋生，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扰乱市场秩序，侵蚀行业信誉。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9起相关典型违法案例，涵盖制售假证书、假冒注册商标、虚假宣传、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多种违法行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打开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视频端，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郭院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天给大家打开一份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喜欢珠宝玉器、红木摆件的消费者，有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两类困扰：器物外观品相尚可，但是配套鉴定证书是不是可信，实际价值与售价是否匹配，往往很难判断。中消协相关的数据就印证了消费者的现实诉求。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消费，守护文化根脉。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这两年，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这些传统工艺品越来越火，但随之而来的是一条让人触目惊心的造假链条：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再加上假网站的保价护航，四假联手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一些不法分子开设隐蔽黑窝点，批量伪造检测证书，再销售给商家，以一物一证的方式随同工艺制品大量流入市场。
7: 这些假证书不具有任何证明作用，却为伪劣商品披上鲜亮外衣，欺骗消费者。
6: 更狡猾的是，还有中介打着正规检测机构的旗号，在网上宣称无需送样、不检包过，只要花钱，什么检测证书都能出。还有的商家则靠话术忽悠、水军刷好评，把合成材质说成天然宝石，把普通成色的货品吹嘘成高端精品，坑害了不少消费者。
7: 一些不法商家通过话术营销、水军造势、故意混淆、伪造场景等方式，将合成材质冒充天然材质，将低端产品冒充高端精品售卖。
6: 一些不法分子还搭建了没有备案、没有真实主体的假网站，让消费者扫个二维码、输个编号，居然还真能查到，这一查反倒上了当。这种用假网站伪装掩护的方式也蒙蔽了不少消费者。
7: 这些四假问题相互交织，造假分子相互勾连，形成了制假售假团伙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黑灰产业链，严重扰乱传统工艺市场秩序。
6: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3: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6: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3: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1: 今天说珠宝的事儿啊，先跟文慧聊一聊，肯定是买过珠宝玉石这种商品
4: 了。
1: 对，回忆一下之前都是通过什么样渠道来买的，有没有踩过坑，这很关键啊。
4: 什么渠道都有，比方说线下的、线上的、景点的
1: 都尝试过。
4: 我就来说一个例子吧，就是大概在10几年前，我参观了一个著名的名胜景区，然后就被那个导游带去了一个商店，
1: 专门卖珠宝玉石的，
4: 当地是有玉石的，然后他就说，哎呦，你看家里有没有孩子呀，老人啊，你看带一份美好的祝愿，又接地气，对不对？你看你的什么什么属相配什么什么的玉石，他都跟你说的头头是道，而且在说之前呢，他先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铺垫，告诉你这个玉石对你有诸多好处。
1: 这个铺垫是在你在这个车上，大巴车上就开始给你宣传了。
4: 而且你铺垫完了以后，对这个导游极为信任，他不是强制性的那种，也不是强迫的那种，他这个还挺高明的，我觉得。他起码在当时我已经非常信任这个导游了，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帮我看一下什么样的玉石好，我想给我到了家里的人啊。就是老人，四个老人都要买一下玉石，结果我那一趟10几年前那趟玉石花了我6000-7000呢。
5: 哎呦！
4: 就回到家，我特别开心，送给我妈，送给我婆婆，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开心。可是后来我就是再过了一段时间，再琢磨过来以后，就觉得其实他那个玉石并没有那么真实的价格，
1: 没有鉴定一下吗？
4: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但钱已经花了哈。
4: 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人家跟你说，哎呦，你今天淘到的这个特别好，什么什么啊、冰种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还给你讲的头头是道。因为我不懂，因为我纯属对那个导游是基于一种信任产生的这个购买。
1: 而且往往他带你去这个地方吧，规模还挺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突然间就
4: 还挺正规，你觉得还。
1: 而且身边的人，一车的人都在那儿消费，然后你想，哎，你也带一个吧，啊，往往是这种心理啊。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出现在这种我们珠宝玉石消费里面的一些乱象啊。说到这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呢，有四假，哪四假呢？就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到假网站啊，迷惑性很强，让我们消费者是难以辨别的。那锦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也是做了一些采访啊，这四条假的链条啊，内部都有怎样的分工，各环节之间是怎么样配合的？
8: 这四假呀，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缺一环都不成。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就是第一环呢，就是假机构，这个是源头，有一些没有资质的这个没有检测资质的公司，或者说是冒用正规机构名义的个人，他有的呢是就这个根本就没有检测设备，有的呢是有设备但是不做真检测，只要给钱我就能出证。最后呢，靠出证书来赚钱，这个是假机构。那第二环呢是假证书。有了假机构呢，那这个假证书，刚才录音里也听到了，有一台电脑，有一个打印机，这证书就能批量生产。所以说呢，这个证书的这个成本是极低的，一张可能几毛钱到几块钱。但是呢，买了这个证书，却能给我的假货抬身价。这是第二环，第三环呢就是假产品了，证书都有了，这个货肯定也相应的得跟得上。有些商家呢可能会用一些染色的石英岩玉来 充当这个天然的翡翠，在直播间里面用这个话术来宣传去售卖。而且你消费者说我这个看起来挺好的，但是怎么信呢？我还能有假证书来相配。哎，这就很全面了。第四环呢，就是假网站，也是最隐蔽的一环。消费者拿着这个证书去查真伪，一扫这个码，而且一输这个编号，发现还真能查得到，消费者就相信了。所以说呢，这个四环呢是一个闭环，假产品靠假证书来背书，假证书呢又靠这个假机构来出具，假网站让假证书来查得到，最后我们的这个假货呀就可以按真货的价格来卖出去了。
1: 关院长，您是业内专家啊，这个四假的问题相互交织，这黑灰产业链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肯定啊。那您觉得这次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能不能把这个乱象彻底的根除？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个乱象会不会死灰复燃哈，你怎么看这问题啊？
5: 对，我觉得彻底根除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1: 为什么？
5: 行业这些年也一直在打这些假，从材质打假到价格的虚高，这些年一直在做行动，包括跟一些地方的媒体，甚至是像咱们这样的中央媒体也在做。但是呢，为什么它还能活下来？因为它门槛很低。如果我们像做汽车、造房子，它的产业链布局是很长，另外成本呢会非常的高。但是我随便去找点小石头，磨磨磨嘛，拿牙咬两口，做个假，这个成本很低，所以门槛低。门槛低了以后呢，虽然我们珠宝行业这些年应该整体来讲是非常好的，对老百姓也极为负责，毕竟还有像这国检中心的 NGTC 这样的维护老百姓权益的质检机构。但是呢，总是有一些零七八碎的小东西，尤其在一些旅游品市场，我们的一些旧货市场，会出现很多次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假了很多次，老是还能活下来。
1: 您刚刚提到这个门槛很低啊，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也是打假视频，就讲这个珠宝玉器啊，它其实是有一些化学手段或者说人工合成的手段，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逼真的。这个门槛也很低吗？这个成本也很低吗？
5: 对，也很低。举一个例子，像和田玉表面没有原始的风花外皮，我们叫山料山流水，往往它的价格整体来讲并不是很高，但如果呢是籽料经过合成冲砂搬运磨蚀以后有了一些痕迹的叫籽料，籽料的价格就会比较高。那其实在业内就专门有一批人在做，把原石啊原来棱角分明的山料给它做成籽料。常见的方法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在玉石的表面打一些小坑，然后放一些酸，比如说放在泡在酸里，或者把酸泡在锯末子，我们那个锯末子，再拿保鲜膜一包，酸里呢，锯末子里有酸，保鲜膜给它围在周围，这样呢就可以定量的去腐蚀它的表面，而造成了特别像纯天然表面风蚀流出的那种形象。第二，如果风蚀效果还不够好，腐蚀效果不够好，还可以通过喷砂的工艺，就像我们的手指上有很多马马克克的小点点，磨砂的效果，所以通过喷砂工艺再去追加，两三个来回以后，它的表皮就会非常像天然的和田玉的风花外皮。其实呢，可能是按10万块钱一块儿，结果呢做成了像籽料一样，价格一下就变成30万、50万。现在像我们珠宝行业的评估师，就专门就要评你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
1: 天然的还是人工
5: 的，然后好给他出一个估价。
1: 好，说到这儿哈，大家会想，哎呦，花这么多钱买珠宝玉器哈，那我要不要看一下证书啊？有证书的是不是一定就是真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起制作销售虚假珠宝鉴定证书典型案例，经查，2023年到2025年，景某某伙同他人购置电脑打印机、塑封机等设备，大量伪造带有 NGTC， 也就是国家珠宝玉石质检中心和中国地质大学等注册商标的珠宝鉴定证书，还先后搭建了防伪鉴定机构网站8个，向2800多名购证人员销售假冒国家珠宝玉石质检中心证书220多万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多张，合计230多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00多万元啊。那刚刚提到了两个证书，这个郭院长，这两个证书在业内还是挺有地位的哈。那消费者怎么辨别这证书的真伪呢？
5: 正规的 NGTC 的证书呢，它是由网站去链接动态的，通过扫描它那个二维码， 是可以在网上查到它全套的真实的信息，而且呢很容易，网络效果也不错。假证书的 NGTC 呢，我还看过有一些啊，我见过假证书，所有的证书上写的都是必须依据国家标准才可以，或至少也得是行业标准和团标。那他在下面的备注上去写，比如他依据的标准是 TC， 是那个 GB-T 16552。2017，但其实呢，在 GB 杠 T 的 T 那块，它写成是 GB 杠 I， 大写字母底下加了一小横，本身证书就很小，那个字也很小，你肉眼看不到。其实它也告诉你，我就是假证书，我这种可能就一分钱、两分钱一个。但是像我们国检的证书呢，那是它是成本其实还是有很高的，因为有大量的新技术。有科研团队的成本，那一个证书可能10块、20块、30块，即便你是大客户，每年要做10万张以上，也会有，那它要降低的成本。中国地质大学呢，好像我们也踩坑了，
1: 怎么了？怎么说
5: 的呢？对，你看刚才您查的这里文本上写的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证书，其实中国地质大学在教育部的官方的名字应该是后边还有括号北京
1: 、
5: 武汉。
1: 对，
5: 就地大北京、地大武汉，
1: 哦，
5: 还有一些假证书呢，写的比方说叫什么中地大、北地大、北地、武地，我们的名称必须要用全称才可以。而像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没有官方的这质检中心，就作为三产，要教育部也要求我们，勒令我们把它剥离，因为非主责、非主业。所以像我们地大北京根本就没有，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就没有这样的。
1: 所以打着中国地质大学这个证书全都是假的。
5: 因为还有武汉可能有，武汉他们有鉴定中心可以有，
1: 武汉可以有，
5: 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括弧北京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
5: 啊。
1: 好，说到这个伪造鉴定证书这种行为哈，李斌律师触犯了哪些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如何遏制？在您看来，
2: 这样的一种行为实际上违反了多部法律的规定，比如说伪造检验证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通过伪造证书进行虚假宣传，扰乱市场秩序，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当然了，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欺诈误导消费者也违反了消法的规定。更严重的是，这样的违法行为可能它的社会危害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涉嫌刑事犯罪，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或者假冒注册商标罪。当然，归根到底，利用这样一种手段是为了骗取财物，如果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罪。打击其实刚才郭院长也提到了，屡禁不止，原因是很多的。确实我们怎么遏制它呢？因为它确实它有它的源头，比如说暴力驱动，成本特别低，违法所得非常巨大，可能相关的违法经营者他还有一些侥幸心理，觉得即便你进行相关的这种打击行动，但是我也可能会成为漏网之鱼。另外一方面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可能难以去分辨什么样的玉石珠宝是真正的材质、真正的价格，我们看感官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识别的。而且有假网站，所以我们要到官方的检测机构网站上输入它的证书编号，查询是否是真实的。另外一个，刚才景林也介绍到了，它这个黑色产业链是非常长的，而且分工隐蔽分散，所以难以通过打击某一个环节而使整个链条被彻底摧毁。另外一方面，这样的商业模式是商家付费委托检测，可能有一些小机构觉得我可能只看照片不看实物，糊里糊涂我可能就出于重大过失，甚至有人故意通过这种深度绑定利益的方式来出具虚假证书，这都是我们觉得遏制它比较困难的原因。当然还需要我们有更强大的这种监管执法手段。秉文，
1: 郭院长，其实我们在刚刚看到的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典型违法案例当中啊，发现部分机构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对送检样品把关不严，甚至主动参与造假。您觉得这样的行为给这个行业带来哪些危害啊？从行业自律角度来看，如何把好关呢？
5: 好，你这两个问题，首先说危害那是极大的，因为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它的出身非常的好。为什么是地质大学还有我们说的 NGTC 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在我们自然部下面，整个的这个体系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理论跟实践的体系之上，所以应该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呢，因为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商家出现，所以如果在证书再做了一些手脚，或者像您提到的把关不严，对行业的损害是巨大的。老百姓都觉得这个行业水很深，不敢下手买，那行业就废掉了。所以呢，我们行业其实内部的自控和自律也是非常的严格，所有的质检机构每一年或者两年都要经过 严格的内部的去审核，抽检，审核呢是派大量的专家进到里边，包括你的秤啊是不是准，你的仪器校准是不是强，你的布局的灯光，你的专业人员的水平是不是够。第二一个呢，还是要有抽检，如果一旦发现你抽检中有了问题，比例当然比较低了，因为量比较大，那就立刻可以责令你这个质检机构关门，甚至关到3个月，甚至停都有可能。第三一个呢，还有呢，像315的时候也可以报，比如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看了一个证书不知道是真假，那我可以去来举报申诉。这个申诉呢，全国唯一的一个具有仲裁权的也是 NGTC， 包括两个部门如果出的证书它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的话，他们也可以来仲裁，说哪个出的更准，哪个出的不准，来反向去推动质检机构不断的成熟和提高。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今天为大家打开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9: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0: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9: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选购珠宝玉石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商品外观看似没有问题，商家也能够提供鉴定证书，但是物品实际价值与售价是否相符，品质是否存在夸大宣传，消费者往往不好分辨。珠宝玉石这类传统工艺品不属于标准化商品，没有统一的型号参数与定价体系，品类、产地、品质、成色的不同都会导致价格差异。部分商家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把普通消费者难以辨识的产品特征包装为所谓的收藏价值、升值空间、大师作品等概念。珠宝行业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消费者购买玉石踩坑的情形很多，并非是买到了假货，而是购入品质与价格不匹配的商品。
11: 珠宝玉石这个东西它没有价格来衡量，它主要是比如说和田玉这品种太多了，所以这价格呢它就不一定，好一点的都得过万，商家想挣钱的话，他整一些次品的话，一般人小白的话就不懂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几百块钱一块上来的卖你个一两万都很正常，就出个证书它也是和田玉，是真的玉，但是呢产地它不给你标，鉴定里边都写的是统称叫和田玉，它其实它的产地区分的很挺大，它就所以价格它就不稳定。有一些商家为了卖东西，他可以这么去说，他可以说我这是某某某大师的，有收藏价值，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经过多少年以后呢可能会增值啊，会啥说一些话啊，你不喜欢他能回收，但是实际上来说呢，你买到手过几年了你也找不到他了，是找到他了他也不会去，有很多理由，这些证据上的东西商家也不傻，他不会去写，都是口头的。大家要去买东西的话一定要去找正规的地方去买，买到手以后呢去找正规的鉴定机构去鉴定，如果要去买东西的话一定要去找自然光下把东西看仔细点儿，有没有裂痕呐、有没有瑕疵啊，这方面的东西你这看那个价格啊，要是打的折扣特别大的就不要去看那些标签儿，就拿不准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去碰，宁可不买。
1: 纪林，通过你的采访调查，再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这个珠宝玉石市场存在哪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刚我们听到的主要还是虚假宣传问题啊，还有哪些问题啊？
8: 我在采访这位业内人士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很多套路啊，我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就主要集中在这几类。首先就是这个材质造假，这个很普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纯假货，他以这个正品的价格来卖。很多直播间里面呢，他会这个用一些打光的手法包括滤镜这么一照，你消费者其实是隔着手机屏幕很难看得出来是真假的。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个业内人士提到的产地冒充，以次充好，就是 他举了个例子啊，就是翡翠这个料，我也想请教一下郭院长，就这个翡翠的料，它不同的产地之间差价能差到多大呢？
5: 对对对，翡翠现在目前国内市场主要有两个产地，一个呢是缅甸料叫缅料，一个呢是危地马拉的料叫危料。它倒不是因为产地能够带来明显的具体的差，就具象的某一个不是这样。但是呢，因为危地马拉据我们所掌握的地质资料来看，它的形成的原始的环境那种酷烈的程度明显弱于缅甸。所以呢，我们说十年磨一剑，那越是条件越严酷，它的质量往往越好，比如玉石的韧性，翡翠作为玉石之王的韧性就会比较强。所以整体而言，缅甸料的水平会比危地马拉料要好，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一块也不好说，因为微料里面现在也出了很多很好的料。
1: 好，我加一句啊，就我现在看直播的时候啊，就有那种直播间，我现在就在这个缅甸的这个料厂给大家做，这是真的吗？
5: 这个可能就是未检的都是真的吧，因为我也这样见过这样的一眼假。其实缅甸呢，它本身是通过它缅甸北部山区的一些像马帮的最早的方法是带到了中国内地。我们在云南的当地的解告跟对方的木姐两个小城市在边境上瑞丽旁边，把料传过来。一点点在卖，我们真的是把人拿到缅甸北部地区，大家都知道缅甸北部区本身也不是很安全，它有地方的军队的割据，那就是你有200个人，我有个几门小山炮，我们的商人也不应该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到那儿。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下啊，尤其看直播间发现这种啊，请您继续。
8: 就是刚才那个我提到了，就是不同的产地它有可能都是这个翡翠，但是产地不一样它可能会差很多。但是如果在证书上面我们会不会体现这个产地啊，郭院长
5: 啊。证书呢有三个类型的证书。第一个证书呢告诉他是翡翠叫鉴定证书。第二个证书呢可能告诉他的品级好坏叫质量分级证书，包括钻石分级等。还有第三个证书呢实际上是科研类型的。因为前两个证书都是尊重原石不能有有损鉴定，拿来什么样子等鉴定完了以后东西不能咬一块下去。但是如果是要做产地鉴定，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有表面有损的分析，虽然损害不是很大，但要有损。这个证书呢，第一费用要高很多，第二呢周期要比较长，第三呢普通的消费者基本见不到这种证书，都是就有科研性质或者是真是打官司需要了。
8: 所以说
1: 套路这方面，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跟这个大家来探讨，跟郭院长来请教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可能要进一段广告，提示大家，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一起打开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在直播间和在线陪伴大家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
12: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3: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4: 手的糖点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5: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6: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5: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7: 您好，您的快递。
3: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5: 如今心血来潮，
8: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5: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3: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5: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9: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3: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0: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持续升温，制假售假乱象随之滋生，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扰乱市场秩序，侵蚀行业信誉。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9起相关典型违法案例，涵盖制售假证书、假冒注册商标、虚假宣传、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多种违法行为。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为您打开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
1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交给文慧啊，文慧说要分享一下她的直播间购物的血泪史，是吗？
12: 是，我是挺喜欢买一些玉石的哈，就是因为现在在直播间里电商啊，这个就是线上的渠道它很发达，而且呢它的那个话术呢也极具影响力，它就会让一个就是对玉有情节的人然后迅速的进入到它的那个语言体系当中。因为我为什么说对玉有情节，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对玉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情节的，那他在卖玉的时候，你会觉得玉养人啊，对身体也好，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物件哈。然后呢直播间里又会跟你讲它特别的便宜哈，而且就像那个郭院长也跟我们说到的，就是哎，我们不有没有中间商了，我们是产地直销，你看你可以拿到可能矿上刚采出来的，甚至他在现场给你开出来以后说你要什么物件我给你打出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总之呢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在那个直播间的氛围下，刚才景林提到的绿光下，滤镜下， 你就会觉得那个玉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1: 捡到便宜了。
12: 哦，对，捡便宜了。还有第二个漏，就是说漏洞是什么呢？就是他贩卖一种焦虑，他告诉你说你今天捡漏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说，我们消费者有一种就是厌恶损失的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今天进到了这个直播间，那我就这个漏必须得我拥有。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你说你今天必须要拿下它，因为如果你错过了，以后就不再有这个了。因为没有，世界上没有两块玉是完全一样的，你今天真的是跟他有缘。然后第三个话术，然后偷换概念。因为我刚才和郭院长也在交流，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市面上其实彻底的假货已经非常少了，因为一眼假你寄回来以后你就发现你就会投诉，对吧？他现在是以次充好的居多，就是你拿到的这个玉呢，它是真的就是个玉，它也是和田玉，但是和田玉和和田玉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包括我看现在很多的直播间也会给我一个证书，哎，这个假证书啊，真的是让我这防不胜防。因为一旦证书出现，我们就会天然的觉得，我以为它是真的，而且我也没有那个信，就是强大的信息差让我不了解这个证书到底怎么去辨别。我觉得，哎，你看他有证书，那我就相信他。可是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说人家真实的证书是本身不会写什么天然两个字，也不会有具体产地的哈。然后呢，具体的克重呢要会精确到小数点的后两位，然后 CMA 下面还有一串小字儿，是吧？如果没有小字儿的话，那就是假证书。但我最近刚买了两条手串，然后我就发现这两个证书呢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手串的重量本身是不一样的。我本来是想说我拿了小的那个分量的，我退掉那个重的分量，结果我在对比的时候我发现一模一样。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又买到假货了？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的坑特别的大。我就特别理解锦麟为什么刚才一直在问郭院长，因为你知道吗，郭院长坐在我旁边，我有种天然的安心。我就说，如果我买任何产品的时候有这样一位专家他帮我做指导，那我就不会受骗了。
11: 好，专家已经请来了哈，坐在你旁边了。
12: 对对对，
11: 那让专家来科普一下啊。郭院长，我们选购珠宝玉石商品的时候要观察哪些方面啊？另外，现在很多消费者喜欢在网络直播间里面买东西啊，买这种珠宝玉石花钱也不少的。那很多人抱着心态，就像刚刚文慧分析的，就是捡个漏啊，感觉自己哎，这个跟这个玉
12: 万一成
11: 传家宝呢，对，什么有缘啊，这个终于遇到一个又便宜然后又物超所值的这样一个商品，这有没有可能在您看来啊？
13: 也是两个问题。就首先说呢，其实珠宝行业在线上的销售，应该说整体来讲还是规范的，不错的。但是呢，害群之马确实有，而且它确实危害很大。但是在直播间去捡漏这个概念，我经常跟我们的同行业内人去讲，对于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珠宝行业特别清晰的，它的材质是一分钱一分货，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东西，在业内神仙难断寸玉，那是。

0: 就制造那种紧迫感。我也上过当，就觉得哎呀，这东西挺好的，买一个吧，大不了是假的，我当个标本。回来以后果然只能当标本。
1: 原来专家有走眼的时候啊。
0: 所以他说的呢就很像真的，但你明明知道他这个价格下不来，有的时候甚至于
2: 他会不会说他展示的是一个真的，但实际上给你发的不一样的是另一个？
3: 我觉得有可能。
0: 对，这个可能当然也有，但是现在来讲呢，它是价格欺诈的比较多，就是因为在客观上来讲，它也很难把真实的东西通过它的视频还原100%，还原度能到70%已经一般很不错了，因为光线呢、质感，这个我们在科研上有过明确的这个了解，但是呢，也就它借着这种还原度不可能100%，比方说你用安卓的系统跟用苹果的系统，你看的都同样东西，它颜值是不一样的，
3: 对，
0: 它们的颜色彩度的那个分辨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通过这个，反正你也看不出来。
3: 对
1: 对，
0: 那干脆我拿出这有一些滤镜啊，你就搞不清楚，这样就很坑消费者。
1: 关长，所以说我们在线下或者拿到实物来去买，是不是这个可信度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另外说到这儿，珠宝鉴定是一个专业啊，大学都有这样专业，是需要一定的知识门槛的。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选购这个珠宝玉石商品呢？主要观察哪些方面啊？
0: 主要观察呢，那当然还是手标本，我们叫手标本，就是上手，看它的实物东西。但是呢，因为这个专业其实水还挺深，就专业程度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也不可能期待着消费者什么都懂，这不大现实。
3: 对，
0: 所以呢，就还是要依据呢，官方的或者说是有资质的质检机构出具的质检证书，一定要看它那个证书，比如它后面会有二维码，现在都有二维码。我们要去扫描进去，像 NEDC 它专门有一个叫宝树通的网站，里边就会有很多很详细的内容去介绍，但一般的假证书假网站扫进去里边非常的粗制滥造，不靠谱，甚至于有时候扫都扫不出来东西是有可能。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行业叫套证，它就用一个证书然后做了一堆东西，可能是几百件几万件，反正东西都差不多，重量呢是不一样，但是对于真正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的话，重量必须要上千分位的天平去称，而且至少它要写出小数点两位数的克重，按克重来写才能行，钻石是写克拉重量，所以那个一看肯定是假的。
1: 好，说到这儿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珠宝玉石直播当中的一些乱象哈。从李斌律师这个角度呢，还想跟您聊一聊。我们看到有些主播刚我们提到了，借助灯光啊、滤镜啊，对货品展示的效果进行修饰。那口头介绍内容呢也很多，那交易的相关记录留存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也很难做到很完备哈，造成我们直播间展示效果和收到的实物存在明显的出入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如果想维权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会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一些阻碍呢？
4: 消费者维权会遇到困难，因为口头承诺很难举证，它是瞬间直播就结束了，没有固定证据的机会。第二点，货不对版，我们知道商家都会采取滤镜的方式，让色泽品质更加能够满足你的期望值，但实际上你收到了相关的实物之后会发现差异很大，这时候属于刻意美化、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呢，还是属于光线差异、正常视觉效果，这有一个定性的问题。再者呢，因为直播间当中进行商品销售，涉及到很多方的主体，消费者可能会面临着我到底该向哪个主体主张相关的权利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相关产品收到手之后，如果认为可能是假货，那我怎么去鉴定呢？门槛很高，一方面我不具备相关知识，第二方面我要寻找相关的鉴定机构，第三个鉴定机构接受不接受个人的委托进行鉴定，还有它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也许超过了你的产品本身的价格，因此消费者维权比较困难。当然了，虽然说直播间里面我们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实时录屏，但是呢，这平台它是有一个义务的，网上把整个直播的过程视频要留存3年，保证资料完整性。那发生争议之后，消费者可以向平台提出，你要向我提供这款产品这个直播间某一时刻的直播录像，那通过我这个方式来固定证据来主张我的权利。
1: 确实就像李律师提到的一样哈，这个平台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需要强化对这类直播内容的监测和处置。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关长，我看到有商家会放大这个玉石的投资属性啊，对吧，炒作它会保值会增值啊，大家买了之后呢花不少钱，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货品好像不值那么多钱哈。这种情况从专业角度来看，什么样的玉石您觉得是有投资价值的，有保值可能的？对于想通过玉石来进行投资的普通消费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特别不建议普通消费者去来沾玉石

0: 投资的边儿，玉石投资的门槛其实很高，其实对于它玉石内部的质地的掌握和未来价格走势的一个明确的清晰判断，往往业内人都不敢保证它一定能够投资成功。第二一个呢，刚才像主持人您所讲，有的那个玉石作为零售老百姓零售渠道买来的，它的差价已经加进去了，而这个加价可能加价率已经相当不低，可能再过个3年5年，即便这个石头真涨价了，这个玉，但你也没有兜回来它被人家加高的那块价格。第三一个呢，其实玉石整个的行业，就珠宝行业缺乏二级市场，我们没有办法去定很细的去定某一件手镯带多少钱，某件手镯带多少钱。房子买了以后我们可以去卖，车子买了以后还可以去卖二手车，它的二级市场非常健全，珠宝行业没有。那没有二级市场，对于普通消费者去忽悠他们，说你可以投资，投资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你可以去卖，我买了东西以后再去卖，那么中间获得差价，我挣钱了。但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市场，所以投资本身也是伪命题。
1: 如果说这个普通的玉石它跟这个古董珠宝啊沾上边交织在一块，是不是水就更深了啊？很多人他觉得我买的是一个老物件，老的这个珠宝玉石，这是不是升值潜力会更大？那这里面其实需要的这个专业知识可能就更多了，不单是珠宝鉴定了。
0: 珠宝鉴定呢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所以1+1=2，我们可以做得非常清晰。但是老这个事儿，它是有年代学在里边，所以有时候界定不了那么清晰。我们地质学的年代呢，是一个100万年是一个单位，因为地质46亿年是那么去看，所以你说它是明末的清初的，你就对于我们来讲就不是那么好定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的时候会故意夸大这个事儿，说这个东西是过了200年，其实过了200年的那个东西拿到现在还往往不如我们现在新货的质量要好，所以你就把它的历史价值就单独搁在历史价值就行了，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材质的价值拿过来。
1: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需要聊一聊的问题，就是老年群体啊，往往是珠宝玉石的消费主力军啊。但是针对老年群体这种不实营销行为啊，还是不少的。锦麟，就你的采访情况来看，针对老年人这种营销手段，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我梳理了有4步套路。第一步呢，就是精准引流。我刷了一下直播间，有很多打着这个高价回收、免费鉴宝的旗号的这样的话术的直播间，然后底下评论区有很多老年的藏友啊，他会发一些照片，自己的这个珠宝玉石让他给免费鉴定。那么这一步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建立联系，然后抓到精准的这个老年群体，给他们引入这个自己的私域。还有的呢，会通过搜索引擎、社交软件，会定向的推送一些专家估价的这样的宣传，再引到他们的私域。那第二步呢，就是打感情牌。很多主播我刷到了，就是管那个这个消费者认干亲，然后还有这个说我要这是送你养老钱呀，这个把老人哄得很开心，哄得这个晕头转向的，最后落入他的这个套路当中。第三步呢，就是制造一个高回报的假象。很多的这个直播间，它会展示一些我一看就是 AI 做的这个上门回收的一个视频，让老人觉得哎呀，这个还能回收。营造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渠道很稳，回收很高，高回报的这个假象。最后呢，再搞一个砸金蛋抽奖，哎，老人还能花钱，还能这个充值刷礼物。这一套下来也花了不少钱。最后呢，就是用高价来卖廉价的货，把一个普通的这个比如说是玉石纪念品来以高价卖给老人。实际上它就是精准的抓住了老人的这个想给孩子留点值钱的东西，然后这个怕错过捡漏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心理。
1: 其实我感觉现在啊，针对老年群体开展的消费风险提示啊、科普啊已经不少了哈。我们平时日常也做很多的案例啊，什么保健品的，这是珠宝玉石的这种消费的。文慧，你觉得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提升，让我们的老年群体可以放心的去消费啊？
3: 我觉得就说有这么几点嘛。一，其实老年人的很多的消费，它是一种情感，想寻找一种情感的依托。在渠道，包括刚才锦麟提到的，都认干亲，他就是需要有个人跟他说话。然后呢，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很多的老人是拿出自己的养老金在高价买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其实最担心的。所以我觉得渠道的错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就是不管是社区也好，反诈的警示也好，都能够在年轻人的平台上投放一些。其实你会老年人平台你要告诉他，年轻人你也要告诉他，这样的话你作为子女也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多聊一些啊。就是现在你看现在的骗的局面已经渗透到了玉石的 诸多领域，然后呢更多的子女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一些关心，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从这个平台上移到我们正常的生活里。还有就是说呢，这个里面呢，就刚才景林也提到的这个私域流量的这个付费，一旦进入私域流量的付费的话，那这个里头的风险基本上这个钱想要挽回是很难的了。所以我们要警惕，就是要告诉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的加别人的微信，去把一个线上的平台的一个支付变成一个线下的支付。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关于保值增值，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很多的老年人站在为子女去留一些东西的这个想法，我这种淳朴的这种情感我们非常的理解。但是保值增值这个事情，其实刚才跟秉文也探讨到了这个问题。
1: 嗯，
3: 一旦提到保值增值，那个话术里就会告诉你，哎，今天你捡漏了，这个东西一定要藏起来。你藏起来就意味着你不会马上进行交易，不会马上进行交易就意味着问题不会马上暴露。等到10年20年之后再拿出来，原来是个玻璃，你说你找谁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坑都帮我们埋好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科普不能只停留在网页上，要下沉到老人活跃的这个生活场景里，更多的去给予他们关心，更多的去告诉他们这里面的一些门槛在哪儿。
1: 嗯，好，告诉我们普通消费者这里面的门槛在哪儿哈？我觉得这里面很关键，就是郭院长，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套普通消费者能够理解的、能够去参考的这个标准哈、啊？然后告诉我们消费者，你觉得这方面还是不是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啊？
0: 标准太专业，其实有我们38个行业内部的大国标，几百个团体标准，因为我也是标准委的人，在做这个事儿。但是呢，它专业性太强，专业属性太强，商业上的那种宣传呢，就有好多就是利用，尤其是老年人的面慈心善，他也懒得跟你纠结。现在有一个套路，也可以跟大家再曝光一下，就是他卖这个东西，卖给你呢，说这东西肯定是真的，但价格虚高了10倍8倍，而且还有毛病。卖完以后呢，我见过很多找到我们来鉴定的，这一看的东西没问题，比方说是与和田玉是，但是他真的不值那么多钱。
3: 对，
0: 可是你要再找他退的时候呢，他说这就是和田玉，阿姨你看多好，你别就我这顿就很好，就给你绕，绕了的目的呢就是拖。拖了1个月2个月，拖到老人家，哎，算了，反正也是真的，就多花点钱呗，买个教训了，就是他了，也不是坏东西嘛。到最后的结果，他就有的一些不良商家就得逞了。我们见过有甚至有几万块，甚至上更高的价值的东西，就这么绕绕绕。其实它价格虚高，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这其实损害的是行业的声誉哈，
0: 特别不好。
1: 从监管方面，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长效治理压力依然存在。接下来进一步深化拓展线索排查、案件查办、曝光警示、行业自律等工作机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加快健全全链条质量管控、风险监测处置、平台线索移送协查、虚假报告出具方与使用方同查同治等制度体系，同时强化平台管控，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郭院长啊，这个珠宝玉石消费领域的乱象根治是离不开这个行业方面的自律的啊，对此您还有哪些建议？
0: 好，现在正好今天特别的应景。现在正在考的就是2年1次的全国注册评估师（括弧珠宝）跟注会是一个体系的，很难。今年是第12次考，就24年了。这第12次考呢，全国能够考到资格的也就，据我所知，只有200多人，全中国，它的通过率连15%都未必到得了，就10个8个人过一个，每2年1次，4门课程。这些人呢，他考下来以后呢，是具有评估资质的，往往是跟评估企业在一起。所以，如果消费者确实知道他的东西真伪是搞定了，因为有鉴定证书，但对他的高价值产生怀疑，是可以找这样的专业的评估公司，让他给出具评估报告。这个评估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行业这些年也在努力的去推动这样的工作的发展，让更多的专业的人的触角能够深入到老百姓的基层生活，这样的老百姓中我也可以去找，否则的话像找我们去鉴定，我也只能告诉他的东西是真假，价格只能让你去某某地方去参考他当地的价格是什么样的。但是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他看不出来具体它的质量的差异能差到多大。我们知道，但是我不具有评估师的资格，我也不能跟消费者主动的去说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多少钱，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法律依据，不好说。
3: 对，
0: 但是评估师他是可以干这个事的。
1: 好，我们现在又打破了一些信息差哈，这个普通消费者也可以有很多的手段来去看看自己 买到商品到底靠不靠谱。那最后李斌律师啊，你看这个珠宝玉石领域的相关问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啊，商家、主播、检测机构还有直播平台，那相关行为还实现还有这种跨地域跨平台的特点啊，那在您看来应当如何统筹多方力量应对这类现实治理的难题呢？
4: 首先我们要压实平台责任，可以建立信用档案黑名单制度。第二点，要强化对检测机构的监管，树立一个检测人终身责任制。那第三个，对于商家、对于直播间运营者和主播，要强化相关选品，还要对营销话术进行规范。那对于跨区域执法这个层级来说，要打通信息孤岛。那比如说我们要有线索移送，要有协同办案的机制，通过多方的合力使这个市场越来越健康的发展。
1: 嗯，好，最后一点时间了哈，交给文慧。今天也学了不少，也通过这个跟郭院长交流哈，再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总结一下啊，咱们普通消费者购买珠宝玉石到底应该如何避坑啊？
3: 嗯，好，第一点呢，我觉得要摆正自己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就是你要搞明白我到底是买来悦己的还是想要投资的。刚才郭院长也跟我们说了，就是说即便是专业的业内人士去做这个投资，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消费者真的说不要去做不懂的项目去做投资啊，就是说如果买了一个件物件带一下这可以啊。然后呢，第二点就是理性的对待你的鉴定证书，不是说所有的鉴定证书都是真的，也不是说所有的鉴定证书都能把一个物件的所有的你想要知道的信息都能完整的告诉你，所以在看的时候要辨别真伪，不要去评判它的立马去靠它来定义你的东西是不是值这个价。那第三点呢，就是直播间里的消费呢一定要守住你的底线，因为直播间里有很强的这种滤镜呀，还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简陋的话术，我们不要被它迷惑。那第四点呢，就是认清非标商品的这种特性，玉石是没有统一的这种定价标准的，如果我们的专业储备的不够的话，那么大额的消费一定要小心。还有呢，不要进入到私域的流量当中去，私底下给别人付费，没有平台的监管，风险很大。那第五点呢，我觉得要关注一下家中长辈，做好一个风险提示，一旦遇到了这种消费维权，要留存你的聊天呀、订单呀、开箱录屏的一些证据，及时向平台和市场监管部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们继续讲述罗马五贤帝啊，第一任是涅尔瓦，第二任是托拉真，第三任是我们 最近一段时间的主角哈德良，公元121年到138年在位。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学习一下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要传位给，他是五贤帝之三啊，承前启后，前头俩后头俩，为何要传位给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庇护啊，安东尼五贤帝之四啊，为什么要传位给安东尼？那么我们先让钱宇来讲一讲安东尼的故事哦。
1: 这个来，钱宇你来讲一讲安东尼是谁，为什么哈德良啊，罗马的这个也算是千古一帝了，看上他了。 好的，在我跟大家开始我们的知音体安东尼成长史的时候，哎，王冠去建群了。首先请李英组长上一个安东尼的图片，哎，我们拖延一点时间，多建几个群，哎。 大屏幕，哎，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在大屏幕这个轨道可以看到安东尼庇护的一个半身雕像，穿着传统的罗马式的这个长袍，肩部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扣子，然后他的面部大家可以看到宝相庄严，非常的英俊，有着罗马人标志的络腮胡和卷曲的长发。他是一个从小到大，哎。 帅哥，据说有一个民间的传闻说，当时他的妻子就是跟他是一见钟情，吸引他妻子的就是安东尼庇护这种英俊帅气的外表。我们接着来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成为一代贤帝的。首先，他的出生年月是公元86年的9月19号，在公元161年3月7号的时候去世，活了70多岁，还是蛮长寿的。 其中在138年到126年这20多年的时间在位担任罗马皇帝，他的这个安东尼庇护啊，这个庇护不是他的姓氏，而是元老院给他的一个封号。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叫庇护的封号呢？就说起来，哎，当先帝哈德良去世以后啊，安东尼庇护没有像之前的罗马皇帝一样对他进行什么大祭疫清除法呀，或者对他进行任何的不良的处理。 而是把他封神，就是安东尼庇护一上来就把先帝哈德良封神了。出于这种非常孝顺的举动，所以元老院给他了一个封号叫庇护，英文叫 pious， P-I-U-S， pious。 这个庇护，这个词翻译过来有庇护也有孝顺的意思。Pious 庇护即是庇护即是，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传承，不是他的家族姓氏，而且为什么？五贤帝吕特是吧？特别孝顺。对对对，爸爸梗过不去了。对，所以呢，他为什么在五贤帝之中啊，其实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就是军事方面，但是他带领着当时他统治的罗马帝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全盛的顶峰和一个相对20多年的和平稳定的时期，所以呢，给他封在了五贤帝里边。我们待会儿还会讲。 关于他的成长史书里给他了一句话的定义，叫做自幼之荣辱，极具家族观念的传统贵族。怎么体现这个家族观念呢？这要说到他的成长经历非常的有趣。他本身就是哈德良妻子的外甥侄儿， 这个就是一个贵族的大背景了，而且跟先帝哈德良这个立勾拉勾的还有亲戚关系。 在他小的时候，就其实挺不幸的，非常年幼的时候，他的亲生父母就相继去世了。所以安东尼庇护是由他爷爷抚养长大的，但是他爷爷很快也去世了，安东尼庇护又转到姥爷家去了。所以他的青少年成长的环境是在爷爷姥爷这种 男性长辈严厉的一个教育下，成教育环境下成长的，所以就给他灌输了这种罗马贵族男性知荣辱，哎，要有家族观念的这种一个性格特征，同时也让他接受了很完整的系统的贵族教育。然后我们就要说到，在两边的长辈都去世以后， 安东尼就顺理成章的继承了两边长辈的财产，直接成为了整个罗马最富有的贵族青年之一了。可以说，显赫的贵族地位、惊人的家族财富，那安东尼就是妥妥的罗马贾宝玉了。 我们梦幻联动一下啊，《红楼梦》啊，真的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位罗马庇护这个安东尼庇护，一不靠颜值，二不靠财富躺平，他选择了考公去上班。当然他人家不是普通的牛马，在整个这个考公和当公务员上班的过程中，哎，凭借家族的地位和财富呢，也少不了一番运作。但就是这个考公上班的操作，我觉得要是王夫人，她做梦也都是要笑醒了。他们家宝玉只知道吃胭脂，对吧？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罗马贾宝玉，他呢考公成功以后啊，就在当时的罗马政府中从基层做起，特别努力的工作，而且在很多部门都历练过，比如说公元111年担任过财务官，117年又担任了大法官，公元120年又被任命为执政官。大概在公务员体系里熬到快50岁的时候，在公元134年的时候，作为代执政官担任了亚细亚省的总督。虽然在整个公务员体系里熬到了50岁，但是你看他从财务官、法官、执政官到总督这一路，可以说是他的公务员履历就是一个词儿：平步青云，而且都是实权部门。然后就在哈德良接任整个罗马皇帝的时期，安东尼是长期的被哈德良委派就任罗马的很多政治事务的实际的一个控制者，长期握有行政经济的大权实权的这个安东尼庇护，就慢慢的在罗马的贵族和政治圈子里培养自己的势力。那其实所以后来他才有机会被哈德良任命为自己的继任者。待会儿我们会说怎么 PUA 他的。那可以总结的就是说，安东尼从一个普通的贵族青年到罗马皇帝，他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家族的财富，更多的其实源于他在工作中是有卓越表现的，人家是有政绩的，对于罗马地方的治理也是有效的。最后总结一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给你机会你也要抓住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安东尼贵族青年的成长史了。
0: 好的，这个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很羡慕这个安东尼哈。安东尼比较特殊，他在五贤帝的其中啊，他应该是继位的这个最大的了，就是他那个哈德良看上了他什么？哈德良晚年的时候决定传位给安东尼，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下，他还带了两个配件啊，就是还是个一拖二，就是那会儿安东尼已经50岁左右了。就是为什么？因为哈德良自己的继位的时候，是因为他是军区司令出身嘛，这个他那个包括图拉真等等都是这种军方的大佬出身，都是在40岁左右。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安东尼？从哈德良的角度来说，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抉择？对，
2: 我觉得有几方面的考虑吧。一个是要看当时的罗马的他这样一种大环境。之所以把这段时间称为五贤帝呢，这个他有他的历史背景，就是之前这个那几个皇帝，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位太胡来了哈，到了尼禄，到了一个顶峰嘛。所以说呢，这个原来的那样一种这个任人唯亲的这样一种这个继任方法呢，受到了这个民众的排斥。所以说呢，在这个五贤帝期间呢，主要还是通过举贤的方式呢来完成。当然我们说不排除就是现任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比如说这哈德良，他有没有自己的私心的呢？一定是有的。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私心啊，那他也不能说不到一定程度他就不遵守啊基于规则的秩序哈、啊、那就是当时的秩序就是你得选举那个有能力的，你要培养有潜力的，是吧？大家公认的这个可靠的这样一个人的当你的接班人。这套制度呢，它实际上是潜规则，但是呢大家也都遵循，就是你首先要选中这样一个人选，这个人选方方面面无可指摘啊，赢得了这个皇帝本人也元老院和军方的认可。那在这样一种这个基础之上呢，慢慢的要做许多工作，比如说要让他参与更多的国家治理，像这个安东尼庇护呢，他年轻的时候刚才迁于 讲他做了财务官嘛，包括这个处理罗马城的事务啊，历练他。接下来呢，就要把他收为养子。注意啊，大家注意，这是罗马帝国在这个举贤之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信号，就是谁当皇帝呢？那是接下来谁当皇帝呢？是现任皇帝的养子啊，这是给了大家一个信号。你看，这个一个是你看这个人非常出众啊，各方方面面都好。还有呢，现任皇帝居然好跟他好到了把他收为养子，这样呢，到时候再有这个现任的皇帝去世以后，或者不能再担任的时候呢，大家会自然而然的哎把他选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吧，这个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它是有源流的，从罗马时期开始，它实际上就是这一套啊。到这一套不好使的时候，
0: 感情这个，我说感情这个。就是真的是罗马正统在白宫啊，这个感情这叫爸爸是从五贤帝这会儿就已经开始了，对吧？韦斯八乡之后就是谁叫爸爸就传位给谁哈、啊，就怪不得那个北约秘书长这么积极呢。我们这个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让韦教授接着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安东尼为什么会成为罕见的大龄继位的这样的一个罗马全盛期的元首。我们稍事继续。

美国女孩。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

0: 和奥运金牌。
1: 刘大兄弟，你俩放手，他俩要跟我来了，
2: 好球啊，
1: 说
0: 两胜三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八强。首场淘汰赛在新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3: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血。

0: 十五台的中央。
1: 塞尔维亚这也把两次赛点都已经用完了。
2: 奥巴罗伯特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祝福你。

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6: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和您共同学习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要传位安东尼。威亮教授继续来说一说哈德良选择安东尼作为养子这个收养的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在向整个罗马的包括贵族圈包括军方包括市民来宣布他就是我的意中继承人，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另外呢，当然这个安东尼跟这个哈德良之间呢也是沾亲带故的哈，他不是素昧平生，刚才千羽跟大家报告了哈，相当于是他的内侄吧，就是他的这个哈德良的妻子的外甥哈。那所以呢，他有私心的，还是想把这个位置呢传给自家人啊，因为就这么一个这个很亲近的而且成器的人嘛。 所以大家就会想到哈德良也会猜测，就是如果把以后把这个位置传给了安东尼，安东尼又年龄这么大了，会不会安东尼也来一个这个举贤不避亲呢，然后让自己家孩子然后继续当这个皇帝，这可能就不符合这个哈德良的利益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他非常晚的才把这个安东尼呢真正的扶到了这个 继承人的位置上，同时呢，刚才千羽也讲了，这个扶到继承人的位置上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没有交换的，就是这个哈德良呢，其实看好更看好的，像这个奥勒留，他也就是后来这个罗马非常有名的哲学皇帝，也是五贤帝之一哈，包括呢这个维鲁斯，这些还这两个呢，当时还是孩子呢，十几岁，所以让他们这个 成为下直接成为接班人呢，难以服众的，那对于罗马当时的这个公民社会来说呢，就是没法接受嘛。你凭什么讲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任何历练，你就说他能够这个能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呢？不能。所以呢，先让这个安东尼来个过渡，毕竟都50多了，当时的平均这个预期寿命也不很高，50多也很年纪很大了，所以呢 给他来一个交换，就是你这个不在了之后啊，要把这个执政官包括这个奥古斯都的这些称号呢留给这个奥勒留或者维鲁斯啊。这个交换做好了之后呢，实际上就公开的宣布了嘛，就是安东尼成为了哈德良的养子，奥勒留成为了安东尼的养子，就是养子的养子也是 也是未来的罗马皇这个帝国的这个继承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是安东尼先继位，然后呢再培养一些年，比如说现在这个当时是奥德留大概十来岁的样子，快20岁了，那比如说再培养个10年到30岁的时候，那可能已经在罗马政坛有非常高的声望了，包括军队里边啊，然后呢他就能够顺理成章的继位了。 因此呢，他也做了包括安东尼，包括哈德良也做了许多的工作，包括跟这个维系跟元老院的关系啊，包括这个因为这个安东尼也没有什么，他主要是在这个民事方面他有建树嘛，所以说军队也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排好顺序接班的这样一个这个 应该说是这样一种策略，那么在这个策略的维系之下呢，就是逐步的接班。不过只不过呢，这个对于这个哈德良来说呢，千算万算没算到安东尼挺长寿的，一下当了20年，干了23年，最后是奥勒留干了23年，对对对。所以呢，奥勒留接班的时候呢也40来岁了。<笑> 当然了，40来岁也是很好的年纪啊，这个像这个王冠同志都是非常还处于非常好的年纪，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0: 义父，谢谢你啊。
1: <笑><笑>你有什么可让我继承的？<笑>快说义父。<笑>所以说呢，也是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罗马帝国它的稳定嘛，这样一种机制呢，还延续到了比如说奥勒留，他也是这个贤弟之一嘛，他也使得罗马帝国有一个稳定性，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在罗马帝国的不是 不是明确制度的这种接班的规则呢，它能够维系这个罗马的稳定呢，是应该说呢，哈德良做了比较好的安排，然后呢，安东尼也做了比较好的铺垫，才有了奥勒留最后还能顺利的接班，能够保持罗马帝国在已经到了非常强盛的地步之后，还能形成一种高位的稳定。
0: 这段历史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就想起那个吕布啊，当然他评价不高啊，战力第一，但是评价不高，就是一会儿这个什么大丈夫什么这个居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屈于人下？一会儿就是见了谁都叫义父，就是你看这种，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契约。比方说跟董卓等等，对吧？这种义父，它是一种政治联盟和政治契约，尤其是像吕布属于军头了，其实就是大家看看，罗马这个全球通史的罗马篇呀，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权力基础的运行逻辑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那个像。吕布的那些义父全都是短线啊，这个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对，他并不是一个有长距。吕布其实那会儿军力挺强的，但是我觉得他特别缺乏一样宝贵的政治资产，就是战略。你看不出来他的战略是什么。而五贤帝时期呢，虽然战略会有微调，比方说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图拉真啊，济公注千余讲的，那这南征北战，但是呢，到了哈德良就采取收缩的战略了，已经有哈德良长城了嘛，就是一定是收缩的战略。但是他很清晰，他就是说。

0: 张总乾隆皇帝啊，逮什么都猛盖章。他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你看大家看他的什么，我看的很有限哈，就是大家看他的什么起居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他的那些跟那些，这个能臣干吏的对话录啊，张总的口头禅就是我爷爷，就是乾隆皇上。他那个意思说我的父亲啊，就是雍正，非常非常的一般啊。我爷爷之所以在九子夺嫡那么险峻的政治斗争中，这个能够传位给雍正，传位给四阿哥雍正，那完全是因为康熙大帝看上我了，好圣孙嘛，请大家把好圣孙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康熙的政治合法性是来自于雍正的这个传位，但是他对雍正的评价和感情远远不如对康熙，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里，以后这个有时间我在这个什么抖音开个小直播，或者咱们全球通史讲到这段都可以跟大家再唠一唠哈。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我要讲这段这个乾隆张总的这段。哈德良说呀，说安东尼，我收养你可以，我收养你就意味着整个罗马，用我们的话说叫全天下知道大卫要传给你了，但是要搭两个好圣孙。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好圣孙是谁。
1: 那一个是呢，马可·奥勒留，我们先来说说他啊。他是出生于公元121年，他的家庭可以说是罗马当时最顶尖的贵族家庭了，叫安尼乌斯家族，祖上有几代都是元老院的实权人物，而且这个小孩他的母亲多米提拉也是名门闺秀，所以马可·奥勒留他从小就接受的是当时罗马最好的教育。但是很不幸的是，在他不到3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是跟着他爷爷长大的，爷爷直接是把小孩接到自己身边来抚养，又当爷又当爹，给他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安排的都是最顶尖的教育。那当别的贵族孩子童年都是在斗兽场看角斗啊，骑马打猎啊，那马可·奥勒留呢，天天在这个书房里面待着啊。刚识字的时候，他就缠着老师要看哲学书，尤其是
0: 我的天，多大要看哲学书？
1: 才几岁就看哲学书啊？
0: 小学看哲学书是吗？
1: 而且看的还是当时这个斯多格学派的著作啊。这个学派它的主要的理念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德行至上，顺应自然。就感觉跟这个小孩格格不入啊，
0: 所以他被称为那个，他是五贤帝之五啊，奥勒留后来就是五贤帝之五，就是收官的五贤帝，他被称为哲学家皇帝嘛。大家来说一说，你十岁左右你在看什么书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1: 然后这个小孩还特别较真儿啊，他学习的这个斯多格学派当中提倡简朴生活的理念，他就真的扔掉了自己华丽的贵族的衣服，换上了粗布衣服。那其他贵族吃饭都是吃山珍海味嘛，他就要求我要吃清淡的饮食，对，他还不如食堂呢，喝白开水配面包。
0: 小时候就
1: 是的、所以说家里的厨子也是特别发愁啊，说这小少爷也太难伺候了，对吧？人厨子不会做这些清淡饮食。然后呢，爷爷看在眼里呢，没有阻止，反而觉得真欣慰啊。逢人就夸，看我这孙子以后一定能成大器。
0: 这等于这个十岁左右就脱离了常规的儿童乐趣和低级趣味了，是吧？
1: 对呀、
0: 感官的这些什么吃好的穿好的都无所谓了，已经。
1: 是的，而且呢，他这份不同于同龄人的智慧呢，就传到了哈德良耳朵里。哈德良这个人呢，本身他就爱财如命，他听说啊，这个安尼乌斯家族有个小哲学家，所以呢，特意召见了一次。那见面的时候啊，马可·奥勒留的表现也跟其他小孩不一样。那其他小孩肯定会紧张啊，对吧？但是呢，他表现的不卑不亢，还能跟奥勒留聊几句哲学。
0: 我补充一下啊，我就又说到那个乾隆啊，就是跟各种吹着唠啊。据说他在避暑山庄的时候跟大臣们讲，说我爷爷当年康熙召见我的时候，让其他的皇孙们都写诗，只有我一个人写诗写得特别好。我爷爷还说，哎，你诗写得真好。所以他一辈子酷爱写诗，乾隆那个写了大概有4万多首诗，没有一首入选课本。也不知道这是，所以他说的这个靠谱吗？大家觉得乾隆那个说的那个康熙这么欣赏他靠谱吗？这靠谱，政治上打一。对，但是他那会儿都晚年了，乾隆那会儿又很长寿嘛，70-80了，还动不动追忆自己的那个清圣祖呢，不靠谱，这都是政治话术啊，这个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所以那个 等于是哈德良也非常欣赏这个好圣尊，是吧？
1: 对，欣赏他很懂哲学嘛，而且这个马可奥勒留也是

0: 他的父亲马可奥勒留呢，一辈子啊都是研究哲学，那哈德良越看越喜欢，于是呢也就有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要安排安东尼把他收为养子，也是从小就埋下了伏笔。可以说马可奥勒留的幼年还是比较幸福的啊，
1: 从小就养成了哲学气质，那这也让他成为了后来罗马史上独一无二的哲学家皇帝。大家给翻译翻译什么叫哲学气质啊，就是你说一个少年有哲学气质，这个哲学就连哈德良都非常欣赏他，对吧，就是那哈德良是什么，那都是跟着先帝图拉真南征北战的大佬，什么没见过，一看这少年十来十岁出头觉得非常欣赏，当时就觉得 江山要传给他，然后只是选择安东尼陪跑一阵，没想到安东尼不知道办了多少张健身卡，结果陪跑了20多年。我觉得可能本来哈德良想的陪跑个5到8年正合适，对吧，等他那会儿25、6岁小30的时候，哎，结果呢，这个就是大家翻译翻译什么叫 哲学家气质。我们中国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还是什么意思，打到弹幕区啊，这个大家都在说说那个自己10岁的时候在看少年文艺故事会、水浒、小人书，更没有谁看哲学的书。对，
0: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好大孙儿，路西乌斯。他的这个成长轨迹呢跟马可奥勒留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他是出生于公元130年， 他的父亲叫埃利乌斯，这个埃利乌斯呢就是哈德良早年一眼相中的继承者。哈德良特别欣赏他，他的才能，那除了才能之外呢，还有他的这个个人魅力，说是这个人温文尔雅，而且呢长得又很帅。那么哈德良是早早就他把他立为了皇位继承人，还赐给他了维鲁斯这个姓氏。这个姓氏翻译过来呢意味着忠诚。
1: 当时这个罗马人也挺爱造谣的啊，这个坊间传闻说埃利乌斯太帅了，他肯定是皇帝的同性爱人。对，还有这么一个小传闻。少年才俊，
0: 哎，对，很英俊的少年郎。是的，是的。那哈德良是特别欣赏他嘛。那有这么一位备受皇帝器重的父亲啊，路奇乌斯的童年就带着这种天之骄子的 buff， 他从小就是在这种奢华的氛围里长大的。那跟奥勒留差不多的是呢，接触的也都是最顶尖的宫廷教育，身边围着一堆随从啊，日子无忧无虑。那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可以说是两个极端。路奇乌斯特别的外向活泼，特别爱热闹，就喜欢穿马可奥勒留不穿的那些华丽的服饰啊，而且还爱看角斗赛。 听到音乐呢，他就是律动感很强，就自己会打着节拍。他这种好动的性格呢，也让他成为了当时宫廷里的开心果。
1: 就是很有活力感。
0: 对，特别有活力，那种阳光少年的感觉。对，那这份安稳的生活呢，在路奇乌斯8岁那年突然发生了转变啊，也就是在公元183年。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帅气的少年郎埃利乌斯，他的父亲突然病逝了，
1: 也是哈德良在位的最后一年了。
0: 哎，对，那一夜之间呢，路奇乌斯就从储君之子变成了孤儿。那按常理来说，父亲去世，他的人生轨迹大概率呢可能会回归到一个普通贵族子弟的行列。但是呢，命运给了他一次逆袭的机会啊，发生了转机。哈德良呢，对埃利乌斯的早逝是特别的惋惜，他念着旧情啊，
1: 不忍心看着故人之子就这样埋没了，所以说呢，哈德良又要求安东尼啊，你再加一个收养的孩子，那就是路奇乌斯了啊。就是你觉得大家觉得这个路奇乌斯或者后来被封为维鲁斯是吧？
0: 嗯，
1: 对，就是这个忠勇公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忠勇的意思。那个庇护呢，就是安东尼。 这个庇护呢，实际上后来就是一个所谓的续民的那个体恤的续啊，续民的这个意思。那现在呢，两个好圣孙，一个是维鲁斯，一个是奥勒留，就是五贤帝之五，谁是主咖，谁是备胎啊？这俩好圣孙谁是主咖，谁是备胎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但是他让哈德良让咱们这完全把这个 真环化了，咱们讲这个罗马的整个的政治演进。哈德良让安东尼说你来当我的干儿子，做我的继承人，但是你必须要收养两个好圣孙，这不就是隔代继承吗？这俩干儿子你要了，对吧？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这俩谁主谁父。安东尼那会儿已经50了，而且安东尼那个贵族出身，吃穿不愁等等，我为什么要给你当这个，对吧？就是这当这个过渡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当这个监护人啊，就是我愿意不愿意去当一个陪跑呢？千羽，你觉得那个安东尼当时被收养的时候是很激动很积极，还是说其实也不太情愿，觉得哈德良在利用自己？
2: 我觉得首先是非常的意外，因为在正常的历史叙事或者正常逻辑中，安东尼庇护和这个皇位和一统罗马帝国这个事儿压根儿不沾边。他就是其实是一个特别踏踏实实在罗马公务员体系里上班的这么一个人，家里不缺吃穿，只是刚才唯一小姐姐提到的哈德良鼠疫的第一继承人突然的暴毙啊，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得病暴毙的，还有一种说法我印象里是他去游泳在河里淹死的。所以其实这种继承权的到来非常的突然，如果没有哈德良最喜欢的继承人的暴毙，其实这顶桂冠落不到我们安东尼庇护皇帝的头顶。所以当领导突然有一天晚上开 party 叫安东尼跟他唠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首先是非常惊讶的，因为这个不在他自己对自己人生规划和这个预期里边。我已经在公务员体系熬到50多岁了，正常我应该
1: 快退
2: 啊，享受晚年，
1: 就咱们话说快退了。对对对，
2: 哎，对，我作为一个家里财富非常惊人的哎这个50多岁的罗马老贵族，我应该回家就是酒池肉林了，咱们这么说是不是？拿着退休金我应该去享受生活了。
1: 而且他那会儿的他那会儿这个已经50出头，他52继位嘛，他那会儿已经50出头了、我觉得得相当于现在的70岁左右了。因为就是大家想，那是东汉时期啊，就是已经是极其高龄在服役的高级领导的那个高级公务员的尾巴梢了。大家要说一说，你要是安东尼被哈德良 PUA 说让你来当皇帝继位收养你，你不要拿今天的50出头正是壮年年富力强来比哈，就是这不可类比，这是2000年之前的事儿，你愿意不愿意干？我愿意干呀，名留青史啊，有什么比当罗马皇帝还啊弹幕上打一不愿意干，多少罗马皇帝死于非命啊，对不对？而且还弄了俩好圣孙，多大的责任啊，不愿意干。而且就什么都不缺嘛，就是本身已经什么都不缺了，他也本身不在政治漩涡中，又不是说我不干就会被灭，对吧？就是不愿意干，去人生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进退自如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个欢迎大家来投投票，我们代入一下安东尼五贤帝之四。他干了20多年兢兢业业啊，所以才会被人民这个包括元老院封为庇护者呀。大家想一想，这个就是利国佑民，保佑的佑的意思嘛。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用咱们的话说像什么呀，像仁宗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对，那个你愿意不愿意干，大家弹幕上来投轮票。千羽，这个大领导突然翻牌子，怎么表态？在饭桌上，在这个罗马的大 party 上，这个安东尼怎么表态？
2: 那肯定是当时就答应了嘛。我相信领导在饭桌上这个肯定是画了一个巨大的饼，这个巨大的饼在后来的史学家给他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双重收养，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我收养你，你收养大好圣孙，这个在历史学上大家记住一个非常罕见的词儿叫双重收养 double adoption， 也是非常罕见的。作为哈德良这个千古一帝啊，他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双重收养的这样一个突发奇想或者自己的一个精心设计，一下稳定了罗马两代的统治者。那安东尼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到了亚细亚省的总督，他应该看得很明白哈德良后继无人，而后边他必须收养的这个哲学家马可才16岁，帝国明显缺的就是这种合法的而且是有序的
1: 权力 的
2: 预期。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说这个哈德良真是伟大的政治家呀。这个在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嘎了之后，能够忍住悲痛，然后快速的做出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布置，就是这还是很非常成熟的政治家。那个没有什么埋怨，也没有什么纠结。这个安东尼这个还是很快答应了，是吧？对。
2: 对，因为他这个时候位置做到亚细亚省的总督了，而且他在元老院有非常好的人脉关系。这个好的人脉关系，一个是体现在丰富的这个人脉资源，另外一方面体现在好的人缘上面。所以他作为一个深耕公务员体系很多年的人，他能够对政治做出的积极判断，而且有一个私心，哪个男人不想当皇帝？谁不想去维护家族的荣耀？如果他能够当罗马皇帝，那就是应和了他爷爷和姥爷对他从小的教育，叫家族的荣耀。我觉得这是刻在他一个罗马贵族基因里面的事情。当机会来临了，他就一定会抓住他，没有什么退却或者婉拒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当哈德良跟安东尼提出这个事情，我认为安东尼会在第一时间就答应下来，并且非常愉快地完成双重收养制，让整个帝国完成两代统治者的稳定的传承。同时呢，这种收养制也让大家的统治更有合法性。
3: 就很好，这个我们弹幕区感谢各位网友的鼓励啊，都说这段历史非常精彩，这是历史本身的精彩啊，这个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整合。谢谢。然后我留一个课后题哈，对大家来说一说，我可能是受中国人的这个思路影响太深了哈，我或者有点这个单纯中二了。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安东尼当时已经50岁天命之年了，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天命，就是除了家族的荣耀和利益之外，如何为罗马帝国带来接下来稳定的20年到30年，所谓叫躬身入局啊，用曾国藩的话说叫躬身入局，对吧？就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就是就可各方面的评估，其一定程度上这次双重收养也是托孤了，也是一代明君哈德良对于安东尼的托孤。这个小安子你岁数也大了，但是你看奥勒留还没有成年啊，16岁啊，就是另外加上刚才的那个另外一个好生孙啊，维鲁斯啊，对罗马帝国接下来怎么办，你能不能接着接力棒来跑一程啊？就是所以他是为了更多的家族利益当不上大义，还是说也是躬身入局啊，这个帝国不能垮呀，对吧？大家在弹幕上大二，这就是历史的动人之处，就是你在冷酷的政治博弈中有的时候是能看到感性与温情的。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唯一。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微亮。
3: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哈，马上要和大家展开全球通史的学习哈。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要贴钱上班。我只想说一句话啊，这境界已经赶上我了贴钱上班啊，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什么要贴钱上班啊，境界已经赶上了我啊，这我就是红人馆的安东尼。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雷阿诺斯教授。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上册啊，这个172页，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视窗的这个展示。那么172页，我们已经讲了半年之久，从十四五讲到了15，这个主要是全球通史啊。我们这个讲的全都是隐藏情节啊，这个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嘛，我们提供一些辅助的这个视角信息。然后呢，罗马五贤帝，我的天，这小100年全球通史就那么几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罗马五贤帝之四啊，大家这个上周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何要传位安东尼。那今天呢，安东尼已经上班了，即位了。今天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要贴钱上班，这个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安东尼呀、啊，安东尼呢，就是他是我们东汉，就罗马五贤帝，基本是咱们东汉的这样的一个对标的历史窗口。那安东尼呢，在罗马历史上地位是非常高的啊，在罗马历史上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出生在公元86年，他138年继位，他继位的时候已经是52岁了，在当时已经是高龄了。哈德良玩了一招啊，一次指定两代人啊，收养安东尼为那个干儿子，这样的话呢，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就叫立储了。罗马五贤帝都是这种立储制，对，收养立储制，但是他的条件是让安东尼再收养两个年轻人，对吧？又收养了两个年轻人，就是收养了两个这个皇太孙。那么，安东尼也答应了。本来想呢，他那会儿都52了，这是2000年前的52啊。这个说，哎，这很快，没准他就挂了，然后我们的好大孙就能继位了。结果安东尼一干了23年，哇，这养生养得非常不错。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安东尼啊，这个贴钱上班啊，安东尼贴钱上班是怎么回事？咱们先来讲一讲安东尼继位的这个过程。对，
1: 那在公元138年，哈德良皇帝临终前呢，就是宣布了把安东尼收为养子，也是作为继承人嘛。同时呢，也附带上了两个条件，再收两个养孙子啊，就是奥德留和路奇乌斯啊，这也是他们的这个一个继位的条件啊。那么就在同一年的7月10号，哈德良去世了，那么安东尼也就是顺利的接了班，当上了皇帝。这一当就是整整23年。那么安东尼王朝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让人羡慕的一个时代。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那个阶段罗马人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安稳，不愁吃也不愁穿，而且呢，各个行省的自治权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地方的日子也过得特别的舒心。因为哈德良啊和他的养父这个安东尼和养父哈德良的治理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德良喜欢四处跑，哈德良的足迹可以说遍布帝国的各个地点啊。
0: 哈德良就是用咱们的话说，下江南。
1: 哎，对，他就是
0: 不在罗马待着。对，
1: 没错，就是特别喜欢旅游，特种兵。那安东尼呢，则是喜欢宅在皇宫，不爱出门，可以说是一个大宅男。那安东尼在位这23年，几乎呢都是宅在罗马城。根据史料的记载啊，他最远的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就是从皇宫去了一趟罗马城东南方向的拉鲁芬行宫，说白了就是去了趟郊区。所以说他基本没怎么离开过意大利本土进行行省的巡视啊。那这一政策呢，他是有着明确的表态的。根据史料的记载，安东尼曾经公开表示，皇帝的随行人员即便再例行节俭，那对行省来说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他的原话啊。其实可以看得到他心里特别有数。他觉得呢，皇帝去行省巡视，表面上好像是关心地方治理，但实际上呢，就是在给行省添乱。那皇帝出门嘛，肯定是要带着庞大的宫廷人员，
0: 对，
1: 还有护卫队啊。那各个行省不仅要管吃管住，那肯定还得额外的抽调一些人力物力来保障安全。
0: 这个曹雪芹他们家体会是最深的，
1: 没错，
0: 接驾嘛，没有比这更花钱的事儿了。
1: 对。
0: 对，
1: 这个开销是很大的。那最后这个开销到哪里都要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所以说安东尼啊，他就比较喜欢宅在罗马，但是呢，不意味着他对于这个行省是不管不顾的，他只 是不喜欢亲自跑过去，那他更愿意呢派自己信得过的一些将领去处理行省的政务，自己呢留在罗马城统筹全局。那安东尼始终坚信，只要是有完善的行政体系，然后再派一些可靠信得过的地方官员呢，就完全可以把整个罗马帝国治理好，根本不用他自己跑过去监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举措，他才能把他更多的精力放在罗马的内政事务上，比如说完善法律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稳住边疆等等啊。那靠着这样的举措呢，罗马帝国是在他统治的23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安宁，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东尼时代。
0: 大家来说一说，要让你贴钱上班，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啊，境界高啊，大梦上大义，绝不能同意。对，我们打工就是为了挣钱，怎么能贴钱上班呢？大家在大梦上打二，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一会儿来讲安东尼为什么要贴钱上班，他贴钱上班，他贴了多少钱，他要干嘛？对，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安东尼上来就把，先帝哈德良的这个，巡视行省边疆的这个整个的治理模式给废掉了。就是，但是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大家别忘了，哈德良也是行省的军头出身啊，就是他也是这个军方的背景是很深厚的，而安东尼本身没有什么军方的背景。你现在这个被拥立登基，对吧？你去巡视行省，去这些集团野战军，就是这个好好的去走一走，聊一聊，和这些地方总督去看一看，是不是也应该和地方军头就是有一个当面的接触，同时也是巩固你在军方的威望啊。因为罗马的军事政变，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个公元69年吧，四帝之年，就是不停的军头造反啊，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安东尼的话，你会不会到行省去和这些地方的督府们，就是总督们，去好好的唠一唠，谈谈心，认识一下呢？为什么他上来就放弃了去边疆行省和这些地方诸侯去面对面的接触呢？他不怕这个军方基础不稳吗？魏亮教授怎么分析这事儿？
2: 那我觉得他这样做恰恰是基于军方没有根基的这样一种担忧，所以说呢，他对罗马换了一种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呢，一个实际上是对，是一种历史的回摆。这种回摆呢，从哈德良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啊。那么到安东尼则更甚，他应该是不是回摆到了一个最终点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原来在文治方面还是可以的，武功是一点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采取一种制衡或者均衡的方式去调节这种，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哈。我们先讲什么是回摆，一个呢就是这个回摆呢是从这个对地方过多监管，到这个无为而治的回摆，这个无为而治也不是说不去，也不是说不去治理哈，而是说不是那么过多的干预地方了。这个原来呢，这哈德良是天天去，所以刚才这个王冠咱们几个也都说了哈，这接驾的费用太高了，那你这个不可能不扰民。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说这个安东尼再继续，那只能规格待遇比以前更高吧，它不能是降低吧。那实际上这个老百姓也包括这个地方的总督啊，这个军队啊，都会不堪其扰，到哪儿都去啊，要夹道欢迎啊，要建设行宫啊，要这个视察军队啊，要观察参加演习啊，这都是哈德良原来爱干的事儿。那你再干一遍，还要这个上更高的高度，更好的要求，那这些东西，这个地方来说，那对于一个新上来的皇帝他不利啊。就是说你这个一点军功没有，你还像原来这个哈德良那样去巡视，他应该说他地方会觉得不合适哈，这样一种意见就会出现。何况这个原来哈德良他天天去视察，搞这种这个巡回的治理。 包括带了庞大的这个应该说是把一个政府简易的政府都带在身边，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应该说安东尼呢，他也认识到了这种形式呢不可持续，他是有缺陷的，需要进行调整，这也是他新政的一部分。要让这个罗马上下觉得这个新皇帝这个面目一新啊，这个有很多新的作为、新的想法，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回摆的第二个层面，就实际上罗马的是要在安东尼眼中是要继续维持一个内部的稳定。这种内部稳定，为什么说刚才说从这个哈德良就开始？实际上，哈德良他也在收缩，也在回来。比如说，他构筑了哈德良长城，那意思就是，这就是到此为止了，我也不想这个继续的往外扩张了。我是通过巡视的方式巩固内部。那对于安东尼来说呢，更是如此。他做的一切事情呢，出发点就是能够守好这个江山，能够让罗马帝国稳定起来，是第一要务。那么从这个。朝廷就是罗马的朝廷和军队的关系上来说呢，就是这个安东尼确实他也没有这个将领从军的这样一个基础，和这个军方的关系联系是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态势之下，是采取一个平衡的姿态好呢，还是采取一个亲近的姿态好？我觉得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就是还是采取一个平衡的姿态比较好，因为你本身你在军中没有亲信，没有根基，你准备先同谁搞好关系啊，加强这种良好的关系，你跟谁加强良好的关系，你都会打破这个平衡，你打破了这个平衡就会有极大的矛盾，有了这个矛盾它就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安东尼自身的统治地位。他作为一个长期在这个政府工作的文官，对制衡这一套或者平衡这一套应该说还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说这个整军备战他可能不在行，但是呢，用制衡的手段来协调啊，他应该还很在行，他用的是自己的长处。第三个呢，就是，罗马的当时也他的这样一种治理体系也在发展，也就是说呢，他呢这个一定程度上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文书行政的，或者文书治国的能力和条件，
0: 就是帝国的行政体系其实更成熟了，在当时
2: 完备了，
0: 对对对，
2: 对对对，成熟完备了，所以说他也具备这个条件，不用天天下去了，就是东看看西看看才能，天天开现场会才能解决问题，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文书行政的方式，通过科层制来管理这个国家，你包括他的邮政系统啊，他的法律系统啊，他的财政系统啊，更加健全了。所以既然有了这些优势，而这些优势这些制度条件呢，又是安东尼所熟悉的所擅长的，就当然是更应该也更适宜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管理国家。那么最后当然也有他自己身体条件的问题，他当时
0: 50多来岁了，
2: 这个按当时的说法来说，那已经这个很年纪很大了，天天的舟车劳顿，
0: 高龄老人了，已经是
2: 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呀。那或许就像哈德良原来想的那样，那你在巡视的过程当中难免会生病啊，难免会体弱，难免会不测。那么你如果光待在罗马呢，更加稳妥一些，有更好的医疗条件，是吧？所以说呢，综合各方面的，我们从现在的视角去评估呢，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不再继续的去这个到处这个指手画脚，而是通过他所擅长的这个方式来治理。
0: 对，这个我和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啊，就是安东尼其实特别值得讲一讲，咱们一起来学习，因为他这个后来对五贤帝时代，甚至罗马都把他总结为安东尼时代，因为他在位时间也长，23年，加上呢，他属于老百姓特别喜欢的叫与民休养，对吧？就是与民休养，刚才这个魏教授讲的叫无为而治，或者我们叫黄老之治，哎，不折腾。那么呢，让这个社会休养生息， 这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你比如像文景，就是典型的与民修养；汉武帝，那就是宏图霸业。就是这个中国往往是在这样的一种两种道家和儒家的治理体系的这种动静的循环之中。

0: 其实罗马也一样，你想想图拉真、哈德良，这都是待不住的。我天，那个没事就打仗，去边疆，溜达。然后呢，到他这儿呢，哎，这个之前的小四十年呀、啊，这个都是在积极的建功立业，他要与民休养，所以老百姓很尊敬和怀念他。元老院也是这样的，所以他的那个安东尼庇护啊，就是庇护人的那个庇护啊，一定程度上他这个音译。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当然我看的都是中文资料，英文很渣哈，不像魏教授和那个月和唯一都还不错。这个我理解就是仁义大哥的意思，就是他特别的，对吧？就庇护，就是这仁义啊，对，宫中体国，体恤百姓，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封号。但是呢，他又很难讲，因为我们和大家学习全球通史，他得有故事性，他得有情节，他得有事儿。这个安东尼这种无为而治啊，他真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官也，
0: 他就在这待着，对吧？
2: 官也很少。
0: 对，你看尼禄，我的天，没干什么好事，但那就这尼禄讲半年都行，他折腾啊。对这个安东尼呢，我这个我们这弯墙打洞的想半天，说讲什么呢？想来想去就想了个贴钱上班，就是，但是回过头来说，这是不是一种高级的政治智慧？我想请教各位网友的是，我们这个古训啊，《道德经》啊，太上不知有之，大家好好想一想，大家可以把太上不知有之打到公屏上。

华发。

师亥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鲍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年月。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古

0: This is radio.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来，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啊。全球通史咱们一块儿来学习，今天的主题讲到罗马五贤帝之四，公元136年继位，我们东汉时节啊，138年，对不起，公元138年，安东尼庇护，这个庇护就是他的一个封号吧，或者说一个荣誉头衔，安东尼啊，不是那个我们刚才网友说是不是跟埃及艳后有一腿呢？安东尼不是啊，这差了小一百年了，那是凯撒的那个部将啊，那是那个凯撒，门是公元前的，对对对。这个安东尼是五贤帝啊，我们中国东汉时期的，这个公元138年继位，然后干了23年，与民休养。那么今天呢，还有贴钱上班啊，就是他的两个关键词。这个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要贴钱上班。来，我们一会儿来说休养生息的这事儿，我一会儿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对太上不知有之的一点理解，这是我这道德经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也是一直在体悟啊，就只是老觉得不太到位，大家怎么理解太上不知有之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让杨月跟我们说说安东尼皇帝是怎么倒贴上班的。
1: 对，我们看这个，首先啊，他当时加大了财政的补贴和扩大了社会的救济为主。我们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多次将个人的财富捐入国家公库，用来干什么呢？清偿边军拖欠的军费，修复公共设施，弥补税收减免后的财政的亏空。而且呢，也避免了政府为了平衡预算向民众加征，所以他当时首先就是我拿我自个儿的钱捐给国家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啊。第二个补贴是干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那会儿罗马的传统节日可太多了，各种 party， 各种庆典。那好了，一到过节的时候，所有的民众你不用出钱啊，买彩带啊，买气球啊，买烟花爆竹，行了，全是安东尼一个人来掏钱，所有的庆典的开支全部由他个人来出钱，当时有包括祭祀的活动呀，公共的这个宴会呀，全包了，吃的喝的全是我来出钱啊，既保证了当时民众的这个福利，又不会增加财政与民间的这个负担。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什么呀？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安东尼他不爱出门，对不对？他特别爱在这个罗马城里待着，所以他就特别善于什么呀？他从罗马入手来考察整个帝国的这个境况，所以他就能够特别精准地判断出我这个国家什么时候粮食短缺了呀，什么时候这个粮食就富足了。那么在粮食富足的丰年的时候，他就自己掏腰包批量地购买大米、麦子、酒水、油等生活的必需品，用来干什么呢？来囤积。然后呢，当他发现说最近可能要闹饥荒了，或者是一些粮价暴涨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这些囤货的物品免费分配给罗马的平民与这个平民，而且呢，当时很多的这个民众说我家里没有饭吃了，我没有粮食，那他都是动用自己的私产来紧急采购食品来平息这个危机的，没有用过国库的一分一毫。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设立私产的公益基金来覆盖弱势的群体，这个是为了什么呀？就是来建立一些像贫困儿童的基金，免费给贫困儿童来免费就学，扩大这个教师还有哲学家的这个特权，以自己的资产来支撑这个公共的教育。那除此之外，还有当遇到天灾、遇到饥荒的时候，他都会先用个人的财富来赈济灾民，重建这个受损的区域，而并非启动临时的增税或者派摊。所以当时很多史料记载说，他是像关心自己一样的关心别人，而且他的私产当时叫什么呢？叫民生应急的第一储备啊，就是他个人的私产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号的。那当这个安东尼去世之后，我们看看他为国库留下了27亿的塞斯特斯的财产，相当于多少？300多吨的黄金。所以我们想一想，他一直都没有在花国家的钱，一直在用的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倒贴上贴钱上班来讲呢，他对底层的这个奴隶也是非常的关怀的。那当时罗马社会是有许多的奴隶来承担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很多奴隶主对这些人呢 要不动辄打骂呀，或者有的时候会杀死他们。当时安东尼就有一条颁布了一条法律，就是严禁奴隶主对奴隶进行严刑的逼供，而且他说如果对于无故杀害奴隶的主人就要施以严厉的惩罚。所以在他统治的时期，奴隶的生活的状况也是大为改善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你看他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仁慈，而且呢又会愿意去补贴去救助广大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民众，就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贴钱上班的主要情节啊，跟大家讲了一讲哈。这个首先他不加税，他不加税。然后呢，他贴的钱呢，大概是两部分。用我们清宫剧的话说，一部分来自于大内啊，就是皇帝的这个私库啊，就是这个大内，就是因为这个外朝和内廷要分开嘛，因为整个的皇室的运行是有经费的啊，他就是克制，他也不修楼堂馆所。然后呢，把这个皇室的开销啊，这个全都压缩，然后拿来呢，刚才讲了很多了，投入民生啊，赈济灾民啊。另外一方面，这大哥本人就常年在罗马的百富榜的前十啊，他自己家也很有钱。他除了用那个皇宫的大内的内堂的钱，他还用自个儿的个人和家族的钱，然后去那个倒贴赈灾。所以大家来说，对大家来说一说，这皇上给你，你愿意当吗？这皇上当的有什么意思呀？大家想一想，他图个什么呀？他那会儿已经52、53了，对对，继位之后就是好嘛，各种的倒贴上班。我们刚才有单位网友还，我们刚才有网友还在说他们单位老板最近扣了他一个月的高速过路票不给他报，还有邮票也不给他报。这可能是一位搞运输的朋友说，他说我也快倒贴上班了，对吧？这个安东尼这种罗马皇帝给你当，你当不当？我当。这个我的境界也这么高，对吧？能够让

0: 哦，朋友还打一，是真心话吗？是真心话吗？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哈。对，就是他明摆着是给那两个皇太孙，一个叫奥勒留，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就在嘴边上。
1: 路奇乌斯
0: ，另外一个叫路奇乌斯。对，他明摆着是给两个皇太孙看场子的。他那会儿已经50出头了，也看不了几年了。那会儿也是罗马，也是50出头古莱西了。就是他图个什么呀？他为什么干得这么投入啊？对。
2: 他还是有政治抱负吧，不能单纯的这个用钱来衡量。当然就是我也没有钱哈，我们只能从一个另外的视角来分析他。就是从这个安东尼这个他继位之后啊，他的这些条件来看呢，他是利用了自己一切有利于他施展才能的条件来工作哈。包括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倒贴也好啊，轻徭薄赋也好啊，他的我们回到他根本的处境来说呢，他确实必须要这样做啊，而这些呢也是他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因为相比这个哈德雷昂及以前的这些皇帝啊，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呢他的这个经济上有所减弱的一个情况。那么正是因为多年的这个对外的图拉真啊，包括哈德良征战啊、巡视啊，花了很多钱的国防，不是说说而已啊，看着啊，我们派10万军马出去这个征讨，那都是要钱做保障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所以说他那个国库啊，他实际上受到削弱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安东尼实际上也是一个弱势化，他不像图拉真不像这个他的其他的前任那样，他有那么强力的这样一种军事权威，不是统帅。那么同时呢，他也常年他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按照现在的话说呢，他相当于是一个技术官僚。那技术官僚啊，就是他也没有自己的一个政治集团，没有自己的一批人马，所以呢，他作为一个皇帝，看起来这个地位尊崇，但是呢，能有多少人给他办事儿，有多少人听他的，实际上在他最开始继位的时候是一个未知数。既然这样，他就需要通过许多的方式来争取人民啊，争取民心。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收买民心啊。同时呢，以这样一种模式呢，来给自己的这个稳固执政、长期执政打下一个基础。当然我们说也恰恰就是因为他有钱。还有呢，就是他因为多年做技术官僚啊，他形成了一定的战略思维，所以说呢，在这个上面也不会像我一样的肯定舍不得去花这钱，有的钱我在家里，是吧？他因为他原来是财政官员，所以说他这方面是有眼光的，就是不能说我这个啊这个抠门就能把这个国家搞富强了，那不可能的。对于他作为财政官员来说，他一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你只有让这个国家这个老百姓生活有保障了，你才有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消费嘛，消费才能扩大，然后你才能刺激贸易、刺激投资，是吧？你才能收来税。所以呢，这个，你最开始呢，就是要想富先修路，你得有些投入。你既然是一个弱势的皇帝，那你在这方面呢，你就需要给这个国家兴旺发展注入一笔启动资金。这个启动资金包括几方面，一个就是他自己贴钱啊，给大家搞些娱乐啊，然后呢给大家搞些福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基础设施，你这些比如说宗教崇拜场所啊，那神庙啊，像这个经济设施啊，包括这个水渠啊、道路，那你这些都得修。有了这些做基础，你那个经济才能繁荣稳定嘛，这是个基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道理。那这笔钱呢，不可能有人掏的，那只能是他自己掏。你莫非去向各行省去，
0: 加税？
2: 对对，汇集一笔善款。
0: 对啊，
2: 都不敢说加税，就汇集一笔善款。那些总督，我估计得有造，会有造反的。那你既然你都这么弱势了，你不自己掏，谁来掏呢？所以他既然有钱，而且呢，他也有这个。他的这个内库做支撑，所以呢，他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个呢，即便是自己掏也还不行，你这个国家他要想恢复、想修息民生， 也恢复。

0: 经济增长还需要许多的举措，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减税。因为原来呢，因为多年军事征战呢，对各地各行省实际上它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包括这个直接税，包括间接税，那都是不少的。所以说呢，你不减税，大家的生活就过不好。你有这些搞的这些基础设施，也不一定管用啊。所以说呢，通过减税呢，降低了各地方的这个经济负担。那么这种呢，就使得有一个各地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那么也能够促进这个跨地中海的贸易。那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它有了羊毛才能割呀，才能减呀，是吧？才能够通过比如说销售税啊、港口税啊，你消费繁荣了嘛，贸易繁荣了嘛，你这些间接税呢就能够留给国库了。所以这个理财啊和这个吝啬啊不是一回事啊，看起来人家是这个好像掏了好多的自己钱，但是呢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财来行政，使得说在大家的利益都不受损的情况下把这个蛋糕做大。当然说这笔启动资金呢，你就也不很难就说能追回来了啊。然后他的内库也不会，他也会随着这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有所增加。那至于说这个是不是给人家这个做一个过渡皇帝呢，可能安东尼本人他不会这么认识哈。那么他这样去做很显然是有长远的打算的。他作为一个文官，作为一个技术官僚，作为一个有战略思维的人，你看他做的这些措施绝对不是说我当两年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么个打算。他的这种长远的谋划呢，也使得说即便是哈德良想让他做个国度，自己也不愿意做个国度。
1: 我向大家那个推荐一个我在 B 站上很喜欢的账号，历史类的账号，叫正直讲史，一个很年轻的历史老师叫李正，我不知道大家谁看过，大一啊，这个讲得非常好。这个李正老师啊，这个虽然我比人家虚长几岁啊，但是我觉得他讲历史史料之扎实啊，然后包括这个之严谨啊，就是包括那种整个的这种故事性和学术性的兼顾，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向大家推荐一下啊。谁看过弹幕上打一下一啊。他不久之前李正老师讲了大清康熙年间的一代名臣叫于成龙，我学习完之后也很有体会。于成龙呢其实家境也挺富裕，山西人，后来到当时的西南啊，广西啊，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啊，因为当时刚平定三藩不久嘛。于成龙作为大清的一代名利，那会儿他也四十五六了，然后呢就是到了之后就是休养生息，贴钱上班，跟我们讲的安东尼也差不多。我想和大家报告的是什么，就安东尼富有不富有，他富有。我有网友说他那个钱怎么来的，很简单，贵族出身，家族积累啊，到他那儿多少代了，对吧？他在五十岁，我们中国人讲天命的年纪，我个人的一点点揣测，他脱离了低级趣味了，俗话说吃过见过的已经，对吧？就跟我这种老想，我说哎呦，我当了皇上，我不得再修个颐和园呀、啊？哎呀，这选妃这是不是应该搞一搞？对对对，就老是这种，对对，都是穿越剧的这种想法哈。就是安东尼吃过见过了。与此同时，我们说富是什么意思？是你的财产。贵是什么意思？被人尊重。那么为什么会被人尊重？从释迦牟尼王子到安东尼罗马皇帝，为什么会被人尊重？我个人的一点点浅见，就是能够感知到他人的痛苦，尤其是下位者的痛苦和不易。就像释迦牟尼王子这个出了城，一看，哎呦，这病倒了，然后那个谁家的老人去世了。他就特别伤心，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已经贵为王子了，对吧？但是他就觉得，哎，我怎么去践行，去减轻他人的痛苦？像安东尼皇帝，这个罗马的 number one 了，绝对的 C 位了，然后给那些孤儿去搞教育，还各种原因他不给地方加税，自己倒贴钱给孤儿搞教育，然后不得去体罚，尤其是杀害奴隶。罗马是怎么起家的？大家想一想，对吧？这个斯巴达故事大家都斯巴达克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对于他人的 痛苦体恤，同时还有践行啊，有行动啊，不是光喷呢、啊，不是光说要他们太不容易了，对对，有行动啊，就多让人尊重啊。就所以说，最后你就说，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的情感和高级的价值取向是相通的，同志们，古今中外没有太大的争议。就是最后，安东尼为什么被老百姓称之为庇护者呀？你想到安东尼，你会觉得哇，他像父亲。我们刚才有网友说的特别好，就他就像一个慈父一样，守护着罗马的可能是那些衣衫褴褛的奴隶，以及那些失去双亲的儿童，挡风遮雨23年，多让人尊敬啊！他没有赫赫战功，没有像图拉真柱一样，对吧？南征北战，为帝国开疆拓土，但是为什么他长久以来被当时的人民所尊敬，被后世所怀念？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呐、啊。这在当时多么先进的这种举措哈！我做一点小补充，供大家参考和指正。来，他在军事上是如何保持自我克制的？
2: 他在军事上呢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于对外的战争非常严格的克制。他是确立了防御优先啊，绝不主动挑衅的这么的一个军事原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保留一个公民的生命远胜于杀死1000个敌人。那这样的理念呢，也正是验证了我们刚刚学习到的，他是一个很有慈悲心的人。那在他的观念里呢，罗马帝国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着向外扩张抢制地盘，而是靠什么呢？靠着要把内部治理好，而且要把边疆守稳。所以说在他在位期间呢，帝国的边界基本就定格在他上一任哈德良时期的范围了。东边是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那北边呢是靠着莱茵河、多瑙河这些天然的屏障。自始至终呢，他都没有主动发动过一场大规模的征服类的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软弱的皇帝啊。安东尼是采取了有限的军事行动，再结合着长效的防御工程这样的一种组合策略来应对着边境的威胁。比如说当时呢，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部落啊来骚扰了边境，那他是这样决定的，是派出了军队快速的击退入侵者，并且呢在公元142年修建了长度大概有58公里的安东尼长城，是将边界向北推进了100多公里。而且呢他的这个长城呢是比哈德良长城更靠北，用最小的军事代价来换取更加长久的边境的安稳。那么当时呢面对着阿兰尼人的入侵呢，他同样也是派遣了小股的部队拿去支援当时的这个希腊城邦，打退敌人之后呢立刻就收兵，绝对不要把冲突闹大，这是他的原则。
1: 他基本是一个战略防守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2: 是的，对，他主要是在防守。那比如说像埃及啊、日耳曼这些地方也会有一些小规模的叛乱，他的命令特别明确啊，是让地方总督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规模来平息叛乱，严格禁止这些将领擅自去扩大战事的范围。那同时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思路，就是外交永远优先于军事，尤其呢是在处理一些大国关系的时候。比如当时面对着这个帕提亚，也就是我们说的安息帝国，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克制。当时呢由于这个亚美尼亚王位的继承问题呢是引发了两国的冲突，那安东尼是通过外交谈判达成了妥协，就是兵不血刃，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他心里很清楚啊，那如果是这个通过战争呢，一定是能是要花巨额的这些开支的，但这些钱呢他用在民生上多好啊，所以说他觉得不要浪费在战场上。
1: 就是这个也是，这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生搬硬套哈、啊。我觉得就是安东尼特别明显的体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这样的一个孟子的政治思想吧，这算生搬硬套吗？大家觉得生搬硬套当不上大一，有点焦急当不上大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们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这个魏教授，就是他整个的战就军事上的这种克制，整体的这种克制，你怎么跟罗马的军工复合体交代啊？就是地方的这些军头们，对吧？就是你打仗才能来钱呢，大家才有战功，才有上升通道啊。他不是干了2-3年，他是干了23年啊。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你跟罗马的军工复合体是不是无法达成利益一致啊？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0: 利益一致的 关系的根本上是利益关系嘛，但是只要把利益给足了就可以。
1: 嗯，
0: 那么原来呢是谁夺得了军功更多，谁能到

0: 有更多的战利品，谁就是优胜的。那么现在呢，他实际上安东尼呢，他转换了这样方式，不打仗，你可以搞建设嘛，你可以搞这个军事体育比赛嘛，这个比如说你可以搞的刚才这个，也讲到了是吧？唯一也讲到了，他搞了一个比哈德良工程更北的那个大工程，那你谁搞得好啊？谁建设的厉害哈？那你谁能够把这个苏格兰地弟弄得更漂亮，谁就这个可以夺得更好的晋升机会是吧？再有呢，就是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你修建这个基础设施啊水利呀、啊，包括维持治安这些方式做得好，它只要有一套合适的这个业绩评估体系啊，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获得这个晋
1: 对，
0: 升的机会。那么同时呢，把这个军队的这样一些收入呢固定化下来、制度化下来。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就跟打游戏一样，你达到一个目标，你不就能得到一些这个
1: 对，
0: 奖赏嘛？那么也包括它的晋升通道，也是和平时期的晋升通道。通过这些方式呢，来维系它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使得呢军队呢在和平时期内有稳定的收入，有一个稳定的利益分配，和有一个稳定的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皇室之间的关系。
1: 对，那个魏教授觉得安东尼，我实在是找不出什么词儿了。我觉得还挺值得讲一讲的，就是他属于罗马比较显见的那种。你想图拉真哇，打完仗啊，赶紧刻个大柱子什么之类，他是很少见的这种以民为本的这种。但是他就是这种太上不知有之，没什么事儿可讲啊。那个魏教授觉得还有什么安东尼值得讲一讲的吗？
0: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就是他治理国家的模式呢，还可以这个深入的去分析，就是他实际上是五贤帝当中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他继续啊，我们只是说如果他继续像图拉真、像这个哈德良那样，尤其是像图拉真那样，就是还继续扩张的话，或者像哈德良那样继续巡视的话，很可能就没有后面的贤帝了，就是他可能就是最后一位了。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在当中起到的缓和了这个罗马帝国内部矛盾，同时呢，为后续的执政这个积淀实力的这种模式呢，是值得讲一讲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说你推动的制度创新，还是对罗马是有价值的。
2: 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李兰。大家好，我是魏亮。
1: 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作者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我们今天和大家学习的主题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被封为庇护者。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 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 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全球通史第172页，我们的这个讲的学习的都是隐藏环节。罗马的五贤帝啊，罗马的五贤帝，我们学习到了五贤帝之四安东尼庇护。安东尼庇护就是庇护苍生的那个庇护，大家可以把庇护者三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讲到了安东尼啊，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要贴钱上班，这个境界快赶上我们几个了啊。然后呢，对，别看流量惨淡，我们还贴钱呢。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被封为庇护者，被谁呢？被元老院封为庇护者。那么呢，他为什么被元老院封为庇护者呢？因为他要为先帝挺身而出。先帝是谁啊？罗马的五贤帝之三哈德良，他如何为先帝挺身而出的？
1: 因为哈德良啊，在统治末期的时候是和这个元老院因为各种问题产生过争执。那我们看看这个哈德良在晚年是怎么惹毛这个元老院的。他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呢，他当时是以叛国罪不经正规的审判处死了尼格里努斯、帕尔马、塞尔苏斯、昆图斯这四位图拉真时代的资深的元老。当时呢，就引发了元老院们集体的恐惧与这个怨恨。他做了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当时是削夺了元老院的权力，强化了皇权的专制。那其中呢，颁布了永久的这个敕令，当时他就确立了什么皇帝意志及最高法律，同时呢又架空了平民大会的立法权，而且呢还绕开了元老院的立法的程序，而且还吸纳了希腊的这个贵族进入到了决策层，改组了顾问会议，设立了骑士官僚体系，同时呢又挤压了元老院传统权力的这个空间。那他做的第三件事惹毛元老院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晚年啊，多疑啊，滥杀啊，还有包括这个继承的风波。当时呢，他以谋逆罪处死了90岁的这个塞维亚努斯，还有他的孙子弗斯里斯。当时的程序上争议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他两次都选择了这个继承人，也被元老院质疑说他这是个人专断，无视元老院的意见。那最后一点他是怎么惹毛呢？就是财政和治理风格上与元老院的想法是冲突的。因为他当时长期的这个巡逻呀，而且大兴土木，当时我们提到了这个哈德良长城，增加了财政的压力与行政的干涉。而且当元老院说问询这一系列工作的时候，他对元老院的态度是特别的傲慢的，又沟通不畅，所以又加剧了对元老院之间的一个对立的态度。我们看哈德良把元老院都惹毛了嘛，这元老院当哈德良去世以后就要报复他了。当时报复他是做了几个行为呢？第一叫记忆抹杀刑，刑是刑法的那个刑。当时怎么做的呢？是销毁了哈德良的雕像、铭文、钱币等相关的纪念物，删除了官方记录中的名字与功绩，从历史记忆中抹去他的存在。这个是罗马对于统治者最严厉的深厚的惩罚。那第二个行为是什么？就是拒绝神话。当时就是反对将哈德良列入神列，拒绝授予他神话皇帝这样的一个尊称。这其实是对罗马皇帝特别大的一个侮辱，因为这就否定了他统治的合法性。第三个行为是什么？废除了政令与清算关联者。这个提到的什么？废除了哈德良颁布的所有的政策法令，清算了他亲信与官僚，而且全面否定了他的政治遗产。所以我们能看到当这个哈德良去世之后，元老院的报复的计划还是非常严厉的。
0: 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啊，全球通史学习的主题啊，是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被封为庇护者。那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出来给先帝哈德良求情。这个哈德良呢，在位的时候非常强势。哈德良啊，在这个公元138年，对不起，公元138年，我们东汉年间，在138年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就是安东尼庇护。他刚一去世，元老院就开始反弹了啊，就各种的要
1: 收拾他，
0: 删除什么历史档案啊，
1: 对，
0: 然后呢，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给一个恶谥，谥号的谥，大家把谥号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隋炀帝就是典型的恶谥，就隋炀帝这个词儿出了之后，那个现在大家起名字就很少再用 隋炀帝的那个炀字了哈，
1: 那个，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呢，对，就大家来想一想，中国历史上还有什么恶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罗马元老院当时一整套的这个报复体系，就是他是要报复什么？以及他就是为了出口恶气，恶心恶心哈德良，还是说其实是有着很现实的政治考虑？
2: 一个是有这样的历史的逻辑脉络，另外一个呢，当然也有现实的考虑，当然也不排除是就是单纯是出口恶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元老院报复前任的这个皇帝啊，我们说所谓的罗马帝国皇帝吧，他有这方面的传统，就是上一个皇帝卸任了之后，一般都是去世了嘛，有新皇帝的继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要对那些给元老院造成冲击的，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应该说是在他执政期间有许多伤害到国家、伤害到这个民众的这样一种行为的人啊，那真的是要抹去这个铭文啊，包括这个取消他在任时期的法律啊，这些种种的，包括毁坏雕像啊这种的。那么在这个古罗马的历史上呢，这个不是说每个皇帝都这么被报复啊，但是有不少，比如说像卡里古拉、尼禄这些的，都是被元老院这么做过哈，这些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当然是说也有迎合在任皇帝的一面。也许因为有新的这个执政当局者了、当政者了，那么元老院呢需要有一个和他的蜜月期嘛，需要修复关系。那么有些呢，可能他本身这个皇帝的内心的想法就是，你得把这个前一任的啊这些遗迹给我铲除掉，不能让我自己动手啊，我还是被人家收为继子哈、啊，我才当的皇帝。那么元老院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吧，就是既是一种对这个现任者的约束啊，也是一种对这个现任者的这个应该说是示好的一面。那当然了，从这个现实上，这个哈德良和元老院的关系确实是不咋好。那个一个是这个架空了元老院嘛，这个是应该说是就是对元老院这个整体它带来了冲击，权力被剥夺了。你像对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治理权啊，实际上被架空了。那同时呢，这个极大的提升这个哈德良本人的这样一个权威，然后压抑这个元老院在这个罗马帝国当中的这样一种地位。那么实际上呢，做了许多事情，包括他不断的在罗马各地去巡视嘛，不断的加强自己对罗马的直接管理。那你这个元老院的利益呢，许多就会被侵害掉了。当然对于元老院里边的不少元老呢，也是这个打击吧，那包括这个也处死了几个。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呢，他和元老院的关系本身很紧张，所以虽然哈德良好像你说他还能算个贤弟呢，但是在于当时的元老院看来，他恐怕和尼禄也差不了太多啊。因此呢，做这种事情呢，元老院他也有确实有现实的直接的这个动机的。再有一点呀，就是元老院在这个古罗马这个改朝换代当中呢，他也有进一步做强自己的诉求，
0: 刷存在
2: 这样一个做强自己刷存在的诉求是什么呢？他用这种方式来向这个新任的皇帝来示威，包括向以后的皇帝示威，就是说皇帝不可能永生，元老院可是永存的，在你们这个身后，你们的这个身后是由这些还能不能名垂青史是由元老院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元老院实际上也是向这个安东尼呢释放了一种信号，就是你还是不是还要像哈德良那样去做呢？如果那样去做，恐怕也会落得哈德良这样的一个下场啊。当然了，如果你有这样一种表面上是这个，因为这个安东尼继位已经年纪很大了，那不免和哈德良之间会有些摩擦，即便是不公开，他没有公开化，也会这个内心不高兴。所以呢，也许他也是同时是向这个安东尼示好，说你看我帮你做了这些是吧，除之而后快的事情。当然了，如果你跟他关系好，那就是一种震慑啊，就是你要追随他，你也是这样一个下场。 对他，所以我就说元老院这样去做，他有非常复杂的考量和心思，既有他巩固他长期地位的也好，还有那个重新摆布他和当时的罗马元首，就是他的所谓的皇帝的关系也好，他是种种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既有一些元老的个人利益、个人这个恩怨在里边，也有元老院的长期的利益在里边，还有这些复杂的关系需要调和的因素在里边。
0: 就是我跟大家小补充一下哈，就是这个元老院有点像什么呀，这是我个人的 VIP 哈，这个人的 VIP， 我们正在和您共同学习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被封为庇护者？安东尼公元138年东汉时期继位，当时他已经50出头了，那么先帝哈德良刚一去世，也是他的那个干爹吧，就是他政治上的是一种收养关系，俗话说就是干爹。那么呢由于呢这个先帝哈德良非常强势，没事就老怼元老院，谁不服气的话就直接杀了，所以呢元老院掌握着什么呢？掌握着历代罗马帝王的就是哈德良治丧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对对对，就是治丧委员会呢，然后你要写讣告啊，对吧，你这个讣告就要总结生平啊，对吧，杨岳一生参加过那么多次直播，每次都导致流量下跌，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要有一生的一个总结呀，是这样吧？
1: 你看你说我坏话的时候都磕巴，
0: 我气的我什么磕巴了？对，所以呢，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还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庙号和谥号都是由治丧委员会来决定的。那么他所说的剥夺神性是什么意思？用我的理解就是要去，你不许进太庙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怎么办？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

0: 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你说我专访埋亲，你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能耐，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0: 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在七处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

0: 图片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

0: 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气。
3: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7: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6: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7: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6: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8: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啊，我们在和您共同学习一段全球通史。那么今天学习的主题，罗马皇帝安东尼为何被封为庇护者，这个因为先帝哈德良老跟那个元老院作对啊，刚才我们网友说得罪了写墓志铭的这波人，然后呢，对对，所以呢要把他那个就是移出太庙啊，就是当时叫清除记忆，然后否定他的神性。<笑> 这是我用中国的我们的这种方式稍微的一点延伸啊，这大概是个意思，不专业的地方请各位网友多指正。我特别想问问各位网友，大家能不能分清庙号和谥号的区别啊？庙号和谥号的区别，我是很主张这个，就是咱们都是这个无神论者啊，就是大家要实事求是，不用讳谈生死啊。我们来看看唐太宗。 中国这李世民，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哈，庙号就是太宗皇帝啊，对啊，太宗就是庙号。那么谥号，谥号是可以不断加的，简单的讲，短的那个是庙号，长的那个是谥号。谥号就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大家看乾隆的那个谥号，我天，好几行，就是历代不断的要加。对，所以呢，我是想请大家说一说，你要给自己起个什么谥号啊？ 如果大家不，如果您觉得啊，这个事儿不吉利，那就算了。但我觉得没所谓嘛，对吧？就是你说这真说，哎呦，恭喜您长生不老，我天，这是祝福吗？我觉得这一定是诅咒。对对，大家谁愿意长生不老？愿意弹幕上打一，绝不愿意弹幕上打二。大家想想嘛，中国人为什么说祝您长寿，对吧？祝您长命百岁，怎么不说祝您活200岁啊？对啊，就是为什么不说祝您长生不老啊？就是这个。 就是不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这种生死论，孔子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啰嗦了。大家说说，如果你用谥号来倒推的话，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一生你的想做什么，对吧？咱们也不敢说什么帝啊，什么宗啊，对吧？你比如说要我，我就觉得我应该叫谥号王和公，盒饭的盒，怎么样？怎么样啊？ 代表我一生的追求嘛，以获得卡路里作为我的，对，
1: 薇亮也在点头，薇亮也在点头，
0: 对对，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对对，
2: 我还是要鸡腿的，我
0: 马上举盒饭里的饭，盒是一个平台啊，什么都可以往里放呀，你这个对吧，都谥号，咱们还是要那个
1: 喂腿公，
0: 这向着恶势，这不向正面的，对对，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公侯伯子男，你给自己起个什么谥号，可以再解释解释啊，咱们那个。<笑><笑> 那个好，大家可以接着打到我们的公屏，咱们说正事儿哈。元老院对于哈德良这么绝情，然后各种反攻倒算，刚刚继位的安东尼不干了。安东尼怎么不干的？为什么要和元老院又去各种的沟通商议啊？然后还获得了一个庇护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封号吧，就是一个封号。来，李兰给我们讲讲这段故事啊。
1: 好的，刚才魏亮教授其实说了很多元老院这么做的目的哈，我刚才在听的过程中，我还想到了一点，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元老院他除了一方面是为了泄愤报复哈德良之外，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也想通过这件事儿对安东尼进行一个测试，就是测试一下这个新皇帝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执政风格、处事风格，他是强势还是软弱？ 那安东尼呢，应该说对于这一次对哈德良身份的一个定位问题呢，是他刚刚继位的时候遭遇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哈。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安东尼呢是坚定的选择了维护哈德良的这个威信和身份。那一方面是因为哈德良是自己的恩人，是他把自己收为养子，并且推到了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上。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 元老院再借这个事情对安东尼进行测试的话，他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树立一个自己作为新皇帝的权威。还有就是刚才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说不许把哈德良奉为神，那这对于已故的这个罗马皇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讲万神殿的时候，哈德良在建万神殿的时候，他是把图拉真特意的供入了万神殿，供奉为神。 那这也是树立了罗马这个皇帝这个神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安东尼他觉得说，我不能在这儿开一个先例，如果现在哈德良去世之后就是否定了他的神权，那之后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出于这一系列的考虑吧，安东尼当时是坚定的去跟这个元老院 battle。 他当时呢就是含着 眼泪对元老院说了这么一番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哈德良在你们眼中已经变成了卑鄙的、敌对的和国家的敌人，那我也不会统治你们。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不认哈德良了，那这皇帝我也不当了。
0: 元老院说，
1: 他说
0: 还有这种好事，双喜临门。对对，你接着说，元老院那个元老院怎么回应的？
1: 他说接着安东尼又说因为你们要将他所有的事迹从世间抹去的话，那他将我收养的事儿也是其中之一。安东尼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否定了哈德良所有的这个决定和执政的这个记录的话，那他把我收为养子这件事儿，你们是不是也要一起否定？
0: 就是政治合法性直接就没有了。
1: 那听到了安东尼的这番陈述，当时他是非常的那个动情啊。我们刚才说他是含着眼泪对元老院说这番话的。那听到这番陈述之后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当时元老院他是出于对安东尼，包括出于对罗马军队的一种忌惮，还是说真的被他的忠诚的这种行为和对哈德良的这种感情所感动了。但无论如何，元老院呢最终是同意将哈德良供奉为神。那同时呢，元老院也授予了这个安东尼庇护的这个称号。那庇护这个词儿 pious， 它在拉丁文里它的意思是慈悲的、虔诚的、孝顺的人。那从这儿开始，安东尼庇护也就成了历史上安东尼的一个正式的称呼。那对于庇护这个称呼呢，也有历史学家就指出说，正像安东尼的称号庇护一样，安东尼他在整个的统治之间期间呢，始终是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说整个罗马家庭啊，就像是罗马帝国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生活在这个帝国的所有的人民，包括不同的宗教、不同种族的人民，他们都是家庭中的一员。那作为安东尼，他这个父亲的角色呢，就是确保。

0: 归为庙号，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字，这个安东尼应该是罗什么宗啊？慈，慈祥的慈，
1: 仁，
0: 仁爱的仁、嗯、对，还应该是什么？就是大家觉得来翻译翻译这个庇护，如果我们翻译成庙号，大家可以来想一想，这个他应该是罗什么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比方说凯撒就是罗太祖，对吧？然后那个对对对，那他应该是什么什么罗什么宗呢？大家来翻译翻译。好，我们来说一说，微亮教授来分析分析元老院，这个元老院为什么妥协了呢？就是安东尼过来一闹，他就妥协了，就不再去那个不再去封杀哈德良的神性了等等，那他就是为了卖安东尼个人情，那他之前封杀哈德良也不坚决呀，对，这为什么元老院妥协了？对，
2: 我觉得这是这个安东尼和元老院博弈的一个结果，各自都取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然后呢，实现了政治上的分肥，所以呢，也都认为呢，在中远期呢能够达成一个相互制衡，然后呢时而有些合作的这样一个框架，因此呢元老院也就妥协了，安东尼呢也就安生了哈。应该说呢，从安东尼这边的动机呢，它促使了许多促使元老院妥协的这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安东尼呢他是一个政治手腕比较高明的人，当然呢，同时他也不具备其他的和这个元老院硬刚的这个能力和条件哈，因为呢，这个他能让元老院妥协呢，他有非常强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他不想当个过渡皇帝，因为从当时哈德良的这个安排来说，他就是个过渡皇帝。
0: 对，
2: 你这个如果你是个过渡皇帝的话，那很可能没人听你的过渡嘛。这个我和你政见不合，我顶多忍两年是吧，忍两年你就我就这个坏人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安东尼就无法施政，因此呢在他上任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洗掉他这个过渡皇帝的这个应该说是印记哈。那如何去洗掉呢？一方面他没有军权，第二方面呢，他在跟元老院的关系上来说呢，他实际上原来也还是比较融洽的，还是比较深厚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用自己最熟练的本领，就是摆布这个治理结构当中的这个各个因素，这样一个措施呢，使得元老院呢能够形成一种跟他的妥协，再加上呢能够给自己立威，那么给哈明这个表面上是在给哈德良求情，实际上他是在树立自己作为罗马皇帝的这样一种威信啊。如果说能够达成啊，说让这个元老院收回这样一种对这个哈德良这么严重的惩罚措施的话，那也就说明他在这个安东尼在罗马帝国当中的位置就立住了，他说话是管用的。我觉得在这一点方面呢，这个元老院撤回了对这个哈德良的一些这个惩罚措施呢，同这个安东尼啊深入的去做工作有密切的联系，就是安东尼他做应该说是下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刚才李兰老师讲的哭啊、哀叹呐、啊，这个，然后呢，就是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干了，这些的事情都这个做了出来。实际上呢，也是给了元老院这个很大的压力。但同时呢，所谓的恩威并施，你要给这个元老院一些厉害瞧瞧，同时呢，也需要给元老院一些利益，所以呢，元老院也不是白。
0: 他给了元老院什么 color CZ 啊？就是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压力，是吧？啊，好像更多的是一种
2: 就是
0: 对，就是不干了，撂挑子了，是吧？
2: 就是他作为皇帝的这样一种威慑能力，就是一个是说你们要是不干了，你们要是不这样做，我就不干了。这是站在了道义制高点，
0: 明白？
2: 就是
0: 明白，
2: 我是个好人，你们逼我做坏人，这可不行。你们这样做下去，你们就是走向了啊，比如说走向了国家的对立面，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你们不好啊，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威胁，尤其是在这个罗马皇帝上

0: 这个位置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塑造了他的这样一种形象。嗯，再有呢，就是从利益上呢，当然也是有些交换了哈。就一个是，他给了一些政治保证吧，就是原来哈德良呢，你处决了好多好几名这个元老院的元老，那么当然要给接下来这个安东尼就是给他一些安全保障。再有呢，就是原来架空元老院的权力，那么现在恢复是吧？这个你们元老院对意大利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呢？要更强了，有传统的这种管辖权。第三个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上的保证，就是，不直接的参与到这个行省的事务，不绕过架空元老院啊，不老去这个地方去直接指挥去。那么包括这个哈德良之间的很多元老院觉得无法忍受的因素呢，它都跟元老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政治承诺，达成了政治交易。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元老院也得利了，他也妥协了啊。那么，实际上安东尼自身的目标也实现了，就是说我不是个过渡皇帝，
1: 对，
0: 我有权支配权力，有这个能让自己说话算数的能力。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他元老院也就撤回了这个对哈德良的一些严厉的惩罚。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各位网友刚才都在说，如果给安东尼的庙号应该是什么？这个仁宗现在我看排名第一，也有网友说叫孝宗，罗孝宗
2: 啊，也对
1: 啊。但是哎，我其实比较喜欢罗慈宗。还有网友说怜悯
2: 的悯，
1: 悲天悯人的悯。又显得有点柔了，是吧？对，
2: 不太像皇帝的感觉。
1: 对，还有宣，我看罗宣宗得票也挺多。对，为什么觉得宣也可以？
2: 霸气，但是又很中立，就是对他并没有过多
1: 的，就显得挺厚道的，是吧？
2: 对，顿顿实实的。
1: 对，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哈。对，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那么来，接下来我们要考虑一下刚才结合魏亮教授分析的思路，这个元老院一开始就是烦哈德良，你可算挂了，我就要各种报复你。然后被这个新皇帝安东尼给感动了，所以呢，就是取消了对于哈德良的各种追后账。那么呢，大家在弹幕上打一，不，都是成年人了，元老院里都是什么人啊？一开始就是用今天的特朗普总统话说，就是虚空造牌嘛，对吧？我虚空造了个牌，然后呢，我要去那个。给哈德良恶事，嗜好的事哈，对恶事，然后呢，对为了跟你谈成更多的这种政治共识或者说妥协，关键还能送你个大人情。你看这后来果然送个大人情吗？我不得 double 的人情，我不光取消了对于哈德良的绝罚，与此同时我还给了你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封号啊，对呀、啊，庇护者呀、啊，这还是个很高的封号啊。对，所以就是这都是政治，都是交易啊，早就是这个商量好了，有默契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您怎么来分析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哈德良在对不起，安东尼在获得了庇护者称谓之后，他是怎么治理罗马的？
2: 其实他在治国方面啊，这个皇帝挺有意思的，他一直是从这个与民休息这一个理念入手的。那他对内呢，一直是保持着帝国疆域的一个稳定，而且不断的吸收异族人进入罗马，扩大这个帝国的根基。第二个呢，他是采取了非常的手段来加大财政的补贴和扩大社会的救济为主，提振了各个阶层的信心。同时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这个安东尼啊，他就一直觉得要顺应天时，怎么说，就是春天应该去赏花，秋天呢就应该去踏秋，而且每到夏天的时候，他就会和很多普通人一样去摘葡萄，
1: 引入了吧大汉的24节气是吧？
2: 哎，对，然后呢，而且还有一点啊，就大家想，罗马的很多皇帝都是很凶狠的，他们喜欢狩猎，对吧？都是喜欢这样的爱好。安东尼不一样，安东尼喜欢垂钓。这个史料记载，安东尼是特别喜欢去田园间垂钓的，就是
1: 钓鱼佬啊，
2: 就文艺青年的做派。
1: 我们刚才有网友说他应该叫罗文宗，
2: 对，这样一想想也对，所以我觉得当年在历届罗马皇帝中有一个这样，现在叫小清新合不合适啊，或者叫比较文艺范的这个皇帝确实很少见。
1: 还有网友说这个应该叫罗徽宗，宋徽宗的徽，这个好像也稍微有一点 恶势的意思了。对对，这个评价不高啊。那个安东尼的历史地位还是很高的，所以他这个就还是比较无为而治的，是吧？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史料中，你要真提到他，你说他具体做了什么特别有标志性的大事儿，我觉得理财达人算是吧，因为他去世了之后确实给国家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个国库，非常充盈。
1: 这是文治，国家治理上比较崇尚黄老之治，对吧？
2: 嗯，
1: 那个武功上、军功上大概的一个思路是啊，李兰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那说到对外方面呢，安东尼他是继续延续了哈德良的这种防御政策，他是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他从来不主动的出击挑起战争。他曾经说啊，保留一个公民的生命远胜于杀死一千个敌人。不过呢，安东尼他其实也并不软弱，如果有外敌进犯的时候，他也会果断的行动。那我们这就要说到了之前提到过的罗马统治的这个不列颠群岛啊，在安东尼的时期呢，这个苏格兰部落哈，虽然有了哈德良长城，但这些苏格兰部落的这些原始部族哈，他还是会经常的骚扰。所以呢，安东尼在他统治期间呢，就是果断的采取军事行动击败了苏格兰人。不仅如此呢，在公元142年，他还下令在这个哈德良长城以北100公里以外，再往北推了100公里啊，修建了安东尼长城。那林组长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图片。通过这种方式再修一道长城的方式来以绝后患。那这个长城呢，全长大概是60公里，比之前的哈德良长城要短。它已经到了今天苏格兰主要首府苏格兰的首府这个爱丁堡以北几公里的地带，已经进入了这个苏格兰地区。那说到了这种对外的一些军事的防御方面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在安东尼时期啊，由于这个罗马非常的安定繁荣，当时呢，很多的国家就对罗马帝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向往。有的国家呢，就主动跑来找安东尼啊，说要对罗马称臣。那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外交的佳话，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印度使团的故事
1: 啊。印度使团
3: 话说呢，这个
1: 啊，
3: 对。当年啊，在那个时期的印度，此印度非今天的印度了啊，大概是今天的这个印度次大陆的这么一个地区的这个王国。话说呢，有一天安东尼正在这个罗马，这个王宫里，然后呢，一支印度的这个使团就来了。他们呢带来了各种珍奇的礼物，有什么呢？包括呀，像狮子呀、豹子呀、老虎啊、犀牛啊、巨蟒这些动物，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非常新奇啊，就是属于珍奇异兽嘛。那这个使团就说呢，他们的国王自愿臣服于罗马，希望呢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那他们非常希望说安东尼皇帝呢能够批准和接纳他们。那面对这种主动称臣的这样一支使团，安东尼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当时呢是婉拒了这个使团的请求，但是呢，安东尼是一个非常大方的皇帝啊，他慷慨的给这个使团赠送了大量的金钱礼物，并且呢是授予了他们的国王一个正式的头衔。那安东尼他当时怎么考虑的呢？他其实是明白直接统治印度啊，从地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幻想。那通过这种名义上的一个臣服啊，并且通过这个送大量礼物来建立一种庇护和被庇护的关系，既可以以那个极低的成本来提升罗马这个万国来朝的声望啊，又能稳定这个东方的商路，满足罗马社会对于各种这种珍奇商品的需求。所以说呢，这种方式他觉得是更稳妥的。那除了印度呢，史料还记载包括来自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和阿拉伯半岛边缘的一些小王国或者部落的首领呢，当时也是或者因为内部的纷争或者因为外部的压力啊，也是来罗马请求将其纳为行省。那这些小国就觉得说能够成为罗马体系的一部分呢，就意味着安全、繁荣和地位。但是呢，安东尼也是一概拒绝了这些请求。他通常的做法呢，是一方面或者提供一些军事的调解，或者是援助来帮助当地稳定局势。另外呢，就是通过确认或者任命一个亲罗马的统治者，建立一个稳定的对罗马友好的一个当地的政权。
1: 对。
3: 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人可能说，哎，安东尼怎么对这些送上门的土地都不心动呀？那因为刚才说到安东尼，他其实知道直接管理和这些动荡或者遥远的地区呢，就意味着要承担无限的防御责任、行政成本和驻军风险，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本。那他通过现在的这种方式呢，是一种低成本高管理的模式，来安定了这个他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他外交智慧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1: 好的，安东尼执政23年，体恤民生，爱惜百姓，整个罗马达到了国力和软实力的巅峰，这个千年之后被人所称颂。

0: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夏天。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华力。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市场出现明显的分化。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万元以下乘用车上半年累计销量仅13万辆，同比下跌55%，市场份额从2.8%降到1.4%，其中新能源车型下滑56%，燃油车型下滑52%。五菱宏光 mini 上半年销量只有7.28万辆，对比去年同期的17.11万辆，少卖了将近10万辆。与此同时，40万元以上高端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46%，自主品牌在该细分市场占据近60%份额。低价车型销量腰斩，高端车型逆势增长，汽车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又会是未来汽车市场的新常态吗？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王刚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五万元以内代步车的销量几乎腰斩，40万以上高端电车大幅增长。这种两极分化是消费观念变了，还是车企产品布局在调整？
3: 我觉得其实这个，你要是说是车企的自己的产品布局呢，那一定是，就是车企在低端市场可能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个是说低端市场的内卷的竞争也很厉害，然后单车的利润率会非常的低，那他在通过一些技术累积和一些工厂的更熟练的可以制造一些更高端的车，同时他的设计又可以跟得上的话，那他当然是希望进到一些利润率相对来说高的这个市场中去，那就是说我们从低端去往中低端走，去往中高端走，对，然后的话才会让车企的话可能在它的财务报表上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显示，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车企的一个布局。
1: 行业人士预计，低价小车卖不动，很大程度上受到购置税减半、优惠缩水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让消费者不再愿意选择几万块钱的入门小车呢？
3: 那如果你就是说，我们刚才是说到车企自己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布局，那我们说到说，消费者是不是不选择这几万块钱的小车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倒是也不一定。对，我觉得其实的话就是说，小的电动车的话呢，其实的话你还是要看它总的一个销量。其实它总的销量的话，中国的中低端的电动车的话，其实可能20万元以下的这个电动车的话，还是占绝大多数的一个比例。那从20万到40万这个阶段，或者是从40万再往上的阶段的话，其实你可能是说它的占有率的话，可能现在是越来越高，跟合资车企或者是进口品牌比，但是它的绝对值的话，其实还是要比低端的这个车的话要小得多。所以的话，那我觉得消费者呢，其实对低端呢还是有一些需求，但是呢，可能是需求在改变，这个倒是完全有可能。就是说，原来可能我买了一个车的话，我3万块钱、5万块钱买了一台车的话，它可能没有任何的舒适的配件，或者是没有连空调都没有。对，那现在的话呢，那我可能在换车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换一台稍微让我能够舒服一点的车。对，那可能通过技术的发展，然后通过一些大规模的生产的话呢，那很多原来一些高端的技术呢，又可以下放到一些中低端车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带动了一些消费者的话呢，就是真正从原来的纯低端往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但是又比较舒适型的车去换代，去往上去消费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也倒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事情。
1: 之前大家常说20万是自主品牌的价格天花板， 现在40万以上的高端市场，国产车拿下近60%份额，这靠的是性价比优势，还是因为三电、智能座舱等等这些核心技术真正起来了？
3: 其实现在就是说购买这个电动车的话，其实在高价位的电动车会越来越多呢，我觉得是说这当然是一个可喜的事情，就是中国造的车的话不只是一个便宜廉价的这么一个代名词，而且我们也可以到高级和舒适这个范围内去做我们的产品。但是的话呢，可能我们想到的话就是说，原来呢很多时候的话，可能是原来买中端车的这些消费者的话，他现在可能是说觉得在中国的电车逐渐成熟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也希望去尝试一下国产的电车，那他呢不会把他的眼光放到20万以下的这种低端车的低端电车的这个水平上，那他还是以原来我们说 BBA 的这个 C 级或者 C 到 D 级的之间的这个水准，就是大概40万左右去选择车的话，那基本上在那个空间的话，电动车的话应该是，我说实话，就是所有在那个阶段成熟的产品的话，那个价格区间成熟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国产的或者是新势力的电动车，或者是国产的这些车企的电动车，然后海外车企或者是合资车企在那个40万左右的那个阶段的话，电动车的产品的话，成熟的产品绝无仅有，所以这也是造成了为什么在我们说中端的这个区间，或者是中端再往上一点的这个区间，我们觉得中国的电动车销量或者是市占率会比原来要高很多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我只有国产的产品的话可以选择，那其实进口的产品的话，或让步就是会更贵的一个电动车，让步呢就是说在那个产品那个价格区间的电动车的话呢，又是在产品力上呢完全没有办法跟国产和新势力的电动车去比。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从您的观察来看，这种两极分化是今年的短期行情，还是会长期持续？车企会因为这种趋势调整新车的研发方向吗？
3: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会是一个两极分化，或者是说是一个长期短期的这么一个行为。我觉得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话，你看所有国家的这个车的，就不光是电动车，其实燃油车一样，就是在你销量的这个占比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就是基本上中国在20万以下，或者是说我们说欧洲的话可能在2万欧元以下，或者是差不多3万欧元以下吧，在这个区间，然后美国的话差不多3万美金以下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其实还是占比最多的，对它的受众还是最大的一个受众。那越往上的话呢，其实虽然是说车企可能单车的利润率会越来越高，但是它的销售的数量呢相对来说呢是会越来越低，这个一定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人的话呢，其实把车呢就是当做一个日常使用的一个可以让自己方便的这么一个工具，而不是说会把车当成一个这种收藏品，或者是一个可以高价的让我舒服让我享受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很多其实消费者大家不会去买豪华车或者超豪华车，即使他有这个经济实力，他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中低端车的销售量是最大的。那你说在每一档的车里边的这个市占率，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涨跌，那这个在不同的经济的发展的周期里边呢，那一定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那我觉得是说，会有很多燃油车的车主，在中端车的车主会在买电车的时候然后考虑选择的产品是国产的电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才是现在这个变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而不是说是不是很多这个买小车的车主现在都不买小车了，都要说原来我买个5万的车的话，现在我要买25万的车，那我希望的话大家的收入可以真的是这么迅猛的上升，真的，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那中国的经济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零售市场一定会非常的好，但是这个可能是要通过多少年的 积累，你才能有这个财力去买上一档的车。对，那你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变化最终的一个大数字的变化的话，其实基本上你在一个长时间来看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稳定和持平的。
1: 今年行业都在吐槽新车越造越大，现在看来大家确实对于小车的需求在下降。那么问题来了，当买大成为主流，消费者是不是也应该跟着这个趋势走？选车的标准到底是越大越好，还是另有考量？
3: 我觉得我非常那个，真的我非常想说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现在中国这个车越做越大，对吗？这个大的话是不是会成为这个消费的一个主流？就是大家选车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选一个大车就是好的？你就会发现的话，其实在欧洲的话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大家基本上如果在日常代步的话，大家选择都是小车，只要够用就好，对吗？我们家有两口人的话，我可能就选择一个两座的 smart 或者是菲亚特500。对，我们家里有孩子了，两个夫妇俩有孩子了，我可能就选择一个两排台的一个那个紧凑型的车。对，就是因为其实大车的话呢，你可能乘坐方面的话呢，在你真的在车里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舒适，但是呢你会有很多隐性的成本，然后比如说在城市的话一些这些停车，对，在欧洲的话其实很多停车位非常小，你大车根本停不进去，而且很多地方的话你大车的停车费是一个停车费，然后小车停车费是一个停车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任何车大了以后的话，车的自重就会重，那它的耗油和耗电就会上升，那你的这个使用成本就会显著的增加。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也要考虑的话，就是说真的我买一个大七座的车，说我每年会使用几次，所以的话那你就会觉得是说，那我买一个大七座的车，我不如买一个五座的车，相对来说小一点的车，我在平常的话可以使用，在我使用大七座的车的时候，因为现在租车非常的简单，我可以租个大七座的车去开就好了嘛。我周末或者是十一，我带着父母然后小朋友然后太太一起去从北京可能开车去山西然后去上海，那我就租一台车然后去开过去就好了，不是每天能够出门去旅游。那你一个大七座的车或者更大的一个 MPV 的话，对你来说的话真的有这么大的实用性吗？如果就我来说的话，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就不说别人吧，我就说我自己的话，我们家有车是两座的车也有，五座的车也有，七座的车也有，甭管什么车的话，基本上80%的使用率的话，是我一个人在开。对，就是车里没有任何另外一个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孤独，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择车的时候，不是车越大越好，车越大相对来说可能会舒服一点，但是的话你要想到这车的操控，越大的车它的操控越难调，就越大的车其实越不好开。对，就是很多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要买一个 MPV， 但是呢我就说后来我想到的话就是说我还没有到那个财力，我可以雇得起一个司机师傅，那我开车的时候如果我到了地方停车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对，所以的话我觉得开一个小车对我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两排座的一个五座的车对我来说就完全够用了。所以你真正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车，什么样配置的车，是以自己的需求和你的使用为前提，而不是说越大的车越好。
1: 一边是高端新能源逆势扩容，一边是低端市场快速收缩，中端价位成为承接低端外溢需求的核心地带。这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消费升级，而是汽车消费的结构性变化。可以说，如今中国电动车已经告别依靠低价冲规模的初级阶段，行业竞争正在从单纯价格竞争转向产品价值、安全标准、长期用车成本的综合较量。说完新能源市场格局变化，稍后我们将聚焦市场上的产品变化，和王刚先生继续探讨。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今年七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再创新高，达到65.1%。与此同时，在乘用车销量前十车型中，燃油车的身影越来越少，新能源正在从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向市场的主导力量。从今年成都国际车展可以看到，增程式越野 SUV、 纯电硬派方盒子、使用成本大幅降低的电动皮卡，一批新产品密集登场，价格区间持续下探，更加亲民。在纯电汽车渐成主流的当下，想要通过新能源切入传统越野和商用赛道，车企将要面临哪些挑战？面对新能源越野车、电动皮卡等新品类，以及纯电、插混、增程、油混、传统燃油等多种动力路线并存的局面，消费者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今年成都车展的展台分布和新车发布不难看出，新能源越野车和电动皮卡已经成为车企布局的新方向。想借G9赶在车展前抢先上市，方程豹带来了泰九和首款皮卡鲨鱼，深蓝 G318、 捷途环游者等新品也密集亮相。为什么车企现在开始集中瞄准越野和皮卡这两个细分赛道？
2: 我觉得这个车企生产这个纯电的越野车呢，其实呢是这个现在的电动车模式的一个补充吧。大家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越野车，我可以做出纯电的越野车这一块的这个产品来呢，去一个是树立自己的品牌，另外一个树立自己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杆。就是说我可能会把很多自己新的技术，或者是比较昂贵的技术，就是说我在单价降不下来的时候的这种技术呢，全部用在这种高端的越野车上。那它的售价呢，反正相对来说较高，我可以消化很多我的这种制造的成本，但是呢它又可以标榜我在这个电动越野车或者是电动车以后的发展上的，我的很多技术呢是领先于其他品牌的。
1: 内燃机时代，硬派越野车不仅舒适性一般，同时也给大家留下非常耗油的印象。但是现在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持续普及，从车企的宣传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想借G9综合续航超过1000公里，方程豹泰九纯电续航达900公里， BG40 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更是达到1300公里。这样的变化会加速新能源越野车的普及吗？
2: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这个自吸嘛，和大排量和电动车的这个一个接受度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以后的话，等电动车或者是新能源车发展的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接受度可言。那你当然是说我可以选择一个大排量的自吸的燃油车，但是呢可能以后在加油的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税费费率，你的成本都会很高，可能就会想到说 OK， 我可以选择一台功能上近乎一致完美的这么一台电动的越野车，或者是说一台轻动力的这种越野车，这个都有可能。就是只要它在技术指标上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它的成本越低越好，达到我同样的这种驾驶的要求，我对舒适性的要求，我对设计的要求的同时，当然我不希望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看一个每个人的经济实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的小，在以后的话都会慢慢的转向各种动力单元的这种车型的一个挑选，而不是说只迷恋于某一个动力的这种输出的车型上。
1: 其实相对越野车，国际市场在电动皮卡领域起步更早，特斯拉、福特等品牌很早就推出了相关产品，这几年中国车企也开始向这个赛道发力。今年的成都车展上，比亚迪方程豹首款皮卡鲨鱼、捷途纵横 F700 以及长城炮等多款生态车型集中首发，让新能源皮卡赛道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拥挤。 您怎么看中国车企布局电动皮卡的前景？
2: 我觉得其实电动皮卡的布局的话，确实是前两年特斯拉是最先推出了一个 Cybertruck 这种非常科幻的这么一个皮卡的外观形式。对，那福特的话呢，其实呢是有全球最畅销的皮卡品牌，就是这个 F150 猛禽的这个车。我是觉得是说皮卡车受关注的话呢，其实是不是中国车企都会涌向这个赛道，这个要看这个皮卡这个车型的话呢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接受程度。因为这个皮卡的车型呢，这么多年来呢，其实我们从很早的时候郑州日产的时候我们就有皮卡，其实很多在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在一些城里的一些

0: 货运方面的话，我们有很多皮卡的应用，但是大城市嘛，后来觉得说这个车型的话呢，这个燃油经济性不好，排放不能达标，或者是一些车型呢比较大，经常呢就是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对皮卡呢都有一些限制，导致现在中国的这个皮卡市场呢一直发展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以后的这个市场的接受程度和政府的对这种车型的接受程度。这个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发展的话呢，确实给皮卡呢在中国的发展又带来了一次机遇。那其实皮卡车带来的其他问题呢，我们可以再逐一的探讨，就是起码它开通了一条路，对，是给这个皮卡呢能够进入到正常的这个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的话呢，其实打开了一扇门吧。
1: 从代步工具到生活方式的载体，从空间够用到个性化表达，当下低端市场在收缩，高端市场在扩张，小众赛道在突围。在汽车行业的全面新能源化过程中，对于车企来说，抓住这轮结构性变化的机会比单纯跟进某一个细分赛道更重要。只有能够敏锐捕捉差异化需求，并围绕这些需求构建体系化能力的车企，才有可能在新的增长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

0: 总体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
1: 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这种流动里头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 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0: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4: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6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3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4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5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6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立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4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3个变化是在强度上，一段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 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万处。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第三个难是灾害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我们做个统计，最近5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 95% 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 3.6 万方，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等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血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 1.8 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如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
3: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4: 跑到了隐患点站了，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据我们近十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 93%。 但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

0: 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而且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 227.5 毫米。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位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3.5以来，特别是14.5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万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是大概 7.5 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策，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0: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日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 发现路边

0: 真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常演练，会应对。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1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100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过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那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8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8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掩体。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对我们团队呢，开展了无掩体防控积水的研究，就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而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无掩体张拉以后锁定。这些技术成功的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3大峡谷地段，大型的无掩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

0: 条技术屏障。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五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继续为您解读。
1: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递进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责、应转早走。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钱，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达到十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 0.1 度。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子是弯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新现象。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目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0: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碎片财经，
2: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
3: 嗯，
2: 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他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
3: 嗯，
2: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
3: 嗯，
2: 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4: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8: 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用纪律去对抗情绪，核心就一句话，事先设定规则，触发规则就执行，不要让当下的情绪替你去做决定。
9: 整个科技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涨过头的现象，
10: 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
7: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9: 听众朋友们好。
7: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是科技行情在资本市场当中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能够赶上这波红利。那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8月27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电子行业同比是增加了1.1倍，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是增加了18.5倍。张所，您怎么看这组利润数据？那这样的利润传导到资本市场了吗？
9: 就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国家统计局里面就是你说的电子行业呢，它的全称叫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然后它的利润呢是1到7月份是增长了105%，差不多也就是1.1倍这个样子。
7: 嗯，
9: 然后这个数据怎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用统计数据啊，如果说你要看这个数据，首先就要进行以前一些数据的对比。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行业简称为电子行业的话，就电子行业它肯定是一个所谓的成长行业吧，成长行业它的增速呢肯定比我们的工业企业其他传统产业它的增速是要高的。但是呢，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就电子行业1999年以来一直到2005年，它的那个平均增速是 19.4%。 所以说呢，出现这个 1.1倍的增长啊，100%以上的增长啊，它肯定是代表了这个行业是一个处于一个高度景气的阶段。其实就是在过去的话，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比如说在2010年吧，那个时候是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也是这种电子行业也特别景气，但是呢它的那个利润增速也就是 50%， 超过 50% 多一点吧。所以说现在肯定是说这个行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景气的阶段。 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没有过的景气扩张期，这是我对这个利润数据的一个看法。
7: 这么好的利润处于一个扩张期，它是不是也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9: 它是传导到资本市场，就说资本市场其实一直是提前反应的。就今年吧，我们就说以申万一级的电子行业来看，就今年上半年电子行业的指数增长 84.39%。所以呢，即使有这个七月份，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经历了一轮暴跌，它的那个行业涨幅截止到9月1号，我们的那个这个行业的涨幅，它的那个指数的涨幅也是超过 32%。 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什么都不干，今年以来你就买这个电子行业的指数，你买这个指数呢，就比如相关行业的 ETF 吧，你到现在为止即使中间有暴跌，那么你的涨幅也是超过 32% 的。
7: 嗯，
9: 这是一个我觉得资本市场其实是很聪明的。
7: 这轮整个科技行情您觉得底层的驱动是什么？
9: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电子行业它的利润是特别景气的，是属于一个景气扩张周期，那大家肯定是愿意去买这些相关类型的股票了。所以呢，有限的资金就会去追逐少数的行业，追逐少数的行业以后，你看行业指数都涨了 80% 多，就上半年的时候，其实里面翻倍的个股比比皆是，一倍两倍三倍的都很多，甚至有五倍的，这种都是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跟电子相关或者是电子相关的相关材料行业。
7: 田教授，
11: 这个问题呢，恐怕是理解整轮行情的钥匙啊，理解整轮行情的关键。我认为这个整轮行情的主心骨呢，就是硬科技啊，底层驱动呢，三股力量。一个呢是这个技术突破，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再有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这三股力量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不是简单的相加，是个乘数关系，就是三个互相放大，缺一个啊，这个效果恐怕就差得蛮远。
7: 那今年的科技行情您觉得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那接下来的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11: 今年这个科技行情和以往比较来说啊，恐怕有三个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三个字，这个有业绩。如果大家经历过这个2015年的科技行情啊，恐怕是记得那个市梦率的年代，很多公司的故事啊讲的天花乱坠，收入啊没多少，利润啊基本没有，估值呢却能到好几百，那一轮行情最后怎么结束的，大家恐怕也能够想起当年的这个情况来。但是这一轮啊，恐怕不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光模块啊，我刚才讲这个只开个头，没有这个往下这个深讲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呀、技术突破啊、AI 需求的这个爆发呀。那么像这一轮啊，像这一块啊，刚才讲这三股力量作为这个背后的这个积淀啊，像这个光模块啊，它就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之一。那么光模块龙头，你要看现在刚出的这个中报，营收、净利润普遍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啊，来自于真实的订单，北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国内运营商的投资，都是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存储芯片这个利润的改善啊，对应的也是真实的价格上涨啊。大家恐怕也有感觉，这个手机又涨价了，这背后就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啊。那么算力链的订单呢？能见度很多已经排到了明年，这说明什么啊？说明这一轮上涨背后啊，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业绩面在托底，它不代表不会回调，但是它的底和2015年那种纯流动性驱动的行情啊，恐怕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啊，我的判断呢，恐怕是会从普涨转向分化。前一个阶段啊，是叫做可以叫做贝塔行情啊，风来了沾点边的都能飞，就是一个行业性的啊，这个只要相关领域的都在往上走。但是再往后走呢，市场会进入阿尔法行情。那么阿尔法行情啊，就是需要甄别这个个股啊，谁有真订单，谁有技术壁垒，谁的毛利率在改善，谁的故事还只是 PPT 啊。那么这个阿尔法啊，就要选择这些真正有能力的公司，资金呢会从讲故事的公司呀流向这个能赚钱的公司。 指数层面呢，我认为这个恐怕很难出现单边的快速拉升啊，恐怕是进二退一啊，这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这哎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所以啊，大家需要降低这个短期暴利的预期啊，如果确实是对这个科技。对未来有这个信仰，又是闲钱，那么就应该考虑把持有的周期拉长，因为科技啊，它是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
9: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呢都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些景气的行业，然后呢出现一个涨过头的情况，涨过头以后呢，然后它的那个赛道由于赛道过于拥挤，最后呢在一些某些那个因素的触发底下，比如说像那个发现利润不达预期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某些资金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一轮的导火索就是韩国市场的一些杠杆资金的爆仓啊，最后出现一些那个踩踏，出现一些那个大幅的回调啊。
7: 现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到底贵不贵？它的估值有没有泡沫呢？
11: 我的判断是整体啊处在这个中高位啊，中偏高，但是这个结构性的差异啊是非常大的。泡沫这个事儿啊，是金融就是有泡沫，从来有，而且现在也是绝对有。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咱们把这个科技板块啊拆可以拆开来看，那么一类啊是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核心链，像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存储芯片、AI 服务，还有 AI 服务器、高端 PCB 等这些方向啊，它们的特点是真实的订单、真实的利润增长。那么部分龙头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啊在3到40倍啊，那30到40倍听起来不便宜，但是利润增速往往在50%以上，有的甚至翻倍。用 PEG 这个指标啊，Price Earning Growth 啊，PEG 这个指标呢，市盈率除以这个增长率，那么来看啊，这个水平并不极端，我可以把它叫做贵的有支撑啊。还有一类呢，是这种 AI 应用和概念延伸类的，包括这个部分 AI 软件、机器人概念、传媒类公司。这些公司的特点是收入增长不快，利润很少，甚至有的干脆就没有，但是股价却涨了很多，市销率啊，这个动辄啊在10倍以上，因为有的就干脆就没盈利，所以用这个市销率啊，这个。Price 这个 over 这个 sales 啊，市销率去这个考虑这个话题，但是动辄啊，它就10倍以上，这类公司很多还处在讲故事的阶段，故事能不能兑现，恐怕谁也不知道啊。不是说它以后一定不能兑现，但是恐怕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那么我刚才讲的严重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这一类。所以啊，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不要只看这个股价涨了多少，要看的呢是利润啊，跟不跟得上啊？股价涨一倍，利润也涨一倍，这个估值其实没有变。但是股价如果涨3倍，利润还是负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啊！股的利润根本没有跟上，或者干脆没有利润，那恐怕就是炒作了。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这个角度啊，科技股的定价呀是终局思维，市场啊不是在给今年的利润出价，而是在给2030年啊，给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产业地位出价。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家公司在3、5年后还在不在牌桌上啊？如果在，如果甚至能够成为国际领先企业，那现在的贵恐怕只是阶段性的。如果不在，那它就是永远的贵，那就是那种所谓的跟一般人所讲的这种严重是危险的泡沫，这种严重的泡沫会破裂的这个泡沫，那些公司你就要恐怕要这个远离了。
7: 各家科技公司也是刚刚发布了半年报，其实从人工智能啊、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他们的表现其实业绩是很好的。真实的景气度，您觉得能够持续到明年吗？
11: 这个啊，你得去分析。一个呢，在这个高增长当中啊，必须要看到啊，里面有一个低基数的效应，就是说有些公司去年的基数很低，所以你甚至看到有的公司甚至能一涨好几百倍，但是你看它原因是基数，这个很低。那么这个基数低的，那么明年如果再增长的话，今年显然今年的基数就高啊，它不可能啊像去年那样。的这种出现这种的暴增啊，这样这打个比方就好办。你像一个行业啊，前年利润100亿，去年因为周期下 行跌到十亿，今年恢复到五十亿，同比增速多少啊？400%。但是你看绝对值，五十亿才恢复到前年的一半。你要看这个同比数据的时候啊，一定要问啊，这个基数是多少？如果明年啊，它一增长的，哎，去年是十亿，今年增长那个四十亿到五十亿，如果今年到明年一下又增长了五十亿，达到了前年的利润100倍，那今年增长多少啊？今年才增长100%嘛，和去年的400%是没法比的啊。那么像这个集成电路行业啊，就是典型。前两年啊，它在这个深度下行的周期里面，很多公司啊利润极低，甚至亏损，基数被压得非常低。所以今年出现这种高倍数啊，有一部分就是数字的效应，数学的效应。但是剔除基数之后啊，这又话又说回来，一个是因为这个情况，但是你要剔除基数之后再看呢，景气度恐怕依然是存在的。啊，讲几个例子吧。一个是这个存储芯片，它的价格在连续上升，这不是统计局的数据，是全球市场的公开报价。Drum NAND 这个价格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上升了，这个涨幅啊是可观的。那价格涨，这个成本又没涨，利润实打实的在改善着。那再有一个例子，你像这个晶圆厂，它的产能利润用率在回升。全球的主要的晶圆代工厂啊，最新的产能利用率的数据啊和这个展望啊都在显著的改善，行业需求在真实的复苏。再有一个，你像这个 AI 服务器的订单的能见度啊是非常高的，从几家头部服务器厂商和上游零部件公司的来看啊，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有的甚至更长，这种订单啊是比利润更前瞻的指标。所以能不能持续到明年啊，我的回答呢一句话啊，同比增速一定会回落，但是绝对景气度有望维持。增速回落是数学规律，因为今年基数被抬高了，明年不可能再涨18倍，再涨多少倍。但是 AI 资本开支周期啊还在上行，存储涨价周期还没结束，需求的支撑还在，未来两三季度啊产业景气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啊是看数据，要开始看环比变化和订单数据，不能只盯着这个同比的高倍数。同比数字啊会逐步正常化，但是这不代表行业变差了，也不代表产业趋势结束了。
7: 那我们投资者非常关心的其实就是自己能不能在这轮行情当中赚到钱，但是其实他们也会面临很多焦虑，或三个问题，三句话来说就是追不上、看不懂、

0: 他站岗。
1: 这个心态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说那个，这不仅仅是对科技行情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买的股票不涨，其他涨了，我是不是把它给剁了，或者我是不是把它给清了以后去追逐那个叫什么，去追逐其他更能给我带来的盈利的股票，肯定是这样的。一般涨起来以后啊，大家去追是吧？看不懂呢，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对于科技行业，大家看不懂可能更多一点。大家看不懂的，就是说，即使是投资科技的机构投资人，对于这种五花八门的科技股，他其实很多人也看不懂。这个一般普通投资者也看不懂。怕杠杆呢，就是说，其实经常会出现，就是说你追的话，就是一般都是出现连续的那个涨。连续涨以后呢，一般人就去追，一般人去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高潮，短期的高潮呢，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这种杠杆的心。这个呢，这个其实跟科技股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们整个那个叫什么，整个这个人的心态啊是有关系的。
0: 对，是的。
1: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等我买了以后，它就那个开始跌。等我剁了以后，或者说等我那个底部割完以后，它就开始涨。这个问题呢，就是体现在什么？因为我们散户它是最后一笔那个增量资金，它是最后一笔，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最后一笔增量资金。然后你增量资金最后一笔增量资金进来以后，或者说你反应不是这么灵敏的话，它会出现，就说你增量的资金进来以后，不管我们先抛开基本面，就是从交易的因素来讲。你买完以后可能没有更多的人过来买了，除非他有更多的催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会出现，就是说追涨的时候你往往追到伤感就杠杆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对科技股来讲，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科技股里面就是行业特别多，因为本身科技啊它就是一个变化的。我举做一个两个大的分类，就是一个向内求。什么向内求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国产替代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可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向外求。什么叫向外求啊？就是我们一些科技企业，它是给国外的那些云厂、互联网巨头或者是那个芯片巨头做一些配套、做一些代工的这些向外求。能把这个分清楚，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相信，比如说像大家经常说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光模块吧，
0: 嗯，
1: 我想觉90%的散户都可能不会知道这个光模块到底是个长什么样吧。
0: 对，
1: 长什么样子，
0: 是，
1: 所以说呢看不懂就很正常的。
0: 那您觉得其实比如说我们普通投资者他只是想投资，他是不是需要把现在当前科技的这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他都得理解得很清晰才能够做好这个投资呢？
1: 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投资啊，
0: 嗯，
1: 就是要么你就确实理解得很清晰，然后对上下游跟踪得很好。
0: 嗯，
1: 那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投资者了。
0: 嗯，
1: 然而这个科技行业发展那么快，你想把它理解清楚，然后那个其实是很难的，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不是说不去了解，最怕你什么呢？最怕你理解的半懂不懂的。
0: 嗯，
1: 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然后越看，比如说现在你把一些东西，像那个存储吧，存储你去理解这个存储这个东西，然后你理解完了以后，然后知道 AI 的发展为什么对这个存储需求那么大，是吧？你理解了一半了，然后在存储高位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然后 A 股里面有什么存储股票，你见了以后就很高兴，就把它给买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比如你买了以后，你会发现 A 股里面真正的存储股票其实并不多，除了刚上市的一个大企业以外啊，其他很多都是模组企业。而这种模组企业它涨主要是因为它过去的存货多，它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存储股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知道，你可能了解了一会儿以后，你觉得存储很好，但是呢你就很多人也搞不清，就是说即使是那个专家也很难给出未来它的存储的需求到底是供给过剩，还是那个有可能是一两年之内出现一个平衡。你去了解，你只会了解到一些那个表面的现象，比如说现在它的那个存储的长协价和它的限价现在还相差很大， 长协价格有可能会继续涨，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就是要么就不去了解，其实呢，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道和了解的很清晰，反正就是说危害都更大。就一最怕的就是说，最怕的就是说一知半解。
2: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下期节目你将听到科技行业的定价逻辑和传统行业到底有什么不同，科技类股票基金怎么选，不同人群怎么进行资产配置，产业趋势和交易拥挤如何区分，如何让投资者用纪律对抗情绪。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6: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5: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6: 最低点，
5: 为什么
6: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5: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6: 又高点。
5: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4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6: 对
5: 的，对的。
2: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Complete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十三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4: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3: 皮里茶器？
4: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3: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8: 我是文慧。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 A 股的走势。本周也就是8月31日至9月4日， A 股整体横盘震荡，上证指数本周累计下跌 0.56%， 深证成指本周累计下跌 3.13%， 创业板指数本周累计下跌 4.03%， 大盘成交量继续萎缩。
7: 从板块方面来看，传媒、银行、农林牧渔、商贸零售等板块表现较为亮眼，但是成长赛道承压明显。电子板块走势偏弱，半导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科技硬件方向持续回调。下面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就 A 股表现做出分析。
8: 左总您好，本周市场成交量萎缩比较明显，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9: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近期整个市场当中的交投活跃度的下降啊，主要就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经过了7月份整个市场当中的比较宽幅的震荡之后，不少的多头资金是出现了受伤，这一块它需要时间来做一个安抚。7月份不少的一些成长类个股，或者是一些中小票，甚至是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些科技龙头类的标的，跌幅都超过了30%。那由此我们可以关注到，在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幅度的情况当中呢，多头的资金是很受伤。那从现在的两融余额就能看得到，3万亿回落到了2.6万亿之后，开始有所企稳。但是呢，最近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都是保持在2.65万亿左右，2.7万亿的门槛都没有去摸到。那由此进一步的来做了一个验证，活跃的资金没有加班加点的去做交易量，没有频繁的去做一个买进卖出，那这么一来呢，二级市场当中的交投活跃度啊，势必就会有所下降。第二，市场当中缺乏明显的赚钱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虽然是有了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趋势，涨幅超过5%以上的个股家数占到了我们全市场30%左右。但是同样的，我们不光要看到涨幅榜，跌幅榜上呢，跌幅超过5%的个股也接近于30%左右。那由此整个市场当中它就缺乏明显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意愿，因为 如果买了不好，有可能要跌幅超过 5%， 哪怕是市场当中多数%占了40%的标的，它有可能呢就是一个窄幅整理，真正有赚钱效应的标的只有1/3。那这么一来呢，二级市场当中的追涨的资金啊，它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就不敢做一个贸然的一个行为，原因就在于我追进去了，有可能很快就成为了最后一棒，或者是买在了一个短期市场当中的高点。那由此经过反复的演绎之后呢，市场当中的一个追涨的热情也开始有所下降。那由此我们认为整个市场当中的休养生息啊还需要时间，而且我们不光要看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特征，还能够从资金面也能够有所观察。七八月份的时间当中，我们的宽基 ETF 的资金大进大出，给市场当中也带来不少的干扰。如果我们称之为大资金，特别是准稳定市场当中的品种资金，它如果是做持续的净流入，哪怕金额相对比较的小，那给市场当中的预期呢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看到七八月份大进大出，那这么一来呢，就会告诉我们好像大资金也在做短线的博弈，跟我们市场当中在做一个猜谜游戏，那有可能就会给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追进去的资金的意愿也出现了一个动摇。所以我们认为市场当中啊，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消化整理。
8: 本周农业板块保持相对抗跌的状态，那么您对农业板块的后市走势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9: 我们认为啊，农业板块的一个走强可能不是一个短期行为，更多的是要站在一个中线的投资逻辑当中，整个板块的持续性还会有6到12个月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啊，从两个角度来做一个出发。第一个，我们先从行业的角度，我们把农业板块啊可以分为种植业、养殖业跟我们的食品加工业。如果是放在时间最长的，毫无疑问它的种植业的周期是往往最长。一般性来说，从种下去的种子到有效的收获，有的是按照1年，有的是按照3年，甚至有的会时间来了更久。这个的种植不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口粮，还有很多跟我们的工业品有一个息息相关，比如说天然橡胶。那由此我们在关注整个农业股板块的时候，种植业我们更多的会放在一个长线的角度。放在中线呢，那就跟我们的养殖业有一个息息相关了。猪周期往往就是半年到1年左右，当它整个市场当中被有效的出清，特别是能繁母猪的一个有效减少之后啊，整个猪肉的价格就会有一个从底部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认为在养殖业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会放在一个中线思考的范围，而短线更有爆发力的可能我们会放在食品的加工业。要知道食品加工业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逻辑，就在于自己的库存，无论是产成品还是它的上游的原材料，当它进入到自己的库存的时候，一旦整个食品的价格往上走，那就会出现一个我的盈利能力出现拐点，毛利率的放大，因为我有低价位的库存，所以站在短期最初业绩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就会放在一个食品的加工业。所以我们从整个投资的链条当中去看的话，农业板块随着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底部企稳，并且二级市场当中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反馈，交易量是最不会骗人的。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包括是食品的加工业，现在板块当中的交投的活跃度跟我们整个二级市场当中相对成交量下滑的一个趋势啊，居然正好出现了一个相反，反而是出现了交投不断活跃的一个过程。那由此我们认为站在投资农业股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会去根据自己资金的风险偏好度来选择长线呢，还是选择一个短线的机会来做一个出击。
8: 展望下后市啊，一般可以通过观察哪些信号来感知市场的回暖节奏呢？
9: 我们要去关注市场当中走强的信号，那最核心的一个密钥，那就是来自于资金。资金进场了，自然整个市场当中的拐点也就出现了。那知道这把钥匙在哪里的时候，那毫无疑问，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按照现在的逻辑来做一个推演。我们认为看两方面，第一个，怎么能够有效的吸引资金？那需要的就是市场当中的价格足够的便宜。二级市场当中的价格目前为止是属于一个均衡的状态的时候，那市场当中自然而然就缺乏大量的一个买家。如果当我们的整个价格开始出现便宜的时候，市场当中自然就会有很多的一些长线资金来做一个入场扫货。所以我们认为价格没有到达一个足够吸引力，可能就会很难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蜂拥而入。这部分我们称之为左侧的资金，或者是一个整个市场当中中长期的一个资金。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吸引短线的一个资金了。只要市场当中有足够的一个赚钱效应，比如说我们针对于我们的科技，针对我们的成长，针对我们的金融，甚至于针对我们的高分红的红利板块，如果做一个持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那势必也能够吸引很多右侧的追涨资金的一个介入。要知道市场当中的右侧资金要比左侧资金啊多了多，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追涨杀跌的心态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容易得到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认可。看到价格不断的提高，势必它就有更多的一个参与性。而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当中啊，它的一个持续力是有一个缺乏的。无论是科技股板块，我们看到两融余额开始出现了企稳之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进一步向上，甚至是回到之前的3万亿的一个高点。那由此成长股的追涨的热

0: 够全情的投入。所以我们认为二级市场当中要么是出现足够的便宜能够吸引大量的一个长线资金的进场，要么二级市场当中有足够的板块并且是发出明确的一个赚钱效应来吸引二级市场当中右侧的资金的加码参与。如果这两块中短期没有形成的话，可能二级市场当中啊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做一个休整。
1: 好，谢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昨天，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创业板芯片指数，创系列指数矩阵再度扩容，同时首批八只创业板算力基础 ETF 也集体启动发行。来听报道。
3: 据了解，创业板芯片指数聚焦芯片产业核心领域，选取主营业务涉及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覆盖从设计、制造再到封测的完整产业链。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
4: 指数呢是选取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50名作为指数样本，囊括了一批芯片产业的龙头企业，样本公司平均的研发强度呢达到了18%，上半年营收增长率呢达到了43%，优创新高成长的特征鲜明。
3: 在同一天，首批八只创业板算力 ETF 集体启动发行，包含易方达、华夏、广发、嘉实、天弘等多家头部基金。ETF 追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指数，聚焦数据中心、通信设备、液冷等 AI 基础设施环节的龙头上市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肖婉远：
5: 创业板算力指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竞争力、市场地位、价值量不断提升的产业趋势。创业板算力相关企业他们的市场份额也是呈现一个不断提升的趋势。
3: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创业板市场在 AI 应用、芯片等细分领域已形成聚集优势，市值分别达8000亿元、14000亿元。近期创业板 AI 应用、创业板智能驾驶、创业板芯片等 AI 产业相关指数陆续发布，创系列指数矩阵已覆盖宽基、策略、行业主题等多类型指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研究院院长马玲玲：
6: 最近这一系列的 AI 产业的细分行业的这个指数呢，实际上是在这个 AI 的产业的上中下游进行了一个剥离和区分，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投资者的认知的深入。
1: 为进一步加强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的监管，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昨天中国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募集办法，通过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异化合格投资者标准，压实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等相关主体责任，明确私募行为监管要求，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全面规范，推进私募投资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8: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呢，以制度化方式规范募资全流程，短期将抬高机构的合规运营成本，倒逼中小机构规范化整改，优胜劣汰。
7: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稿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异化合格投资者标准。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收入水平，具备相应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并符合投资门槛要求的单位及个人，可参与私募基金等非公开募集投资活动。其中，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可以认定为合格投资者：一、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股权等投资经历，或者担任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二、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三、投资者投资于单支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首期实缴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四、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中信证券高级副总裁、金融产品首席分析师唐栋国：
9: 新标准进一步清晰化资产认定。

0: 门槛，统筹考虑家庭整体风险承受能力。规则细化之后，将压缩代持、份额拆分等违规操作空间进一步从源头把好投资者准入关口，压实销售端适当性义务，推动私募基金回归高风险专业投资定位，更好保护普通投资者权益。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直播继续，来关注零食产业。在我国，每三份休闲食品就有一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在从传统货架售卖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总台记者报道。
2: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3: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4: 那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每秒钟都有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2: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5: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3: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4: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2: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6: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已经是第二次来买了。
2: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
3: 湖南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7: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零食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8: 随着大众健康消费意识持续提升，短保质期、现场制作、少添加剂的新鲜零食快速走红。从终端门店到生产供应链，湖南零食产业正向着健康化方向升级。继续来听报道。
2: 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商品保质期仅3至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
5: 朋友安利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这很新鲜，然后保质期都挺短的，然后也很配料表很干净。
2: 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3: 金立门长沙万家利店店长欧阳松茂：
9: 像我们的烘焙、卤味都是保质期只在3到5天，全程冷链的去做运输。从另外方面，就是我们在门店会按需订货。
3: 几多全联合创始人李宗文：
10: 我们在全国呢规划了20个生产基地，形成卫星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就近生产、就近配送。
2: 终端需求向上传导至产业链，企业纷纷聚焦高蛋白、低脂、短保品类。主力消费人群是此前抗拒零食的职业白领、健身人士和家庭主妇。
3: 湖南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7: 湖南休闲食品从口味优势转向品质优势、品牌优势、健康优势，推进减盐、减油、减糖的三减行动，发展无添加、天然保鲜的产品，强化品牌的建设。
1: 凭借完整产业配套与持续产品创新，湖南零食不仅畅销国内，更是加速走向全球。
11: 在湖南岳阳休闲食品出口车间，一箱箱零食经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这家企业2025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
3: 晋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
12: 欧美汉中这个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跟汉中性价比，追求浓郁好口感，我们给日本市场开发这个清淡口味的鹌鹑蛋，为东南亚调整成酸甜风味。我们出海不是把福人口味硬甩给全世界，守得住福香底色，接得住全球口味。
3: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13: 盐津铺子董事长助理谢凯。
14: 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
3: 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
13: 湖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邓亚弟。
15: 一是优化境外展会支持政策供给，满足更多细分赛道的企业参展参会的需求；二是强化公共服务，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探索标准走出去；三是加强线上线下的联动，推动更多湖南特色零食走向全球。
8: 当前全球外汇储备正在发生历史性结构转变，美债配置意愿回落，黄金的战略价值持续抬升，美债债务高企，美元工具化，如何推动各国调整储备篮子，全球金融格局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16: 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这个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哈。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哈。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另一方面我们看啊，除了这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呢，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这种另一层关键动因。那我们看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哈，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哈，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哈。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大规模增持黄金啊等等啊，不等于说瞬间抛弃美元哈。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同时不少国家也在拓展多种这种币种的双边结算渠道，目的也是在打破储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的脆弱格局哈，构建更加分散的这种资产组合。所以应该看到这一轮资产再平衡释放的信号呢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资讯。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8: 今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核实核清伤亡失联人数，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尽快组织救援人员挺进灾区，加强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政策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家门口的健身场地如何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1: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22: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3: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2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5: 北京时间18点整，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政策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家门口的健身场地如何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今天咱们聊一件和百姓息息相关的事儿，城市里的闲置空间有望变身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了。
2: 没错啊，15-5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将持续深耕基层，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身设施，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功能与服务品质双提升。
1: 15-5时期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出门就能够找到运动好去处。
2: 还有一大亮点在于挖掘城市闲置边角空间的价值，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还有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1: 部分城市已经开始实践探索了啊，比如长沙湘府路大桥西侧的桥下原本是一处停车场，去年呢，这片区域在保留停车功能的同时，划出了一半的空间改造成了羽毛球、乒乓球、篮球、五人制足球等多功能运动场地。现在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周边的居民过个马路就能够到这儿来享受运动的乐趣了。
2: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处桥下空间，14个跨洞改造成了篮球场、足球场和网球场等场地。到这里啊，大家可以一边享受着嘉陵江的江风，一边运动健身，
1: 这感觉真不错啊。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立下清晰的发展指标，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这些指标听起来偏宏观哈，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今后啊，咱们下楼就近就能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从事咱们自己喜欢的运动，还能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下开展自己的健身锻炼了。
1: 你说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挺重要啊。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提出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也明确提出改革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进一步健全基层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完善社区企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常态化服务机制，构建线下公益指导加线上个性服务双轨体系，为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运动风险评估和健康促进服务。
2: 家门口的健身场地如何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请出的是体育产业专家、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健，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哈。我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个桥下啊、屋顶啊、厂房都有可能变身体育场了。但是我也很好奇啊，这些地方往往产权复杂、空间零散，在实际操作的这个层面，您觉得怎么样做才能实现变身？这个背后需要突破哪些机制上的障碍呢？
3: 这的确是啊，我们现在在进行这种金角银边的改造当中的第一道坎，就是这个权属比较复杂，那么涉及到就是多个部门会管理着这个分属不同的这个地段啊，包括你比如说像铁路沿线呀等等，它就涉及的会更复杂。那我觉得破局的关键呢是这个机制的创新。那么目前呢各地也都有了很多成熟的经验啊。那归纳下来呢，我总结有3点。第一呢，就是还是要首先要摸底，全面的摸底呢，来建立这种数字档案。 那我们得摸清楚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像长沙吧，刚才您提到的啊，对于这个它的桥下空间呢，它就建立了这个包括位置啊、面积啊、权属啊这种信息，就是那个能够摸清家底，厘清权责啊，这样呢，你才能够有这个主责单位来实施什么呢？就第二点，就是因地制宜吧，不能一刀切，一桥一策啊。第三呢，就是说还是要这个多方来协同啊，比如说像温州呢，就采取了这种多部门的联席审核审批的机制，然后呢属地来全程监管，而且呢像浙江呢还是通过了这种城镇社区的更新条例，用法规的形式把它固化下来，这种要求呢让改造呢有法可依，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啊把进剿营边这件事情呢惠及百姓的事情呢真正落到实处。
1: 还有一个现实情况，就是老城区我们知道往往寸土寸金啊，这连一个这个停自行车的地方都挺难找的啊。那怎么样在这样的钢铁森林里挤出健身空间呢？张庆先生，就您的观察，您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比方说见缝插针的设计手段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
3: 有的，这个呢正好啊，就是其实小而美啊，我们就在咱们国家来讲，我们的大型场馆呢其实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很大的存量的基础上，怎么样让老百姓的身边啊，就是我们来不再追求大而全，那么这里边呢通过比如说设计的手段把这个零散空间激活，像宁波的慈溪呢就把这个建筑物的屋顶改造成这种空中篮球场，这就是属于典型的。那么其他的手法还有呢，包括说挖掘这种边角料，比如说街间绿地啊，包括小区的一些闲置的架空层，都可以做成这种啊口袋型的运动场。还有的呢，比如说可以进行功能的这种复合性的利用，比如说重庆两江新区啊，它这个桥下空间就嵌入篮球场、羽毛球场、商业区和停车场等等。那么另外呢，设施呢也尽可能的小巧和多样啊，这种小型的适配于这种所谓边角料地区的，把我们的这个设施设备能够灵活地嵌入到这个市场的缝隙当中。总之呢，就是这个尽可能的挖钱，然后呢小而美。
2: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城市的积极探索哈，一些企业参与到投资运营当中，但是我也会担心一个问题哈，也是有一部分的一个朋友的一个担心哈，企业存在盈利方面的现实诉求，如果说主要依靠场地收费来维持运转的话，那会不会出现一个定价偏高的问题？怎么样去把握市场运营和公益普惠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呢？
3: 对，这的确是这件事情啊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为完全靠财政也是一个压力山大。那么完全市场化，刚才像您说的，它又背离这种公益的这个特点哈。那么目前我们实践出真知吧，我们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呢，你比如说公益和市场的协同，你比如像南京的这个雨花台呢，它的这个41片灯光球场当中呢，它就有一部分是免费，还有一部分是低收费。那么另外有的地区呢还采取这种特定时段免费啊，比如对老龄人口优惠等等。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比如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方式，为这个场地的运营方去采购一些培训服务啊、赛事服务啊，这样进行一些反哺。那么此外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专业的运营以及呢智慧化啊，现在呢包括物联网啊，这种互联网啊、无人值守啊、线上预定啊等等方式呢，尽可能的降低这个运营成本。另外呢，从设施设备上来讲呢，也是尽可能要降低这个投入成本，包括到你比如说像跑步呢，有些地面像公园里头，它不一定非得要硬化它啊，可能你做一些适当的处理啊，满足基本功能需求就可以了，不必追求啊这个过度的这种叫做设施的这个条件良好啊等等。我们首先要满足老百姓就近就便的健身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
1: 还有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啊，特别想聊一聊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健身教练或者说体育老师啊，我们看到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呢，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那张庆先生，您认为应该如何改革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让我们群众会健身健好好身呢？
3: 对，我觉得这块呢，其实我们现在社会指导体育指导员的队伍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但是关键在于呢，就是要从有到优啊。然后这里边呢，我有4条建议。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来优化这个，要对 指导员进行的这个队伍的结构做优化。比如说我们国家这个培养了大量的包括全国冠军啊、省级的冠军啊，一直当然在上面包括奥运冠军这些啊，都可以采取一些直通的机制，让他们能够啊加入到这个社会指导员队伍当中，提升咱们的这个专业化水平。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能够呢构建这种网络化的这个服务方式，打通这种最后一公里，包括对于科学健身指导站啊，这些包括社区啊、企业等等的，包括一些志愿服务的推广啊，因为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体育爱好者啊，能够大家也都有愿意付出和贡献社区的这种愿望，那么这里边就可以啊，我觉得把这个社会志愿者也加入进来。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能够呢还是线上线下来结合，采取这种双轨服务的方式，因为现在的移动互联网也非常方便啊，可以给大家提供这种在线的指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对特定的人群，比如说一些老人呢、啊、一些慢性病患者呀，包括我们当然更广义的青少年呢，能够呢提供这种非医疗的健康干预服务啊，把它也纳入到，甚至是不是有可能考虑纳入到医保的某种范畴当中啊，这个就上医治未病嘛，我们做预防性，它可以减少我们的医疗开支，其实是。
2: 最后呢，帮我们来展望一下哈，未来的五年里，身边的这个健身场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将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普通人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才能不错过这波健身的红利呢？
3: 未来的话呢，我想呢，就我们的空间呢会更加的全龄友好啊，覆盖呢全年龄段呀，包括更多的运动项目会进入到我们的身边，因为有场地设施设备了嘛。那么其次呢，也会得到更好的这种专业的指导和服务啊，包括预定场地啊，包括一些专业能力的指导啊，都会比过往的更容易的获得。那么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讲，再好的这个外部条件，还要你自己本身啊，我想呢我们要把运动啊变成我们当做是我们生活方式当中的一部分啊，它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健康，带来情绪价值啊，也能够呢让我们啊更好的融入这个社区生活当中去啊，我想呢，当然，科学的运动啊，这个能够持续的运动，才是更根本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啊，也呼吁，就有一技之长的，或者说有活动组织能力的更多的朋友们啊，自己健身，再带动身边人健身啊，一起为我们举强国呢，去为我们自己吧，去贡献自身的力量。
1: 说得好啊，这期节目我在这个写稿的时候啊，反复在想一个画面，晚上七八点啊，下班的人陆续到家了，然后换双鞋咱就可以下楼啊，孩子们呢有地方滑轮滑，中老年群体呢拥有开展广场舞活动的空间，这年轻人呢也能够就近打打球什么的，场地里这欢声笑语还有这个击球声交织在一起，很有生活气息啊，
2: 确实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哈，让我们一同见证身边的闲置空间一步步变成大家的健身好去处。再次感谢体育产业专家、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透过数据看亮点。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七月上升0.5个百分点，重点领域延续向好发展趋势。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七月上升0.5个百分点，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七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并且都位于扩张区间，反映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分行业来看，重点领域延续向好发展趋势， 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4.8%、 54.5%、 51%、 68.8% 和 54.2%，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需求延续近期的趋稳发展态势。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暑期消费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 3C电子、 家居家电、学习用品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环比增长 10%以上， 反映出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势头。
6: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近期我国加快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也印发了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领域的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都呈现积极变化。
5: 8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3.7%，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较7月有所回升。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 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7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从市场预期看，8月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4.4%， 较7月上升1.6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另外，专家也提醒，反映企业成本的指数保持扩张，企业经营压力延续，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回落，铁路、公路、航空和快递盈利空间收窄。刘宇航，
6: 从宏观政策层面来看，各地方要进一步落实好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同时借助物联网的建设，优化和升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市场的规范引导和监督，防止恶性竞争。
1: 另外一个层面，物流企业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物流效率与盈利能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有所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
7: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 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5.7% 和 3.7%。 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2%。
2: 在某些生活场景里，摄像头是我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就有可能侵扰到他人的隐私了。日前，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一起和安装摄像头有关的商事邻里纠纷。
1: 原来为了防止快递丢失，一家服装店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而隔壁邻居则认为这个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那么当快递安全和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公共区域安全和个人隐私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8: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6: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8: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6: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9: 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6: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9: 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6: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10: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6: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10: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 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三分之一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2: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7号，也就是下周一，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
1: 国家开发银行日前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家开发银行第一次采用线上布记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地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东阿新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今天播出传承钢铁志，铸就安居梦。
2: 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期话题，工资条上的个税怎么通过个人养老金省下来。
1: 国际财经观察，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中国企业带来的 AI 应用新产品成为展会焦点。
2: 捏造数据、偷换材料，日本电机巨头尼德科公司被认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日本企业造假丑闻为何屡禁不止？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3: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茶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崔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9: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8: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9: 来听详细内容。用钢铁行业的经验和标准，会造出什么样的房子？草坪上设宠物公厕，公共水系铺设地暖，小区设有业主自助洗车房，这些设计和安排从何而来？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东阿新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看工业基因如何打造县域好房。请听传承钢铁志，铸就安居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孟涵、徐欣一言。
1: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0: 新华置业成立于2022年，前身是山东新华特钢集团。这家由特钢厂转型而来的房企，产品标准延续了先前的工业基因，在开发建设中也保留了工业制造中的精细工艺与严格管理。
11: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东新华集团的门口，这也是咱们特钢厂原来的所在地啊。深耕钢铁行业10余年，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子承父业，而是选择转入到一个全新的行业呢？
12: 因为我们从事钢铁行业已经18年，做得比较扎实，现在呢，时代在变化，行业也在变化，看到了房地产行业在从高杠杆到高品质的一个变化，我决定在县域市场做一个真正的好房子，去用工业基因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0: 陈东，新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经深耕特钢厂的职业经历对他后续房地产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工业企业的一个严谨，因为我们从事钢铁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原材料的把控、施工工艺的标准，还有一些成品的一些检测，这些都是非常严格。我想用工业企业的一个严格标准去用到开发企业的一些隐蔽工程上，比如说一些防水、管线的铺设，还有钢筋混凝土的一些检测，这些都是在业主看不到的地方，我们要用心去做，才能做出好房子。
11: 钢铁行业其实讲求的是严谨、务实和精益求精，如何融入到了房地产开发当中？
12: 我发现做的第一批的地库，它的不平整，撒的那些采石不匀，所以我们就决定砸掉重做。再就是说到我们文让跑道，我们做中间，从那往那看的时候，中间是做了一个雨脊型，如果在下雨或者是有水的情况下，这个水流是从中间往外边排，这个排水效果是比较好。只有适合当地人居住的这个房子才能算是好房子。我们也带团队去一些一线的城市去参观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楼盘，有的私宅宅，还有的一些好景观的一些配套，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在我们县城里边确实是不可行的。我们出去学习之后都是做本地化的改造，然后去考虑到我们的这个业主和我们周边的群体是不是适应房子的一些结构，还有这个园林配套设施也好。
11: 我看到咱们小区有很多这种绿化和水系园林景观的设计。
12: 其实这个水系是也是我们出去学习之后回来进行改造的，我们铺设了这个马赛克的这种玻璃砖，然后为了防止冬天这个水系结冰，我们的鱼还得去移到室内，所以我们在水系下面铺设了地暖，让这样那个水系冬天就不结冰，这个鱼一年四季都能在水系都能在水里边畅游。这些比较大的一些树木都是我带的团队去南方挑选的。我们在挑选树的时候，一是看它的树形，再就是看它的那个生长环境，还有一些健康状况，移到我们园区之内，展现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10: 新华置业在物业服务设计上与日常需求直接挂钩，围绕业主高频生活场景，配置了多项便民特色设施。
11: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物理空间其实都打破了，它变成了一个生活方式和社会服务的载体。这些便民的生活服务的设施，哎，您是怎么设计的呢？
12: 物业是自持物业，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是为业主去考虑。现在的那个学生都有的那些作业需要打印，而且现在年轻人也喜欢养宠物，他们在遛宠物的时候，宠物方便之后，第二年草坪在发育的时候，它和周边的那个草坪它不配套，它的营养是比较旺盛的，所以我们就在草坪设置了一个宠物的公厕，让我们的那个公共大草坪也是让孩子可以放心的游玩。我们的业主食堂呢，也是为业主提供一个方便，还有自助洗车房，因为一些年轻人上班之后忙碌了一天，洗车呢并不是说能给业主省多少钱，就是一个比较放松比较解压的一个项目也好，我们基本上能控制到5到8块钱洗一次吧，大约半小时。
1: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山东东阿新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
11: 现在的整个购房的群体当中，年轻人其实是主力之一。年轻人现在更注重的是这个居住的体验，还有房子的性价比和物业的服务。
12: 我们在一开始建房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年轻人居住来就是一是省心，再就是安心。我们
13: 购置了两台擦窗机器人，免费提供擦窗服务。在室内的时候可能人就轻易能够到，但是室外介于是安全性还有一些便利性，我们就用智能机器人去为业主免费的一些擦窗服务，还有清扫地面的一些清理车，智能的扫雪车。搬家和新婚，我们业主食堂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洗馒头，或者是赠送一些比较喜庆的一些东西，去给业主去装饰，他们真正切实地感受到物业是真心的为他们做服务。
11: 我们来到这个业主食堂，有一个菜品征集栏，上面有非常多的贴纸啊，比如说这个可乐鸡腿求求了，第88次了，都是业主提出的这个意见，或者是一些他们想吃的菜品。那你们是如何响应的？
13: 业主食堂那个菜品每个星期都有一些更新，每周一就会提前把本周的菜品去报给这个业主。至于这个业主提出的这些想吃的菜，像提出的这些把子肉、红烧豆角，还有这个红烧肉里边多加鸡蛋，一些特殊的菜品，我们也是在慢慢的改进，争取符合大众的一些口味。
11: 我们这些菜品大概的价格区间是多少？
13: 因为是只对的是新华的这个业主，所以我们定价相对比较低。比如说，白煮鸡蛋是5毛一个，我们的馒头呢4毛一个，所以鸡蛋汤、疙瘩汤。还有一个汤品都是1块钱，我们最贵的菜品呢就是红烧肉，可能是8块钱一份，两个人来吃的话，一般在15块钱以内就能满足。我们入住的年轻人比较多，年轻人呢上下班时间比较紧张，中午可能下了班之后，如果回家做饭，比较不方便。还有就是一些早上上学的一些小朋友在家里，有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们根据业主的一些要求呢，我开放了早饭和午饭，给业主提供一些方便。物业其实不是管人的，是去服务于业主的。举个例子吧，打扫单元的门厅，基本上都是在7点半之前，因为大部分的业主都是在8点左右或8点之前就需要出门去上班。我们的那个门厅打扫完之后，不能湿漉漉的，不能对他们的一些正常的出行造成一个影响。
14: 从地库验收的杂掉重来，到社区服务的细节配置，这种做事方式，陈东将其归结于多年深耕传统行业的积累与传承。从特钢到住宅，在不同行业里，延续着同一份对品质的执拗。
13: 我希望在未来的5年，我们企业能作为行业里的标杆，去为我们的县城，房地产行业去赋能。希望我们企业能给房地产行业带来更多的好房子。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为了依法从严惩治医保骗保犯罪，维护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联合发布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新型手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来听报道。
15: 这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等犯罪行为，涉案金额从100余万元至1000余万元不等。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例如，山西大同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婷等人诈骗案中，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等人，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免费吃饭以及出院返现等为噱头，诱导参保人员住院，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人民币1296万余元。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医疗机构组织诱导虚假就医、倒卖回流药等，这些都是实践中高发多发的骗保方式。对这类犯罪，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 特别是针对犯罪中起组织、指挥、教唆等主要作用，造成医保基金重大损失的职业骗保人、幕后组织者等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这起案例中，骗保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李某芳、安某平，以及另一起案例中指使教唆他人开药的药头陈某莲等职业骗保人，被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以上不等的刑罚及罚金，充分

0: 接下来为您带来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专题，本期话题，工资条上的个税怎么通过个人养老金省下来。
1: 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每个月发工资，不少朋友可能会盯着工资条琢磨，个税扣了不少，有什么法子能合理减轻一点税负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实用的政策红利——个人养老金。它不只是养老储蓄工具，更是职场人专属的合法节税通道。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以及人保寿险政企服务部新军发展部总经理助理于健，一起来算清这笔账。严教授，先从最基础的一个逻辑讲起哈，个人养老金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省下个税的？
2: 个人养老金的节税原理其实蛮简单的，核心就是税前扣除。简单的说，您放进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钱呢，在第二年啊，你要做上一年度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呢，可以从您的总收入里面扣除，再算应该交多少税。这部分钱当下不用交税，等到您退休的时候啊，你要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在对领取金额再按 3% 的税率啊计税。国家推出这个政策呢，本质上就是用税收优惠和管理费率啊优惠等各种普惠性的措施，鼓励大家为自己的养老多一笔投入。
1: 原理听懂了，但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到底能省多少钱。我们请于总来给我们算一笔账吧。
3: 我们就按照个人养老金上限的政策来进行计算，每个月呢投入1000元，一年就是1.2万元。那么这笔钱呢，全部可以享受到税前扣除。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呢，不同收入的人群节税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适用 3% 税率的人群呢，一年可以节税360元；适用 10% 税率的人群，每年可以节税1200元；适用 20% 税率的人群，每年就可以节税2400元。适用 25%-30% 税率的人群，每年可以节税3000-3600元。如果你的收入更高，达到 35% 甚至 45% 的税率，每年最高可以省下5400元的个人所得税。对于我们每一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员工而言，个人养老金都会起到递延纳税的效果。换句话说，收入越高，省的税就越多。如果有需要呢，我们人保寿险政企服务部会为大家提供个人所得税的退税检视服务，我们可以上门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员工提供一站式服务，员工不需要自己多研究政策，也不需要多跑流程，省心又方便。
1: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参加呢？有没有哪些人是暂时不用着急的？
3: 确实呢，因人而异。你像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每个月的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本人呢就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那么像个人养老金他就享受不到暂时目前的这个税收扣除的优惠。但是在记得上一期节目当中，教授也提到，像个人养老金这样的产品，它相关管理费率的减免像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呢，个人养老金投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对照自己的收入、纳税情况、风险和投资的偏好，对于未来退休之后生活的规划，以及自己中长远期的收入预期等等，合理的做好整体规划。总而言之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1: 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已经心里有了一个答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也许还是比较迷茫。那严教授，请您再给职场朋友们一句总结建议。
2: 节税和管理费率啊，这些优惠只是附加的福利，长期积累养老资产才是根本目的。每个月小额坚持下去，长期坚持，既能合法省税，又能悄悄留下一笔养老钱，长期积累下来是非常可观的。对于我们职场人员来说，这是成本最低、确定性最强的养老规划方式之一。
1: 用政策红利为自己留一份稳稳的养老钱。好，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谢谢。每天5分钟，听懂养老金融，规划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

0: 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临近退休人群的养老金冲刺方案。
1: 国际财经观察，
2: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当地时间9月4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拉开帷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了本届展会关注焦点。总台记者注意到，中国企业延续了近年来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的亮眼表现。TCL、海信、海尔、大疆、小米等企业都带着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下面跟随总台记者阮嘉文逛一逛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3: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了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在展馆里，人工智能正在从屏幕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体积更小、能效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加速进入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中。
4: Ich glaube, dass die Firmen verstärkt jetzt darauf setzen, müssen sie auch.
5: 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说，我认为企业现在越来越需要解释人工智能到底能带来什么。这意味着重点不在于人工智能本身，一项创新的核心并非突出某些功能，而是产品要易于使用。
4: Intuitiv bedienbar sein?
3: 中国企业延续近年来在展会上的亮眼表现，TCL、海信、海尔、大疆、小米等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这款冰箱围绕食材识别、管理和提醒形成完整流程，洗护设备则通过视觉和算法识别衣物状态，匹配相应程序。
6: I think, everybody in this fair will talk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5: 海尔欧洲首席执行官尼尔·坦斯托尔说，今年展会上每个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我们也开始更多讨论机器人技术，也就是物理实体与智能的结合，这涉及感知、摄像头、智能以及各种技术，始终要以消费者为中心，这样就可以形成服务生态，覆盖面向消费者的前端和后台，让产品体验更加丰富。
6: Product experience much more interesting.
7: 从一个功能到一种产品能力，再到新的终端形态，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消费电子。随着展会正式开幕，更多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的产品也将集中亮相。
2: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9月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经认定超过800起造假事件，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永守重信等高层虽未直接参与或指示造假，但其提出大幅削减成本、短期内达成较高业绩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对下属施压，促使企业形成造假之风。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10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最近几年，日本企业多次被爆出造假丑闻，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多个领域，而屡禁不止的造假事件也让日本企业遭受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继续来听报道。
9: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滨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8: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刘倩如，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持续升温，制假售假乱象随之滋生，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扰乱市场秩序，侵蚀行业信誉。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9起相关典型违法案例，涵盖制售假证书、假冒注册商标、虚假宣传、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多种违法行为。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玲，为您打开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今天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视频端，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郭院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天给大家打开一份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喜欢珠宝玉器、红木摆件的消费者，有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两类困扰。器物外观品相尚可，但是配套鉴定证书是不是可信，实际价值与售价是否匹配，往往很难判断。中消协相关的数据就印证了消费者的现实诉求。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 36.69%， 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消费，守护文化根脉。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这两年，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这些传统工艺品越来越火，但随之而来的是一条让人触目惊心的造假链条。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再加上假网站的保价护航，四假联手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一些不法分子开设隐蔽黑窝点，批量伪造检测证书，再销售给商家，以一物一证的方式随同工艺制品大量流入市场。
7: 这些假证书不具有任何证明作用，却为伪劣商品披上鲜亮外衣，欺骗消费者。
6: 更狡猾的是，还有中介打着正规检测机构的旗号，在网上宣称无需送样、不检包过，只要花钱什么检测证书都能出。还有的商家则靠话术忽悠、水军刷好评，把合成材质说成天然宝石，把普通成色的货品吹嘘成高端精品，坑害了不少消费者。
7: 一些不法商家通过话术营销、水军造势、故意混淆、伪造场景等方式，将合成材质冒充天然材质，将低端产品冒充高端精品售卖。
6: 一些不法分子还搭建了没有备案、没有真实主体的假网站，让消费者扫个二维码、输个编号，居然还真能查到。这一查反倒上了当，这种用假网站伪装掩护的方式也蒙蔽了不少消费者。
7: 这些四假问题相互交织，造假分子相互勾连，形成了制假售假团伙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黑灰产业链，严重扰乱传统工艺市场秩序。
6: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4: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一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一张，涉案各例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6: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4: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1: 今天说珠宝的事儿啊，先跟文慧聊一聊，肯定是买过珠宝玉石这种商品
5: 了。
1: 对，回忆一下之前都是通过什么样渠道来买的，有没有踩过坑，这很关键啊。
5: 什么渠道都有，比方说线下的、线上的、景点的
1: 都尝试过。
5: 我就来说一个例子吧，就是大概在10几年前，我参观了一个著名的名胜景区，然后就被那个导游带去了一个商店，
1: 专门卖珠宝玉石的，
5: 因为当地是有玉石的，然后他就说，哎呦，你看家里有没有孩子呀、老人啊，你看带一份美好的祝愿，又接地气，对不对？你看你的什么什么属相配什么什么的玉石，他都跟你说的头头是道，而且在说之前呢，他先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铺垫，告诉你这个玉石对你有诸多好处。
1: 这个铺垫是在你在这个车上，大巴车上就开始给你宣传了。
5: 而且你铺垫完了以后，对这个导游极为信任，他不是强制性的那种，也不是强迫的那种，他这个还挺高明的，我觉得。他起码在当时我已经非常信任这个导游了，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帮我看一下什么样的玉石好，我想给我到了家里的人啊。就是老人，4个老人都要买一下玉石，结果我那一趟10几年前那趟玉石花了我6000-7000呢。
8: 哎呦！
5: 就回到家，我特别开心，送给我妈，送给我婆婆，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开心。可是后来我就是再过了一段时间，再琢磨过来以后，就觉得其实他那个玉石并没有那么真实的价格，
1: 没有鉴定一下吗？
5: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钱已经花了啊。
5: 对，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人家跟你说，哎呦，你今天淘到的这个特别好，什么什么冰种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还给你讲的头头是道。因为我不懂，因为我纯属对那个导游是基于一种信任产生的这个购买。
1: 而且往往他带你去这个地方吧，规模还挺大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突然间就
5: 挺正规，你觉得还。
1: 而且身边的人，一车的人都在那儿消费，然后你想，哎，你也带一个吧啊，往往是这种心理啊。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出现在这种我们珠宝玉石消费里面的一些乱象啊。说到这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呢，有四假，哪四假呢？就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到假网站啊，迷惑性很强，让我们消费者是难以辨别的。那锦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也是做了一些采访啊，这四条假的链条啊，内部都有怎样的分工，各环节之间是怎么样配合的？
9: 这四假呀，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缺一环都不成。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就是第一环呢，就是假机构，这个是源头，有一些没有资质的这个没有检测资质的公司，或者说是冒用正规机构名义的个人，他有的呢是就这个根本就没有检测设备，有的呢是有设备但是不做真检测，只要给钱我就能出证。最后呢靠出证书来赚钱，这个是假机构。那第二环呢是假证书，有了假机构呢，那这个假证书刚才录音里也听到了，有一台电脑，有一个打印机，这证书就能批量生产，所以说呢这个证书的这个成本是极低的，一张可能几毛钱到几块钱，但是呢买了这个证书却能给我的假货抬身价，这是第二环。第三环呢就是假产品了，证书都有了，这个货肯定也相应的得跟得上，有些商家呢可能会用一些染色的石英岩玉来 充当这个天然的翡翠，在直播间里面用这个话术来宣传去售卖，而且你消费者说我这个看起来挺好的，但是怎么信呢？我还能有假证书来相配，哎，这就很全面了。第四环呢，就是假网站，也是最隐蔽的一环。消费者拿着这个证书去查真伪，一扫这个码，而且一输这个编号，发现还真能查得到，消费者就相信了。所以说呢，四环呢是一个闭环，假产品靠假证书来背书，假证书呢又靠这个假机构来出具，假网站让假证书来查得到，最后假货呀就可以按真货的价格来卖出去了。
1: 关院长，您是业内专家啊，这个四假的问题相互交织，这黑灰产业链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肯定啊。那您觉得这次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能不能把这个乱象彻底的根除？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个乱象会不会死灰复燃哈？你怎么看这问题啊？
3: 对，我觉得彻底根除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1: 为什么？
3: 行业这些年也一直在打这些假，从材质打假到价格的虚高，但是呢，为什么它还能活下来？因为它门槛很低。如果我们像做汽车、造房的，它的产业链布局就很长，另外成本呢会非常的高。但是我随便就找点小石头，磨，拿牙咬两口，做个假，这个成本很低，所以门槛低。门槛低了以后呢，虽然我们珠宝行业这些年应该整体来讲是非常好的，对老百姓也极为负责，毕竟还有像这国检中心的 NGTC 这样的维护老百姓权益的质检机构，但是呢，总是有一些零七八碎的小东西，尤其在一些旅游品市场，我们的一些旧货市场，会出现很多次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打假了很多次，老是还能活下来。
1: 您刚刚提到这个门槛很低啊，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视频，也是打假视频，就讲这个珠宝玉器啊，它其实是有一些化学手段或者说人工合成的手段，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逼真的，这个门槛也很低吗？这个成本也很低吗？
3: 对，也很低。举一个例子，像和田玉表面没有原始的风花外皮，我们叫山料山流水，往往它的价格整体来讲并不是很高。但如果呢是籽料经过合成冲砂搬运磨蚀以后有了一些痕迹的叫籽料，籽料的价格就会比较高。那其实在业内就专门有一批人在做，把原石啊原来棱角分明的山料给它做成籽料。常见的方法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在玉石的表面打一些小坑，然后放一些酸，比如说泡在酸里，或者把酸泡在锯末子，我们那个锯末子，再拿保鲜膜一包，酸里呢锯末子里有酸，保鲜膜给它围在周围，这样呢就可以定量的去腐蚀它的表面，而造成了特别像纯天然表面风蚀流出的那种形象。第二，如果风蚀效果还不够好，腐蚀效果不够好，还可以通过喷砂的工艺，就像我们的首饰上有很多马马克克的小点点，磨砂的效果，所以通过喷砂工艺再去追加两三个来回以后，它的表皮就会非常像天然的和田玉的风花外皮。其实呢可能是按10万块钱一块儿，结果呢做成了像籽料一样，价格一下就变成30万50万。现在像我们珠宝行业的评估师就专门就要评你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
1: 天然的还是人工的，
3: 然后好给他出一个估价。
1: 好，说到这儿啊，大家会想，哎呦，花这么多钱买珠宝玉器啊，那我要不要看一下证书啊？有证书的是不是一定就是真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起制作销售虚假珠宝鉴定证书典型案例，经查2023年到2025年，景某某伙同他人购置电脑、打印机、塑封机等设备，大量伪造带有 NGTC， 也就是国家珠宝玉石质检中心和中国地质大学等注册商标的珠宝鉴定证书，还先后搭建了防伪鉴定机构网站8个，向2800多名购证人员销售假冒国家珠宝玉石质检中心证书220多万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多张，合计230多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00多万元啊。那刚刚提到了两个证书，这个郭院长，这两个证书在业内还是挺有地位的哈。那消费者怎么辨别这证书的真伪呢？
3: 正规的 NGTC 的证书呢，它是由网站去链接动态的，通过扫描它那个二维码，是可以在网上查到它全套的真实信息，而且呢很容易，网络效果也不错。假证书的 NGTC 呢，我还看过有一些，我见过假证书，所有的证书上 上写的都是必须依据国家标准才可以，或至少也得是行业标准和团标。那他在下面的备注上去写，比如他依据的标准是 TC， 是那个 GB-T 16552-2017，但其实呢，在 GB-T 的 T 那块，他写成是 GB-I， 大写字母。也加了一小横，本身证书就很小，那个字也很小，肉眼看不到。其实他也告诉你，我就是假证书，我这种可能就一分钱两分钱一个。但是像我们国检的证书呢，那是它是成本其实还是有很高的，因为有大量的新技术，有科研团队的成本。那一个证书可能10块、20块、30块，即便你是大客户，每年要做10万张以上，也会有。那它要降低的成本。中国技术大学呢？好像我们也踩坑了，
1: 怎么了？怎么说
3: 的呢？对，你看刚才您查的这里文本上写的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证书，其实中国地质大学在教育部的官方的名字应该是后边还有括号北京
1: 、
3: 武汉，
1: 对，
3: 就地大北京、地大武汉。
1: 哦，
3: 还有一些假证书呢，写的比方说叫什么中地大、北地大、北地、武地。我们的名称必须要用全称才可以。而像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没有官方的这质检中心，就作为三产，教育部也要求我们，勒令我们把它剥离，因为非主责、非主业。所以像我们地大北京根本就没有，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就没有这样的。
1: 所以打着中国地质大学这个证书全都是假的。
3: 因为还有武汉可能有，武汉他们的鉴定中心可以有，
1: 武汉可以有，
3: 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括弧北京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
3: 啊。
1: 好，说到这个伪造鉴定证书这种行为哈，李斌律师触犯了哪些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如何遏制？在您看来，
2: 这样的一种行为实际上违反了多部法律的规定，比如说伪造检验证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通过伪造证书进行虚假宣传，扰乱市场秩序，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当然了，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欺诈误导消费者也违反了消法的规定。更严重的是，这样的违法行为可能它的社会危害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涉嫌刑事犯罪，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或者假冒注册商标罪。当然归根到底，利用这样一种手段是为了骗取财物，如果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罪。打击其实刚才郭院长也提到了，屡禁不止，原因是很多的。确实我们怎么遏制它呢？因为它确实它有它的源头，比如说暴力驱动，成本特别低，违法所得非常巨大，可能相关的违法经营者他还有一些侥幸心理，觉得即便你进行相关的这种打击。

0: 及行动，但是我也可能会成为漏网之鱼。另外一方面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可能难以去分辨什么样的玉石珠宝是真正的材质、真正的价格。我们看感官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识别的，而且有假网站，所以我们要到官方的检测机构网站上输入它的证书编号，查询是否是真实的。另外一个，刚才景明也介绍到了，它这个黑色产业链是非常长的，而且分工隐蔽分散，所以难以通过打击某一个环节而使整个链条被彻底摧毁。另外一方面，这样的商业模式是商家付费委托检测，可能有一些小机构觉得我可能只看照片不看实物，糊里糊涂我可能就出于重大过失，甚至有人故意通过这种深度绑定利益的方式来出具虚假证书，这都是我们觉得遏制它比较困难的原因。当然还需要我们有更强大的这种监管执法手段。秉文，
1: 郭院长，其实我们在刚刚看到的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典型违法案例当中啊，发现部分机构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对送检样品把关不严，甚至主动参与造假。您觉得这样的行为给这个行业带来哪些危害啊？从行业自律角度来看，如何把好关呢？
2: 好，你这两个问题，首先说危害那是极大的，因为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它的出身非常的好。为什么是地质大学，还有我们说的 NGTC 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在我们自然部下面，整个的这个体系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理论跟实践的体系之上，所以应该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呢，因为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商家出现，所以如果在证书再做了一些手脚，或者像您提到的把关不严，对行业的损害是巨大的。老百姓都觉得这个行业水很深，不敢下手买，那行业就废掉了。所以呢，我们行业其实内部的自控和自律也是非常的严格，所有的质检机构每一年或者两年都要经过严格的内部的去审核，抽检，审核呢是派大量的专家进到里边，包括你的秤啊是不是准，你的仪器校准是不是强，你的布局的灯光，你的专业人员的水平是不是够。第二一个呢，还是要有抽检，如果一旦发现你抽检中有了问题，比例当然比较低了，因为量比较大，那就立刻可以责令你这个质检机构关门，甚至关到3个月，甚至停都有可能。第三一个呢，还有呢，像315的时候也可以报，比如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看了一个证书不知道是真假，那我可以去来举报申诉。这个申诉呢，全国唯一的一个具有仲裁权的也是 NGTC， 包括两个部门如果出的证书它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的话，他们也可以来仲裁，说哪个出的更准，哪个出的不准，来反向去推动质检机构不断的成熟和提高。
1: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选购珠宝玉石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商品外观看似没有问题，商家也能够提供鉴定证书，但是物品实际价值与售价是否相符，品质是否存在夸大宣传，消费者往往不好分辨。珠宝玉石这类传统工艺品不属于标准化商品，没有统一的型号参数与定价体系，品类、产地、品质、成色的不同都会导致价格差异。部分商家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把普通消费者难以辨识的产品特征包装为所谓的收藏价值、升值空间、大师作品等概念。珠宝行业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消费者购买玉石踩坑的情形很多，并非是买到了假货，而是购入品质与价格不匹配的商品。
3: 珠宝玉石这个东西它没有价格来衡量，它主要是比如说和田玉就品种太多了，所以这价格呢它就不一定，好一点的都得过万，商家想挣钱的话，他整一些次品的话，一般人小白的话就不懂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因那几百块钱一块上来的卖你个一两万都很正常，就出个证书它也是和田玉，是真的玉，但是呢产地它不给你标，鉴定里边都写的是统称叫和田玉，它其实它的产地区分的很挺大，它就所以价格它就不稳定。有一些商家为了卖东西，他可以这么去说，他可以说我这是某某某大师的，有收藏价值，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经过多少年以后呢，可能会增值啊，会啥说一些话，你不喜欢他能回收，但是实际上来说呢，你买到手过几年了，你也找不到他了，是找到他了，他也不会去，有很多理由，这些证据上的是东西，商家也不傻，他不会去写，都是口头的。大家要去买东西的话，一定要去找正规的地方去买，买到手以后呢，去找正规的鉴定机构去鉴定。如果要去买东西的话，一定要去找自然光下把东西看仔细点儿，有没有裂痕呐、啊？有没有 瑕疵啊这方面的东西，你这看那个价格啊，要是打的折扣特别大的，就不要去看那些标签，就拿不准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去碰，宁可不买。
1: 纪林，通过你的采访调查，再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这个珠宝玉石市场存在哪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刚我们听到的主要还是虚假宣传问题啊，还有哪些问题啊？
4: 我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主要集中在这几类。首先就是这个材质造假，这个很普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纯假货，它以这个正品的价格来卖。很多直播间里面呢，它会这个用一些打光的手法，包括滤镜这么一照，你消费者其实是隔着手机屏幕很难看得出来是真假的。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个业内人士提到的产地冒充，以次充好。举了个例子啊，就是翡翠这个料，我也想请教一下郭院长，就这个翡翠的料，它不同的产地之间差价能差到多大呢？
2: 翡翠现在目前国内市场主要有两个产地，一个呢是缅甸料叫缅料，一个呢是危地马拉的料叫危料。它倒不是因为产地能够带来明显的具体的差，就具象的某一个，不是这样。但是呢，因为危地马拉据我们所掌握的地质资料来看，它的形成的原始的环境那种酷烈的程度明显弱于缅甸。所以呢，我们说十年磨一剑，那越是条件越严酷，它的质量往往越好，比如玉石的韧性，翡翠作为玉石之王的韧性就会比较强。所以整体而言，缅甸料的水平会比危地马拉料要好，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一块也不好说，因为微料里面现在也出了很多很好的料，
4: 都是这个翡翠，但是产地不一样，它可能会差很多。但是如果在证书上面，我们会不会体现这个产地啊，郭院长
2: 啊？证书呢有三个类型的证书。第一个证书呢，告诉他是翡翠，叫鉴定证书。第二个证书呢，可能告诉他的品级好坏，叫质量分级证书，包括钻石分级等。还有第三个证书呢，实际上是科研类型的。因为前两个证书都是尊重原石，不能有有损鉴定，拿来什么样子，等鉴定完了以后，东西不能咬一块下去。但是如果是要做产地鉴定，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有表面有损的分析，虽然损害不是很大，但也要有损。这个证书呢，第一费用要高很多，第二呢周期要比较长，第三呢普通的消费者基本见不到这种证书，都是就有科研性质或者是真是打官司需要了。
1: 天天315稍后继续。

0: 风。
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小多糖，一样比较多呀，一样拿上二两好不好？多来一点好不好？多来一点啊。
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4: 第二天便可以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6: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4: 如今心血来潮，
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4: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8: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9: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持续升温，制假售假乱象随之滋生，既侵害消费者权益，也扰乱市场秩序，侵蚀行业信誉。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9起相关典型违法案例，涵盖制售假证书、假冒注册商标、虚假宣传、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多种违法行为。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玲，为您打开珠宝玉石消费避坑指南。
1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交给文慧啊，文慧说要分享一下她的直播间购物的血泪史，是吧？
11: 是，我是挺喜欢买一些玉石的哈，就是因为现在在直播间里电商啊，这个就是线上的渠道它很发达，而且呢它的那个话术呢也极具影响力，它就会让一个就是对玉有情节的人，然后迅速的进入到他的那个语言体系当中。因为我为什么说对玉有情结，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对玉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情结的。那他在卖玉的时候，你会觉得玉养人啊，对身体也好，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物件哈。然后呢直播间里又会跟你讲它特别的便宜哈，而且就像那个郭院长也跟我们说到的，就是哎，我们不有没有中间商了，我们是产地直销，你看你可以拿到可能矿上刚采出来的，甚至他在现场给你开出来以后说你要什么物件我给你打出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总之呢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在那个直播间的氛围下，刚才锦玲提到的滤光下滤镜下，你就会觉得那个玉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0: 捡到便宜了、
11: 对，捡便宜了。还有第二个漏，就是说漏洞是什么呢，就是他贩卖一种焦虑，他告诉你说你今天捡漏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说我们消费者有一种就是厌恶损失的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今天进到了这个直播间，那我就 这个漏必须得我拥有。
10: 嗯，
11: 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你说，你今天必须要拿下它，因为如果你错过了，以后就不再有这个了。因为没有，世界上没有两块玉是完全一样的。你今天真的是跟他有缘。然后第三个话术，然后偷换概念。因为我刚才和郭院长也在交流，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市面上其实彻底的假货已经非常少了。因为一眼假你寄回来以后，你就发现你就会投诉，对吧？
10: 嗯，
11: 他现在是以次充好的居多。
10: 嗯，
11: 就是你拿到的这个玉呢，它是真的就是个玉，它也是和田玉，但是和田玉和和田玉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0: 嗯，
11: 包括我看现在很多的直播间也会给我一个证书，哎，这个假证书啊，真的是让我这防不胜防，因为一旦证书出现，我们就会天然的觉得，我以为它是真的，
10: 嗯，
11: 而且我也没有那个信，就是强大的信息差让我不了解这个证书到底怎么去辨别，我觉得哎，你看他有证书，那我就相信他。可是后来我才了解了一下，说人家真实的证书是本身不会写什么天然两个字，也不会有具体产地的哈。然后呢，具体的克重呢也要会精确到小数点的后两位，然后 CMA 下面还有一串小字儿，是吧？如果没有小字儿的话，那就是假证书。但我最近刚买了两条手串，然后我就发现这两个证书呢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手串的重量本身是不一样的。我本来是想说我拿了小的那个分量的，我退掉那个重的分量，结果我在对比的时候我发现一模一样。
10: 嗯，
11: 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又买到假货了？
10: 嗯，
11: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的坑特别的大。我就特别理解锦麟为什么刚才一直在问郭院长。
10: 嗯，
11: 因为你知道吗，郭院长坐在我旁边，我有一种天然的安心。
10: 嗯，
11: 我就说如果我买任何产品的时候有这样一位专家他帮我做指导，那我就不会受骗了。
10: 嗯，好，专家已经请来了哈，坐在我们旁边了。
11: 对对对，
10: 那让专家来科普一下啊，郭院长，我们选购珠宝玉石商品的时候，要观察哪些方面啊？另外，现在很多消费者喜欢在网络直播间里面买东西啊，买中珠宝玉石花钱也不少的。那很多人抱着心态，就像刚刚文慧分析的，就是捡个漏啊，感觉自己哎，这个跟这个玉
11: 成
10: 对什么有缘啊，这个终于遇到一个又便宜，然后又物超所值的这样一个商品，这有没有可能在您看来啊？
12: 也是两个问题。就首先说呢，其实珠宝行业在线上的销售，应该说整体来讲还是规范的，不错的。但是呢，害群之马确实有，而且它确实危害很大。但是在直播间去捡漏这个概念，我经常跟我们的同行业内人去讲，对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因为珠宝行业特别清晰的，它的材质是一分钱一分货，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东西，在业内神仙难断寸玉，那是看不到玉石里面是什么样的。但是玉石的价值在我们业内人来看，价格都是透明化的。高翡翠的一眼就知道你这块翡翠是应该值多少钱，和岩玉其他的彩色宝石，我们都很清楚的能知道它的大概的价值范围吧，给自己留点活路。但是呢，老百姓被忽悠成捡漏的问题在哪儿？在直播间，就刚才您说的那种语境里边，还有下钩子，就制造那种紧迫感。我也上过当，就觉得哎呀，这挺好，就买一个吧，大不了是假的，我当个标本。回来以后果然只能当标本。
10: 原来专家有走眼的时候哈。
12: 所以他说的呢就很像真的，但你明明知道他这个价格下不来，有的时候甚至于
13: 他会不会说他展示的是一个真的，但实际上给你发的不一样，是另一个。
11: 我觉得有可能。
12: 对，这个可能当然也有，但是现在来讲呢，它是价格欺诈的比较多。就是因为在客观上来讲，它也很难把真实的东西通过它的视频还原100%，还原度能到70%已经一般很不错了。因为光线呢、质感，这个我们在科研上有过明确的这个了解。但是呢，也就它借着这种还原度不可能100%，比方说你用安卓的系统跟用苹果的系统，你看的都同样的东西，它颜值是不一样的。
11: 对，
12: 它们的颜色彩度的那个分辨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通过这个，反正你也看不出来。
11: 对
10: 对，
12: 那干脆我拿着这有一些滤镜啊，你就搞不清楚。这样就很坑消费者。
10: 关院长，所以说我们在线下或者说拿到实物来去买，是不是这个可信度会更高一些？
12: 是。
10: 另外说到这儿，珠宝鉴定是一个专业啊，大学都有这样专业，是需要一定的知识门槛的。那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选购这个珠宝玉石商品呢？主要观察哪些方面啊？
12: 主要观察呢，那当然还是手表本，我们叫手表本，就是上手，看它的实物东西。但是呢，因为这个专业其实水还挺深，就专业程度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也不可能期待着消费者什么都懂，这不大现实。
11: 对，
12: 所以呢，就还是要依据呢，官方的或者说是有资质的质检机构出具的质检证书，一定要看他的那个证书，比如他后面会有二维码，现在都有二维码。 我们要去扫描进去。像 NEDC 它专门有一个叫宝树通的网站，里边呢会有很多很详细的内容去介绍。但一般的假证书、假网站扫进去，里边非常的粗制滥造，不靠谱。甚至于有时候扫都扫不出来东西是有可能。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行业叫套证，它就用一个证书，然后做了一堆东西，可能是几百件、几万件，反正东西都差不多，重量呢是不一样。但是对于真正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的话，重量必须要上千分位的天平去称，而且至少它要写出小数点两位数的克重，按克重来写才能行。钻石是写克拉重量，所以那个一看肯定是假的。
10: 好，说到这儿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珠宝玉石直播当中的一些乱象哈。从李斌律师这个角度呢，还想跟您聊一聊。我们看到有些主播刚我们提到了，借助灯光啊、滤镜啊，对货品展示的效果进行修饰。那口头介绍内容呢也很多。那交易的相关记录留存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也很难做到很完备哈，造成我们直播间展示效果和收到的实物存在明显的出入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如果想维权的话，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会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一些阻碍呢？
14: 消费者维权会遇到困难，因为口头承诺很难举证，它是瞬间直播就结束了，没有固定证据的机会。第二点，货不对版，我们知道商家都会采取滤镜的方式，让色泽品质更加能够满足你的期望值，但实际上你收到的相关的实物之后会发现差异很大，这时候属于刻意美化、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呢，还是属于光线差异、正常视觉效果，这有一个定性的问题。再者呢，因为直播间当中进行商品销售涉及到很多方的主体，消费者可能会面临着我到底该向哪个主体主张相关的权利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相关产品收到手之后，如果认为可能是假货，那我怎么去鉴定呢？门槛很高，一方面我不具备相关知识，第二方面我要寻找相关的鉴定机构，第三个鉴定机构接受不接受个人的委托进行鉴定，还有它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也许超过了你的产品本身的价格，因此消费者维权比较困难。当然了，虽然说直播间里面我们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实时录屏，但是呢，这平台它是有一个义务的，网上把整个直播的过程视频要留存3年，保证资料完整性。那发生争议之后，消费者可以向平台提出，你要向我提供这款产品这个直播间某一时刻的直播录像，那通过我这个方式来固定证据来主张我的权利。
10: 确实就像李律师提到的一样哈，这个平台也是有一定责任的，需要强化对这类直播内容的监测和处置。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关院长，我看到有商家会放大这个玉石的投资属性啊，对吧，炒作它会保值会增值啊，大家买了之后呢花不少钱，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货品好像不值那么多钱哈。这种情况从专业角度来看，什么样的玉石您觉得是有投资价值的、有保值可能的？对于想通过玉石来进行投资的普通消费者，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2: 我特别不建议普通消费者去来沾玉石投资的边儿。玉石投资的门槛其实很高，是对于它玉石内部的质地的掌握和未来价格走势的一个明确的清晰判断，往往业内人都不敢保证它一定能够投资成功。第二一个呢，刚才像主持人您所讲，有的那个玉石作为零售老百姓零售渠道买来的，它的差价已经加进去了，而这个加价可能加价率已经相当不低，可能再过个3年5年，即便这个石头真涨价了，这个玉，但是你没有都回来它被人家加高的那块价格。第三一个呢，其实玉石整个的行业，就珠宝行业缺乏二级市场，我们没有办法去定很细的去定某一件手镯带多少钱，某件带多少钱。房子买了以后我们可以去卖，车子买了以后还可以去卖二手车，它的二级市场非常健全，珠宝行业没有。那没有二级

0: 但是老这个事儿，它是有年代学在里边，所以有时候界定不了那么清晰。我们地质学的年代呢，是一个100万年是一个单位，
1: 哦，
0: 因为地质46亿年是那么去看，所以你说它是明末的、清初的，你就对于我们来讲就不是那么好定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的时候会故意夸大。这个事儿说，这个东西是过了200年，其实过了200年的那个东西拿到现在还往往不如我们现在新货的质量要好，
1: 嗯，
0: 所以你就把它的历史价值就单独搁在历史价值就行了，
1: 嗯，
0: 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材质的价值拿过来。
1: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需要聊一聊的问题，就是老年群体啊，往往是珠宝玉石的消费主力军啊，但是针对老年群体这种不实营销行为啊，还是不少的。简宁，就你的采访情况来看，针对老年人这种营销手段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我梳理了有4步套路。第一步呢，就是精准引流。我刷了一下打着这个高价回收免费鉴宝的旗号的这样的话术的直播间，然后底下评论区有很多老年的藏友啊，他会发一些照片自己的这个珠宝玉石让他给免费鉴定。那么这一步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建立联系，然后抓到精准的这个老年群体，给他们引入这个自己的私域。还有的呢，会通过搜索引擎、社交软件，会定向的推送一些专家估价的这样的宣传，再引到他们的私域。那第二步呢，就是打感情牌，把老人哄得很开心，哄得这个晕头转向的，最后落入他的这个套路当中。第三步呢，就是制造一个高回报的假象。直播间他会展示一些我一看就是 AI 做的这个上门回收的一个视频，让老人觉得哎呀，这个还能回收，营造一种什么样呢？就是渠道很稳，回收很高，高回报的这个假象。最后呢，再搞一个砸金蛋抽奖，哎，老人还能花钱，还能这个充值刷礼物，这一套下来也花了不少钱。最后呢，就是用高价来卖廉价的货，把一个普通的这个比如说是玉石纪念品来以高价卖给老人。实际上他就是精准的抓住了老人的这个想给孩子留点值钱的东西，然后这个怕错过捡漏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心理。
1: 其实我感觉现在啊，针对老年群体开展的消费风险提示啊、科普啊已经不少了哈。我们平时日常也做很多的案例啊，什么保健品的，这是珠宝玉石的这种消费的。文慧，你觉得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提升，让我们的老年群体可以放心的去消费啊？
3: 我觉得就说有这么几点吧。一，其实老年人的很多的消费，它是一种情感，想寻找一种情感的依托。在渠道，包括刚才景林提到的都认干亲，他就是需要有个人跟他说话。然后呢，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很多的老人是拿出自己的养老金在高价买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其实最担心的。所以我觉得渠道的错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就是不管是社区也好，反诈的警示也好，都能够在年轻人的平台上投放一些。其实你会老年人平台你要告诉他，年轻人你也要告诉他，这样的话你作为子女也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多聊一些啊。就是现在你看现在的骗的局面已经渗透到了玉石的诸多领域，然后呢，更多的子女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一些关心，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从这个平台上移到我们正常的生活里。还有就是说呢，这个里面呢，就刚才景林也提到的这个私域流量的这个付费，一旦进入私域流量的付费的话，那这个里头的风险基本上这个钱想要挽回是很难的了。所以我们要警惕，就是要告诉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的加别人的微信，去把一个线上的平台的一个支付变成个线下的支付。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关于保值增值，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很多的老年人站在为子女去留一些东西的这个想法，我这种淳朴的这种情感我们非常的理解。但是保值增值这个事情，其实刚才跟炳文也探讨到的这个问题，一旦提到保值增值，那个话术里就会告诉你，哎，今天你捡漏了，这个东西一定要藏起来，你藏起来就意味着你不会马上进行交易，不会马上进行交易就意味着问题不会马上暴露，等到10年20年之后再拿出来原来是个玻璃，你说你找谁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坑都帮我们买好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科普不能只停留在网页上，要下沉到老人活跃的这个生活场景里，更多的去给予他们关心，更多的去告诉他们这里面的一些门槛在哪儿。
1: 好，告诉我们普通消费者这里面的门槛在哪儿啊？我觉得这里面很关键，就是郭院长，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套普通消费者能够理解的、能够去参考的这个标准啊？然后告诉我们消费者，你觉得这方面还是不是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啊？

0: 准太专业，其实有我们38个行业内部的大国标，
1: 嗯，
0: 几百个团体标准，因为我也是标准委的人，
1: 嗯，
0: 在做这个事儿。但是呢，它专业性太强，专业水平太强，
1: 嗯，
0: 商业上的那种宣传呢，就有好多就是利用，尤其是老年人的面慈心善，
1: 嗯，
0: 他也懒得跟你纠结。现在有一个套路，也可以跟大家再曝光一下，
1: 嗯，
0: 就是他卖这个东西，卖给你呢，说这东西肯定是真的，但价格虚高了10倍8倍，而且还有毛病，
1: 嗯，
0: 卖完以后呢，我见过很多找到我们来鉴定的，
2: 嗯，
0: 这一看的东西没问题。比方说是与和田玉是，但是他真的不值那么多钱。
2: 对，
0: 可是你要再找他退的时候呢，他说这就是和田玉阿姨，你看多好，你别就我这东西就很好，就给你绕，
2: 嗯，
0: 绕了的目的呢就是拖，拖了1个月2个月，拖到老人家，哎，算了，反正也是真的，就多花点钱呗，买个教训了，就是他了，也不是坏东西嘛。到最后的结果，他就有的一些不良商家就得逞了。
2: 嗯，
0: 我见过有甚至有几万块，甚至上更高的价值的东西，
1: 嗯，
0: 都这么绕绕绕。就在价格虚高，最后的目的都达到了。
1: 嗯，这其实损害的是行业的声誉哈，
0: 特别不好。
1: 嗯，从监管方面，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长效治理压力依然存在。接下来进一步深化拓展线索排查、案件查办、曝光警示、行业自律等工作机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加快健全全链条质量管控、风险监测处置、平台线索移送协查、虚假报告出具方与使用方同查同治等制度体系，同时强化平台管控，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郭院长啊，这个珠宝玉石消费领域的乱象根治是离不开这个行业方面的自律的啊，对此您还有哪些建议？
0: 好，如果消费者确实知道他的东西真伪是搞定了，因为有鉴定证书，
1: 嗯，
0: 但对他的高价值产生怀疑，是可以找专业的评估公司让他也出具评估报告，
1: 嗯，
0: 这个评估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我们行业这些年也在努力的去推动这样的工作的发展，让更多的专业的人的触角能够深入到老百姓的基层生活，
1: 嗯，
0: 这样的老百姓住我也可以去找，否则的话像找我们去鉴定，我也只能告诉他的东西是真假，价格只能让你去某某地方去参考他当地的价格是什么样，
1: 嗯，
0: 但是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他看不出来具体它的质量的差异能差到多大，
1: 嗯，
0: 我们知道，但是我不具有评估师的资格，我也不能跟消费者主动的去说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
1: 嗯，
0: 那个多少钱也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法律依据，不好说，
1: 嗯，
2: 对，
0: 但是评估师他是可以干这个事的。
1: 嗯，好，我们现在又打破了一些信息差哈，这个普通消费者也可以有很多的手段来去看看自己买到商品到底靠不靠谱。那最后李斌律师啊，你看这个珠宝玉石领域的相关问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啊，商家、主播、检测机构还有直播平台，那相关行为还实现还有这种跨地域跨平台的特点啊，那在您看来应当如何统筹多方力量应对这类现实治理的难题呢？
3: 首先我们要压实平台责任，可以建立信用档案黑名单制度。第二点，要强化对检测机构的监管，树立一个检测人终身责任制。那第三个，对于商家、对于直播间运营者和主播，要强化相关选品，还要对营销话术进行规范。那对于跨区域执法这个层级来说，要打通信息孤岛。那比如说我们要有线索移送，要有协同办案的机制，通过多方的合力使这个市场越来越健康的发展。
1: 嗯，好，最后一点时间了哈，交给文慧，今天也学了不少，也通过这个跟郭院长交流哈，再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总结一下啊，咱们普通消费者购买珠宝玉石到底应该如何避坑啊？
2: 嗯，好，第一点呢，我觉得要摆正自己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就是你要搞明白我到底是买来悦己的还是想要投资的。刚才郭院长也跟我们说了，就是说即便是专业的业内人士去做这个投资，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的啊，嗯，所以我们消费者真的说不要去做不懂的项目去做投资啊，就说如果买了一个件物件带一下这可以啊。然后呢，第二点就是理性的对待你的鉴定证书，不是说所有的鉴定证书都是真的，也不是说所有的鉴定证书都能把一个物件的所有的你想要知道的信息都能完整的告诉你，所以在看的时候要辨别真伪，不要去评判它的立马去靠它来定义你的东西是不是值这个价。那第三点呢，就是直播间里的消费呢一定要守住你的底线，因为直播间里有很强的这种滤镜呀，还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简陋的话术，我们不要被它迷惑。那第四点呢，就是认清非标商品的这种特性，玉石是没有统一的这种定价标准的，如果我们的专业储备的 不够的话，那么大额的消费一定要小心，还有呢不要进入到私域的流量当中去私底下给别人付费，没有平台的监管风险很大。那第五点呢，我觉得要关注一下家中长辈，做好一个风险提示，一旦遇到了这种消费维权，要留存你的聊天啊、订单啊、开箱录屏的一些证据，及时向平台和市场监管部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好，听众朋友，天天315消费帮忙团今天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院长郭颖，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9: 好，谢谢。很高兴这次我们能够聊一聊关于代谢身体糖的关系。
8: 对，说到这个啊，大家现在都有特别特别多就是既感兴趣又困惑的方面，所以今天呢能有机会跟您一块聊一聊这个关于代谢，然后关于我们这个身体这方面的血糖血脂啦、血压这些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内容。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您看我们一说到代谢，以前啊就一说代谢，大家说的其实都是减肥，是吧？就说哎，你要提高你的代谢，代谢快的人你这个瘦的就会快。但是呢， 就是看了您的书我才知道，其实代谢和咱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说呢，代谢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9: 啊，好的好的。啊，是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要瘦，毕竟现在大人群都是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瘦下来，也代表了我们背后我们每个人还是有点胖的，或者说平均数是胖的。其实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个感触，我是感触比较深的。比如说我买衣服的时候，就是现在网购特别多嘛，我就看到那个导购了他说卡码买大，卡码买大啥意思啊，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那个交界值或者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往大的拍，腰围就会粗一些，买了以后就不会不容易有退货，那就说明了其实供应商裁缝师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整个人群的腰围都大了。那么这也是很多人就想觉得哎，我的代谢高一些我是不是就瘦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纠正的一个概念啊，代谢高和减肥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不能划等号的一件事情吧。因为胖瘦它本身只是一个表观现象，外表我眼睛能看到的，而真正决定我们的代谢的其实是我身体吃下去这些东西以后，我身体能承接受多少东西。我们不能认为我所有的食物都是在嘴巴，到了嘴巴口没有了，不对，而是我所有的食物进了身体以后，它要经过消化吸收，吸收以后才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那才是真正的代谢。我处理的好，我处理的不好，就代表了我代谢好，我代谢不好。
8: 那我觉得宋老师首先给我们厘清那个概念哈，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的只要代谢快了可能就更容易减肥或者更容易瘦起来，那首先这个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但是您刚才说就是可能他代谢快的人可能他这个也会有高血糖高血压或者这种脂肪肝这一类的疾病，那这个的话那难道不是代谢越快是一个好事吗？那难道他对于身体这些慢性病也没有什么改变吗？
9: 代谢快和慢，代谢好和坏，它是两个概念。代谢快太快也不好啊，甲亢的人代谢就特别快啊，甲减的人代谢就特别慢，这是快和慢。代谢在正常之范围啊，我的体重、我的外观、我的体脂成分、我的肌肉和脂肪之间的比例，它就是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啊，适合这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我啊，我是120斤，1米6。那我现在的腰围呢几乎是在71-72厘米。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的代谢更快的话，我会让我自己迅速的下降体重，迅速的下降可能会造成我的肌肉的流失啊。这个代谢快在我身上不一定是合适的，我的代谢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合适范围内，而每个人的代谢都在他自己合适范围内。当他从小长大以后，在他的那个遗传背景情况，在他的外界环境的情况下，他在他本身拥有的一个健康的代谢情况下更慢了啊，他可能会外观看到是胖了，更快了可能看到的是他会出现甲亢啊或者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啊。但是快和慢它真不是我们能够等同于代谢好和差，真正好的代谢其实就是应该自己维持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外观，合适的肌肉和脂肪比啊，甚至一个精力体力都能够支撑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习惯的一个状态。
8: 明白。那宋老师又给我们厘清了一个概念哈。那您说到这儿我就又有一个困惑哈，您刚才说代谢快容易甲亢，那如果代谢慢可能就是甲减的这种表现。那你看我们要是生了病经常会问医生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就为什么我得了甲亢，为什么我得了甲减，那这个代谢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它就快了慢了，这个是跟我们日常行为习惯是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呢？
9: 对对对，很多人生病了以后他就老说哎，为什么会落在我身上。其实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以后呢就两个因素，两大因素啊。第一大因素呢肯定是跟遗传有相关性的啊，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再上一代的祖辈啊。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更大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这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表观基因。我们的表观基因大概占到了我们的30%左右，但是这30%受到了我们70%-80%的生活状态的影响。 那这个生活状态呢，就包括了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物环境。什么叫做食物环境？就是我们的食物里边真正含有的食物的成分和我们的加工过程。我们现在工业化越来越快了，我们的食物更多的是流水线出来的，所以啊，这个食物环境可能就发生了变化。嗯，比如说我今天吃一个红烧肉，那作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他吃一块红烧肉，他晚去干嘛呢？啊，他要到工厂里去上班啊，他要下田务农啊，或者呢？如果爸爸妈妈是售票员的，他还要到售票员去，那个当时公共汽车很挤嘛，他还要帮着去维持秩序，还要付出一些体力活。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同样是吃一块红烧肉，我们的肉不是当时的肉了，猪肯定不是当时那头猪，我们的整个烹饪的过程发生了变化，白砂糖可能还是白砂糖，我们的酱油一定不是原来的酱油啊。再有呢，就是啊，我们吃完红烧肉以后，我们是去务农呢，还是去工厂干活呢？不是，我们可能吃完红烧肉呢，吃完红烧肉以后呢，我们更多的是码字，思考，脑力运动，长久坐，甚至呢，我们吃完红烧肉啊，还会在下午去喝一杯奶茶。以前一定是没有奶茶的，以前最多就给一杯盐汽水吧，不会有奶茶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食物环境，我们的食物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那它呢就改变了，受到就是会改变了我们的表观基因啊，表观基因占到我们30%。那食物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质量发生变化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甚至现在的气候和以前的气候也不一样了。也有研究说，我们的颗粒空气中的颗粒度越复杂越大越多，对我们的整个代谢也是不好的。当然这是小部分我们不可改变的因素包括我们的起床和睡眠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感受到光的时间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光照更多了，光谱里边也不一样了，以前更多的是日光太阳光，是全光谱现在呢更多的是 LED 灯下面的更多的是蓝光谱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代谢的整个运转是不是太友好的。包括我们晚上还有很多的手机刷短视频快乐多巴胺的分泌。短视频其实就是一个短平快的快乐多巴胺的一个刺激，一个满足嘛。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快的来刺激我们得到迅速的快乐以及那个不满足以后，我们需要不停地去刺激自己，所以这些环境都影响了我们的代谢。那么这个代谢影响到了谁？影响到了我们30%的表观基因。表观基因最终它让我们整个一个代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身体它不是我们的卡路里，不是说我要多吃一点我让自己胖一点，我要少吃一点我们自己瘦一点不是这么回事。情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智能体，所以它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它就会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个基因状态，这个基因就是表观基因，改变自己的基因的开关。表观基因是一个开关键，它会关掉某些功能，它觉得这些不是太需要，它会关掉某些功能。比如说久坐的人，他的肌肉量相对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肌肉来支撑他的生活然后呢，他又会打开一些功能，而这些功能他认为是正常的，可能在我们的体检报告里就显示了一些异常的箭头会出现。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的情况就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也没变为什么原来没问题了我现在会有问题了我原来的状态没问题现在会有问题了。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大环境发生变化了才会造成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出现了各种异常的现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我身上？那咱回头10年5年10年20年看看，其实你的饮食习惯，你的饮食的结构，你的生活的环境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只是这些变化慢慢积累到现在当下你看到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出现了，其实很久以前都已经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只是现在收到了一张账单。
8: 嗯， 对，您说的这个因素特别多，特别多元哈，就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比如说这种可能我们动的更少了，或者我们吃的食物更复杂了，或者种种以外，您又给我们提到了好多因素。那说到这儿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心身一体，这个跟情绪有关系吗？就是你看我们特别喜欢归因哈，如果比如说哎某个人得了哪个病以后，可能就会想，哎，是不是我平时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可能特别容易急躁，特别容易怎么怎么样，我就更容易有结节，我更容易怎么的，然后那个人可能他更封闭，更喜欢防御，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什么的，就这个有关系吗？
9: 啊，有关系，完全有关系。这里边有几层意思啊，归因就是说你要看到源头，对吧？为什么，原因是什么？那所有的问题的源头一定是多因素的。第一呢，您讲到了一个心理的暗示，心情啊，所以这呢其实完全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啊。啊，首先我们就看到啊，心理暗示，心理暗示其实这是有科学研究的。我们打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啊，比如说一个拉环运动员教练去让他啊不要松手，那他大概率就会出现松手的现象，因为他的那个刺激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松手，而不是不要。所以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射点球，如果射点球的运动员他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啊不要射到门框，那大概率他就会球直接射到门框，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给暗示的时候呢，更多的就像我啊管理的一些同学也是这样的，有些同学他很愿意去从负面因素去想，哎呀，我不要今天睡不好哦。其实身体就是暗示自己，哎，你可能晚上会睡不好。如果我，哎呀，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啊，为什么我会不好啊？为什么你很好啊？其实这就是心理暗示。我们应该反过来给自己一个更阳光的一个暗示。哎，明天今天晚上我一定能够睡好，第二天早上我精力会非常的充沛。这个时候，我的身体的精力里边的身体里边的这些激素的分泌，它更多的就会向正向去发展。这是一个心理暗示。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情绪。所以但是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不是说我情绪不好更容易去生病，而是我病了导致了我的情绪不好啊。我以前的领导他是有一个恶性疾病嘛，但是呢，当他开完刀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我发现哦，因为。”他以前跟我讲话是蛮凶的嘛，所以他就突然说，他说，哎，我发现我以前对你很凶的，我脾气无法去控制，但是我这次开完刀以后呢，我发现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那这件事其实给我一个非常深下的一个感触呢，其实就是他的脾气并不是他自己想发就发出来的，他根本是无意识的产生这些脾气，而这些脾气这些心理情绪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的身体，身体当下并不是太好的一个代谢情况下，他就会无意识的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一些负面的冲击性的语言去冲击到周围的人所以当他这个病因去解决了，我们很多就比如说血糖不好以及血糖不好二型糖尿病的人，很多的一部分他的甲状腺也不太好，他们两个人群是有交叉的，所以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的患者或者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就会多一份担待多一份耐心，特别是我对这些人我就会更多的一份耐心，因为当他的血糖好了，他的甲状腺也会好起来，而当他的甲状腺好起来的时候，他的情绪他的语言的状态就更平静，所以我帮助很多人，他们说，哎，我现在就不太发脾气了。我说是的，因为当你的血糖好了，你的血糖稳了，身体处于一个正常的代谢的情况下，你整个一个情绪、一个输出，甚至对周围人的一个传播感染都是良性的，都是友好的。这就是归因的话，其实我觉得因在哪里？因还是一个人的真正的代谢，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如果一棵树它整个一个代谢是好的话，那我们看到的这棵树就是碧绿的充满了氧气，充满了正能量的一棵树。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归因应该是这个
8: 明白。还有一个哈，就是您看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糖，就让我获知了一个新的词汇，在此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就叫胰岛素抵抗。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从这个科学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到底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呢？
9: 胰岛素抵抗，对，这是一个新名词啊。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不是说血糖不好的人有胰岛素抵抗，因为胰岛素抵抗是在研究糖的过程中发现的、命名的、下定义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胰岛素抵抗跟糖有关系，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它不等于血糖高，胰岛素抵抗它不等于血糖高，很多时候我们血糖正常的时候，可能这个胰岛素抵抗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就在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里边就有四条通路，那么这个四条代谢通路呢，其实它都已经存在了胰岛素抵抗了。好，那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胰岛素抵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大家都知道我吃完饭以后，我的碳水化合物进入身体，然后呢进入我的肠道，肠道了以后进入我的血液最后呢胰岛素来分泌，去把这个糖调整到正常值的范围。所以呢我就说胰岛素它就像一个能量调度员它呢就会告诉肌肉你要把这个能量给用掉，你要抱住肝脏你现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储藏，你应该去休息。它也甚至应该告诉脂肪我多出来的能量你要把它储存掉这就是胰岛素对我们食物产生的一个反馈。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胰岛素它还要干什么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是代糖，甜味剂代糖，那么它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GI 值是零，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是低 GI 食物或者零 GI 的食物，但是呢当我吃下去一个代糖一个甜味剂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的糖上升啊，但是呢我的大脑会通知胰腺胰岛素分泌，因为身体觉得哎，我现在有糖了，你胰岛素该出来干活了。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跑出来了以后呢，可能它根本就是类似于狼来的故事，因为没有工作给他做，那多次出现呢他也会觉得哎，你身体在欺骗我，那么但是这个分泌呢也是胰岛素在分泌，所以这里边就有两个火啊。第一个火就是当我的碳水进来的时候，胰岛素真正看到了工作。第二个火呢就是当我的代糖我的甜味剂进入生活以后，进入身体以后，胰岛素呢他没有看到工作，但是呢他也被派出去干活了，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当我的外界环境比如说湿度大气压低空气颗粒物大雾霾的时候甚至我遇到开心的人曾经的伙伴遇到悲伤的事情这个时候的情绪波动同样的胰岛素也会出来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糖，因为这个时候糖也会波动，这个波动是受到了我们的激素的影响，糖在波动，所以胰岛素也会出来干活，它呢就是就像一个调度员，能量调度员来把这所有的都分配好。但是如果我的过多的代糖过多的甜味剂让它更多的遇到了狼来的捕食，或者说我本身这个碳水真的就是吃的太多了，再或者呢我这个工作环境压力特别的大，我碰到过一个小女孩胰岛素抵抗糖前期，她在向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她的血糖砰砰砰砰砰砰连续平稳的上升了两个半小时，持续的向上爬坡爬了两个半小时，所以这就是压力导致的一个胰岛素的工作量上升。当胰岛素有太多的工作量上升的时候，那她就是有点抗拒了，就是撑不住了嘛，撑不住了，他就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他就会去冬眠我不干了，我把自己这个被子啊，把自己脑袋盖起来，我就冬眠了，你看不见我，然后呢，他就不想干活了。第二种呢，他就去会放个假，所以呢，他就会变成阿尔法细胞，就是转化成阿尔法细胞，就是然后那真正干活的也少了嘛。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真的是衰败了，但是。当我真正干活的人少的，我的调度员少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会胰腺分泌不断的分泌，不断的分泌去胰腺胰岛素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胰岛素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存在的时候，那个工作效率有下降的时候，专业上叫做胰岛素敏感性下降，那这个时候就存在了胰岛素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的源头不一定是饭吃多了，它更多呢可能是我处理的工作更复杂了或者呢狼来的事件更多了，再或者呢我外界的环境压力更大了，那么整个身体的能量的分配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那个程序去处理这些能量的时候，那它就出现抵抗了。所以您刚才讲到的归因的话同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这个源头更多的来自胰腺碳水化合物的话，那么我的第一就是进入了胰腺糖代谢，这里出问题，那就会看到了我的糖也高，我的糖化也高，我有胰岛素抵抗。但是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毕竟我们的亚洲人群是很容易产生中性性肥胖的，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他的问题的源头归因在哪呢？归因是在肾脏肝脏心血管通路，所以在这条通路上你的糖不一定会很高，肾里的糖还蛮好看的 4.9 5.1 5.2， 但是你的糖化会出现了一个临界值甚至临界值上限或者更高，那么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胆固醇偏高的现象。所以这个归因因在哪，源头在哪，源头可能在肾脏，可能在肝脏再有呢就是可能的归因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弥漫性的慢性的炎症，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噪音背景就特别的严重，比如说强直比如说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比如说一些雌激素问题那么这些的因都会通过一些炎症的传递导致了胰岛素出现的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它其实就是能量无法分配了，那么它的源头

0: 不是的吧，有各种源头，就刚才讲到了各种的源头，那么最终呢就会导致了我们整个能量分配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是啊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不是血糖不好了，而是整个身体的能量储存和调度出现问题了。那么反过来说，当我的胰岛素出现抵抗的时候，既然它有这么多源头，有这么多因，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了啊，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血糖不好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腰围越来越大，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尿酸增加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就直接啊梗了，堵了，装支架了。不同的我们临床上看到的不同的问题，我们去归因的话，找源头的话，五年十年找到的话，你就发现哎，它的源头就是胰岛素抵抗。
1: 哇，宋教授这个解答了我们好多的困惑哈，而且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啊可能跟我的想法都一样，就是在此之前都认为哎，我这个血糖高了可能我就是吃糖多了，不太清楚其实还有这么多的因素，而且就是这个不是单一的就是血糖的这个原因。那像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产生了胰岛素抵抗呢？
0: 我们还是看表观的症状，因为胰岛素抵抗它既不是一个病，我们到医院去它也不是某一个胰岛素抵抗科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用药物来解决的一个症状，它只是一个体症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对这个词太害怕，因为它也不是一张判决书啊。当我发现自己胰岛素抵抗的时候我一定是能够把它逆转回来的，我们一定有把它改善回来的一个空间，一定是有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发现它有胰岛素抵抗呢？其实比较简单啊，第一个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最近腰围有没有大起来？如果我往回头看的话，我原来腰身还蛮细的啊，我还是18岁的一个腰围，就近两年突然的我的腰围越来越粗了，腰围也粗了，甚至我肚子这里啊，就是腰围大起来了，这有可能就存在了一个肝源性的胰岛素抵抗啊。再有啊，比如说我与人吃好饭以后啊，精力还是很充沛的，我现在老喜欢就是吃完饭以后啊，老喜欢那个打个睡睡觉，甚至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饭后倒还行，但是我饭前不行，我12点钟吃饭的，今天送饭送晚了，晚了5分钟10分钟，但是呢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这个要冒冷汗了，我这个人要瘫下去了，就不吃一口我人就要倒下去了，这也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症状。它是一种代偿，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如果狼来的时候，那胰岛素也是不断的在干活，那它要维持身体的话就加倍的去完成它的工作，那如果是碳水吃多了它也是加倍在完成，我受到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应激激素产生的一个皮质醇升高，甚至我们经常去倒时差的人，他的压力增大了，它也是出现了一个过多的工作，过多工作它就是代偿吧。
1: 明白，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特别让我们还就是重燃信心的一件事，您说这个是可逆的，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一个叫做平糖代谢法平糖代谢法呢，其实它就是能够来改善逆转胰岛素抵抗的，它是一种吃饭的方法，完全是通过饮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平糖代谢法它跟普通的我们的吃饭的方法不是太一样啊。我们普通的吃饭方法更多的是通过能量、卡路里甚至 GI 值来决定我吃多少东西，特别是关注的是我要比如说每天产生500大卡的一个能量空缺。但是平糖代谢法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菜单，它是一个结构化的饮食，它是让你的整个身体对处理糖的能力真正的变好了。所以这就是平糖代谢法，它关注的是什么？它关注的是我们一天24小时，甚至2天、3天、48小时、72小时，我整个糖是稳的，没有太大的波动。第一个呢，就是低胰岛素指数，这个食物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对胰岛素的分泌是工作量是非常轻的，非常低的，胰岛素不会大量分泌。那第二个呢？就是高抗炎力指数，就是这个食物它本身的营养密度很高，有很大的抗炎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低 GI 指数，这个食物对糖的刺激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糖没有怎么去刺激糖，没有刺激我们的葡萄糖的 这个食物进入血液以后呢，升糖指数是不高的。第四个呢，就是低污染物指数，也就是这个食物在我们的整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它的添加剂没有那么高，不含有那么多伤害我们代谢的一些添加吧，或者又叫做合法添加。对，那么把它四个组合在一起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得到一个信号，这个能量进来是我可以为我所用的，那么我就可以启动一个自我修复的程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昕。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昕的写作世界。漓江文学奖今年是第二届，你觉得为什么今年你的热度会这么高？
3: 这就是互联网的作用吧，客观来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后现代的特点，就是赛博网络化，就是现实中如果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上传到这个网络的话，好像这个事情就只有在现实中不存在一样啊。同样的，某种重要的思想啊，哪怕它再重要，如果在当今社会没有被某个博主或者某个什么营销号一样剪切拼接啊，重新这个解读上传到这个网络上，好像这个思想就没人关注一样。其实也是这样，你看现在那些知名的那些作家，功成名就了，现在还不得不开通这个社交网络的账号，被迫娱乐化，被迫这个碎片化、符号化，这我说的这个赛博符号化，就是我们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特点，没有办法。我们说可能说这些现象让我们觉得有点怪异，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它，只能说注意到这些现象，然后警惕这些现象。
1: 那你自己会做这些社交号吗？
3: 我不太想做这些，因为就像说的，我本身就是学哲学的，我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也自己在观察自己啊，就好像抽离出来之后再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现象，我觉得以我这么多年就是哲学学习的这个经验判断，我觉得不应该再卷到这个流量的这个漩涡之中，应该从这些事情赶快抽离出来，安心做自己本职的工作或者写作。
1: 但是如果你也是学哲学的嘛，如果这个事儿我们辩证的看，如果你有了这些社交媒体，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生动的、更鲜活的、更亲切的刘楚昕，他对你未来的创作或者你的图书的这个销售更有注意的话，那你会排斥这个事儿吗？
3: 我依然会排斥。
1: 依然会排斥。
3: 我其实对金钱没有那么大的渴望，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什么发财啊，做这些梦想，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在生命中并不重要。
1: 你依然年轻好吗？你才30多岁，你让我们怎么办？
3: 我已经变。
1: 其实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楚昕，楚昕这几天呢可能比较密集的接受采访，大家现在去网上也可以看一看，楚昕基本上就是一件黑色的 T 恤，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说他对花钱呢、对消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欲望，可能心思都在这个创作上啊。那我们现在，我继续代表我们啊，楚昕。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你13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写作，你知道13岁对于我来说就老师布置的作文我还在那儿凑字儿呢，我特别好奇13岁的你还记得当时大概要写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创作上的一些这个想法吗？
3: 可能也是网友以讹传讹吧，我只说13岁有个文学梦，20多岁开始写作，然后20多出头开始投稿。
1: 所以你其实并不是13岁开始正式创作，而是有了一个文学梦。
3: 是13岁可能就也是像大家一样，平时每天写写日记啊，偶尔写写随笔。
1: 是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是有感觉有灵感的时候写，还是我今天这个进度必须得完成？
3: 每天还是有要求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对自己要求不知道算不算严格，就是感觉自己今天想做的事情如果没做完，就感觉总点有点不自在。当然我就是做的时间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可能每天就是写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但是每天都要写，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什么休息日之类的。比如做科研也是一样，每天就是要做，时间多少就是还是自己决定，但是必须每天要做这些事情。
1: 所以你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强迫意识，每天必须
3: 对，就像一强迫症一样。
1: 写不完就别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灵感呢？
3: 没有灵感，那确实没有办法。那可能是出去走一走，我就喜欢在这个武汉的这个江边上站一站，走一走。
1: 觉得状态好了，然后回去继续写。
3: 对，
1: 好。现在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我看完你这个书之后呢，我看到尤其你最后的后记，所以我在想你这本书的名字《泥潭》是因为你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这种挣扎，还是整个这本书的这个情感的这种交错？为什么叫泥潭？
3: 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源自于一个以前的一个作家写的，叫做《死水微澜》，因为他这个小说也是写的这个相当于清末这个时候的事情，里面也有这个奇人，然后我就想这个死水确实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就像死水一样，我就有受了这个启发。第二个我就想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好像好像都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命运，他们好像都陷入了这个泥潭一样，第三个就是也是暗喻我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写作投稿一直好像跟这个作品在斗争一样，想放弃但是又觉得可惜，但是继续创作又不是我想写的题材，就是比喻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过程。
1: 好，刚才楚昕也说了，之前采访说过的说过的，我们尽量接下来的问题就像你刚才一样，你觉得之前聊过了咱就不聊了，好吗？
3: 好的，
1: 完全跟着你的心走啊。漓江文学奖一直鼓励创新，那你觉得你这本泥潭得奖心在哪？
3: 我觉得他首先题材还算可以吧，因为写这个辛亥革命期间的事情还感觉还比较少，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注意到的，尤其是这个少数群体，当时当然不算少数，而且以这个武汉以及荆州这个地域也比较少。最后就是我想，我感觉我的以这个现代派的手法去写这段历史，好像还有点新颖啊，我是这么觉得，好像也还有点意思。而最后的话就是，我感觉我对这个王林叙事这个理解好像还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看法，不能说独到之处，只是说自己有一些看法，可能说就是源于我的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
1: 正好你也提到了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了，你觉得你学哲学对你写作这件事的帮助是什么？
3: 因为我学的是中国哲学嘛，主要就是让我对这个中国文化有一个自己独到的理解，相当于奠定背后的一个基调一样的。可能说就因为我其实一直就是学习这个西方的文学，可能看的都是一些西方的大家的作品，但是这个语言以及思想上可能不知不觉的受他们的影响，这是这个中国哲学学习的背景，相当于给你纠正了一下，给你扶回来了一下，免得你就是跑得太远了。
1: 就是它会让你去辩证的，然后去推进的去看一些事情，而不至于让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陷入泥潭吗？
3: 不是辩证，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使用的这个辩证这个词不对，因为我学哲学的，对这个词比较敏感，
1: 那你这可以在现场纠正一下我的这个认知。
3: 是我们日常语言中好像辩证就是说这个事情抛开两面，就是正面的反面的，有利的不利的这么看，但其实不是，就是辩证这个词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这个 dialect， 就是 dia 就是 via 就是通过的意思，lect 就是 lecto， 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就是对话的意思，最早出现在这个柏拉图对话录里面，就是苏格拉底他就经常在广场上找人辩论，就是当人提出一个定义之后，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美是什么，美就是好看的，这个苏格拉底就会对他进行反驳，通过对话进行反驳，就否定，进行辩论，就劫难逼迫他重新做出一个定义，就是最早的辩证法的已经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否定，首先我对你的概念进行否定，第二个就是变动，通过否定你的概念逼迫你重新提出一个定义，概念就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之中，就是这辩证法就是有一个基本含义，就是一个是否定，一个是变动啊，随着最后就近代以来就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一直到后面的马克思，在这个前人基础上一直发展过来，就是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剖开两面看。
1: 所以就是我们不可以在什么环境下都用这个辩证，它其实有很深的这个背景渊源的，而不是现在拿出来随便可以用的。好，谢谢你的纠正，我知道了，我以后下次不敢再这么用了。谢谢刘博士。所以你喜欢别人叫你刘博士还是刘作家？
3: 还是博士比较好，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作家，因为我没有写的不好，叫作家可能是怪怪的。
1: 可是你现在因为这个写作的事儿获奖了呀，获了这么大一个奖，
3: 我还是
1: 因为写作被大家认识了，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作家。
3: 我还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只有那些功成名就的才叫作家，我只是一个网络上的用语叫做小卡拉米，只是一个小卡拉米。
1: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这种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你来说算是功成名就，或者说算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吗？
3: 没有。
1: 可是你的泥潭预售已经超过30万了。
3: 那不是因为作品本身，可能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觉得社会对他的评价应该跟他的这个作品本身，他的能力本身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是让我坐立难安这种感觉。
1: 但是
3: 肯定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有名气了，我赚钱了，我很好什么，在公路上，当然网络也有很多人啊，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一样，然后他接受这些流量，接受曝光，接受这些利益，感觉他心安理得。就是，但是我对我来说，其实昨晚我都很难睡着，就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尤其是就是读者找我签名的时候，其实每签一次，就心里我就好像有把刀在扎我一样。
1: 为啥呀？
3: 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啊，热爱跟我这个能力本身不匹配。但是我也理解，是大家可能说把大家一些期望就是投射到我身上，也许我就变成了一个符号，给大家一些安慰什么的，希望什么的。
1: 我本来还想让你给我这本书上签一个，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忍心再扎一刀了。
3: 是，但是没办法，就是接下来还得签，这次没办法的事情。
1: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角度想嘛，就是这是大家对一个新人的认可，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认可，这是一件好事，尤其在现在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愿意沉下来读一本书，这就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楚昕，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二遍。就我第一遍是其实拿的，因为要采访你，我拿的是一个，电子书稿。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带着墨香的这个纸质的书。然后我上一次看这么烧脑的书还是《三体》，但是《三体》呢，它是一个科幻的未知的我的一个领域，就是它对我盲点，我太多的盲点了，所以烧脑。但是你这本《泥潭》呢，因为不断的在闪回，我觉得可能是我岁数大了，我跟不上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楚昕，你觉得这个泥潭有门槛吗？
3: 对普通的读者应该有吧，因为我这个作品本身是投稿的一个作品，这个比赛要求就是有探索性，有这种要求，而且评委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他们对这些写法技法就是烂熟于心，耳熟能详，就是一眼就看出了你这是什么流派，什么写法，在干什么。但是随着这个出圈之后，就有很多普通读者他也会，
1: 也许是
3: 好奇看一看，但如果发现一看完了，那就因为写作有这个目创作的这个动机存在，所以说我有时间静下心来看这些书，可能普通读者就是众口难调吧。有的人他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挺好，就是第二部分怎么去平铺直叙了，怎么索然无味了？可能有人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怎么这么绕来绕去，莫名其妙的，然后第二部分觉得挺好的，终于不这么绕了。这也是很难办的事情。
1: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读者让你签名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现在给我心上已经扎了好几把刀了。但是我刚才话其实没说完，楚昕。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电子样书的时候，我是很难代入的，因为我本身对电子书就是有一定的排斥的情绪。但是呢，我这本书拿到手之后呢，我认认真真第二次读的时候，我理解了里面的每一个闪回，而且我个人不是说坐在刘楚昕的对面啊，这个恭维之意，他的那个闪回呢很丝滑。你比如说，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书里面的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楚昕你也可以纠错，这是不是我理解的这个有偏差？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就出现在王玲的这个视角里。
3: 对，
1: 第一段就是他这里面是这样写的：我直挺挺地躺在板车上。所幸车夫帮我摆正了身体，真是个好人。我觉得你这个真是个好人特别像你个人的一个风格，就是你不经意间带出一点小冷幽默，这会儿都是亡灵了，他还在调侃这个自己的这个境遇啊。他说车架像是要散架似的左右晃动，我的尸体跟着一颤一颤的抖动，鼓声响起来了，咚，东边传来沉闷的鼓声，一下接一下，咚咚。紧接着他是这么写的：听见鼓声，我们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朝声音传来的那片天空望去，我摘下军帽夹在腋下。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我的理解对吗？
3: 对。
1: 但是你这个时候亡灵视角，在我看来你这个书里面这个拆分或者是区隔每一个视角章节的时候，你都用了字体或者是段落来划分，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

0: 前的都用小试题，
1: 嗯，
0: 但是我其实就是改革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有点混乱，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乱。但是就是讨论了一下，就是大家都这么看，我也想，可能我身在此山中，就是，也许大家说的是对的，我就不知道读者怎么看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对读者是造成了方便还是困扰，这种处理方法。
1: 但是我觉得很新颖，就让我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我这么自然的就已经被带入到他的另外一个视角里了。
0: 很多地方，但是虽然说可能困惑，但是我还是尽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啊，比如说这个摘下军帽这个动作，
1: 对，
0: 在原稿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原稿里面它是自己就直接切换了。但是现在你切换了，我要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亡灵状态了，就是他有一个动作，就告诉你这个场景已经变换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都会，就是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吧。
1: 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编辑的思维和你的思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0: 我大多情况下还是听编辑的，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一个作品的最后完成还是编辑和这个作者要合力完成，这个稿子因为我太熟悉了，就是里面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啊，可是我没有写出来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编辑是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而且他是一个就是资深的，他是处理过很多作品的编辑，他对这个小说怎么样，毕竟还是更老道一些，而且毕竟我是一个新人，这方面我肯定是有些不足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听编辑
1: 楚欣，你就是目前咱俩聊天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对我的这个了解，因为哲学，我觉得包括你写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更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大环境，它还是探讨的是人性。就是咱俩短暂的接触的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你觉得这本书我会喜欢哪部分？
0: 我真不清楚，因为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他究竟是喜欢我，就是对我这个人感到好奇，还是喜欢这本书，都是非常。非常困惑，我就是不知道。
1: 那你觉得我会是更喜欢你的人，还是更喜欢你的书啊？对什么更感兴趣啊？
0: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来找我，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符号，还是喜欢这个书，还是因为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还是因为流量，这其实很难说清楚。就哪怕我就是想努力抽离开，很多时候也看不清楚这个事情。
1: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部分？
0: 最喜欢，我其实最喜欢第一部分。
1: 我个人也最喜欢。我最喜欢亡灵，是我不知道跟你的原因一不一样啊。你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有你自己的视角，但是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认为，亡灵虽然它里面的很多的描述对死亡啊，然后甚至死亡的场景那些血淋淋的那种描述，让人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悲苦，但是，我之所以喜欢亡灵这部分，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自由的，它不管是它去。游离于任何一个时空，他都是自由的。他可以去想象任何事情，可以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躯体，他只有这么一个灵魂的时候，他那么的自由。你觉得我的理解还可以吗？
0: 是，我在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赋予这个亡灵第一层含义，就是它既是一个第一视角，也是一个第三视角。就第一视角，它是回忆中的我，它是一个亲身经历的我，赋予了这个小说一些生动、鲜明的一些特点。然后第三视角，它是一个处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视角，比如说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去任何时间段，就是两个视角就相互结合。
1: 然后呢，我这个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这两天因为一直在关注你，我不管是在北京，还是来北京的路上，还是包括昨天晚上，我都在做各种功课。你这两天网上又出了一些新的你的这个片段，你采访的视频，我看到你还是一个不太善于在镜头前跟大家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很内向，然后又很平静，我就不知道这样的性格你怎么能写出就是这种荡气回肠或者波澜壮阔或者百转千回这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更多的是技巧还是天赋？
0: 我只在镜头前比较平静，但是私下里不是很平静。
1: 朋友对你到底是咋评价的，楚欣？
0: 朋友评价这个，我其实也没有问过他们。
1: 就他们聚会干嘛的？喜欢叫你吗？
0: 喜欢吗？
1: 那就是。
0: 但是也不是，我不是每次都经常去。可能人就是这样，在镜头下和私下里是不一样的。可能在镜头前，人就不由自主就端着了，尤其是像素人一样，像我这样素人一样，在镜头前不由自主就去显得局促不安，这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1: 但是我觉得目前我感觉你还算挺放松。就是我至少你在我面前，我觉得你是很真诚的。
0: 是，
1: 你不愿意回答什么，你也可以告诉我。好吧。 直接拒绝就可以啊。
0: 好的好的。
1: 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你觉得技巧和天赋哪个更重要？

0: 天赋更重要，就天赋真的就够了。就技巧的话，可能像我这样，可能还要学习很长时间。可能有的人就是不需要怎么学就会。你比如说像鲁迅，他写《狂人》这个日记之前，也没有说创作什么东西，他就是翻译一下日本的一些作品，俄国的一些作品，也没有人谁教他怎么写小说，就无师自通就会了，而且写的都是经典，经典中的经典，他就是很厉害。像有的人，他可能说20多岁也没有怎么教，可能他在书店打工，平时偶尔翻翻书，写的第一部小说一下就轰动全球了，这就是天赋，没有办法理解。可能说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创作者喜欢看一些别人教你怎么写小说，怎么看小说上人家的课。但是你想想那些大师，比如像什么托尔斯泰、托斯有人教他们写小说吗？他们看过怎么教人写小说的书吗？没有，可能就是无师自通，就是天赋。
1: 那你觉得你这次泥潭获奖是因为技巧还是因为天赋？
0: 我觉得是技巧，技巧。
1: 那楚欣心想。这是在这聊泥潭，我怎么觉得前面净是给我挖的坑？好，我自己看完这本泥潭，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剧，就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影视剧。那如果有公司想要拿你这本泥潭，然后去给它改编成电视剧，但是改编的幅度比较大，你会接受吗？
0: 这个作品就是写完之后，感觉已经不属于我了啊，就是怎么改编，就是那就是编剧他们的。啊，或者是观众，或者是导演，他们的自己的理解，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包括现在上映那些电视剧，他们那些原著小说跟这个作者那些原著一样嘛，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因为小说是小说的思维，电影是电影的思维，怎么取舍还是要专业的事情要用专业的人来做。
1: 好，楚欣，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之为伟大？因为我个人对伟大这个词是很谨慎的，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人对一部作品，对甚至对一个人的评价会用伟大，我认为是欠妥的。所以今天和楚欣坐在一起，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配得上伟大？
0: 就是在我的审美之中，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药一样的。就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的可能像快餐一样，有的像甜点一样，给人非常愉悦、开心或者是带来恐惧、刺激这种感觉但伟大的作品。对我的审美就像，治病救人的药一样。可能平时的话，我们不一定会读这些作品。可能我们平时非常开心，我们就想找一找刺激读一些特别轻松幽默的一些作品。但是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痛苦这时候就需要这些像药一样的作品来治疗我们。
1: 你觉得能治愈别人的作品就是伟大的，然后你心里面伟大的作品有哪些？
0: 这个太多了，如果要说一部的话，那就是《罪与罚》。
1: 罪与罚，
0: 对。
1: 你认为它可以治愈吗？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1: 这本书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从我的视角来推荐给大家。我首先非常喜欢亡灵视角，其次呢，你会发现从第二篇章开始，整个这个所有的人物关系慢慢的就捋顺了。不管它里面是奇人，不管是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救赎和悲悯都在一点一点的铺开，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他好像看起来是亡灵视角，但是他其实看完之后让你释然。我之前看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国内茅奖获奖的也好，鲁迅文学奖获奖那些作品，他是很优秀，甚至很伟大。但是有的时候读完之后，你会觉得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这部《泥潭》，首先它从视角上让我很新颖，就是它完全满足了我一种不同的这个阅读体验，我之前是没有过的。其次就是。抽丝剥茧，看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物情节，你把它梳理完之后，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就是那个亡灵视角，它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让你可以自由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体验，也是我为什么可以从北京专门要来采访楚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喜欢这部作品，然后继而才喜欢刘楚欣，喜欢对你充满好奇的这样的一种采访的。过程，我们现在呢转一下场好不好？楚
0: 可以
1: 欣，
0: 可
1: 你
0: 以
1: 喝点水，
0: 可以。
1: 因为你这两天我知道你一直在这个书院接受采访，
0: 是，
1: 你对漓江书院已经很熟悉了，
0: 不熟悉，
1: 然后不熟悉啊。
0: 对，
1: 那正好咱们让他们带咱们看一看，好不
0: 好？
1: 好
0: 好嘞，好
1: 咱们从楼上下去，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去走一遍这条路啊？那你是在南宁还要待几天？
0: 今天就要走了吧？今天晚上就走了，
2: 是回武汉还是在哪？
0: 去柳州。
1: 柳州，最近有没有去北京的那个安排？
0: 感觉已经快到极限了，
1: 快到极限了。哎，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会跟他们说吗？沟通吗？说我最近不太想再去采
0: 他们也
1: 访。
0: 都挺理解我的，说如。

0: 如果实在受不了可以推掉。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 您可以在云听APP、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 言语的言，意外的外，或者是刘楚欣，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
1: 北京96.6， 上海91.4， 天津98.0， 重庆100.0， 拉萨104.3， 杭州97.9， 福州94.9， 成都100.3， 武汉97.8， 石家庄97.2， 西宁105.6， 银川107.8， 南宁93.6， 太原99.0， 广州106.6， 合肥104.7， 长沙87.6， 海口87.8， 哈尔滨88.1， 西安103.0， 洛阳97.0， 长春104.7， 兰州88.3， 贵阳105.6， 呼和浩特103.4， 济南96.5， 南京107.5， 沈阳93.5， 南昌93.8， 昆明89.8， 喀什9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一份朴素的愿望，到一次次向南而行的奔赴，再到万家灯火的温暖抵达。9月6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融梯科技，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7: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0: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3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的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未央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1000年后表述的变化？
6: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7: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它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 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史记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它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0: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四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6: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是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7: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论智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再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要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五欲变法恐天下人议我。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啊，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 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志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6: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7: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志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志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他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那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杜志是相反的。杜志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他是什么呢？他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他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他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叫辩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志，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0: 那就像许俊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6: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简单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了、权限削弱了，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儿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7: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都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和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志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志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0: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一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6: 首先它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之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他就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率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7: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 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鑫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0: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3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6: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他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很大的，对这个整个的行政效率和行政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咱刚才提到了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7: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他虽然很细，但是他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他是做铺垫的。他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0: 作为整个大系统，它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3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6: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粘合收割机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7: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 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得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0: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面对贵族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环

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3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幕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他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幕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金。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启幕立信之后，新法颁布。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整体的诚信环境？
3: 其实谈到中国的信用体系啊，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一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这个描述说的是，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的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 而秦朝过去的四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4: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绛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十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1: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3: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的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他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他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4: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啊，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1: 商鞅在洗目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斤一下子上升到了50斤。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3: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风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风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4: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 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1: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3: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

0: 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信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50金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1: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蛇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50金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2: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0: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1岁。1岁能犯啥法呀？刑事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其实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部尚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 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斤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1: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青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

0: 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1: 从刑不上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2: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它的核心逻辑和玩法。它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它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亲啊义故啊等等，可能就减免刑罚了，尾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的这种分封制转为真正的皇权能下到县，能下到一个具体的统治方式里。而且这个法贵严明的这样一种理念啊，起码让法律高于特权成为一种共识。韩非子后来形成的法不阿贵神不绕取嘛，后来曹操也说宁以百首不坠青云。很多时候在过往上大家都说这贵族不受罚，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自此以后你说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要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1: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八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2: 残忍了，肉刑了。
1: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2: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四个字贵族尊严被践踏了，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刑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刑其实已经表明了刑不上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了。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3: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鑫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强大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还是找那个上限去突围，比如像公子虔，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还要更大一点。那这其实也是为整个商鞅的这个人生悲剧奠定了一个伏笔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方面给老百姓给一些中下层的官僚提了一个醒，就再次加码，你要注意啊，你即便是太子的老师啊，你即便是皇亲贵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

0: 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军据点，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1: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2: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它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威，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0: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上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一行，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秦国的制度。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1: 席慕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如果说丝绸织造是中国享誉四海的独门绝技，那温润莹亮的瓷器便是另一项冠绝古今的中华瑰宝。唐代宝历二年，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数万件东方珍宝从大唐港口扬帆出海，它穿越惊涛，却不幸在印尼暗礁海域倾覆，深埋海底千年，后世称之为黑石号。当这艘沉船重见天日时，世人无不震撼。六万余件出水文物中，竟有五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瓷器上的纹饰器形，分明是专为阿拉伯客商量身定制的。千年之前，大唐工匠便已深谙莱样加工的贸易智慧。黑石号既是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空前繁荣的铁证，更是古代中外商贸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与丝绸瓷器一同远渡重洋、风靡欧洲的，还有神奇的东方树叶——茶叶。它沿茶马古道陆路运往中亚，又借海路远销西洋。而一场古道骤雨，更意外催生了风味醇厚的黑茶。那么，传承千年的制瓷秘艺是如何被西方破解仿制？一片普通东方树叶又何以掀起风靡全欧的饮茶风尚？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晓》，敬请关注。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西方的旅行家，他们克服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实现了双向奔赴。那这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便是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长达200年的中国热，掀起了一股最炫中国风。我们都听说过国学热、汉服热，那中国热是怎么回事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欧洲的皇帝坐起了轿子，贵族建造了中式园林，欧洲的小姐们用起了中式纸折扇，房间采用中式风格，室内使用中式壁纸和家具，西方人读起了中国文学名著，学者们研究起了中国哲学。可以说啊，中国风是当时欧洲的流行时尚，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在这股中国风尚之中，有三种东西最是宝贝，哪三样？丝绸、瓷器和茶叶。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丝绸，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贴青色是宋代汝窑瓷的代表色，据说啊，这来自于宋徽宗的一场梦。在梦中，他看见雨过天晴，天空中出现了一种清幽淡雅的青色。醒来之后，他是久久惆怅，低声吟道：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还让瓷器工匠烧制出这种颜色的瓷器。于是啊，这一抹天青色便成为汝窑独有的千年审美梦境。白瓷壶中水至清，世上亦无人不知，这是中国瓷器的另外一种审美风格，它温润如玉，至简至美，臻于化境，被誉为中国白。世界各地的先民啊，都发明了陶器，而唯独瓷器是中国独有的发明。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还得从一个寻宝故事说起。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片海域， 啊，这是一片神奇的海域，也是一片危险的海域。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啊，这海底下布满暗礁，一不小心船只就会触礁沉没。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渔民们在捕鱼的时候经常打捞出一些长满珊瑚和海藻的奇怪东西，清理之后发现居然是一些陶器和瓷器。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这附近并没有陶瓷工坊呀，所以啊，只有一种可能，这些陶瓷来自于海底。可是海底下为什么会有陶瓷呢？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海底下有宝贝，啊，是宝藏之地。

那寻宝之人啊，是闻风而来。1997年，有一位德国人在这片海域搜寻，发现了一条明代的沉船，上面装有中国瓷器，真是发现了宝藏了。好事成双，这位德国人啊，又继续搜寻，不久发现了一艘北宋的沉船，上面依然装有中国瓷器。在这片海域，有一些渔民打捞出一些更古老的瓷器，这说明啊，这海底下还有宝贝。于是人们又继续搜寻，发现了另外一条沉船。那么这条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呢？是因为战争还是海难？人们在这条沉船旁边发现了一块黑色的大礁石，原因显而易见，这块大礁石啊，正是罪魁祸首啊。于是这条沉船被称作黑石号。人们将沉船打捞上岸，发现上面装满了来自中国的货物，有陶瓷器、金银器、钱币、铜镜等等，共计60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陶瓷器。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这条船是中国造还是外国造？根据制造工艺来判断，这是一条典型的阿拉伯船只。第二，这条船是什么年代的？人们在清理文物时啊，发现了有一个瓷碗，上面写着宝历二年，宝历是唐晋中李赞的年号，那这条船啊，应该是唐代的。第三，这些瓷器啊，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人们又发现了一只瓷碗，碗心中间写着几行字：湖南道曹氏始祖余子有名樊家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湖南道是唐代的行政区域，曹氏表示贸易集市，始祖这个地方啊，位于古代长沙的一个大型陶瓷基地。余子是古人对于瓷碗的称呼，有名樊家记是瓷器工坊的名号，工坊的主人姓樊，所以叫做樊家记。有名呢，就是有名，是给自己打广告。潼关镇这儿有很多陶瓷工坊，统称为长沙窑，又称长沙潼关窑。唐代诗人李群玉曾写道：古岸陶为器，高陵静一坟，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这是描写古代长沙窑烧制瓷器的壮观景象。在黑石号上面的瓷器啊，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沙窑，共有50000多件，另外也有少量来自于北方和广东的瓷器。第四，这些瓷器啊，运往什么地方？人们发现一些瓷器上面的纹饰非常特别，具有异国情调。有什么呢？有狮子、摩羯等动物，有椰枣树、葡萄等植物，还有胡人五岳等图案和阿拉伯文。因此啊，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定制产品。根据以上分析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复原黑石号的故事了。那是在唐代宝历二年的一天，樊家记的主人樊老板正指挥着工人啊，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搬运上船，他脸上带着微笑。今年有客人啊，向他们订购了一些瓷碗，价格还挺公道，现在终于可以交货了。他只知道他们的瓷器连同其他工坊的瓷器将一起从湘江进洞庭，入长江，经转广州，至于最后运到哪儿，他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呢，根据定制的纹饰来看啊，这个地方一定很遥远。而且他还隐约地从客人口中听到了一个词，大石。他想那应该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吧。大石是古代中原人对于阿拉伯帝国的称呼，也是这些瓷器的主要销往地。
这些货物啊，连同其他货物将在广州被一起搬上一条来自于阿拉伯的大船，运往遥远的阿拉伯。正如其他无数船只一样，这条船原计划经过印度尼西亚海域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可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它却沉入了海底。如今这条黑石号浮出水面，仿佛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再现了唐代长沙窑的繁荣景象，也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缩影，更成为中国瓷器行销世界的明证。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阿拉伯，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欧洲呢？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啊，收藏了一只13世纪的小瓷罐，据说啊是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从宋元时期开始，大量中国瓷器远销西亚北非，再经由阿拉伯商人辗转少量流入欧洲，并且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一般人根本用不起啊，老百姓只听过没见过。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民间逐渐流传诸多离奇说法，还以为瓷器啊是贝壳做的，还说瓷器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如果将有毒的食物放入瓷器之中，瓷器就会自动裂开，多神奇啊。欧洲人呢以前只用陶器，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那是温润光滑晶莹剔透，仿佛是天外来物，喜欢得不得了啊。于是他们称之为是白色的金子，可以用来替代水晶制品和金银制品。有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油画，名叫《诸神的盛宴》，画里边有一些神灵，他们穿着精美衣服，而用来盛放食物的餐具正是青花瓷。可见呀，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瓷器是神灵所使用的器物，多宝贵呀！欧洲人对于瓷器啊，那是特别迷恋，到什么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出发前往东方，出发之前呀，相传葡萄牙国王找到他，对他说：“你这一去啊，其他东西能带回就带回，不带回也没有关系，但唯独有一物。”哦，那是什么稀罕宝贝？瓷器，记住，中国瓷器。两年之后啊，达伽马终于回来了，果真带回了一些瓷器。葡萄牙国王一看，嘿嘿，这哪够啊，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开往东方的船只返程时都要大批量收购瓷器运回欧洲。从17世纪开始啊，欧洲王室公主的嫁妆大都有瓷器，否则啊这婚礼不太风光。当时的荷兰执政官和葡萄牙国王嫁女儿都准备了一大批瓷器。2010年，瑞典的维多利亚公主大婚，这是本世纪欧洲最为隆重的一场皇家婚礼之一。瑞典王室向中国定制了50000件瓷器作为国礼送给各国来宾，中国瓷器再次名扬世界。说起欧洲的瓷器热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谁呢？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人啊有一个特点，特别爱慕虚荣，凡是天底下的宝贝他都想拥有。有一天啊，他问身边的大臣，听说中国地大物博，那你们说说中国最美的建筑是什么？大臣是议论纷纷啊，有的说那当然是万里长城，它蜿蜒曲折，犹如一条巨龙；有的说那应该是紫禁城，它雄伟壮观，举世罕见。这时啊，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非也非言，依我之见，中国最美建筑当属琉璃宝塔。
路易十四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位

0: 大臣，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哦，那你说说，何谓琉璃宝塔呀？回陛下，我曾读过荷兰人尼霍夫所写的《中国游记》，他说啊，在中国南京的大报恩寺有一座琉璃宝塔，若论最雄伟者，当属他物；可若论最美者，那臣以为此塔当属第一。下面呀、是一片哗然，一座塔而已吧，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家有所不知啊，这座琉璃宝塔高近80米，塔顶为琉璃瓦，塔身为白石片，通体晶莹，号称天下第一塔。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和万里长城并称当世七大奇迹啊！路易十四一听惊呆了，只听过瓷器，没听过瓷塔呀！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宝物，那我身为太阳王，怎能没有呢？这东西啊，买是买不到了，那就赶紧仿造吧，赶紧给我山寨一个。路易十四下令，按照插图所示原样复制，很快便造了一座瓷宫。大报恩寺的瓷塔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建，瓷塔有慈父慈母之意。而路易十四的瓷宫呢，是为了情人而建，瓷宫的每个房间都镶砌了青花瓷片，还摆满了中国瓷器。可是啊，当时欧洲仿制的瓷器品质低下，路易十四的这座瓷宫啊，一看就是个山寨货，所以很快就被改建了。说起路易十四啊，可谓是瓷器的发烧友，可是比起他的一位小迷弟来说，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谁呢？17世纪和18世纪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此人有两个特点：第一，力大无穷，据说他能徒手击穿墙壁，人称大力王；第二，此人虽然力大无穷，是一位猛男，可是呢，他却有一颗爱美之心，特别喜欢瓷器，还说啊，我得了一种病，只有瓷器能够医治。依我看呀，他是得了一种瓷器相思病，病的还不轻呀。有一天，首相告诉他说，普鲁士国王收藏了一批上好的青花瓷器。不听还好，一听啊，国王的这个病又犯了。于是啊，奥古斯特二世请求向对方交换，结果对方答应了，但是开出了天价。你要换可以，得拿出600名精锐的龙骑兵。那什么是龙骑兵呢？龙骑兵啊，就是使用火枪的骑兵，火枪开火犹如巨龙喷火，所以叫做龙骑兵。一般人可能就算了，没想到奥古斯特二世一口答应，还得意地宣称这些瓷器是他的龙骑兵瓷器。不仅如此，他还效仿路易十四，也打造了一座宫殿，用来陈列他所收藏的瓷器。时至今日，这批珍贵藏品完整保存在德累斯顿史温格宫瓷器博物馆，可供游客参观。同丝绸一样，瓷器也是中国的名片，更是大美中国的象征。瓷器之美，美到极致，惊艳了中国，也惊艳了世界。
1: 瓷器初抵欧洲之时，便是王公贵族独有的稀世珍藏，即便日后渐渐流入市井民间，依旧价值不菲。万里迢迢的运输，触礁沉没的风险，层层推高了流通成本。可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中华千年窑火代代守护的制瓷秘艺。无数欧洲匠人穷尽心力，妄图参透这套独门技法，却始终复刻不出那温润通透的银白瓷色。为破解这萦绕欧洲百年的难题，一名身负特殊使命的法国传教士远赴中国，扎根景德镇整整7年。7年，他看见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这一发现又将如何撼动整个世界的瓷器版图呢？
0: 从16世纪开始， 欧洲各国就开始对中国瓷器进行仿造，进行山寨。不过呢，效果很不理想，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研发。这期间呀，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大事。第一件事，说起来呀，还有些令人遗憾。那是在康熙年间，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殷洪绪。他先是到了江西，结识了很多名流，经过引荐，向康熙进献西洋美酒，得到官府优待。靠着这份便利，他顺利留居景德镇，一住便是七年。除了传教之外，他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什么呢？掌握中国瓷器制造的核心技术。原来啊，欧洲仿制的瓷器，要么是有气泡，要么是质地疏松，釉面不光洁，所以啊，他们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某种诀窍。于是殷洪绪到了景德镇之后，经常跑到瓷器工坊去参观，白天呢就参观，晚上回家记在小本本上。1712年的一天，殷洪绪给他的法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详细描述了中国瓷器制造的整个流程，其中还提到了一个特别的关键点，就是中国瓷器制造最重要的原材料高岭土。原来欧洲仿制的瓷器啊，之所以品质低下，是因为中国瓷器使用了独一无二的原材料高岭土。那什么是高岭土呢？高岭土民间俗称白云土，是一种粘土矿石，白色细腻，有点像面粉。这种土呢，最先在景德镇高岭村被发现，因此被称作高岭土。殷洪绪的这封信立即在欧洲公开发表，轰动一时啊！人们仿佛是看到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天上掉馅饼了，于是纷纷开始研制。可是研究了几年，连啥是高岭土都没搞明白，于是他们就向殷洪绪求助。这次啊，殷洪绪回了一封长信，长达20000字，还将高岭土样本一并寄了过去。可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详细指南，法国研制出上等瓷器依然用了半个世纪。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秘密研制瓷器，这里边还有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这里又要说回奥古斯特二世，就是那位用龙骑兵来换中国瓷器的波兰国王。有一天，他听说啊，自己的领地之内有一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什么是炼金师呢？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炼丹师，不过啊，不是为了炼制丹药，而是为了炼制黄金。当时国王正缺钱呀，他听说有这么一位炼金师，好啊，赶紧给我抓来，并且下令3月之内要么交出黄金，要么交出性命。很快3月期限已到，国王召见炼金师，黄金呢？回陛下，马上就要成功了，请再宽限几日。胡说，我看你是妖言惑众，永远不会成功，来人，拖出去斩了。国王正要挥手下令啊，炼金师又说，小人听说您正在研制瓷器，小人是略懂一二呀，瓷器号称白色黄金，价格堪比黄金啊，小人愿为您研制瓷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句话啊，正好说到国王心坎里去了。此时国王正在安排首席科学家研制瓷器，久未成功，于是国王下令将此人押入地牢，未造出上等瓷器不得释放。于是啊，炼金师便和首席科学家合作，一起研发瓷器，而地牢呢也被改建为地下工作室。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做试验，他们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把各种材料都找来烧一烧，不过全都失败。 幸好老天

0: 眷顾啊，几年之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高岭土，于是工作室搬了过去继续研制。聂金斯是终日守在炉边，头发都快烧没了，身上也烫起了水泡。试验还未成功，负责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便已去世。1709年的一天，这是欧洲石器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聂金斯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终于烧制出了上釉的白色硬瓷样品，献给国王，国王大喜，还开办了欧洲第一家生产上等瓷器的工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呢？这位名叫伯特格尔的聂金斯，按理说是立了大功啊，可是他不仅没有获得表彰，还被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国王为了防止技术外传，将其软禁。啊，聂金斯啊，是终日酗酒，郁郁寡欢，5年之后才重获自由。不过，由于长期劳累和慢性金属中毒，不久就去世了，年仅37岁。有了殷红旭所公开的瓷器指南，结合此前炼金师所制成的瓷器样品，欧洲制瓷产业获得突破性发展。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欧洲的瓷器制造水平在康乾盛世之后逐步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外销瓷形成竞争。不过在传统高温色釉古法制瓷的核心造诣上，当时的中国瓷器依旧独具优势。前面我们讲了瓷器，那瓷器有什么用呢？可以用作餐具和工艺品，还可以用来喝茶。沏上一壶好茶，再配着上好的瓷壶瓷杯，那是别有一番风味呀。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啊非常悠久，从神农氏的时代就已开始。神农尝遍百草，可是呢，有些草是有毒的，所以需要吃茶来解毒。一开始呢，茶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药材，并且呀，也不是喝茶，而是吃茶。怎么吃呢？将新鲜茶叶放入口中咀嚼，有时候啊，也作为一种食材，可以用来调味。到了唐代啊，就不是吃茶这么简单了，而是形成了茶道，也就是茶文化。唐代茶道分为宫廷茶道、寺院茶道、文人茶道。当时啊，有一位茶道高手名叫陆羽，著有茶经一书，人称茶博士。在唐代，中国茶道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到了宋代啊，品茶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了。有人搬家，邻居要献茶，有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以茶为礼，称为下茶，婚礼仪式上要喝茶，称为定茶。当时呢还流行斗茶。怎么斗呢？两位茶艺师啊，面对面比拼茶技，看看谁的水平高。就这样，品茶成为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或是宫廷礼仪，或是茶禅一味，或是文人雅兴，或是大碗豪饮，或是小杯品鉴，是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情趣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美好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的，所以啊，茶叶就开始西传。传播路径有两个，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陆路呢，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成型于唐代，其主要客户啊是吐蕃，吐蕃王是松赞干布，那他的夫人是谁呢？文成公主。可见啊，当时大唐和吐蕃的关系那是相当好啊。于是双方就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吐蕃地区最缺什么呢？缺茶，藏民的主食是糌粑、酥油、奶制品和牛羊肉，这些食物啊，脂肪含量太高，不易消化。而茶呢，可以消食解腻。有这么一个说法：辛肉之食，非茶不消；清稞之热，非茶不减。而中原最缺什么呢？缺良马。于是双方以茶换马，称为茶马古道。在茶马古道上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个茶叶商队，他们正在茶马古道上艰难行进，突然下起了暴雨，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就这样走了几天，他们突然想起要去检查一下茶叶，打开一看，哎呦，完了完了，新鲜茶叶都变色了，黑黑的，湿湿的，怎么回事？原来是茶叶淋雨发酵了。他们是懊悔不已呀。有人说，这样的茶估计是卖不出去了，干脆打道回府吧。有人说，要不先找个地方把茶叶烘干再说。这时啊，领队发话了，当务之急，大家赶紧把茶叶里的水挤出来呀。于是啊，大家找来工具，横压竖压，压成一块一块的，有点像砖，所以叫做茶砖。就这样，他们到了西藏，把茶砖拿出来，藏民们一看，哟，这啥玩意儿，黑黑的，方方的，不像茶叶呀。不过呢，运都运来了，那就尝尝呗。这一尝啊，味道特别浓郁醇厚，还挺好，就问，这是什么茶呀？怎么以前没见过呢？这个嘛，叫做黑茶。黑茶呀，作为中国的六大茶叶种类之一，还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主要外销茶类。除了通往西藏，茶马古道还有一些分支与丝绸之路相连，由此啊，茶叶运到了中亚和西亚。
1: 茶马古道途中，一场骤雨不期而至，机缘巧合之下催生的全新茶品，为中华茶香增添了一番醇厚风味，沿陆路绵延流向西域四方。初闻这片东方小叶的西方人满心好奇。17世纪，茶叶远渡重洋登陆欧洲商铺，却始终没能走入大众视野。直到一位王室女子将饮茶化作宫廷风尚，青花瓷盏配清明，贵族间品茗闲谈蔚然成风，饮茶的潮流自此拉开序幕。究竟是哪位王室佳人成为欧洲饮茶风潮的引领者？这份源自东方的茶香又是怎样冲破贵族圈层，浸润千家万户的日常呢？
0: 从17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开始传入欧洲，有一些欧洲商人到中国，看到大家都在喝一种饮料，于是呢，也带了一些茶叶回去，放在商店里卖，叫什么呢？他们取名叫做神奇的东方树叶。那么欧洲哪个国家最流行喝茶呢？英国。英国啊，有一位王后名叫凯瑟琳。凯瑟琳王后特别喜欢喝茶，而且啊，还特别讲究茶具呢，要青花瓷器，沏茶呀备有专门的茶艺师。他不仅自个儿喝，还经常邀请一些贵族夫人呢、一起到宫里品尝。于是啊，大家称她为饮茶王后。有了王后这位茶叶代言人啊，英国的宫廷圈掀起了一股饮茶之风。很多的欧洲贵族太太小姐们 生活是百无聊赖，锦衣玉食。于是啊，一位公爵夫人发明了一个节目，每到下午呢，他们就穿起漂亮衣服，戴着精美首饰，端着精致的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悠闲至极。这叫什么呢？叫下午茶。随着茶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喝茶呀逐渐在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期间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当时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可是呢，基础设施跟不上，到处都是脏乱差，污水横流啊，所以经常爆发传染病。可是啊，人们发现了一件怪事儿：有一个地方那儿的人很少得病，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发现啊，那儿的人啊很喜欢喝茶，于是啊，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原来喝茶有如此功效，他们称之为宝草，能治百病啊。于是啊，喝茶之风便慢慢的在英国的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多年之后啊，人们才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英国人以前喝自然水源，而喝茶呢需要烧水泡茶，这样就把很多病菌给杀死了。慢慢的，茶叶普及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100多个国家。寒夜客来茶当酒，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代表着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起源于中国的小小树叶，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健康与快乐。精美瓷器、醇香茶叶，以及我们之前讲过的五彩丝绸，以及其他中国物品，这是中华文化奉献给世界的美好礼物，流传至今。在欧洲的这股中国热中，除了器物方面的影响，中国的思想和文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明。期间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请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每当我们提起测谎，绝大部分人呀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太想了解那些隐藏在措辞、修辞、语气、表情、身体姿势等等这些线索背后的事实真相了。那么在司法工作中呀，我们对于真相的要求更高，所以现在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呀，通过微表情、心理测试等等许多技术来识别谎言。那么在古代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测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边这个案件。这天啊，一个女子到官府喊冤，这个女子边说边哭，说自己的丈夫原本是军队的士兵，可是前几天呀突然失踪了，军队呢立刻认定他是逃亡，要把自己和孩子都充为官奴。小司寇呢，也就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他一直盯着这个女子，只见她泪流满面，面色悲痛，看起来啊确有冤情。于是就问，你凭什么断定你丈夫不是逃亡？这个女子回答说，我丈夫呀一直很勇敢，他绝对不会因为害怕打仗而逃跑，而且他对我和孩子呀十分疼爱，也绝对不会抛下我们。小司寇就接着问，那你丈夫和别人有什么恩怨吗？有什么财产上的来往吗？那个女子就说，我丈夫和别人没有什么恩怨，不过曾经借钱给一个叫焦子文的人，而且一直没有要回来。小司寇呀听到这些心里就略知一二了，他立刻派人去找焦子文。说巧不巧，这个焦子文居然因为别的事儿正在坐牢，人呢很快就带了上来。可是小司寇的做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见了焦子文之后呀，居然和颜悦色地开启了聊天模式，问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什么你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军队里以前做什么，反正就是闲聊，东扯西扯好一会儿，才突然问，你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钱？结果原本平静的焦子文一听到这句话，面色突然改变，显得有些不安，说从来没有。但此时他的声音啊有些发抖，和刚才说话时呢完全不同。小司寇断定焦子文有很大的嫌疑，于是更加严厉地追问，你明明借过别人的钱而且没有还，现在敢不认账？焦子文一听呢更是手足无措，呼吸急促，连话都不敢说了。小司寇见到焦子文这种那么夸张的表现，

0: 用的就是五听训法。周礼秋官小司寇中有明文记载，司法人员啊，要把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种方法作为审理案件时必要的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通过当事人回答问题时的语气、语速、语调，说话时的表情和神色，呼吸的节奏，听力和反应速度，以及在接受问话时的眼神交流等等，通过其中是否有异于常态的表现来判断当事人是不是在说谎。五听训法是具备相对科学的心理学原理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依据当事人的某一个表现，比如脸红、不敢看人等等，就来武断地判断他是在说谎，而是通过观察当事人在回答关键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现象来判断他是不是说谎。应该说这种谎言识别的方法直到今天看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啊，它与我们目前的测谎技术呢也是有共通之处的。不信的话，您可以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做个小实验，没准呀还真有收获。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我们这个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巡回法庭是一种相对比较灵活的法庭审理方式，能够方便当事人诉讼，同时呀，还能够减少一些可能的干扰，更好地实现呢公平正义。那么我国古代有没有巡回法庭呢？当然有，不光有啊，而且相当的成功，甚至在《诗经》中呀，专门有一首诗，就是来描写百姓对这个巡回法庭以及这位官员的爱。翻译过来就是：这棵甘棠树呀，挺拔伟岸，请不要砍伐它。它的下边呀，是少公曾经办案的地方。这棵甘棠树呀，郁郁葱葱，请不要毁坏它。它的下边呢，是少公曾经休息的地方。这棵甘棠树生机勃勃，请不要折损它。它的树荫是少公曾经非常喜欢的地方。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不是说巡回法庭吗？和甘棠树有什么关系呢？少公又是谁呢？史记中记载，少公本名叫姬氏，是西周的宗室，因为封地在少，现在的陕西岐山县西南，所以常被称为少公或少伯。这个少公呀，虽然贵为王室，但他一点那种王公贵族的架子都没有。比如说他作为一个王室子弟，居然是个工作狂，一年到头都在拼命工作，还经常不辞辛劳地到处去体察民情，去送法上门，到各个地方呢，他去绝狱断案，简直就是带着他的巡回法庭在自己的封地上四处狂奔。少公出行一切从简，他外出体察民情时呀，从来不占用百姓的房子，甚至有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房子。比如有一次他到宜阳去视察，没有地方住，他干脆啊就在一棵甘棠树下搭了一个草棚，白天呢就在那里体察民情、处理诉讼，晚上就直接睡在草棚里。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个少公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露营爱好者。当然了，百姓喜欢他、爱戴他，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工作努力、喜欢露营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少公的很多诉讼理念都是超前的。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呢，他的断案理念呀，主要体现在平等这个关键词上。听着很简单，但事实上，少公的这种平等，它的内涵呀是非常深刻的。首先啊，这种平等体现在少公办案时对于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一视同仁，不存在特权阶级，完全按照律法和道理来处理。有一次，少公了解到有一个下人呀，因为损坏了劳动工具，被主人捆起来鞭打。少公就把那个主人叫过来询问情况，那个主人呀坚持认为下人损坏了工具啊，就应当受到。

责罚。少公听了后呢，呵呵一笑，然后询问那个主人说，损坏了这个劳动工具呀，自然应该受到责罚。可是如果损坏的是创造财富的劳动的人呢？那个主人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少公的良苦用心。工具是小事儿，人才是大事儿嘛。其次，少公的这种平等理念呀，还体现在一个更加先进的方面，叫做控辩平等。我们现代法治社会呢，在诉讼过程中呢，要求平等对抗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可是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少公就已经有了这种理念。他办案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先入为主，而是耐心地去倾听双方的陈述。在这种双重的平等加持下，上至侯爵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只要是在少公的巡回法庭上处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呀都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审判结果。从西周至今已经3000多年过去了，少公绝育断案的那棵甘棠树呢，我们已经无从寻觅。但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流传至今的《诗经》，让3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所闪耀着的法治的光辉依稀可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9: 好，谢谢。很高兴这次我们能够聊一聊关于代谢身体糖的关系。
18: 对，说到这个啊，大家现在都有特别特别多就是既感兴趣又困惑的方面，所以今天呢能有机会跟您一块聊一聊这个关于代谢，然后关于我们这个身体这方面的血糖血脂啦、血压这些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内容。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您看我们一说到代谢，以前啊就一说代谢大家说的其实都是减肥，是吧？就说哎，你要提高你的代谢，代谢快的人你这个瘦的就会快。但是呢 就是看了您的书我才知道，其实代谢和咱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说呢，代谢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9: 啊，好的好的啊，是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要瘦，毕竟现在大人群都是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瘦下来，也代表了我们背后我们每个人还是有点胖的，或者说平均数是胖的。其实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个感触，我是感触比较深的。比如说我买衣服的时候，就是现在网购特别多嘛，我就看到那个导购了他说卡码买大，卡码买大啥意思啊，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那个交界值或者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往大的拍，腰围就会粗一些，买了以后就不会不容易有退货，那就说明了其实供应商裁缝师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整个人群的腰围都大了。那么这也是很多人就想觉得哎，我的代谢高一些我是不是就瘦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纠正的一个概念啊，代谢高和减肥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不能划等号的一件事情吧。因为胖瘦它本身只是一个表观现象，外表我眼睛能看到的，而真正决定我们的代谢的其实是我身体吃下去这些东西以后，我身体能承接受多少东西。我们不能认为我所有的食物都是在嘴巴，到了嘴巴口没有了，不对，而是我所有的食物进了身体以后，它要经过消化吸收，吸收以后才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那才是真正的代谢。我处理的好，我处理的不好，就代表了我代谢好，我代谢不好。
18: 那我觉得宋老师首先给我们厘清那个概念哈，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的只要代谢快了可能就更容易减肥或者更容易瘦起来，那首先这个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但是您刚才说就是可能他代谢快的人可能他这个也会有高血糖高血压或者这种脂肪肝这一类的疾病，那这个的话那难道不是代谢越快是一个好事吗？那难道他对于身体这些慢性病也没有什么改变吗？
19: 代谢快和慢，代谢好和坏，它是两个概念。代谢快太快也不好啊，甲亢的人代谢就特别快啊，甲减的人代谢就特别慢，这是快和慢。代谢在正常之范围啊，我的体重、我的外观、我的体脂成分、我的肌肉和脂肪之间的比例，它就是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啊，适合这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我啊，我是120斤，1.6米。那我现在的腰围呢几乎是在71-72厘米。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的代谢更快的话，我会让我自己迅速的下降体重，迅速的下降可能会造成我的肌肉的流失啊。这个代谢快在我身上不一定是合适的，我的代谢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合适范围内，而每个人的代谢都在他自己合适范围内。当他从小长大以后，在他的那个遗传背景情况，在他的外界环境的情况下，他在他本身拥有的一个健康的代谢情况下更慢了啊，他可能会外观看到是胖了，更快了可能看到的是他会出现甲亢啊或者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啊。但是快和慢它真不是我们能够等同于代谢好和差，真正好的代谢其实就是应该自己维持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外观，合适的肌肉和脂肪比啊，甚至一个精力体力都能够支撑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习惯的一个状态。
18: 明白。那宋老师又给我们厘清了一个概念哈。那您说到这儿我就又有一个困惑哈，您刚才说代谢快容易甲亢，那如果代谢慢可能就是甲减的这种表现。那你看我们要是生了病经常会问医生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就为什么我得了甲亢，为什么我得了甲减，那这个代谢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它就快了慢了，这个是跟我们日常行为习惯是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呢？

0: 对对对，很多人生病了以后，他就老说，哎，为什么会落在我身上？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以后呢，就两个因素，两大因素啊。第一大因素呢，肯定是跟遗传有相关性的，啊，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再上一代的祖辈，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更大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这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表观基因。我们的表观基因大概占到了我们的30%左右，但是这30%受到了我们70%到80%的生活状态的影响。那这个生活状态呢，就包括了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物环境。什么叫做食物环境？就是我们的食物里边真正含有的食物的成分和我们的加工过程。我们现在工业化越来越快了，我们的食物更多的是流水线出来了，所以啊，这个食物环境可能就发生了变化。嗯，比如说我今天吃一个红烧肉，那作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他吃一块红烧肉，他晚去干嘛呢？啊，他要到工厂里去上班啊，他要下田务农啊，或者呢如果爸爸妈妈是售票员的，他还要到售票员去，那个当时公共汽车很挤嘛，他还要帮着去维持秩序，还要付出一些体力活。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同样是吃一块红烧肉，我们的肉不是当时的肉了，猪肯定不是当时那头猪，我们的整个烹饪的过程发生了变化，白砂糖可能还是白砂糖，我们的酱油一定不是原来的酱油啊。再有呢，就是啊，我们吃完红烧肉以后，我们是去务农呢，还是去工厂干活呢？不是，我们可能吃完红烧肉呢，吃完红烧肉以后呢，我们更多的是码字，思考，脑力运动，常久坐，甚至呢，我们吃完红烧肉啊，还会在下午去喝一杯奶茶。以前一定是没有奶茶的，以前最多就给一杯盐汽水吧，不会有奶茶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食物环境，我们的食物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那它呢就改变了，受到就是会改变了我们的表观基因啊，表观基因占到我们30%。那食物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质量发生变化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甚至现在的气候和以前的气候也不一样了。也有研究说，我们的颗粒空气中的颗粒度越复杂越大越多，对我们的整个代谢也是不好的。当然这是小部分我们不可改变的因素，包括我们的起床和睡眠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感受到光的时间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光照更多了，光谱里边也不一样了，以前更多的是日光、太阳光，是全光谱，现在呢更多的是 LED 灯下面的更多的是蓝光谱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代谢的整个运转是不是太友好的。包括我们晚上还有很多的手机刷短视频，快乐多巴胺的分泌，短视频其实就是一个短平快的快乐多巴胺的一个刺激，一个满足嘛。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快的来刺激我们得到迅速的快乐，以及那个不满足以后，我们需要不停的去刺激自己，所以这些环境都影响了我们的代谢。那么这个代谢影响到了谁？影响到了我们30%的表观基因。表观基因最终它让我们整个一个代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身体它不是我们的卡路里，不是说我要多吃一点我让自己胖一点，我要少吃一点我们自己瘦一点不是这么回事情。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智能体，所以它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它就会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个基因状态，这个基因就是表观基因，改变自己的基因的开关。表观基因是一个开关键，它会关掉某些功能，它觉得这些不是太需要，它会关掉某些功能。比如说久坐的人，他的肌肉量相对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肌肉来支撑他的生活然后呢他就会打开一些功能，而这些功能他认为是正常的，可能在我们的体检报告里就显示了一些异常的箭头会出现。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的情况就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也没变为什么原来没问题了我现在会有问题了我原来的状态没问题现在会有问题了。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大环境发生变化了才会造成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出现了各种异常的现象。为什么 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我身上，那咱回头十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看看，其实他的你的饮食习惯、你的饮食的结构、你的生活的环境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只是这些变化慢慢慢慢慢积累到现在，当下你看到的哦，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出现了？其实很久以前都已经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只是现在收到了一张账单。
1: 嗯，对，您说的这个因素特别多，特别多元哈，就是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比如说这种可能我们动的更少了，或者我们吃的食物更复杂了，或者种种以外，您又给我们提到了好多因素。那说到这儿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心身一体，这个跟情绪有关系吗？就是你看我们特别喜欢归因哈，如果比如说哎某个人得了哪个病以后，可能就会想，哎，是不是我平时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可能特别容易急躁，特别容易怎么怎么样，我就更容易有结节，我更容易怎么怎么，然后那个人可能他更封闭，更喜欢防御，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什么的，就这个有关系吗？
0: 啊，有关系，完全有关系。这里边有几层意思啊，归因就是说你要看到源头，对吧？为什么，原因是什么？那所有的问题的源头一定是多因素的。第一呢，您讲到了一个心理的暗示，心情啊，所以这呢其实完全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啊。首先我们就看到心理暗示。心理暗示其实这是有科学研究的。我们打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拉环运动员，拉环运动员教练去让他不要松手，那他大概率就会出现松手的现象。因为他的那个刺激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松手，而不是不要。所以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射点球，射点球，如果射点球的运动员他脑子里想的是那个不要射到门框，那大概率他就会球直接射到门框，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给暗示的时候呢，更多的就像我管理的一些同学也是这样的，有些同学他很愿意去从负面因素去想，哎呀我不要今天睡不好哦。其实身体就是暗示自己，哎，你可能晚上会睡不好。如果我，哎呀，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啊，为什么我会不好啊？为什么你很好啊？其实这就是心理暗示。我们应该反过来给自己一个更阳光的一个暗示。哎，明天今天晚上我一定能够睡好，第二天早上我精力会非常的充沛。这个时候，我的身体的精力里边的身体里边的这些激素的分泌，它更多的就会向正向去发展，这是一个心理暗示。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情绪。所以但是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不是说我情绪不好更容易去生病，而是我病了导致了我的情绪不好啊。我以前的领导他是有一个恶性疾病嘛，但是呢，当他开完刀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我发现哦。”因为他以前跟我讲话是蛮凶的嘛，所以他就突然说，他说，哎，我发现，我以前对你很凶的，我脾气无法去控制，但是，我这次开完刀以后呢，我发现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那这件事其实给我一个非常深下的一个感触呢，其实就是他的脾气并不是他自己想发就发出来的，他根本是无意识的产生这些脾气，而这些脾气这些心理情绪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的身体，身体当下并不是太好的一个代谢情况下，他就会无意识的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一些负面的冲击性的语言去冲击到周围的人啊，所以当他这个病因去解决了，我们很多就比如说血糖不好以及血糖不好二型糖尿病的人，很多的一部分他的甲状腺也不太好，他们两个人群是有交叉的，所以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的患者或者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就会多一份担待多一份耐心，特别是我对这些人我就会更多的一份耐心，因为当他的血糖好了，他的甲状腺也会好起来，而当他的甲状腺好起来的时候，他的情绪他的语言的状态就更平静，所以我帮助很多人，他们说，哎，我现在就不太发脾气了。我说是的，因为当你的血糖好了，你的血糖稳了，身体处于一个正常的代谢的情况下，你整个一个情绪、一个输出，甚至 对周围人的一个传播感染啊，都是良性的，都是友好的。这就是啊，归因的话，其实我觉得因在哪里？因还是一个人的真正的代谢，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如果一棵树它整个一个代谢是好的话，那我们看到的这棵树就是碧绿的啊，充满了氧气，充满了正能量的一棵树。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归因应该是这个。
1: 明白。还有一个哈，就是您看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糖，就让我获知了一个新的词汇，在此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就叫胰岛素抵抗。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从这个科学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到底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呢？
0: 啊，胰岛素抵抗，对，这是一个新名词啊。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不是说血糖不好的人有胰岛素抵抗，因为胰岛素抵抗是在研究糖的过程中发现的、命名的啊、下定义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哦，胰岛素抵抗跟糖有关系，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它不等于血糖高，胰岛素抵抗它不等于血糖高。很多时候我们血糖正常的时候，可能这个胰岛素抵抗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就在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里边就有四条通路。那么这个四条代谢通路呢，其实它都已经存在了胰岛素抵抗了。好，那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胰岛素抵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大家都知道我吃完饭以后，我的碳水化合物进入身体，然后呢进入我的肠道，肠道了以后进入我的血液啊，最后呢胰岛素来分泌，去把这个糖调整到正常值的范围。所以呢我就说胰岛素它就像一个能量调度员啊，它呢就会告诉肌肉啊，你要把这个能量给用掉，你要告诉肝脏啊，你现在这个时候啊，你不应该去储糖，你应该去休息。它也甚至应该告诉脂肪，我多出来的能量你要把它储存掉啊。这就是胰岛素对我们食物产生的一个反馈。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胰岛素它还要干什么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是代糖，甜味剂代糖，那么它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GI 值是零。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是低 GI 食物或者零 GI 的食物，但是呢当我吃下去一个代糖，一个甜味剂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的糖上升啊，但是呢我的大脑会通知胰腺胰岛素分泌，因为身体觉得哎，我现在有糖了，你胰岛素该出来干活了。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跑出来了以后呢，可能它根本就是类似于狼来的故事，因为没有工作给他做，那多次出现呢，他也会觉得哎，你身体在欺骗我。那么但是这个分泌呢也是胰岛素在分泌，所以这里边就有两个火啊。第一个火就是当我的碳水进来的时候，胰岛素真正看到了工作。第二个火呢就是当我的代糖，我的甜味剂进入生活以后，进入身体以后，胰岛素呢他没有看到工作，但是呢他也被派出去干活了。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当我的外界环境，比如说湿度大气压低空气颗粒物大雾霾的时候甚至我遇到开心的人曾经的伙伴遇到悲伤的事情这个时候的情绪波动同样的胰岛素也会出来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糖，因为这个时候糖也会波动，这个波动是受到了我们的激素的影响，糖在波动，所以胰岛素也会出来干活。它呢就是就像一个调度员，能量调度员，来把这所有的都分配好。但是如果我的过多的代糖，过多的甜味剂，让它更多的遇到了狼来的捕食，或者说我本身这个碳水真的就是吃的太多了。再或者呢，我这个工作环境压力特别的大，我们碰到过一个小女孩胰岛素抵抗糖前期，她在向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她的血糖砰砰砰砰砰砰连续平稳的上升了两个半小时，持续的向上爬坡，爬了两个半小时。所以这就是压力导致的一个胰岛素的工作量上升。当胰岛素有太多的工作量上升的时候，那她就是有点抗拒了，就是撑不住了嘛，撑不住了，他就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他就会去冬眠我不干了，我把自己这个被子啊，把自己脑袋盖起来，我就冬眠了，你看不见我。然后呢，他就不想干活了。第二种呢，他就去会放个假，所以呢，他就会变成阿尔法细胞，就是转化成阿尔法细胞，就是然后那真正干活的也少了嘛， 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真的是衰败了。但是当我真

0: 正干活的人少的，我的调度员少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会胰腺分泌不断的分泌，不断的分泌去胰腺胰岛素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胰岛素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存在的时候，那个工作效率有下降的时候，专业上叫做胰岛素敏感性下降，那这个时候就存在了胰岛素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的源头不一定是饭吃多了，它更多呢可能是我处理的工作更复杂了啊，或者呢狼来的事件更多了，再或者呢我外界的环境压力更大了，那么整个身体的能量的分配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那个程序去处理这些能量的时候，那它就出现抵抗了。所以您刚才讲到的归因的话，同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这个源头更多的来自胰腺碳水化合物的话，那么我的第一就是进入了胰腺糖代谢，这里出问题，那就会看到了我的糖也高，我的糖化也高，我有胰岛素抵抗。但是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毕竟我们的亚洲人群是很容易产生中继性肥胖的，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他的问题的源头归因在哪呢？归因是在肾脏、肝脏、心血管通路，所以在这条通路上你的糖不一定会很高，甚至的糖还蛮好看的 4.9 5.1 5.2， 但是你的糖化会出现了一个临界值，甚至临界值上限或者更高，那么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胆固醇偏高的现象。所以这个归因应在哪，源头在哪，源头可能在肾脏，可能在肝脏啊。再有呢就是可能的归因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弥漫性的慢性的炎症，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噪音背景就特别的严重，比如说强直啊比如说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雌激素问题啊，那么这些的因都会通过一些炎症的传递导致了胰岛素出现的抵抗啊。所以胰岛素抵抗它其实就是能量无法分配了，那么它的源头是什么？有各种源头，就刚才讲到了各种的源头，那么最终呢就会导致了我们整个能量分配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是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不是血糖不好了，而是整个身体的能量储存和调度出现问题了。那么反过来说，当我的胰岛素出现抵抗的时候，既然它有这么多源头，有这么多因，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血糖不好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腰围越来越大，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尿酸增加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就直接梗了，堵了，装支架了。不同的我们临床上看到的不同的问题，我们去归因的话，找源头的话，5年10年找到的话，你就发现它的源头就是胰岛素抵抗。
1: 哇，宋教授这个解答了我们好多的困惑哈，而且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啊可能跟我的想法都一样，就是在此之前都认为我这个血糖高了可能我就是吃糖多了，不太清楚其实还有这么多的因素，而且就是这个不是单一的就是血糖的这个原因。那像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产生了胰岛素抵抗呢？
0: 我们还是看表观的症状，因为胰岛素抵抗它既不是一个病，我们到医院去它也不是某一个胰岛素抵抗科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用药物来解决的一个症状，它只是一个体症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对这个词太害怕，因为它也不是一张判决书啊。当我发现自己胰岛素抵抗的时候我一定是能够把它逆转回来的，我们一定有把它改善回来的一个空间，一定是有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发现它有胰岛素抵抗呢？其实比较简单啊，第一个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最近腰围有没有大起来？如果我往回头看的话，我原来腰身还蛮细的啊，我还是18岁的一个腰围，就近2年突然的我的腰围越来越粗了，腰围也粗了，甚至我肚子这里啊，就是腰围大起来了，这有可能就存在了一个肝源性的胰岛素抵抗啊。再有啊，比如说我以前吃好饭以后啊精力还是很充沛的，我现在老喜欢就是吃完饭以后啊老喜欢那个打瞌睡睡觉，甚至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饭后倒还行，但是我饭前不行，我12点钟吃饭的，今天送饭送晚了，晚了5分钟10分钟，但是呢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这个要冒冷汗了，我这个人要瘫下去了，就

0: 吃一口我人就要倒下去了，那这也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症状。它是一种代偿，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如果狼来的时候，那胰岛素也是不断的在干活，那它要维持身体的话就加倍的去完成它的工作，那如果是碳水吃多了它也是加倍在完成。我受到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应激激素产生的一个皮质醇升高啊，甚至我们经常去倒时差的人，他的压力增大了，他也是出现了一个过多的工作，过多工作它就是代偿吧。
1: 明白，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特别让我们还就是重燃信心的一件事，您说这个是可逆的，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一个叫做平糖代谢法啊，平糖代谢法呢，其实它就是能够来改善逆转胰岛素抵抗的，它是一种吃饭的方法，完全是通过饮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平糖代谢法它跟普通的我们的吃饭的方法不是太一样啊。我们普通的吃饭方法更多的是通过能量卡路里甚至 GI 值来决定我吃多少东西，特别是关注的是我要比如说每天产生500大卡的一个能量空缺。但是平糖代谢法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菜单，它是一个结构化的饮食，它是让你的整个身体对处理糖的能力真正的变好了。所以这就是平糖代谢法，它关注的是什么它关注的是我们一天24小时，甚至2天3天48小时72小时，我整个糖是稳的，没有太大的波动。第一个呢，就是低胰岛素指数，这个食物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对胰岛素的分泌是工作量是非常轻的，非常低的，胰岛素不会大量分泌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高抗炎力指数，就是这个食物它本身的营养密度很高，有很大的抗炎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低 GI 指数，这个食物对糖的刺激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糖没有怎么去刺激糖，没有刺激我们的葡萄糖的。这个食物进入血液以后呢，升糖指数是不高的。第四个呢，就是低污染物指数，也就是这个食物在我们的整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它的添加剂没有那么高，不含有那么多伤害我们代谢的一些添加吧，或者又叫做合法添加。对，那么把它四个组合在一起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得到一个信号，这个能量进来是我可以为我所用的，那么我就可以启动一个自我修复的程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昕。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昕的写作世界。漓江文学奖今年是第二届，你觉得为什么今年你的热度会这么高？
3: 这就是互联网的作用吧，客观来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后现代的特点，就是赛博网络化，就是现实中如果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上传到这个网络的话，好像这个事情就只有在现实中不存在一样啊。同样的，某种重要的思想啊，哪怕它再重要，如果在当今社会没有被某个博主或者某个什么营销号一样剪切拼接啊，重新这个解读上传到这个网络上，好像这个思想就没人关注一样。其实也是这样，你看现在那些知名的那些作家，功成名就了，现在还不得不开通这个社交网络的账号，被迫娱乐化，被迫这个碎片化、符号化，这我说的这个赛博符号化，就是我们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特点，没有办法。我们说可能说这些现象让我们觉得有点怪异，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它，只能说注意到这些现象，然后警惕这些现象。
1: 那你自己会做这些社交号吗？
3: 我不太想做这些，因为就像说的，我本身就是学哲学的，我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也自己在观察自己啊，就好像抽离出来之后再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现象，我觉得以我这么多年就是哲学学习的这个经验判断，我觉得不应该再卷到这个流量的这个漩涡之中，应该从这些事情赶快抽离出来，安心做自己本职的工作或者写作。
1: 但是如果你也是学哲学的嘛，如果这个事儿我们辩证的看，如果你有了这些社交媒体，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生动的、更鲜活的、更亲切的刘楚昕，他对你未来的创作或者你的图书的这个销售更有注意的话，那你会排斥这个事儿吗？
3: 我依然会排斥。
1: 依然会排斥。
3: 我其实对金钱没有那么大的渴望，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什么发财呀，做这些梦想，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在生命中并不重要。
1: 你依然年轻好吗？你才30多岁，你让我们怎么办？
3: 我已经变。
1: 其实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楚昕，楚昕这几天呢可能比较密集的接受采访，大家现在去网上也可以看一看，楚昕基本上就是一件黑色的 T 恤，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说他对花钱呢、对消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欲望，可能心思都在这个创作上啊。那我们现在，我继续代表我们啊，楚昕。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你13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写作，你知道13岁对于我来说就老师布置的作文我还在那儿凑字儿呢，我特别好奇13岁的你还记得当时大概要写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创作上的一些这个想法吗？
3: 这可能也是网友以讹传讹吧，我只说13岁有个文学梦啊，20多岁开始写作，然后20多出头开始投稿。
1: 所以你其实并不是13岁开始正式创作，而是有了一个文学梦。
3: 是13岁可能就也是像大家一样，平时每天写写日记啊，偶尔写写随笔。
1: 是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是有感觉有灵感的时候写，还是我今天这个进度必须得完成？
3: 每天还是有要求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对自己要求不知道算不算严格，就是感觉自己今天想做的事情如果没做完，就感觉总点有点不自在。当然我就是做的时间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可能每天就是写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但是每天都要写，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什么休息日之类的。比如做科研也是一样啊，每天就是要做，时间多少就是还是自己决定，但是必须每天要做这些事情。
1: 所以你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强迫意识，每天必须
3: 对，就像强迫症一样。
1: 写不完就别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灵感呢？
3: 没有灵感，那确实没有办法。那可能是出去走一走，我就喜欢在这个武汉的这个江边上站一站，走一走。
1: 觉得状态好了，然后回去继续写。
3: 对，
1: 好。现在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我看完你这个书之后呢，我看到尤其你最后的后记，所以我在想你这本书的名字《泥潭》是因为你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这种挣扎，还是整个这本书的这个情感的这种交错？为什么叫泥潭？
3: 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源自于一个以前的一个作家写的，叫做《死水微澜》，因为他这个小说也是写的这个相当于清末这个时候的事情，里面也有这个奇人，然后我就想这个死水确实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就像死水一样，我就有受了这个启发。第二个我就想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好像好像都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命运，他们好像都陷入了这个泥潭一样，第三个就是也是暗喻我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写作投稿一直好像跟这个作品在斗争一样，想放弃但是又觉得可惜，但是继续创作又不是我想写的题材，就是比喻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过程。
1: 好，刚才楚昕也说了，之前采访说过的说过的，我们尽量接下来的问题就像你刚才一样，你觉得之前聊过了咱就不聊了，好吗？
3: 好的，
1: 完全跟着你的心走啊。漓江文学奖一直鼓励创新，那你觉得你这本泥潭得奖心在哪？
3: 我觉得他首先题材还算可以吧，因为写这个辛亥革命期间的事情还感觉还比较少，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注意到的，尤其是这个少数群体，当时当然不算少数，而且以这个武汉以及荆州这个地域也比较少。最后就是我想，我感觉我的以这个现代派的手法去写这段历史，好像还有点新颖啊，我是这么觉得，好像也还有点意思。而最后的话就是，我感觉我对这个王林叙事这个理解好像还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看法，不能说独到之处，只是说自己有一些看法，可能说就是源于我的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
1: 正好你也提到了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了，你觉得你学哲学对你写作这件事的帮助是什么？
3: 因为我学的是中国哲学嘛，主要就是让我对这个中国文化有一个自己独到的理解，相当于奠定背后的一个基调一样的。可能说就因为我其实一直就是学习这个西方的文学，可能看的都是一些西方的大家的作品，但是这个语言以及思想上可能不知不觉的受他们的影响，这是这个中国哲学学习的背景，相当于给你纠正了一下，给你扶回来了一下，免得你就是跑得太远了。
1: 就是它会让你去辩证的，然后去推进的去看一些事情，而不至于让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陷入泥潭吗？
3: 不是辩证，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使用的这个辩证这个词不对，因为我学哲学的，这个对这个词比较敏感，
1: 那你这可以在现场纠正一下我的这个认知。
3: 是我们日常语言中好像辩证就是说这个事情抛开两面，就是正面的反面的，有利的不利的这么看，那其实不是，就是辩证这个词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这个 dialect， 就是 dia 就是 via 就是通过的意思，lect 就是 lecto， 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就是对话的意思，最早出现在这个柏拉图对话录里面，就是苏格拉底，他就经常在广场上找人辩论，就是当人提出一个定义之后，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美是什么，美就是好看的，这个苏格拉底就会对他进行反驳，通过对话进行反驳，就否定，进行辩论，就艰难逼迫他重新做出一个定义。所以最早的辩证法的已经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否定，首先我对你的概念进行否定，第二个就是变动，通过否定你的概念逼迫你重新提出一个定义，概念就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之中，就是这辩证法就是有一个基本含义，就是一个是否定，一个是变动啊。随着最后就近代以来就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一直到后面的马克思，在这个前人基础上一直发展过来，就是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剖开两面看。
1: 所以就是我们不可以在什么环境下都用这个辩证，它其实有很深的这个背景渊源的，而不是现在拿出来随便可以用的。好，谢谢你的纠正，我知道了，我以后下次不敢再这么用了。谢谢刘博士。所以你喜欢别人叫你刘博士还是刘作家？
3: 还是博士比较好，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作家，因为我没有写的不好，叫作家可能是怪怪的。
1: 可是你现在因为这个写作的事儿获奖了呀，获了这么大一个奖，
3: 我还是
1: 因为写作被大家认识了，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作家。
3: 我还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只有那些功成名就的才叫作家，我只是一个网络上的用语叫做小卡拉米，只是一个小卡拉米。
1: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这种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你来说算是功成名就，或者说算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吗？
3: 没有。
1: 可是你的泥潭预售已经超过30万了。
3: 那不是因为作品本身，可能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觉得社会对他的评价应该跟他的这个作品本身，他的能力本身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是让我坐立难安这种感觉。
1: 但是
3: 肯定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有名气了，我赚钱了，我很好什么，在公路上，当然网络也有很多人啊，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一样，然后他接受这些流量，接受曝光，接受这些利益，感觉他心安理得。就是，但是我对我来说，其实昨晚我都很难睡着，就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尤其是就是读者找我签名的时候，其实每签一次，就心里我就好像有把刀在扎我一样。
1: 为啥呀？
3: 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啊，热爱跟我这个能力本身不匹配。但是我也理解，是大家可能说把大家一些期望就是投射到我身上，也许我就变成了一个符号，给大家一些安慰什么的，希望什么的。
1: 我本来还想让你给我这本书上签一个，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忍心再扎一刀了。
3: 是，但是没办法，就是接下来还得签，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角度想嘛，就是这是大家对一个新人的认可，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认可，这是一件好事，尤其在现在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愿意沉下来读一本书，这就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楚昕，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二遍。就我第一遍是其实拿的，因为要采访你，我拿的是一个，电子书稿。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带着墨香的这个纸质的书。然后我上一次看这么烧脑的书还是《三体》，但是《三体》呢，它是一个科幻的未知的我的一个领域，就是它对我盲点，我太多的盲点了，所以烧脑。但是你这本《泥潭》呢，因为不断的在闪回，我觉得可能是我岁数大了，我跟不上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楚昕，你觉得这个泥潭有门槛吗？
3: 对普通的读者应该有吧，因为我这个作品本身是投稿的一个作品，这个比赛要求就是有探索性，有这种要求，而且评委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他们对这些写法技法就是烂熟于心，耳熟能详，就是一眼就看出了你这是什么流派，什么写法，在干什么。但是随着这个出圈之后，就有很多普通读者他也会，
1: 也许
3: 是好奇看一看，但如果发现一看完了，那就因为写作有这个目创作的这个动机存在，所以说我有时间静下心来看这些书，可能普通读者就是众口难调吧。有的人他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挺好，就是第二部分怎么去平铺直叙了，怎么索然无味了？可能有人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怎么这么绕来绕去，莫名其妙的？然后第二部分觉得挺好的，终于不这么绕了，这也是很难办的事情。
1: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读者让你签名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现在给我心上已经扎了好几把刀了。但是我刚才话其实没说完，楚昕。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电子样书的时候，我是很难带入的，因为我本身对电子书就是有一定的排斥的情绪。但是呢，我这本书拿到手之后呢，我认认真真第二次读的时候，我理解了里面的每一个闪回，而且我个人不是说坐在刘楚昕的对面啊，这个恭维之意，他的那个闪回呢很丝滑。你比如说，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书里面的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楚昕你也可以纠错，这是不是我理解的这个有偏差？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就出现在王玲的这个视角里。
3: 对，
1: 第一段就是他这里面是这样写的：我直挺挺地躺在板车上。所幸车夫帮我摆正了身体，真是个好人。我觉得你这个真是个好人特别像你个人的一个风格，就是你不经意间带出一点小冷幽默，这会儿都是亡灵了，他还在调侃这个自己的这个境遇啊。他说车架像是要散架似的左右晃动，我的尸体跟着一颤一颤的抖动，鼓声响起来了，咚，东边传来沉闷的鼓声，一下接一下，咚咚。紧接着他是这么写的：听见鼓声，我们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朝声音传来的那片天空望去，我摘下军帽夹在腋下。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我的理解对吗？
3: 对。
1: 但是你这个时候亡灵视角，在我看来你这个书里面这个拆分或者是区隔每一个视角章节的时候，你都用了字体或者是段落来划分，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也没有通过字体划分，也没有段落，它就那么自然的就闪回了呢？
3: 其实我的原稿里面是有字体的，就是我每切一次这个视角，就是闪回时都要换一次字体，就是小字体和大字体来回切换。但是最后在跟编辑讨论的时候，他们觉得反而是这种方法太乱了，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就决定说，以这个火车上这条线时间线， 之后的都用大字体，之前的都用小字体。嗯嗯，但是我其实就是改革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有点混乱，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乱。但是就是讨论了一下，就是大家都这么看，我也想，嗯，可能我身在此山中，就是，也许大家说的是对的。嗯 嗯，我就不知道读者怎么看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对读者是造成了方便还是困扰，这种处理方法。
1: 但是我觉得很新颖，就让我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我这么自然的就已经被带入到他的另外一个视角里了。
3: 很多地方，但是虽然说可能困惑，但是我还是尽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啊，比如说这个摘下军帽这个动作，
4: 对，
3: 在原稿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原稿里面他是自己就直接切换了。但是现在你切换了，我要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亡灵状态了，就是他有一个动作，就告诉你这个场景已经变化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都会，就是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吧。嗯，
1: 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编辑的思维和你的思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3: 我大多情况下还是听编辑的。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一个作品的最后完成还是编辑和这个作者要合力完成。这个稿子因为我太熟悉了，就是里面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啊，可是我没有讲没有写出来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编辑是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而且他是一个就是资深的，他是处理过很多作品的编辑，他对这个小说怎么样毕竟还是更老道一些，而且毕竟我是一个新人，这方面我肯定是有些不足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听编辑的。
1: 楚昕，你就是目前咱俩聊天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对我的这个了解，因为哲学我觉得包括你写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更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大环境，它还是探讨的是人性。就是咱俩短暂的接触的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你觉得这本书我会喜欢哪部分？
3: 我真不清楚，因为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他究竟是

0: 喜欢我就是对我这个人感到好奇，还是喜欢这本书，都是非常困惑，我就是不知道。
1: 那你觉得我会是更喜欢你的人，还是更喜欢你的书啊？对什么更感兴趣
0: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来找我，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符号，
1: 啊？
0: 还是

0: 为，亡灵虽然它里面的很多的描述对死亡啊，然后甚至死亡的场景，那些血淋淋的那种描述，让人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悲苦。但是，我之所以喜欢亡灵这部分，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是自由的，它不管是它去游离于任何一个时空，它都是自由的，它可以去想象任何事情，可以在那个时候，它没有躯体，它只有这么一个灵魂的时候，它那么的自由。你觉得我的理解还可以吗？
1: 是。我在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赋予这个亡灵第一层含义，就是它既是一个第一视角，也是一个第三视角。嗯，第一视角它是回忆中的我，它是一个亲身经历的我，赋予了这个小说一些生动鲜明的一些特点。嗯，然后第三视角它是一个处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视角。嗯，比如说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去任何时间段。嗯，就是两个视角就相互结合。
0: 嗯，然后呢，我这个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这两天因为一直在关注你，我不管是在北京还是来北京的路上，还是包括昨天晚上，我都在做各种功课。你这两天网上又出了一些新的你的这个片段，你采访的视频，我看到你还是一个不太善于在镜头前跟大家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很内向，然后又很平静。我就不知道这样的性格你怎么能写出就是这种荡气回肠或者波澜壮阔或者百转千回这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更多的是技巧还是天赋？
1: 我只在镜头前比较平静，但是私下里不是很平静。
0: 朋友对你到底是咋评价的？初心
1: 朋友评价这个我其实也没有问过他们，
0: 就他们聚会干嘛的，喜欢叫你吗？
1: 嗯，喜欢吗？
2: 啊，那就是。
1: 但是也不是，我不是每次都经常去。嗯，可能人就是这样，就镜头下和私下里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可能在镜头前人就不由自主就端着了，尤其是像素人一样，嗯，像我这样素人一样，在镜头前不由自主就显得局促不安，这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0: 嗯嗯，但是我觉得目前我感觉你还算挺放松，就是我至少你在我面前，我觉得你是很真诚的。
1: 是。
0: 你不愿意回答什么，你也可以告诉我。
1: 嗯，
2: 好吧。
1: 嗯。
0: 直接拒绝就可以啊。
1: 好的好的。
0: 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你觉得技巧和天赋哪个更重要？
1: 天赋更重要，就天赋真的就够了。就技巧的话，可能像我这样，可能还要学习很长时间。可能有的人就是不需要怎么学就会。你比如说像鲁迅，他写《狂人》这个日记之前，也没有说创作什么东西，他就是翻译一下日本的一些作品，俄国的一些作品，也没有人谁教他怎么写小说，就无师自通就会了，而且写的都是经典，啊，经典中的经典，他就是很厉害。像有的人，他可能说20多岁。也没有什么，就可能他在书店打工，平时偶尔翻翻书，写的第一部小说一下就轰动全球了，这就是天赋，没有办法理解。可能说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创作者喜欢看一些别人教你怎么写小说，怎么学上人家的课，但是你想想那些大师，比如像什么托尔斯泰、托斯有人教他们写小说吗？他们看过怎么教人写小说的书吗？没有，可能就是无师自通，就是天赋。
0: 那你觉得你这次泥潭获奖是因为技巧还是因为天赋？
1: 嗯，我觉得是技巧。技巧。
0: 那楚欣心想，这是在这聊泥潭，我怎么觉得前面竟是给我挖的坑。好，我自己看完这本泥潭，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剧，就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影视剧。那如果有公司想要拿你这本泥潭然后去给它改编成电视剧，但是改编的幅度比较大，你会接受吗？
1: 嗯，这个作品就是写完之后感觉已经不属于我了，就是怎么改编，就是那就是编剧他们的啊，或者是观众或者是导演他们的自己的理解，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包括现在上映那些电视剧，他们那些原著小说跟这个作者那些原著一样嘛，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因为小说是小说的思维，电影是电影的思维，怎么取舍还是要专业的事，要用专业的人来做。
0: 好，楚欣，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之为伟大？因为我个人对伟大这个词是很谨慎的，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人对一部作品，对甚至对一个人的评价会用伟大，我认为是欠妥的，所以今天和楚欣坐在一起，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配得上伟大？
1: 就是在我的审美之中，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药一样的，就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的可能像快餐一样，有的像甜点一样，给人非常愉悦开心啊，或者是带来恐惧刺激这种感觉，但伟大的作品对我的审美就像治病救人的药一样。可能平时的话，我们不一定会读这些作品，可能我们平时非常开心，我们就想找一找刺激啊，读一些特别轻松幽默的一些作品， 但是

0: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痛苦，啊，这时候就需要这些像药一样的作品来治疗我们。你觉得能治愈别人的作品就是伟大的？然后你心里面伟大的作品有哪些？
1: 这个太多了。如果要说一部的话，那就是《罪与罚》。
0: 罪与罚，嗯，你认为它可以治愈吗？
1: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0: 这本书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从我的视角来推荐给大家。我首先非常喜欢王玲视角。 其次呢，你会发现从第二篇章开始，整个这个所有的人物关系慢慢的就捋顺了。不管它里面是奇人，不管是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救赎和悲悯都在一点一点的铺开。所以最终你会发现，它好像看起来是亡灵视角，但是它其实看完之后让你释然。我之前看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国内。 茅奖获奖的也好，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一些作品，它是很优秀，甚至很伟大。但是有的时候读完之后，你会觉得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这部《泥潭》，首先它从视角上让我很新颖，就是它完全满足了我一种不同的这个阅读体验。我之前是没有过的。其次就是，抽丝剥茧看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物情节，你把它梳理完之后，你会觉得豁然开朗。 就是那个亡灵视角，它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让你可以自由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体验，也是我为什么可以从北京专门要来采访楚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喜欢这部作品，然后继而才喜欢刘楚昕，喜欢对你充满好奇的这样的一种采访的过程。我们现在呢？ 转一些场好不好？楚昕，你喝点水。
1: 可以。
0: 因为你这两天我知道你一直在这个书院接受采访，
1: 是
0: 你对漓江书院已经很熟悉了。
1: 不熟悉。
0: 不熟悉啊？
1: 对。
0: 那正好咱们让他们带咱们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们从楼上下去，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去走走一遍这条路啊？那你是在南宁还要待几天？
1: 今天就要走了吧？今天晚上就走了。
0: 去回武汉还是去哪儿？去柳州。
1: 柳州，最近有没有去北京的那个安排？
2: 感觉已经快到极限了，快到极限了。哎，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会跟他们说吗？沟通吗？说我最近不太想再去采访。他们也都挺理解我的，
1: 说如果实在受不了，可以推掉。
2: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 搜索"言外言语"的"言"，意外的"外"，或者是刘楚昕，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3，杭州
3: 97.9，福州94.9，成都101.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 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王鑫。
9: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7: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三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地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未央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1000年后表述的变化？
8: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 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10: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兴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他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实际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它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7: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四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8: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是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10: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论治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兴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再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要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7: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五欲变法恐天下人异我。 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8: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10: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挚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挚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杜挚是相反的，杜挚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它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叫辩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挚，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7: 那就像许俊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8: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的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 简单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啦、权限削弱啦，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儿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10: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就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志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志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7: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一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8: 首先它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之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他就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率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1: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鑫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2: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三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0: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他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很大的，对这个整个的行政效率和行政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咱刚才提到了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1: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他虽然很细，但是他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他是做铺垫的，他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2: 作为整个大系统，他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0: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 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联合收割机。

0: 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1: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得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2: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面对贵族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怀疑，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3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幕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他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幕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金。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启幕立信之后，新法颁布。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整体的诚信环境？
2: 其实谈到中国的信用体系啊，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一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这个描述说的是，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的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 而秦朝过去的四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3: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将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十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1: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2: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的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他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他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3: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

0: 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1: 商鞅在洗沐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斤一下子上升到了50斤。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2: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峰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峰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0: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1: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2: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有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信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50斤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0: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蛇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50斤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1: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

0: 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1: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1岁。1岁能犯啥法呀？其实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其实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部尚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斤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2: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青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青苗，包括像这个孙子给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两个贵妃给斩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干嘛呢？简单两个字，都是为了立威。如果五十斤来找一个平民百姓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推广制度信任。那这一次把太子的老师上刑的话，那就是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信任。那维持有的时候其实比建立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用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米尔森的一句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小孩子学写这个香蕉的英文单词 banana， 它是 BANNA，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那个 NA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断的写下去了。那如果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下一个是谁，下下个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0: 从刑部尚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1: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他的核心逻辑和玩法。他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它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轻了义固了等等，可能就减免刑

把伟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

0: 啊，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1: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8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0: 残忍了，肉刑了。
1: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0: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4个字贵族尊严被践踏了，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刑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刑其实已经表明了刑部尚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了。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2: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20-30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鑫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强大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还是找那个上线去突围，比如像公子虔，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还要更大一点，那这其实也是为整个商鞅的这个人生悲剧奠定了一个伏笔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方面给老百姓，给一些中下层的官僚提了一个醒，就再次加码，你要注意啊，你即便是太子的老师啊，你即便是皇亲贵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军据点，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1: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0: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他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为，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2: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上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异刑？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 秦国的制度，所以

0: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1: 启幕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嗯，好，谢谢。很高兴这次我们能够聊一聊关于代谢身体糖的关系。
3: 对，说到这个啊，大家现在都有特别特别多就是既感兴趣又困惑的方面，所以今天呢能有机会跟您一块聊一聊这个关于代谢，然后关于我们这个身体这方面的血糖血脂啦、血压这些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内容。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您看我们一说到代谢，以前啊就一说代谢大家说的其实都是减肥，是吧？就说哎，你要提高你的代谢，代谢快的人你这个瘦的就会快。但是呢，就是看了您的书我才知道，其实代谢和咱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说呢，代谢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啊，好的好的。啊，是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要瘦，毕竟现在大人群都是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瘦下来，也代表了我们背后我们每个人还是有点胖的，或者说平均数是胖的。其实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个感触，我是感触比较深的。比如说我买衣服的时候啊，就是现在网购特别多嘛，我就看到那个导购了他说卡码买大，卡码买大啥意思啊，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那个交界值或者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往大的拍，腰围就会粗一些，买了以后就不会不容易有退货。那就说明了其实供应商裁缝师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整个人群的腰围都大了。那么这也是很多人就想觉得哎，我的代谢高一些我是不是就瘦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纠正的一个概念啊，代谢高和减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不能划等号的一件事情吧。因为胖瘦它本身只是一个表观现象，外表我眼睛能看到的，而真正决定我们的代谢的其实是我身体吃下去这些东西以后，我身体能承接受多少东西。我们不能认为我所有的食物都是在嘴巴，到了嘴巴口没有了，不对，而是我所有的食物进了身体以后，它要经过消化吸收，吸收以后才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那才是真正的代谢。我处理的好，我处理的不好，就代表了我代谢好，我代谢不好。
3: 那我觉得宋老师首先跟我们厘清那个概念哈，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的只要代谢快了可能就更容易减肥或者更容易瘦下来，那首先这个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但是您刚才说就是可能他代谢快的人可能他这个也会有高血糖高血压或者 这种脂肪肝这一类的疾病。那这个的话，那难道不是代谢越快是一个好事吗？那难道它对于身体这些慢性病也没有什么改变吗？
4: 代谢快和慢，代谢好和坏，它是两个概念。
3: 嗯，
4: 代谢快太快也不好啊，甲亢的人代谢就特别快，而甲减的人代谢就特别慢，这是快和慢。代谢在正常之范围啊，我的体重、我的外观、我的体脂成分、我的肌肉和脂肪之间的比例，它就是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啊，适合这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我啊，我是120斤，1.6米。那我现在的腰围呢几乎是在71-72厘米。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的代谢更快的话，我会让我自己迅速的下降，体重迅速的下降，可能会造成我的肌肉的流失。啊，这个代谢快在我身上不一定是合适的。我的代谢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合适范围内，而每个人的代谢都在他自己合适范围内。当他从小长大以后，在他的那个遗传背景情况，在他的外界环境的情况下，他在他本身拥有的一个健康的代谢情况下更慢了啊，他可能会外观看到是胖了，更快了可能看到的是啊，他会出现甲亢啊或者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啊。但是快和慢它真不是我们能够等同于代谢好和差，真正好的代谢其实就是应该自己维持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外观，合适的肌肉和脂肪比啊，甚至一个精力体力都能够支撑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习惯的一个状态。
3: 明白。那孙老师又给我们厘清了一个概念哈。那您说到这儿，我就又有一个困惑哈。您刚才说代谢快容易甲亢，那如果代谢慢可能就是甲减的这种表现。那您看，我们要是生了病，经常会问医生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就为什么我得了甲亢，为什么我得了甲减？那这个代谢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它就快了慢了？这个是跟我们日常行为习惯是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呢？
4: 对对对，很多人生病了以后，他就老说，哎，为什么会落在我身上？其实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以后呢，就两个因素，两大因素啊。第一大因素呢，肯定是跟遗传有相关性的，啊，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再上一代的祖辈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更大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这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表观基因。我们的表观基因大概占到了我们的30%左右，但是这30%受到了我们70%-80%的生活状态的影响。那这个生活状态呢，就包括了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物环境。什么叫做食物环境？就是我们的食物里边真正含有的食物的成分和我们的加工过程。我们现在工业化越来越快了，我们的食物更多的是流水线出来的，所以啊，这个食物环境可能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今天吃一个红烧肉，那作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他吃一块红烧肉，他晚去干嘛呢？他要到工厂里去上班啊，他要下田务农啊，或者呢如果爸爸妈妈是售票员的，他还要到售票员去，那个当时公共汽车很挤嘛，他还要帮着去维持秩序，还要付出一些体力活。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同样是吃一块红烧肉，我们的肉不是当时的肉了，猪肯定不是当时那头猪，我们的整个烹饪的过程发生了变化，白砂糖可能还是白砂糖，我们的酱油一定不是原来的酱油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吃完红烧肉以后，我们是去务农呢，还是去工厂干活呢？不是，我们可能吃完红烧肉呢，吃完红烧肉以后呢，我们更多的是码字，思考、脑力运动、长久坐，甚至呢，我们吃完红烧肉还会在下午去喝一杯奶茶。以前一定是没有奶茶的，以前最多就给一杯盐汽水吧，不会有奶茶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食物环境，我们的食物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那它呢就改变了，受到就是会改变了我们的表观基因啊，表观基因占到我们30%。那食物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质量发生变化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甚至现在的气候和以前的气候也不一样了也有研究说，我们的颗粒空气中的颗粒度越复杂越大越多，对我们的整个代谢也是不好的。当然这是小部分我们不可改变的因素包括我们的 起床和睡眠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感受到光的时间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光照更多了，光谱里边也不一样了，以前更多的是日光、太阳光，是全光谱，现在呢更多的是 LED 灯下面的，更多的是蓝光谱，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代谢的整个运转是不是太友好的，包括我们晚上还有很多的手机刷短视频，快乐多巴胺的分泌，短视频其实就是一个短平快的快乐多巴胺的一个刺激，一个满足嘛，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快的来刺激我们得到迅速的快乐以及那个不满足以后我们需要不停的去刺激自己，所以这些环境都影响了我们的代谢。那么这个代谢影响到了谁？影响到了我们30%的表观基因。表观基因最终它让我们整个一个代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身体它不是我们的卡路里，不是说我要多吃一点我让自己胖一点，我要少吃一点我们自己瘦一点，不是这么回事。情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智能体，所以它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它就会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个基因状态，这个基因就是表观基因，改变自己的基因的开关。表观基因是一个开关键，他会关掉某些功能，他觉得这些不是太需要，他会关掉某些功能，比如说久坐的人他的肌肉量相对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肌肉来支撑他的生活然后呢他又会打开一些功能，而这些功能他认为是正常的，可能在我们的体检报告里就显示了一些异常的箭头会出现。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的情况就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也没变为什么原来没问题了我现在会有问题了我原来的状态没问题现在会有问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大环境发生变化了才会造成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出现了各种异常的现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我身上？那咱回头5年、10年、20年看看，其实它的你的饮食习惯、你的饮食的结构、你的生活的环境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只是这些变化慢慢积累到现在当下你看到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出现了，其实很久以前都已经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只是现在收到了一张账单。
3: 对，您说的这个因素特别多，特别多元哈，就是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比如说这种可能我们动的更少了，或者我们吃的食物更复杂了，或者种种以外，您又给我们提到了好多因素。那说到这儿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心身一体，这个跟情绪有关系吗？就是你看我们特别喜欢归因哈，如果比如说某个人得了哪个病以后，可能就会想是不是我平时，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可能特别容易急躁，特别容易怎么怎么样，我就更容易有结节，我更容易怎么的。然后那个人可能他更封闭，更喜欢防御，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什么的。就这个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完全有关系。这里边有几层意思归因就是说你要看到源头，对吧？为什么？原因是什么？那所有的问题的源头一定是多因素的。第一呢，您讲到了一个心理的暗示，心情所以这呢其实完全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首先我们就看到心理暗示。心理暗示其实这是有科学研究的。我们打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拉环运动员教练去让他不要松手，那他大概率就会出现松手的现象。因为他的那个刺激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松手而不是不要。所以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射点球的运动员他脑子里想的是那个不要射到门框，那大概率他就会球直接射到门框，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呢我们要给暗示的时候呢，更多的就像我管理的一些同学也是这样的，有些同学他很愿意去从负面因素去想，我不要今天睡不好其实身体就是暗示自己你可能晚上会睡不好。如果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为什么我会不好为什么你很好其实这就是心理暗示。我们应该反过来给自己一个更阳光的一个暗示， 今天晚上我一定能够睡好，第二天早上我精力会非常的充沛，这个时候我的身体的精力里边的身体里边的这些激素的分泌，它更多的就会向正向去发展，这是一个心理暗示。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情绪。所以但是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不是说我情绪不好更容易去生病，而是我病了导致了我的情绪不好啊。我以前的领导他是有一个恶性疾病嘛，但是呢，当他开完刀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我发现哦。”因为他以前跟我讲话是蛮凶的嘛，所以他就突然说，他说，哎，我发现我以前对你很凶的，我脾气无法去控制，但是我这次开完刀以后呢，我发现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那这件事其实给我一个非常剩下的一个感触呢，其实就是他的脾气并不是他自己想发就发出来的，他根本是无意识的产生这些脾气，而这些脾气这些心理情绪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的身体，身体当下并不是太好的一个代谢情况下，他就会无意识的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一些负面的冲击性的语言去冲击到周围的人。所以当他这个病因去解决了，我们很多就比如说血糖不好以及血糖不好二型糖尿病的人，很多的一部分他的甲状腺也不太好，他们两个人群是有交叉的，所以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的患者或者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就会多一份担待多一份耐心，特别是我对这些人我就会更多的一份耐心，因为当他的血糖好了，他的甲状腺也会好起来，而当他的甲状腺好起来的时候，他的情绪他的语言的状态就更平静。所以我帮助很多人，他们说，哎，我现在就不太发脾气了。我说是的，因为当你的血糖好了，你的血糖稳了，身体处于一个正常的代谢的情况下，你整个一个情绪一个输出甚至对周围人的一个传播感染都是良性的，都是友好的。这就是归因的话，其实我觉得因在哪里，因还是一个人的真正的代谢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如果一棵树它整个一个代谢是好的话，那我们看到的这棵树就是碧绿的充满了氧气充满了正能量的一棵树。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归因应该是这个。
3: 明白。还有一个哈，就是您看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糖，就让我获知了一个新的词汇，在此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就叫胰岛素抵抗。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从这个科学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到底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呢？
4: 胰岛素抵抗，对，这是一个新名词啊。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不是说血糖不好的人有胰岛素抵抗，因为胰岛素抵抗是在研究糖的过程中发现的、命名的、下定义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胰岛素抵抗跟糖有关系，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它不等于血糖高，胰岛素抵抗它不等于血糖高。很多时候我们血糖正常的时候，可能这个胰岛素抵抗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就在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里边就有四条通路。那么这个四条代谢通路呢，其实它都已经存在了胰岛素抵抗了。好，那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胰岛素抵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吃完饭以后，我的碳水化合物进入身体，然后呢，进入我的肠道，肠道了以后进入我的血液最后呢胰岛素来分泌，去把这个糖调整到正常值的范围。所以呢，我就说胰岛素它就像一个能量调度员它呢就会告诉肌肉你要把这个能量给用掉，你要抱住肝脏你现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储藏，你应该去休息它也甚至应该告诉脂肪我多出来的能量你要把它储存掉这就是胰岛素对我们食物产生的一个反馈。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胰岛素它还要干什么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是代糖，甜味剂代糖，那么它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GI 值是零，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是低 GI 食物或者零 GI 的食物，但是呢当我吃下去一个代糖一个甜味剂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的糖上升但是呢我的大脑会通知 胰腺胰岛素分泌，因为身体觉得哎，我现在有糖了，你胰岛素该出来干活了。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跑出来了以后呢，可能它根本就是类似于狼来的故事，因为没有工作给他做，那多次出现呢，他也会觉得哎，你身体在欺骗我。那么但是这个分泌呢，也是胰岛素在分泌，所以这里边就有两个火啊。第一个火就是当我的碳水进来的时候，胰岛素真正看到了工作。第二个火呢，就是当我的代糖，我的甜味剂进入生活以后，进入身体以后，胰岛素呢，它没有看到工作，但是呢它也被派出去干活了。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当我的外界环境，比如说湿度大啊，气压低啊，空气颗粒物大啊，雾霾的时候啊，甚至我遇到开心的人啊，曾经的伙伴啊，遇到悲伤的事情啊，这个时候的情绪波动啊，同样的胰岛素也会出来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糖，因为这个时候糖也会波动，这个波动是受到了我们的激素的影响，糖在波动，所以胰岛素也会出来干活。它呢就是就像一个调度员，能量调度员，来把这所有的都分配好。但是如果我的过多的代糖，过多的甜味，其实让它更多的遇到了狼来的捕食，或者说我本身这个碳水真的就是吃的太多了。再或者呢，我这个工作环境压力特别的大，我看到过一个小女孩胰岛素抵抗糖前期，她在向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她的血糖砰砰砰砰砰砰连续平稳的上升了两个半小时，持续的向上爬坡，爬了两个半小时。所以这就是压力导致的一个胰岛素的工作量上升。当胰岛素有太多的工作量上升的时候，那它就是有点抗拒了，就是撑不住了嘛，撑不住了，它就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它就会去冬眠啊，我不干了，我把自己这个被子啊，把自己脑袋盖起来，我就冬眠了，你看不见我，然后呢，它就不想干活了。第二种呢，它就去会放个假，所以呢，它就会变成阿尔法细胞，就是转化成阿尔法细胞，就是然后那真正干活的也少了嘛。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真的是衰败了，但是。当我真正干活的人少的，我的调度员少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会胰腺分泌，不断的分泌，不断的分泌去胰腺胰岛素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胰岛素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存在的时候，那个工作效率有下降的时候，专业上叫做胰岛素敏感性下降，那这个时候就存在了胰岛素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的源头不一定是饭吃多了，它更多呢可能是我处理的工作更复杂了啊，或者呢狼来的事件更多了，再或者呢我外界的环境压力更大了，那么整个身体的能量的分配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那个程序去处理这些能量的时候，那它就出现抵抗了。所以您刚才讲到的归因的话，同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这个源头更多的来自胰腺碳水化合物的话，那么我的第一就是进入了胰腺糖代谢，这里出问题，那就会看到了我的糖也高，我的糖化也高，我有胰岛素抵抗。但是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毕竟我们的亚洲人群是很容易产生中间性肥胖的，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他的问题的源头归因在哪呢？归因是在肾脏、肝脏、心血管通路。所以在这条通路上，你的糖不一定会很高，甚至的糖还蛮好看的 4.9 5.1 5.2， 但是你的糖化会出现了一个临界值，甚至临界值上限或者更高。那么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胆固醇偏高的现象。所以这个归因应在哪，源头在哪，源头可能在肾脏，可能在肝脏啊。再有呢就是可能的归因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弥漫性的慢性的炎症，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噪音背景就特别的严重，比如说强直啊比如说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雌激素问题啊，那么这些的因都会通过一些炎症的传递导致了胰岛素出现的抵抗啊。所以胰岛素抵抗它其实就是能量无法分配了，那么它的源头是什么？有各种源头，就刚才讲到了各种的源头，那么最终呢就会导致了我们整个能量分配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是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不是血糖不好了，而是整个身体的能量储存和调度出现问题了。那么反过来说，当我的 胰岛素出现抵抗的时候，既然它有这么多源头，有这么多因，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了啊，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血糖不好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腰围越来越大；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尿酸增加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就直接啊梗了、堵了、装支架了。不同的我们临床上看到的不同的问题，我们去归因的话，找源头的话，5年10年找到的话，你就发现，哎，它的源头就是胰岛素抵抗。
3: 哇，宋教授这个解答了我们好多的困惑哈，而且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啊，可能跟我的想法都一样，就是在此之前都认为，哎，我这个血糖高了，可能我就是吃糖多了，不太清楚其实还有这么多的因素，而且就是这个不是单一的就是血糖的这个原因。那像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产生了胰岛素抵抗呢？
4: 我们还是看表观的症状，因为胰岛素抵抗它既不是一个病，我们到医院去它也不是某一个胰岛素抵抗科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用药物来解决的一个症状，它只是一个体症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对这个词太害怕，因为它也不是一张判决书啊。当我发现自己胰岛素抵抗的时候，我一定是能够把它逆转回来的，我们一定有把它改善回来的一个空间，一定是有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发现它有胰岛素抵抗呢？其实比较简单啊，第一个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最近腰围有没有大起来？如果我往回头看的话，我原来腰身还蛮细的啊，我还是18岁的一个腰围，就近2年突然的我的腰围越来越粗了，腰围也粗了，甚至我肚子这里啊，就是腰围大起来了，哎，这有可能就存在了一个肝源性的胰岛素抵抗啊。再有啊，比如说我与人吃好饭以后啊，精力还是很充沛的，我现在老喜欢就是吃完饭以后啊，老喜欢那个打个睡觉，甚至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饭后倒还行，但是我饭前不行，我12点钟吃饭的，今天送饭送晚了，晚了5分钟10分钟，但是呢，哎，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这个要冒冷汗了，我这个人要瘫下去了，就不吃一口我人就要倒下去了，这也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症状。它是一种代偿，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如果狼来的时候，那胰岛素也是不断的在干活，那它要维持身体的话，就加倍的去完成它的工作。那如果是碳水吃多了，它也是加倍在完成。我受到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应激激素产生的一个皮质醇升高，甚至我们经常去倒时差的人，他的压力增大了，它也是出现了一个过多的工作，过多工作它就是代偿吧。
3: 明白，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特别让我们还就是重燃信心的一件事，您说这个是可逆的，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4: 一个叫做平糖代谢法平糖代谢法呢，其实它就是能够来改善逆转胰岛素抵抗的，它是一种吃饭的方法，完全是通过饮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平糖代谢法它跟普通的我们的吃饭的方法不是太一样啊。我们普通的吃饭方法更多的是通过能量、卡路里甚至 GI 值来决定我吃多少东西，特别是关注的是我要比如说每天产生500大卡的一个能量空缺。但是平糖代谢法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菜单，它是一个结构化的饮食，它是让你的整个身体对处理糖的能力真正的变好了。所以这就是平糖代谢法，它关注的是什么？它关注的是我们1天24小时，甚至2天、3天、48小时、72小时，我整个糖是稳的，没有太大的波动。第一个呢，就是低胰岛素指数，这个食物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对胰岛素的分泌是工作量是非常轻的，非常低的，胰岛素不会大量分泌。那第二个呢？就是高抗炎力指数，就是这个食物它本身的营养密度很高，有很大的抗炎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低 GI 指数，这个食物对糖的刺激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糖没有怎么去刺激糖，没有刺激我们的葡萄糖的，这个食物进入血液以后呢，升糖指数是不高的。第四个呢，就是低污染物指数，也就是这个食物在我们的整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它的添加剂没有那么高，不含有那么多伤害我们代谢的一些 添加吧，或者又叫做合法添加，对。
3: 嗯，
4: 那么把它四个组合在一起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得到一个信号，这个能量进来是我可以为我所用的，那么我就可以启动一个自我修复的程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3: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昕，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昕的写作世界。漓江文学奖今年是第二届，你觉得为什么今年你的热度会这么高？
4: 这就是互联网的作用吧，客观来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后现代的特点，就是赛博网络化，就是现实中如果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上传到这个网络的话，好像这个事情只有在现实中不存在一样啊。同样的，某种重要的思想啊，哪怕它再重要，如果在当今社会没有被某个博主或者某个什么营销号一样剪切拼接啊，重新这个解读上传到这个网络上，好像这个思想就没人关注一样。其实也是这样，你看现在那些知名的那些作家，功成名就了，现在还不得不开通这个社交网络的账号，被迫娱乐化，被迫这个碎片化、符号化，这我说的这个赛博符号化，就是我们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特点，没有办法。我们说可能说这些现象让我们觉得有点怪异，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它，只能说注意到这些现象，然后警惕这些现象。
3: 那你自己会做这些社交号吗？
4: 我不太想做这些，因为就像说的，我本身就是学哲学的，我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也自己在观察自己啊，就好像抽离出来之后再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现象，我觉得以我这么多年就是哲学学习的这个经验判断，我觉得不应该再卷到这个流量的这个漩涡之中，应该从这些事情赶快抽离出来，安心做自己本职的工作或者写作。
3: 但是如果你也是学哲学的嘛，如果这个事儿我们辩证的看，如果你有了这些社交媒体，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生动的、更鲜活的、更亲切的刘楚昕，他对你未来的创作或者你的图书的这个销售更有注意的话，那你会排斥这个事儿吗？
4: 我依然会排斥，
3: 依然会排斥。
4: 我其实对金钱没有那么大的渴望，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什么发财呀、做这些梦想，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在生命中并不重要。
3: 你依然年轻好吗？你才30多岁，你让我们怎么办？
4: 我已经变

0: 其实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楚昕，楚昕这几天呢可能比较密集的接受采访，大家现在去网上也可以看一看，楚昕基本上就是一件黑色的 T 恤，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说他对花钱呢，对消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欲望，可能心思都在这个创作上啊。那我们现在，我继续代表我们啊，楚昕，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你13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写作，你知道13岁。对于我来说，就老师布置的作文，我还在那儿凑字儿呢。我特别好奇，13岁的你，你还记得当时大概要写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创作上的一些这个想法吗？
1: 可能也是网友以讹传讹吧。我只说，13岁有个文学梦，20多岁开始写作，然后20多出头开始投稿。
0: 所以你其实并不是13岁开始正式创作，而是有了一个文学梦。
1: 是13岁可能就也是像大家一样。你是每天写写日记啊，偶尔写写随笔。
0: 是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是有感觉有灵感的时候写，还是我今天这个进度必须得完成？
1: 每天还是有要求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对自己要求不知道算不算严格，就是感觉自己今天想做的事情如果没做完，就感觉总点有点不自在。当然我就是做的时间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可能每天就是写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但是每天都要写，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什么休息日之类的，比如做科研也是一样，每天就是要做，时间多少就是还是自己决定，但是必须每天要做这些事情。
0: 所以你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强迫意识，每天必须。
1: 对，就像强迫症一样。
0: 写不完就别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灵感呢？
1: 没有灵感，那确实没有办法，那可能出去走一走，我就喜欢在这个武汉的这个江边上站一站，走一走。
0: 觉得状态好了，然后回去继续写。
1: 对。
0: 好。现在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我看完你这个书之后呢，我看到尤其你最后的后记，所以我在想你这本书的名字《泥潭》是因为你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这种挣扎，还是整个这本书的这个情感的这种交错？为什么叫泥潭？
1: 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源自于一个以前的一个作家写的，叫做死水微澜，因为他这个小说也是写的这个相当于期末这个时候的事情，里面也有这个奇人，然后我就想这个死水确实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就像死水一样，我就有受了这个启发。第二个我就想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好像都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命运，他们好像都陷入了这个泥潭一样。第三个就是也是暗喻我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写作投稿一直好像跟这个作品在斗争一样，想放弃，但是又觉得可惜，但是继续创作，又不是我想写的题材，就是比喻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过程。
0: 好，刚才楚昕也说了，之前采访说过的，说过的，我们尽量接下来的问题，就像你刚才一样，你觉得之前聊过了，咱就不聊了，好吗？
1: 好的。
0: 完全跟着你的心走啊！漓江文学奖一直鼓励创新，那你觉得你这本《泥潭》得奖心在哪？
1: 我觉得它首先题材还算可以吧，因为写这个辛亥革命期间的事情还感觉还比较少，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注意到的，尤其是这个少数群体，当时当然不算少数，而且以这个武汉以及荆州这个地域也比较少。最后就是我想，我感觉我的以这个现代派的手法去写这段历史好像还有点新颖啊，我是这么觉得，好像还有点意思。而最后的话就是我感觉我对这个王林叙事这个理解好像还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看法，不能说独到之处，只是说自己有一些看法。可能说就是源于我的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
0: 正好你也提到了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了，觉得你学哲学对你写作这件事的帮助是什么？
1: 因为我学的是中国哲学嘛，主要就是让我对这个中国文化有一个自己独到的理解，相当于奠定背后的一个基调一样的。可能说就因为我其实一直就是学习这个西方的文学，可能看的都是一些西方的大家的作品，但是这个语言啊以及思想上可能不知不觉的受他们的影响，就是这个中国哲学的学习的背景相当于给你纠正了一下，给你扶回来了一下，免得你就是跑得太远了。
0: 就是它会让你去辩证的，然后去推进的去看一些事情，而不至于让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陷入泥潭吗？
1: 不是辩证，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使用的这个辩证这个词不对，因为我学哲学的，这个对这个词比较敏感，
0: 那你这可以在现场纠正一下我的这个认知。
1: 是我们日常语言中好像辩证就是说这个事情抛开两面，就是正面的反面的，有利的不利这种这么看，那其实不是，就是辩证这个词源自于这个 古希腊语这个 dialect， 就是 dia 就是 via， 就是通过的意思。lect 就是 lecto， 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就是对话的意思。最早出现在这个柏拉图对话录里面，就是苏格拉底他就经常在广场上找人辩论，就是当人提出一个定义之后，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美是什么，美就是好看的，这个苏格拉底就会对他进行反驳，通过对话进行反驳，就否定，进行辩论，就劫难，就逼迫他重新做出一个定义。就是最早的辩证法的已经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否定，首先我对你的概念进行否定，第二个就是变动，通过否定你的概念逼迫你重新提出一个定义，概念就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之中。就是这辩证法就是有一个基本含义，就是一个是否定，一个是变动啊。随着最后就近代以来，就是费希特、谢林啊、黑格尔啊，一直到后面的马克思，在这个前人基础上一直发展过来，就是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剖开两面看。
0: 所以就是我们不可以在什么环境下都用这个辩证，它其实有很深的这个背景渊源的，而不是现在拿出来随便可以用的。好，谢谢你的纠正，我知道了，我以后下次不敢再这么用了。谢谢刘博士。所以你喜欢别人叫你刘博士还是刘作家？
1: 还是博士比较好，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作家，因为我没有写的不好，叫作家可能是怪怪的。
0: 可是你现在因为这个写作的事儿获奖了呀，获了这么大一个奖。
1: 我还是
0: 因为写作被大家认识了，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作家。
1: 我还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只有那些功成名就的才叫作家，我只是一个网络上的用语叫做小小卡拉米，就是一个小卡拉米。
0: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这种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你来说算是功成名就，或者说算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吗？
1: 没有。
0: 可是你的泥潭预售已经超过30万了。
1: 那不是因为作品本身，可能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觉得社会对他的评价应该跟他的这个作品本身，他的能力本身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是让我坐立难安这种感觉。
0: 但是
1: 肯定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有名气了，我赚钱了，我很好什么在公路上，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一样，然后他接受这些流量，接受曝光，接受这些利益，感觉他心安理得，就是但是我对我来说，其实昨晚我都很难睡着，就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尤其是就是读者找我签名的时候，其实每签一次就心里我就好像有把刀在扎我一样。
0: 为啥呀？
1: 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热爱跟我这个能力本身不匹配，当然我也理解，是大家可能说把大家一些期望就是投射到我身上，也许我就变成了一个符号，给大家一些安慰什么的，希望什么的。
0: 我本来还想让你给我这本书上签一个，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忍心再扎一刀了。
1: 是，但是没办法，就是接下来还得签，这次没办法的事情。
0: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角度想嘛，就是这是大家对一个新人的认可，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认可。这是一件好事，尤其在现在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愿意沉下来读一本书，这就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楚欣，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二遍，就我第一遍是其实拿的，因为要采访你，拿的是一个电子书稿，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带着墨香的这个纸质的书。然后我上一次看这么烧脑的书还是三体，但是三体呢，它是一个科幻的未知的我的一个领域，就是它对我盲点，我太多的盲点了，所以烧脑。但是你这本泥潭呢，因为不断的在闪回，我觉得可能是我岁数大了，我跟不上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楚欣，你觉得这个泥潭有门槛吗？
1: 对普通的读者应该有吧，因为我这个作品本身是投稿的一个作品，这个比赛要求就是有探索性，有这种要求，而且评委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他们对这些写法技法就是烂熟于心，耳熟能详，就是一眼就看出了你是什么流派，什么写法，在干什么。但是随着这个出圈之后，就有很多普通读者他也会
0: 也许是
1: 好奇看一看，但如果发现一看完了，那就因为写着有这个创作的这个动机存在，所以说我有时间静下心来看这些书，可能普通读者就是说众口难调吧。有的人他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挺好，就是第二部分怎么就平铺直叙了，怎么索然无味了，可能有人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怎么这么绕来绕去，莫名其妙的。然后第二部分觉得挺好的，终于不这么绕了，这也是很难办的事情。
0: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读者让你签名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现在给我心上已经扎了好几把刀了。但是我刚才话其实没说完，楚欣。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电子样书的时候，我是很难代入的，因为我本身对电子书就是有一定的排斥的情绪。但是呢，我这本书拿到手之后呢，我认认真真第二次读的时候，我理解了里面的每一个闪回，而且我个人不是说坐在刘楚欣的对面啊，这个恭维之意，他的那个闪回呢很丝滑。你比如说，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书里面的 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楚心你也可以纠错、
1: 是，
0: 这是不是我理解的这个有偏差？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就出现在王凌的这个视角里。
1: 对，
0: 第一段就是他这里面是这样写的：我直挺挺地躺在板车上，所幸车夫帮我摆正了身体，真是个好人。我觉得你这个真是个好人特别像你个人的一个风格，就是你不经意间带出了一点小冷幽默，这会儿都是王凌了，他还在调侃这个自己的这个境遇啊。他说车架像是要散架似的左右晃动，我的尸体跟着一颤一颤的抖动，鼓声响起来了，咚，东边传来沉闷的鼓声，一下接一下，咚咚，紧接着他是这么写的：听见鼓声，我们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朝声音传来的那片天空望去，我摘下军帽夹在腋下。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我的理解对吗？
1: 对。
0: 但是你这个时候亡灵视角，在我看来你这个书里面这个拆分或者是区隔每一个视角章节的时候，你都用了字体或者是段落来划分，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也没有通过字体划分，也没有段落，它就那么自然的就闪回了呢？
1: 其实我的原稿里面是有字体的，就是我每切一次这个视角，就是闪回一次都要换一次字体，就是小字体和大字体来回切换。但是最后就跟编辑讨论的时候，他们觉得反而是这种方法太乱了，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就决定说，以这个火车上这条线时间线之后的都用大字体，之前的都用小字体。但是我其实就是改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有点混乱，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乱。但是就是讨论了一下，就是大家都这么看，我也想，可能我身在此山中，就是，也许大家说的是对的。我就不知道读者怎么看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对读者是造成的方便还是困扰，这种处理方法。
0: 但是我觉得很新颖，就让我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我这么自然的就已经被带入到他的另外一个视角里了。
1: 很多地方，但是虽然说可能困惑，但是我还是尽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啊，比如说这个摘下军帽这个动作，在原稿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原稿里面他是自己就直接切换了。但是现在你切换了，我要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亡灵状态了，就是他有一个动作，就告诉你这个场景已经变化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都会就是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吧。
0: 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编辑的思维和你的思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大多情况下还是听编辑的。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一个作品的最后完成还是编辑和这个作者要合力完成。这个稿子因为我太熟悉了，就是里面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啊，可是我没有写出来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编辑是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而且他是一个就是资深的，他是处理过很多作品的编辑。他对这个小说怎么样毕竟还是更老道一些。而且毕竟我是一个新人，这方面我肯定是有些不足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听编辑的。
0: 楚心，你就是目前咱俩聊天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对我的这个了解，因为哲学我觉得包括你写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更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大环境，它还是探讨的是人性。就是咱俩短暂的接触的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你觉得这本书我会喜欢哪部分？
1: 我真不清楚，因为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他究竟是喜欢我，就是对我这个人感到好奇，还是喜欢这本书，都是非常非常困惑，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觉得我会是更喜欢你的人，还是更喜欢你的书啊？对什么更感兴趣啊？
1: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来找我，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符号，还是喜欢这个书。还是因为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还是因为流量，这其实很难说清楚。就哪怕我就是想努力抽离开，很多时候也看不清楚这个事情。
0: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部分？
1: 最喜欢，我其实最喜欢第一部分。
0: 我个人也最喜欢，我最喜欢亡灵是我不知道跟你的原因一不一样啊。你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有你自己的视角，但是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认为，亡灵虽然它里面的很多的描述。对死亡啊，然后甚至死亡的场景，那些血淋淋的那种描述，让人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悲苦。但是，我之所以喜欢亡灵这部分，就是因为我认为他是自由的，他不管是他去游离于任何一个时空，他都是自由的，他可以去想象任何事情，可以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躯体，他只有这么一个灵魂的时候，他那么的自由。你觉得我的理解还可以吗？
1: 是。我在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赋予这个亡灵第一层含义，就是它既是一个第一视角，也是一个第三视角。就第一视角，它是回忆中的我，它是一个亲身经历的我，赋予了这个小说一些生动， 鲜明的一些特点。然后第三视角它是一个处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视角，比如说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去任何时间段，嗯，就是两个视角就相互结合。
0: 嗯，然后呢，我这个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这两天因为一直在关注你，我不管是在北京还是来北京的路上，还是包括昨天晚上，我都在做各种功课。你这两天网上又出了

0: 这个我其实也没有问过他们，
1: 就他们聚会干嘛的？喜欢叫你吗？
0: 喜欢吗？
2: 那就是。
0: 但是也不是，我不是每次都经常去。可能人就是这样，就镜头下和私下里是不一样的。可能在镜头前人就不由自主就端着了，尤其是像素人一样，像我这样素人一样，在镜头前不由自主就去显得局促不安，这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1: 但是我觉得目前我感觉你还算挺放松，就是我至少你在我面前，我觉得你是很真诚的。
0: 是。
1: 你不愿意回答什么，你也可以告诉我。
2: 好吧。
1: 直接拒绝就可以啊。
0: 好的好的。
1: 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你觉得技巧和天赋哪个更重要？
0: 天赋更重要，就天赋真的就够了。就技巧的话，可能像我这样，可能还要学习很长时间。可能有的人就是不需要怎么学就会。你比如说像鲁迅，他写《狂人》这个日记之前也没有说创作什么东西，他就是翻译一下日本的一些作品，俄国的一些作品，也没有人谁教他怎么写小说，就无师自通就会了，而且写的都是经典，经典中的经典，他就是很厉害。像有的人，他可能说20多岁也没有怎么教，可能他在书店打工，平时偶尔翻翻书，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下就轰动全球了，这就是天赋，没有办法理解。可能说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创作者喜欢看一些别人教你怎么写小说，怎么说上人家的课。但是你想想那些大师，比如像什么托尔斯泰，都是有人教他们写小说吗？他们看过怎么教人写小说的书吗？没有，可能就是无师自通，就是天赋。
1: 那你觉得你这次泥潭获奖是因为技巧还是因为天赋？
0: 我觉得是技巧，技巧。
1: 那楚欣心想，就是在这聊泥潭，我怎么觉得前面净是给我挖的坑？好，我自己看完这本泥潭，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剧，就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影视剧。那如果有公司想要拿你这本泥潭，然后去给它改编成电视剧，但是改编的幅度比较大，你会接受吗？
0: 这个作品就是写完之后，感觉已经不属于我了啊。就是怎么改编，就是那就是编剧他们的。或者是观众，或者是导演他们的自己的理解。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包括现在上映那些电视剧，他们那些原著小说跟这个作者那些原著一样嘛，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因为小说是小说的思维，电影是电影的思维，怎么取舍还是要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
1: 好，楚欣，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之为伟大？因为我个人对伟大这个词是很谨慎的。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人对一部作品，对甚至对一个人的评价会用伟大，我认为是欠妥的。所以今天和楚欣坐在一起，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配得上伟大？
0: 就是在我的审美之中，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药一样的。就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的可能像快餐一样，有的像甜点一样，给人非常愉悦开心啊，或者是带来恐惧刺激这种感觉。但伟大的作品对我的审美就像治病救人的药一样，可能平时的话我们不一定会读这些作品，可能我们平时非常开心，我们就想找一找刺激啊，读一些特别轻松幽默的一些作品。但是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痛苦啊，这时候就需要这些像药一样的作品来治疗我们。
1: 你觉得能治愈别人的作品就是伟大的，然后你心里面伟大的作品有哪些？
0: 这个太多了，如果要说一部的话，那就是罪与罚。
1: 罪与罚，
0: 对，
1: 你认为它可以治愈吗？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1: 这本书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从我的视角来推荐给大家。我首先，非常喜欢王玲视角。其次呢，你会发现从第二篇章开始，整个这个所有的人物关系慢慢的就捋顺了。不管它里面是奇人，不管是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救赎和悲悯都在一点一点的铺开。所以最终你会发现，他好像看起来是亡灵视角，但是他其实看完之后让你释然。我之前看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国内茅奖获奖的也好，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一些作品，他是很优秀甚至很伟大，但是有的时候读完之后你会觉得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这部泥潭，首先他从视角上让我很新颖，就是他完全满足了我一种不同的这个阅读体验，我之前是没有过的。其次就是抽丝剥茧看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物情节你把它梳理完之后，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就是那个亡灵视角，它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让你可以自由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体验，也是我为什么可以从北京专门要来采访楚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喜欢这部作品，然后继而才喜欢刘楚欣，喜欢对你充满好奇的这样的一种采访的 过程。我们现

0: 在呢，转一些场好不好，楚欣？你喝点水。
1: 可以。
0: 因为你这两天，我知道你一直在这个书院接受采访，
1: 是
0: 你对漓江书院已经很熟悉了。
1: 不熟悉。
0: 那、啊、不熟悉啊。
1: 对。
0: 那正好，咱们让他们带咱们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咱们从楼上下去，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去走走一遍这条路啊？那你是在南宁还要待几天？
1: 今天就要走了吧？今天晚上就走了。
2: 去回武汉还是怎样？
1: 去柳州。
0: 柳州最近有没有去北京的那个安排？嗯，
1: 感觉已经快到极限了。
0: 快到极限了。哎，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会跟他们说吗？沟通吗？说我最近不太想再去采访。
1: 他们也都挺理解我的，说如果实在受不了，可以。
3: 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意外的外，或者是刘楚欣，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如果说丝绸织造是中国享誉四海的独门绝技，那温润莹亮的瓷器便是另一项冠绝古今的中华瑰宝。唐代宝历二年，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数万件东方珍宝从大唐港口扬帆出海，它穿越惊涛，却不幸在印尼暗礁海域倾覆，深埋海底千年，后世称之为黑石号。当这艘沉船重见天日时，世人无不震撼。六万余件出水文物中，竟有五万多件是长沙窑瓷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瓷器上的纹饰器形分明是专为阿拉伯客商量身定制的。千年之前，大唐工匠便已深谙莱样加工的贸易智慧。黑石号既是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空前繁荣的铁证，更是古代中外商贸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印记。与丝绸瓷器一同远渡重洋、风靡欧洲的，还有神奇的东方树叶——茶叶。它沿茶马古道陆路运往中亚，又借海路远销西洋。而一场古道骤雨，更意外催生了风味醇厚的黑茶。那么，传承千年的制瓷秘艺是如何被西方破解仿制？一片普通东方树叶，又何以掀起风靡全欧的饮茶风尚？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四集《雄鸡一鸣天下晓》，敬请关注。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西方的旅行家，他们克服艰难险阻，跨越千山万水，实现了双向奔赴。那这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便是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股长达200年的中国热，掀起了一股最炫中国风。我们都听说过国学热、汉服热，那中国热是怎么回事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欧洲的皇帝坐起了轿子，贵族建造了中式园林，欧洲的小姐们用起了中式纸折扇，房间采用中式风格，室内使用中式壁纸和家具，西方人读起了中国文学名著，学者们研究起了中国哲学。可以说啊，中国风是当时欧洲的流行时尚，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在这股中国风尚之中，有三种东西最是宝贝。哪三样？丝绸、瓷器和茶叶。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丝绸，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贴青色是宋代汝窑瓷的代表色，据说啊，这来自于宋徽宗的一场梦。在梦中，他看见雨过天晴，天空中出现了一种清幽淡雅的青色。醒来之后，他是久久惆怅，低声吟道：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还让瓷器工匠烧制出这种颜色的瓷器。于是啊，这一抹天青色便成为汝窑独有的千年审美梦境。白瓷壶中水至清，世上亦无人不知。这是中国瓷器的另外一种审美风格，它温润如玉，至简至美，臻于化境，被誉为中国白。世界各地的先民啊，都发明了陶器，而唯独瓷器是中国独有的发明。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这还得从一个寻宝故事说起。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片海域， 啊，这是一片神奇的海域，也是一片危险的海域。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啊，这海底下布满暗礁，一不小心船只就会触礁沉没。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渔民们在捕鱼的时候经常打捞出一些长满珊瑚和海藻的奇怪东西，清理之后发现居然是一些陶器和瓷器。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这附近并没有陶瓷工坊呀，所以啊，只有一种可能，这些陶瓷来自于海底。可是海底下为什么会有陶瓷呢？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海底下有宝贝，啊，是宝藏之地。那寻宝之人啊，是闻风而来。1997年，有一位德国人在这片海域搜寻，发现了一条明代的沉船，上面装有中国瓷器，真是发现了宝藏了。好事成双，这位德国人啊又继续搜寻，不久发现了一艘北宋的沉船，上面依然装有中国瓷器。在这片海域，有一些渔民打捞出一些更古老的瓷器，这说明啊，这海底下还有宝贝。于是人们又继续搜寻，发现了另外一条沉船。那么这条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呢？是因为战争还是海难？人们在这条沉船旁边发现了一块黑色的大礁石，原因显而易见，这块大礁石啊，正是罪魁祸首啊。于是这条沉船被称作黑石号。人们将沉船打捞上岸，发现上面装满了来自中国的货物，有陶瓷器、金银器、钱币、铜镜等等，共计60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陶瓷器。那么问题就来了，第一，这条船是中国造还是外国造？根据制造工艺来判断，这是一条典型的阿拉伯船只。第二，这条船是什么年代的？人们在清理文物时啊，发现了有一个瓷碗，上面写着宝历二年，宝历是唐晋中里站的年号，那这条船啊，应该是唐代的。第三，这些瓷器啊，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人们又发现了一只瓷碗，碗心中间写着几行字：湖南道草氏始祖余子有名樊家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湖南道是唐代的行政区域，草氏表示贸易集市，始祖这个地方啊，位于古代长沙的一个大型陶瓷基地。余子是古人对于瓷碗的称呼，有名樊家记是瓷器工坊的名号，工坊的主人姓樊，所以叫做樊家记。有名呢，就是有名是给自己打广告。潼关镇这儿有很多陶瓷工坊，统称为长沙窑，又称长沙潼关窑。唐代诗人李群玉曾写道：古岸陶为器，高陵敬一坟，艳红香浦口，兼着洞庭云。这是描写古代长沙窑烧制瓷器的壮观景象。在黑石号上面的瓷器啊，绝大部分来自于长沙窑，共有50000多件，另外也有少量来自于北方和广东的瓷器。第四，这些瓷器啊，运往什么地方？人们发现一些瓷器上面的纹饰非常特别，具有异国情调。有什么呢？有狮子、摩羯等动物，有椰枣树、葡萄等植物，还有胡人、五岳等图案和阿拉伯文。因此啊，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定制产品。根据以上分析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复原黑石号的故事了。那是在唐代宝历二年的一天，樊家记的主人樊老板正指挥着工人啊，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搬运上船。 他脸上带着微笑。今年有客人啊，向他们订购了一些瓷碗，价格还挺公道，现在终于可以交货了。他只知道他们的瓷器连同其他工坊的瓷器将一起从湘江进洞庭入长江经转广州，至于最后运到哪儿他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呢，根据定制的纹饰来看啊，这个地方一定很遥远。而且他还隐约地从客人口中听到了一个词，大石。他想那应该就是最后的目的地吧。大石是古代中原人对于阿拉伯帝国的称呼，也是这些瓷器的主要销往地。这些货物啊，连同其他货物将在广州被一起搬上一条来自于阿拉伯的大船，运往遥远的阿拉伯。正如其他无数船只一样，这条船原计划经过印度尼西亚海域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可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它却沉入了海底。如今这条黑石号浮出水面，仿佛是一个小型博物馆，再现了唐代长沙窑的繁荣景象，也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缩影，更成为中国瓷器行销世界的名镇。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阿拉伯，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那么瓷器是如何传入欧洲呢？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啊，收藏了一只13世纪的小瓷罐，据说啊是马可波罗带回去的。从宋元时期开始，大量中国瓷器远销西亚北非，再经由阿拉伯商人辗转少量流入欧洲，并且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王公贵族，一般人根本用不起啊，老百姓只听过没见过。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民间逐渐流传诸多离奇说法，还以为瓷器啊是贝壳做的，还说瓷器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如果将有毒的食物放入瓷器之中，瓷器就会自动裂开，多神奇啊。欧洲人呢，以前只用陶器，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那是温润光滑，晶莹剔透，仿佛是天外来物，喜欢得不得了啊。于是他们称之为是白色的金子，可以用来替代水晶制品和金银制品。有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油画，名叫《诸神的盛宴》，画里边有一些神灵，他们穿着精美衣服，而用来盛放食物的餐具正是青花瓷。可见呀，在当时欧洲人眼里，瓷器是神灵所使用的器物，多宝贵呀。欧洲人对于瓷器啊，那是特别迷恋，到什么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出发前往东方，出发之前呀，相传葡萄牙国王找到他，对他说，你这一去啊，其他东西能带回就带回，不带回也没有关系，但唯独有一物。哦，那是什么稀罕宝贝？瓷器，记住，中国瓷器。2年之后啊，达伽马终于回来了，果真带回了一些瓷器。葡萄牙国王一看，嘿嘿，这哪够啊，于是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开往东方的船只返程时都要大批量收购瓷器运回欧洲。从17世纪开始啊，欧洲王室公主的嫁妆大都有瓷器，否则啊这婚礼不太风光。当时的荷兰执政官和葡萄牙国王嫁女儿都准备了一大批瓷器。2010年，瑞典的维多利亚公主大婚，这是本世纪欧洲最为隆重的一场皇家婚礼之一。瑞典王室向中国定制了50000件瓷器作为国礼送给各国来宾，中国瓷器再次名扬世界。说起欧洲的瓷器热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谁呢？ 十七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人啊有一个特点，特别爱慕虚荣，凡是天底下的宝贝他都想拥有。有一天啊，他问身边的大臣，听说中国地大物博，那你们说说中国最美的建筑是什么？大臣是议论纷纷啊，有的说那当然是万里长城，它蜿蜒曲折，犹如一条巨龙；有的说，那应该是紫禁城，它雄伟壮观，举世罕见。这时啊，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非也非言，依我之见，中国最美建筑当属琉璃宝塔。”路易十四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位大臣，也是一位博学之士。哦，那你说说何谓琉璃宝塔呀？回陛下，我曾读过荷兰人尼霍夫所写的中国游记，他说啊，在中国南京的大宝文寺有一座琉璃宝塔，若论最雄伟者当属他物，可若论最美者，那臣以为此塔当属第一。下面呀、是一片哗然，一座塔而已吧，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大家有所不知啊，这座琉璃宝塔高近80米，塔顶为琉璃瓦，塔身为白石片，通体晶莹，号称天下第一塔，与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和万里长城并称当世七大奇迹啊！路易十四一听惊呆了。只听过瓷器，没听过瓷塔呀，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宝物，那我身为太阳王怎能没有呢？这东西啊，买是买不到了，那就赶紧仿造吧，赶紧给我山寨一个。路易十四下令按照插图所示原样复制，很快便造了一座瓷宫。大报恩寺的瓷塔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建，瓷塔有慈父慈母之意，而路易十四的瓷宫呢，是为了情人而建。瓷宫的每个房间都镶砌了青花瓷片，还摆满了中国瓷器。可是啊，当时欧洲仿制的瓷器品质低下，路易十四的这座瓷宫啊，一看就是个山寨货，所以很快就被改建了。说起路易十四啊，可谓是瓷器的发烧友，可是比起他的一位小迷弟来说，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谁呢？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此人有两个特点：第一，力大无穷，据说他能徒手击穿墙壁，人称大力王；第二，此人虽然力大无穷，是一位猛男，可是呢，他却有一颗爱美之心，特别喜欢瓷器，还说啊，我得了一种病，只有瓷器能够医治。依我看呀，他是得了一种瓷器相思病，病的还不轻呀。有一天，首相告诉他说，普鲁士国王收藏了一批上好的青花瓷器。哎，不听还好，一听啊，国王的这个病又犯了。于是啊，奥古斯特二世请求向对方交换，结果对方答应了，但是开出了天价。哎，你要换可以，得拿出600名精锐的龙骑兵。那什么是龙骑兵呢？龙骑兵啊，就是使用火枪的骑兵，火枪开火犹如巨龙喷火，所以叫做龙骑兵。一般人可能就算了，没想到奥古斯特二世一口答应，还得意地宣称这些瓷器是他的龙骑兵瓷器。不仅如此，他还效仿路易十四，也打造了一座宫殿，用来陈列他所收藏的瓷器。时至今日，这批珍贵藏品完整保存在德累斯顿史温格宫瓷器博物馆，可供游客参观。同丝绸一样，瓷器也是中国的名片，更是大美中国的象征。瓷器之美，美到极致，惊艳了中国，也惊艳了世界。
2: 瓷器出抵欧洲之时，便是王公贵族独有的稀世珍藏，即便日后渐渐流入市井民间，依旧价值不菲。万里迢迢的运输，触礁沉没的风险，层层推高了流通成本。可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中华千年窑火代代守护的制瓷秘艺。无数欧洲匠人穷尽心力，妄图参透这套独门技法，却始终复刻不出那温润通透的银白瓷色。为破解这萦绕欧洲百年的难题，一名身负特殊使命的法国传教士远赴中国，扎根景德镇整整七年。七年，他看见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这一发现又将如何撼动整个世界的瓷器版图呢？
4: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就开始对中国瓷器进行仿造，进行山寨。不过呢，效果很不理想，于是他们就开始进行研发。这期间呀，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大事。第一件事，说起来呀，还有些令人遗憾。那是在康熙年间，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殷洪绪。他先是到了江西，结识了很多名流，经过引荐，向康熙进献西洋美酒，得到官府优待。靠着这份便利，他顺利留居景德镇，一住便是七年。除了传教之外，他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什么呢？掌握中国瓷器制造的核心技术。原来啊，欧洲仿制的瓷器，要么是有气泡，要么是质地疏松，釉面不光洁，所以啊，他们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某种诀窍。于是殷洪绪到了景德镇之后，经常跑到瓷器工坊去参观，白天呢就参观，晚上回家记在小本本上。1712年的一天，殷洪绪给他的法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详细描述了中国瓷器制造的整个流程，其中还提到了一个特别的关键点，就是中国瓷器制造最重要的原材料高岭土。原来欧洲仿制的瓷器啊，之所以品质低下，是因为中国瓷器使用了独一无二的原材料高岭土。那什么是高岭土呢？高岭土民间俗称白云土，是一种粘土矿石，白色细腻，有点像面粉。这种土呢，最先在景德镇高岭村被发现，因此被称作高岭土。殷洪绪的这封信立即在欧洲公开发表，轰动一时啊，人们仿佛是看到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天上掉馅饼了，于是纷纷开始研制。可是研究了几年，连啥是高岭土都没搞明白，于是他们就向殷洪绪求助。这次啊，殷洪绪回了一封长信，长达2万字，还将高岭土样本一并寄了过去。可是即使有了这样的详细指南，法国研制出上等瓷器依然用了半个世纪。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秘密研制瓷器，这里边还有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这里又要说回奥古斯特二世，就是那位用龙骑兵来换中国瓷器的波兰国王。有一天，他听说啊，自己的领地之内有一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什么是炼金师呢？有点类似于中国的

0: 炼丹师，不过啊，不是为了炼制丹药，而是为了炼制黄金。当时国王正缺钱呀，他听说有这么一位炼金师，好啊，赶紧给我抓来，并且下令3月之内要么交出黄金，要么交出性命。很快3月期限已到，国王召见炼金师，黄金呢？回陛下，马上就要成功了，请再宽限几日。胡说，我看你是妖言惑众，永远不会成功。来人，拖出去斩了。国王正要挥手下令啊，炼金师又说，小人听说您正在研制瓷器，小人是略懂一二呀。瓷器号称白色黄金，价格堪比黄金啊，小人愿为您研制瓷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句话正好说到国王心坎里去了。此时国王正在安排首席科学家研制瓷器，久未成功，于是国王下令将此人押入地牢，未造出上等瓷器不得释放。于是啊，炼金师便和首席科学家合作，一起研发瓷器，而地牢呢也被改建为地下工作室。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做试验，他们的办法简单粗暴，就是把各种材料都找来烧一烧，不过全都失败。幸好老天眷顾啊，几年之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高岭土，于是工作室搬了过去继续研制。炼金师是终日守在炉边，头发都快烧没了，身上也烫起了水泡。试验还未成功，负责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便已去世。1709年的一天，这是欧洲瓷器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炼金师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终于烧制出了上釉的白色硬瓷样品，献给国王，国王大喜，还开办了欧洲第一家生产上等瓷器的工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呢？这位名叫伯特格尔的炼金师，按理说是立了大功啊，可是他不仅没有获得表彰，还被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国王为了防止技术外传，将其软禁。啊，炼金师啊，是终日酗酒，郁郁寡欢，5年之后才重获自由。不过，由于长期劳累和慢性金属中毒，不久就去世了，年仅37岁。有了殷洪旭所公开的瓷器指南，结合此前炼金师所制成的瓷器样品，欧洲制瓷产业获得突破性发展。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欧洲的瓷器制造水平在康乾盛世之后逐步在国际市场与中国外销瓷形成竞争。不过在传统高温色釉古法制瓷的核心造诣上，当时的中国瓷器依旧独具优势。前面我们讲了瓷器，那瓷器有什么用呢？可以用作餐具和工艺品，还可以用来喝茶，沏上一壶好茶，再配着上好的瓷壶瓷杯，那是别有一番风味呀。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啊非常悠久，从神农氏的时代就已开始。神农尝遍百草，可是呢有些草是有毒的，所以需要吃茶来解毒。一开始呢，茶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药材，并且呀，也不是喝茶，而是吃茶。怎么吃呢？将新鲜茶叶放入口中咀嚼，有时候啊，也作为一种食材，可以用来调味。到了唐代啊，就不是吃茶这么简单了，而是形成了茶道，也就是茶文化。唐代茶道分为宫廷茶道、寺院茶道、文人茶道。当时啊，有一位茶道高手名叫陆羽，著有茶经一书，人称茶博士。在唐代，中国茶道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到了宋代啊，品茶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了。有人搬家，邻居要献茶，有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以茶为礼，称为下茶，婚礼仪式上要喝茶，称为定茶。当时呢还流行斗茶，怎么斗呢？两位茶艺师啊，面对面比拼茶技，看看谁的水平高。就这样，品茶成为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或是宫廷礼仪，或是茶禅一味，或是文人雅兴，或是大碗豪饮，或是小杯品鉴，是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情趣啊。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美好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的，所以啊，茶叶就开始西传。传播路径有两个，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海路。陆路呢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成型于唐代，其主要客户啊是吐蕃，吐蕃王是松赞干布，那他的夫人是谁呢？文成公主。可见啊，当时大唐和吐蕃的关系那是相当好啊。于是双方就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吐蕃地区最缺什么呢？缺茶，藏民的主食是糌粑、酥油、奶制品和牛羊肉。这些食物啊，脂肪含量太高，不易消化。而茶呢，可以消食解腻。有这么一个说法，辛肉之食，非茶不消；清稞之热，非茶不减。而中原最缺什么呢？缺良马。于是双方以茶换马，称为茶马古道。在茶马古道上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个茶叶商队，他们正在茶马古道上艰难行进，突然下起了暴雨，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就这样走了几天，他们突然想起要去检查一下茶叶，打开一看，哎呦，完了完了，新鲜茶叶都变色了，黑黑的，湿湿的，怎么回事？原来是茶叶淋雨发酵了。他们是懊悔不已呀。有人说，这样的茶估计是卖不出去了，干脆打道回府吧。有人说，要不先找个地方把茶叶烘干再说。这时啊，领队发话了，当务之急，大家赶紧把茶叶里的水挤出来呀。于是啊，大家找来工具，横压竖压，压成一块一块的，有点像砖，所以叫做茶砖。就这样，他们到了西藏，把茶砖拿出来，藏民们一看，哟，这啥玩意儿，黑黑的，方方的，不像茶叶呀。不过呢，运都运来了，那就尝尝呗。这一尝啊，味道特别浓郁醇厚，还挺好。就问，这是什么茶呀？怎么以前没见过呢？这个嘛，叫做黑茶。黑茶呀，作为中国的六大茶叶种类之一，还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主要外销茶类。除了通往西藏，茶马古道还有一些分支与丝绸之路相连，由此啊，茶叶运到了中亚和西亚。
3: 茶马古道途中，一场骤雨不期而至，机缘巧合之下催生的全新茶品，为中华茶香增添了一番醇厚风味，沿陆路绵延流向西域四方。

0: 这片东方小叶的西方人满心好奇。十七世纪，茶叶远渡重洋，登陆欧洲商铺，却始终没能走入大众视野。直到一位王室女子将饮茶化作宫廷风尚，青花瓷盏配清明，贵族间品茗闲谈蔚然成风，饮茶的潮流自此拉开序幕。究竟是哪位王室佳人成为欧洲饮茶风潮的引领者？这份源自东方的茶香又是怎样冲破贵族圈层，浸润千家万户的日常呢？
1: 从十七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开始传入欧洲，有一些欧洲商人到中国，看到大家都在喝一种饮料，于是呢，也带了一些茶叶回去，放在商店里卖，叫什么呢？他们取名叫做神奇的东方树叶。那么欧洲哪个国家最流行喝茶呢？英国。英国啊，有一位王后名叫凯瑟琳。凯瑟琳王后特别喜欢喝茶，而且啊还特别讲究，茶具呢要青花瓷器，沏茶呀备有专门的茶艺师。他不仅自个儿喝，还经常邀请一些贵族夫人呢、一起到宫里品茶。于是啊，大家称她为饮茶王后。有了王后这位茶叶代言人啊，英国的宫廷圈掀起了一股饮茶之风。很多的欧洲贵族太太小姐们生活是百无聊赖，锦衣玉食。于是啊，一位公爵夫人发明了一个节目，每到下午呢，他们就穿起漂亮衣服，戴着精美首饰，端着精致的茶杯，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悠闲至极。这叫什么呢？叫下午茶。随着茶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喝茶呀逐渐在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期间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当时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可是呢基础设施跟不上，到处都是脏乱差，污水横流啊，所以经常爆发传染病。可是啊，人们发现了一件怪事儿，有一个地方那儿的人很少得病，这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发现啊，那儿的人啊很喜欢喝茶，于是啊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原来喝茶有如此功效，他们称之为宝草，能治百病啊。于是啊，喝茶之风便慢慢地在英国的老百姓中间普及开来。多年之后啊，人们才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英国人以前喝自然水源，而喝茶呢需要烧水泡茶，这样就把很多病菌给杀死了。慢慢的，茶叶普及到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100多个国家。寒夜客来茶当酒，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代表着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起源于中国的小小树叶，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健康与快乐。精美瓷器、醇香茶叶，以及我们之前讲过的五彩丝绸，以及其他中国物品，这是中华文化奉献给世界的美好礼物，流传至今。在欧洲的这股中国热中，除了器物方面的影响，中国的思想和文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明。期间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请看下集。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每当我们提起测谎，绝大部分人呀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太想了解那些隐藏在措辞、修辞、语气、表情、身体姿势等等这些线索背后的事实真相了。那么在司法工作中呀，我们对于真相的要求更高，所以现在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呀，通过微表情、心理测试等等许多技术来识别谎言。那么在古代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能够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测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边这个案件。这天啊，一个女子到官府喊冤，这个女子边说边哭，说自己的丈夫原本是军队的士兵，可是前几天呀突然失踪了，军队呢立刻认定他是逃亡，要把自己和孩子都充为官奴。小司寇呢，也就是这个案子的主审官，他一直盯着这个女子，只见她泪流满面，面色悲痛，看起来啊确有冤情。于是就问，你凭什么断定你丈夫不是逃亡？这个女子回答说，我丈夫呀一直很勇敢，他绝对不会因为害怕打仗而逃跑，而且他对我和孩子呀十分疼爱，也绝对不会抛下我们。小司寇就接着问，那你丈夫和别人有什么恩怨吗？有什么财产上的来往吗？那个女子就说，我丈夫和别人没有什么恩怨，不过曾经借钱给一个叫焦子文的人，而且一直没有要回来。小司寇呀听到这些心里就略知一二了，他立刻派人去找焦子文。说巧不巧，这个焦子文居然因为别的事儿正在坐牢，人呢很快就带了上来。可是小司寇的做法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见到焦子文之后呀，居然和颜悦色地开启了聊天模式，问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什么你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军队里以前做什么，反正就是闲聊，东扯西扯好一会儿，才突然问你有没有借过别人的钱。结果原本平静的焦子文一听到这句话，面色突然改变，显得有些不安，说从来没有。但此时他的声音啊有些发抖，和刚才说话时呢完全不同。小司寇断定焦子文有很大的嫌疑，于是更加严厉地追问，你明明借过别人的钱而且没有还，现在敢不认账？焦子文一听呢更是手足无措，呼吸急促，连话都不敢说了。小司寇见到焦子文这种那么夸张的表现，就呵斥道，自己做的事儿真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吗？赶紧如实招来。这时的焦子文呢已经连跪都跪不稳了，趴在地上交代了自己杀死前来讨债的女子的丈夫，而且还诬陷人家是逃亡。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小司寇审讯的方式很独特呀，其实呀他用的就是五听讯法。昭礼秋官小司寇中有明文记载，司法人员啊要把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这五种方法作为审理案件时必要的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通过当事人回答问题时的语气、语速、语调，说话时的表情和神色，呼吸的节奏、听力和反应速度，以及在接受问话时的眼神交流等等，通过其中是否有异于常态的表现来判断当事人是不是在说谎。五听讯问法是具备相对科学的心理学原理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依据当事人的某一个表现，比如脸红、不敢看人等等，就来武断地判断他是在说谎，而是通过观察当事人在回答关键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现象来判断他是不是说谎。应该说这种谎言识别的方法直到今天看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啊它与我们目前的测谎技术呢也是有共通之处的。不信的话您可以在 日常的交流过程中做个小实验，没准呀，还真有收获。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我们这个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巡回法庭是一种相对比较灵活的法庭审理方式，能够方便当事人诉讼，同时还能够减少一些可能的干扰，更好地实现呢公平正义。那么我国古代有没有巡回法庭呢？当然有，不光有啊，而且相当的成功，甚至在《诗经》中专门有一首诗，就是来描写百姓对这个巡回法庭以及这位官员的爱，翻译过来就是：这棵甘棠树呀，挺拔伟岸，请不要砍伐它。它的下边呀，是少公曾经办案的地方。这棵甘棠树呀，郁郁葱葱，请不要毁坏它。它的下边呢，是少公曾经休息的地方。这棵甘棠树生机勃勃，请不要折损它。它的树荫是少公曾经非常喜欢的地方。大家可能不理解，这不是说巡回法庭吗？和甘棠树有什么关系呢？少公又是谁呢？《史记》中记载，

点那种王公贵族的架子都没有。比如说，他作为一个王室子弟，居然是个工作狂，一年到头都在拼命工作，还经常不辞辛劳地到处去体察民情，去送法上门。到各个地方呢，他去绝狱断案，简直就是带着他的巡回法庭在自己的封地上四处狂奔。少公出行一切从简，他外出体察民情时呀，从来不占用百姓的房子，甚至有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房子。比如有一次他到宜阳去视察，没有地方住，他干脆啊就在一棵甘棠树下搭了一个草棚，白天呢就在那里体察民情，处理诉讼，晚上就直接睡在草棚里。从今天的视角看，这个少公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露营爱好者。当然了，百姓喜欢他，爱戴他，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工作努力，喜欢露营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少公的很多诉讼理念都是超前的。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呢，他的断案理念呀，主要体现在平等这个关键词上。听着很简单，但事实上，少公的这种平等，它的内涵呀，是非常深刻的。首先啊，这种平等体现在少公办案时对于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一视同仁，不存在特权阶级，完全按照律法和道理来处理。有一次，少公了解到有一个下人呀，因为损坏了劳动工具，被主人捆起来鞭打。少公就把那个主人叫过来询问情况，那个主人呀坚持认为下人损坏了工具啊就应当受到责罚。少公听了后呢，呵呵一笑，然后询问那个主人说，损坏了这个劳动工具呀，自然应该受到责罚，可是如果损坏的是创造财富的劳动的人呢？那个主人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少公的良苦用心，工具是小事儿，人才是大事儿嘛。其次，少公的这种平等理念呀，还体现在一个更加先进的方面，叫做控辩平等。我们现代法治社会呢，在诉讼过程中呢，要求平等对抗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可是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少公就已经有了这种理念。他办案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先入为主，而是耐心地去倾听双方的陈述。在这种双重的平等加持下，上至侯爵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只要是在少公的巡回法庭上处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呀都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审判结果。从西周至今已经3000多年过去了，少公绝狱断案的那棵甘棠树呢，我们已经无从寻觅。但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流传至今的《诗经》，让3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所闪耀着的法治的光辉依稀可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0: 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5: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3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的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 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魏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一千年后表述的变化？
10: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12: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他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实际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它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5: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四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10: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是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12: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论智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 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在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五欲变法恐天下人异我。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啊，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10: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12: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挚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挚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杜挚是相反的。杜挚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它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要辩论 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志，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5: 那就像许俊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10: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的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简单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啦、权限削弱啦，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儿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12: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就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志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志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5: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一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10: 首先它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之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他就是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 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率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12: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鑫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5: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三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10: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他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很大的，对这个整个的行政效率和行政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咱刚才提到了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12: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 它虽然很细，但是它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它是做铺垫的，它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5: 作为整个大系统，它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10: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粘合收割机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12: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得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5: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面对贵族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怀疑，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3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幕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他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幕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金。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金。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起幕立信之后，新法颁布。你们怎么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整体的诚信环境？
3: 其实谈到中国的信用体系啊，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一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经典。他这个描述说的是，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了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 而秦朝过去的四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4: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将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十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1: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3: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儿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的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儿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他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他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4: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啊，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1: 商鞅在洗目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斤一下子上升到了50斤。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3: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风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风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4: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 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1: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3: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性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50金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4: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神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50金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1: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3: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1岁。 一岁能犯啥法呀？刑事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其实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部尚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斤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4: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青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青苗，包括像这个孙子给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两个贵妃给斩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干嘛呢？简单两个字，都是为了立威。如果五十斤来找一个平民百姓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推广制度信任，那这一次把太子的老师上刑的话，那就是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信任。那维持有的时候其实比建立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用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米尔森的一句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小孩子学写这个香蕉的英文单词 banana， 它是 BANNA，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那个 NA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断的写下去了。那如果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下一个是谁，下下个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1: 从刑部尚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3: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他的核心逻辑和玩法。他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它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亲啊义故啊等等，可能就减免刑罚了，伟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的这种分封制转为真正的皇权能下到县，能下到一个具体的统治方式里。而且这个法贵严明的这样一种理念啊，起码让法律高于特权成为一种共识，韩非子后来形成的法不阿贵神不绕取嘛，后来曹操也说宁以百首不坠青云，很多时候在过往上大家都说这贵族不受罚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自此以后你说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要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1: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八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3: 残忍的肉刑了。
1: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3: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四个字贵族尊严被践踏了，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刑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刑其实已经表明了刑部尚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4: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鑫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强大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

0: 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经据典，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1: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2: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他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为，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0: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上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一省，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秦国的制度。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1: 席慕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7: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说到代谢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减肥，代谢快呢就能瘦得快。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代谢远不止体重秤上的数字，它关系到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关系到脂肪肝、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甚至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精力、情绪和睡眠。今天我们请到《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主任技师教授宋俊，和大家一起聊聊代谢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有多深的关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宋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9: 好，谢谢。很高兴这次我们能够聊一聊关于代谢身体糖的关系。
18: 对，说到这个啊，大家现在都有特别特别多就是 既感兴趣又困惑的方面，所以今天呢能有机会跟您一块聊一聊这个关于代谢，然后关于我们这个身体这方面的血糖血脂啦血压这些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内容。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您看我们一说到代谢，以前啊就一说代谢大家说的其实都是减肥，是吧？就说哎，你要提高你的代谢，代谢快的人你这个瘦的就会快。但是呢就是看了您的书我才知道，其实代谢和咱们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说呢代谢和我们的健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9: 啊，好的好的啊，是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要瘦，毕竟现在大人群都是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瘦下来，也代表了我们背后我们每个人还是有点胖的，或者说平均数是胖的。其实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个感触，我是感触比较深的。比如说我买衣服的时候，就是现在网购特别多嘛，我就看到那个导购老在说卡码买大卡码买大，啥意思啊？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那个交界值或者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往大的拍腰围就会粗一些，买了以后就不会不容易有退货，那就说明了其实供应商裁缝师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整个人群的腰围都大了。那么这也是很多人就想觉得哎，我的代谢高一些我是不是就瘦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去纠正的一个概念啊，代谢高和减肥啊，这是我觉得是一个不能划等号的一件事情吧。因为胖瘦它本身只是一个表观现象，外表我眼睛能看到的，而真正决定我们的代谢的其实是我身体吃下去这些东西以后我身体能承接受多个东西。我不能认为我所有的食物都是在嘴巴到了嘴巴口没有了，不对，而是我所有的食物进了身体以后它要经过消化吸收，吸收以后才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那才是真正的代谢。我处理的好我处理的不好就代表了我代谢好我代谢不好。
18: 那我觉得宋老师首先跟我们厘清那个概念哈，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的只要代谢快了可能就更容易减肥或者更容易瘦起来，那首先这个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那但是您刚才说就是可能他代谢快的人可能他这个也会有哎高血糖高血压或者这种脂肪肝这一类的疾病，那这个的话那难道不是代谢越快是一个好事吗？那难道他对于身体这些慢性病也没有什么改变吗？
19: 代谢快和慢，代谢好和坏，它是两个概念。代谢快太快也不好啊，甲亢的人代谢就特别快，而甲减的人代谢就特别慢，这是快和慢。代谢在正常之范围啊，我的体重、我的外观、我的体脂成分、我的肌肉和脂肪之间的比例，它就是在一个非常合适的适合这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我我是120斤，1.6米，那我现在的腰围呢几乎是在71-72厘米。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的代谢更快的话，我会让我自己迅速的下降体重，迅速的下降可能会造成我的肌肉的流失啊，这个代谢快在我身上不一定是合适的，我的代谢是在我自己的一个合适范围内，而每个人的代谢都在他自己合适范围内。当他从小长大以后，在他的那个遗传背景情况，在他的外界环境的情况下，他在他本身拥有的一个健康的代谢情况下更慢了啊，他可能会外观看到是胖了，更快了可能看到的是他会出现甲亢啊或者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啊。但是快和慢它真不是我们能够等同于代谢好和差，真正好的代谢其实就是应该自己维持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外观，合适的肌肉和脂肪比啊，甚至一个精力体力都能够支撑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习惯的一个状态。
18: 明白。那宋老师又给我们厘清了一个概念哈。那您说到这儿我就又有一个困惑哈，您刚才说代谢快容易甲亢，那如果代谢慢可能就是甲减的这种表现。那你看我们要是生了病经常会问医生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就为什么我得了甲亢，为什么我得了甲减，那这个代谢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它就快了慢了，这个是跟我们日常行为习惯是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呢？
19: 哦， 对对，很多人生病了以后他就老说，哎，为什么会落在我身上。
18: 嗯，
19: 啊，其实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以后呢，就两个因素，两大因素啊。第一大因素呢，肯定是跟遗传有相关性的啊，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再上一代的祖辈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更大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这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表观基因。我们的表观基因大概占到了我们的30%左右，但是这30%受到了我们70%-80%的生活状态的影响。那这个生活状态呢，就包括了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物环境。什么叫做食物环境？就是我们的食物里边真正含有的食物的成分和我们的加工过程。我们现在工业化越来越快了，我们的食物更多的是流水线出来了，所以啊，这个食物环境可能就发生了变化。嗯，比如说我今天吃一个红烧肉，那作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他吃一块红烧肉，他晚去干嘛呢？啊，他要到工厂里去上班啊，他要下田务农啊。或者呢，如果爸爸妈妈是售票员的，他还要到售票员去，那个当时公共汽车很挤嘛，他还要帮着去维持秩序，还要付出一些体力活。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同样是吃一块红烧肉，我们的肉不是当时的肉了，猪肯定不是当时那头猪，我们的整个烹饪的过程发生了变化，白砂糖可能还是白砂糖，我们的酱油一定不是原来的酱油，再有呢就是，我们吃完红烧肉以后。我们是去务农呢，还是去工厂干活呢？不是，我们可能吃完红烧肉呢，吃完红烧肉以后呢，我们更多的是码字，思考，脑力运动，常久坐，甚至呢，我们吃完红烧肉啊，还会在下午去喝一杯奶茶。以前一定是没有奶茶的，以前最多就给一杯盐汽水吧，不会有奶茶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食物环境，我们的食物大环境发生了变化，那它呢就。改变了，受到就是会改变了我们的表观基因啊，表观基因占到我们30%。那食物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质量发生变化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压力不一样了，我们的甚至现在的气候和以前的气候也不一样了啊。也有研究说，我们的颗粒空气中的。颗粒度越复杂越大越多，对我们的整个代谢也是不好的。当然这是小部分我们不可改变的因素包括我们的起床和睡眠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感受到光的时间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光照更多了，光谱里边也不一样了，以前更多的是日光太阳光，是全光谱现在呢更多的是 LED 灯下面的更多的是蓝光谱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代谢的整个运转是不是太友好的，包括我们晚上还有很多的手机刷短视频快乐多巴胺的分泌，短视频其实就是一个短平快的快乐多巴胺的一个刺激，一个满足嘛，那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快的来刺激我们得到迅速的快乐以及那个不满足以后我们需要不停地去刺激自己，所以这些环境都影响了我们的代谢。那么这个代谢影响到了谁？影响到了我们30%的表观基因。表观基因最终它让我们整个一个代谢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身体它不是我们的卡路里，不是说我要多吃一点我让自己胖一点，我要少吃一点我们自己瘦一点不是这么回事情。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智能体，所以它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它就会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个基因状态，这个基因就是表观基因，改变自己的基因的开关。表观基因是一个开关键，它会关掉某些功能，它觉得这些不是太需要，它会关掉某些功能。比如说久坐的人，他的肌肉量相对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肌肉来支撑他的生活然后呢，他就会打开一些功能，而这些功能他认为是正常的，可能在我们的体检报告里就显示了一些异常的箭头会出现。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的情况就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也没变为什么原来没问题了我现在会有问题了我原来的状态没问题现在会有问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大环境发生变化了才会造成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出现了各种异常的现象。为什么 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我身上，那咱回头十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看看，其实它的你的饮食习惯、你的饮食的结构、你的生活的环境就已经发生变化了。只是这些变化慢慢慢慢慢积累到现在，当下你看到的哦，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出现了？其实很久以前都已经埋下了很多的伏笔，只是现在收到了一张账单。
18: 嗯，对，您说的这个因素特别多，特别多元哈，就是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比如说这种可能我们动的更少了，或者我们吃的食物更复杂了，或者种种以外，您又给我们提到了好多因素。那说到这儿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心身一体，这个跟情绪有关系吗？就是你看我们特别喜欢归因哈，如果比如说哎某个人得了哪个病以后，可能就会想，哎，是不是我平时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可能特别容易急躁，特别容易怎么怎么样，我就更容易有结节，我更容易怎么的。然后那个人可能他更封闭，更喜欢防御，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什么的。就这个有关系吗？
19: 啊，有关系，完全有关系。这里边有几层意思啊，归因，就是说你要看到源头，对吧？为什么？原因是什么？那所有的问题的源头一定是多因素的。第一呢，您讲到了一个心理的暗示，心情。啊，所以这呢其实完全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啊。啊，首先我们就看到啊，心理暗示，心理暗示其实这是有科学研究的。我们打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拉环运动员，拉环运动员教练去让他不要松手，那他大概率就会出现松手的现象，因为他的那个刺激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松手，而不是不要。所以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射点球，射点球如果射点球的运动员他脑子里想的是那个啊不要射到门框，那大概率他就会球直接射到门框，这就是一个心理暗示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给暗示的时候呢，更多的就像我管理的一些同学也是这样的，有些同学他很愿意去从负面因素去想，哎呀我不要今天睡不好哦。其实身体就是暗示自己，哎，你可能晚上会睡不好。如果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啊，为什么我会不好啊？为什么你很好啊？其实这就是心理暗示。我们应该反过来给自己一个更阳光的一个暗示。哎，明天今天晚上我一定能够睡好，第二天早上我精力会非常的充沛。这个时候，我的身体的精力里边的身体里边的这些激素的分泌，它更多的就会向正向去发展，这是一个心理暗示。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情绪。所以但是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不是说我情绪不好更容易去生病，而是我病了导致了我的情绪不好啊。我以前的领导他是有一个恶性疾病嘛，但是呢，当他开完刀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我发现哦。”因为他以前跟我讲话是蛮凶的嘛，所以他就突然说，他说，哎，我发现，我以前对你很凶的，我脾气无法去控制，但是，我这次开完刀以后呢，我发现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那这件事其实给我一个非常深下的一个感触呢，其实就是他的脾气并不是他自己想发就发出来的，他根本是无意识的产生这些脾气，而这些脾气这些心理情绪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的身体，身体当下并不是太好的一个代谢情况下，他就会无意识的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一些负面的冲击性的语言去冲击到周围的人啊。所以当他这个病因去解决了，我们很多就比如说血糖不好以及血糖不好二型糖尿病的人很多的一部分他的甲状腺也不太好，他们两个人群是有交叉的，所以临床上对于甲状腺的患者或者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就会多一份担待多一份耐心，特别是我对这些人我就会更多的一份耐心，因为当他的血糖好了他的甲状腺也会好起来，而当他的甲状腺好起来的时候，他的情绪他的语言的状态就更平静。所以我帮助很多人，他们说，哎，我现在就不太发脾气了。我说是的，因为当你的血糖好了，你的血糖稳了，身体处于一个正常的代谢的情况下，你整个一个情绪一个输出甚至 对周围人的一个传播感染啊，都是良性的，都是友好的。这就是啊，归因的话，其实我觉得因在哪里？因还是一个人的真正的代谢，就像一棵树一样的，如果一棵树它整个一个代谢是好的话，那我们看到的这棵树就是碧绿的啊、充满了氧气，充满了正能量的一棵树。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归因应该是这个。
18: 明白。还有一个哈，就是您看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糖，就让我获知了一个新的词汇，在此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就叫胰岛素抵抗。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从这个科学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到底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呢？
19: 啊，胰岛素抵抗，对，这是一个新名词啊。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不是说血糖不好的人有胰岛素抵抗，因为胰岛素抵抗是在研究糖的过程中发现的、命名的啊、下定义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哦，胰岛素抵抗跟糖有关系，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它不等于血糖高，胰岛素抵抗它不等于血糖高。很多时候我们血糖正常的时候，可能这个胰岛素抵抗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啊。就在我的代谢我做主这本书里边啊，就有四条通路。那么这个四条代谢通路呢，其实它都已经存在了胰岛素抵抗了。好，那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胰岛素抵抗。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大家都知道，我吃完饭以后，我的碳水化合物进入身体，然后呢，进入我的肠道，肠道了以后进入我的血液啊，最后呢，啊，胰岛素来分泌，去把这个糖调整到正常值的范围。所以呢，我就说啊，胰岛素它就像一个能量调度员啊，它呢就会告诉肌肉啊，你要把这个能量给用掉，你要抱住肝脏啊，你现在这个时候啊，你不应该去储糖，你应该去休息。它也甚至应该告诉脂肪我，多出来的能量你要把它储存掉啊，这就是胰岛素对啊我们食物产生的一个反馈。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胰岛素它还要干什么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是代糖，甜味剂代糖，那么它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GI 值是零。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是低 GI 食物或者零 GI 的食物，但是呢当我吃下去一个代糖，一个甜味剂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的糖上升啊，但是呢我的大脑会通知胰腺胰岛素分泌，因为身体觉得哎，我现在有糖了，你胰岛素该出来干活了。而这个时候胰岛素跑出来了以后呢，可能它根本就是类似于狼来的故事，因为没有工作给他做，那多次出现呢，他也会觉得，哎，你身体在欺骗我。那么，但是这个分泌呢，也是胰岛素在分泌，所以这里边就有两个火啊。第一个火就是当我的碳水进来的时候，胰岛素真正看到了工作；第二个火呢，就是当我的代糖、我的甜味剂进入生活以后，进入身体以后，胰岛素呢，他没有看到工作，但是呢，他也被派出去干活了。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当我的外界环境，比如说湿度大啊、气压低啊、空气颗粒物大啊、雾霾的时候啊，甚至我遇到开心的人啊、曾经的伙伴啊、遇到悲伤的事情啊，这个时候的情绪波动啊，同样的胰岛素也会出来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糖，因为这个时候糖也会波动，这个波动是受到了我们的激素的影响，糖在波动，所以胰岛素也会出来干活。它呢就是就像一个调度员，能量调度员，来把这所有的都分配好。但是如果我的过多的代糖、过多的甜味，其实让它更多的遇到了

0: 从来的都不是，或者说我本身这个碳水真的就是吃的太多了，再或者呢，我这个工作环境压力特别的大。我们碰到过一个小女孩胰岛素抵抗糖前期，她在向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她的血糖砰砰砰砰砰砰连续平稳的上升了两个半小时，持续的向上爬坡，爬了两个半小时。所以这就是压力导致的一个胰岛素的工作量上升。当胰岛素有太多的工作量上升的时候，那它就是有点抗拒了，就是撑不住了嘛。撑不住了它就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它就会去冬眠啊，我不干了，我把自己这个被子啊，把自己脑袋盖起来，我就冬眠了，你看不见我。然后呢它就不想干活了。第二种呢，它就去会放个假，所以呢它就会变成阿尔法细胞，就是转化成阿尔法细胞。就是然后那真正干活的也少了嘛。第三个呢就是可能真的是衰败了。但是当我真正干活的人少的，我的调度员少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会胰腺分泌不断的分泌，不断的分泌去胰腺胰岛素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胰岛素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存在的时候，那个工作效率有下降的时候，专业上叫做胰岛素敏感性下降，那这个时候就存在了胰岛素抵抗。所以胰岛素抵抗的源头不一定是饭吃多了，它更多呢可能是我处理的工作更复杂了啊，或者呢狼来的事件更多了，再或者呢我外界的环境压力更大了，那么整个身体的能量的分配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那个程序去处理这些能量的时候，那它就出现抵抗了。所以您刚才讲到的归因的话，同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这个源头更多的来自胰腺碳水化合物的话，那么我的第一就是进入了胰腺糖代谢，这里出问题，那就会看到了我的糖也高，我的糖化也高，我有胰岛素抵抗。但是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毕竟我们的亚洲人群是很容易产生中性性肥胖的，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他的问题的源头归因在哪呢？归因是在肾脏、肝脏、心血管通路。所以在这条通路上，你的糖不一定会很高，肾里的糖还蛮好看的 4.9 5.1 5.2， 但是你的糖化会出现了一个临界值，甚至临界值上限或者更高。那么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胆固醇偏高的现象。所以这个归因应在哪，源头在哪，源头可能在肾脏，可能在肝脏。啊，再有呢就是可能的归因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弥漫性的慢性的炎症。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噪音背景就特别的严重，比如说强直比如说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些雌激素的问题啊，那么这些的因都会通过一些炎症的传递导致了胰岛素出现的抵抗啊。所以胰岛素抵抗它其实就是能量无法分配了，那么它的源头是什么？有各种源头，就刚才讲到了各种的源头，那么最终呢就会导致了我们整个能量分配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就是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不是血糖不好了，而是整个身体的能量储存和调度出现问题了。那么反过来说，当我的胰岛素出现抵抗的时候，既然它有这么多源头，有这么多因，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血糖不好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腰围越来越大，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尿酸增加了，有些人抵抗了以后呢就直接梗了、堵了、装支架了。不同的我们临床上看到的不同的问题，我们去归因的话，找源头的话，5年10年找到的话，你就发现它的源头就是胰岛素抵抗。
1: 哇，宋教授这个解答了我们好多的困惑哈，而且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啊可能跟我的想法都一样，就是在此之前都认为我这个血糖高了可能我就是吃糖多了，不太清楚其实还有这么多的因素，而且就是这个不是单一的就是血糖的这个原因。那像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产生了胰岛素抵抗呢？
0: 我们还是看表观的症状，因为胰岛素抵抗它既不是一个病，我们到医院去它也不是某一个胰岛素抵抗科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用药物来解决的一个症状，它只是一个体症啊。所以说我们不要对这个词太害怕，因为它也不是一张判决书啊。当我发现自己胰岛素抵抗的时候 我一定是能够把它逆转回来的，我们一定有把它改善回来的一个空间，一定是有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发现它有胰岛素抵抗呢？其实比较简单啊，第一个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最近腰围有没有大起来。如果我往回头看的话，我原来腰身还蛮细的啊，我还是18岁的一个腰围，就近两年突然的我的腰围越来越粗了，腰围也粗了，甚至我肚子这里啊，就是腰围大起来了，这有可能就存在了一个干源性的胰岛素抵抗。再有啊，比如说我以前吃好饭以后啊，精力还是很充沛的，我现在老喜欢就是吃完饭以后啊，老喜欢那个打个睡睡觉，甚至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饭后倒还行，但是我饭前不行，我12点钟吃饭的，今天送饭送晚了，晚了5分钟10分钟，但是呢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这个要冒冷汗了，我这个人要瘫下去了，就不吃一口我人就要倒下去了，这也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症状。它是一种代偿，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如果狼奶的时候，那胰岛素也是不断的在干活，那它要维持身体的话就加倍的去完成它的工作，那如果是碳水吃多了，它也是加倍在完成。我受到外界的环境的影响，应激激素产生的一个皮质醇升高啊，甚至我们经常去倒时差的人，他的压力增大了，他也是出现了一个过多的工作，过多工作它就是代偿吧。
1: 明白，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特别让我们还就是重燃信心的一件事儿，您说这个是可逆的，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一个叫做平糖代谢法，平糖代谢法呢，其实它就是能够来改善逆转胰岛素抵抗的，它是一种吃饭的方法，完全是通过饮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平糖代谢法，它跟普通的我们的吃饭的方法不是太一样啊。我们普通的吃饭方法更多的是通过能量、卡路里甚至 GI 值来决定我吃多少东西，特别是关注的是我要。比如说每天产生500大卡的一个能量空缺，但是平糖代谢法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菜单，它是一个结构化的饮食，它是让你的整个身体对处理糖的能力真正的变好了，所以这就是平糖代谢法。它关注的是什么？它关注的是我们一天24小时，甚至2天、3天、48小时、72小时，我整个糖是稳的，没有太大的波动。第一个呢，就是低胰岛素指数，这个食物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对胰岛素的分泌是工作量是非常轻的，非常低的，胰岛素不会大量分泌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高抗炎力指数，就是这个食物它本身的营养密度很高，有很大的抗炎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低 GI 指数，这个食物对糖的刺激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糖没有怎么去刺激糖，没有刺激我们的葡萄糖的。这个食物进入血液以后呢，升糖指数是不高的。第四个呢，就是低污染物指数，也就是这个食物在我们的整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它的添加剂没有那么高，不含有那么多伤害我们代谢的一些添加吧，或者又叫做合法添加。对，那么把它四个组合在一起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得到一个信号，这个能量进来是我可以为我所用的，那么我就可以启动一个自我修复的程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

0: 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1: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欣，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欣的写作世界。漓江文学奖今年是第二届，你觉得为什么今年你的热度会这么高？
2: 这就是互联网的作用吧，客观来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后现代的特点，就是赛博网络化，就是现实中如果发现的事情没有上传到这个网络的话，好像这个事情就在现实中不存在一样啊。同样的，某种重要的思想啊，哪怕它再重要，如果在当今社会没有被某个博主或者某个什么营销号一样剪切拼接啊，重新这个解读上传到这个网络上，好像这个思想就没人关注一样。其实也是这样，你看现在那些知名的一些作家，功成名就了，现在还不得不开通这个社交网络账号，被迫娱乐化，被迫这个碎片化、符号化，这我说的这个赛博符号化，就是我们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特点，没有办法。我们说可能说这些现象让我们觉得有点怪异，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它，只能说注意到这些现象，然后警惕这些现象。
1: 那你自己会做这些社交号吗？
2: 我不太想做这些，因为就像说的，我本身就是学哲学的，我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也自己在观察自己啊，就好像抽离出来之后再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现象，我觉得以我这么多年就是哲学学习的这个经验判断，我觉得不应该再卷到这个流量的这个漩涡之中，应该从这些事情赶快抽离出来，安心做自己本职的工作或者写作。
1: 但是如果你也是学哲学的嘛，如果这个事儿我们辩证的看，如果你有了这些社交媒体，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生动的、更鲜活的、更亲切的刘楚欣，他对你未来的创作或者你的图书的这个销售更有注意的话，那你会排斥这个事儿吗？
2: 我依然会排斥，
1: 依然会排斥。
2: 我其实对金钱没有那么大的渴望，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什么发财呀、做这些梦想，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在生命中并不重要。
1: 你依然年轻好吗？你才30多岁，你让我们怎么办？
2: 我已经
1: 其实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楚欣，楚欣这几天呢可能比较密集的接受采访，大家现在去网上也可以看一看，楚欣基本上就是一件黑色的 T 恤，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说他对花钱呢、对消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欲望，可能心思都在这个创作上啊。那我们现在，我继续代表我们啊，楚欣。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你13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写作，你知道13岁对于我来说就老师布置的作文我还在那儿凑字儿呢我特别好奇13岁的你还记得当时大概要写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创作上的一些这个想法吗？
2: 可能也是网友以讹传讹吧，我只说13岁有个文学梦啊，20多岁开始写作，然后20多出头开始投稿。
1: 所以你其实并不是13岁开始正式创作，而是有了一个文学梦。
2: 是13岁可能就也是像大家一样，平时每天写写日记啊，偶尔写写随笔。
1: 是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是有感觉有灵感的时候写，还是我今天这个进度必须得完成？
2: 每天还是有要求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对自己要求不知道算不算严格，就是感觉自己今天想做的事情如果没做完，就感觉总点有点不自在。当然我就是做的时间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可能每天就是写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但是每天都要写，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什么休息日之类的。比如做科研也是一样每天就是要做，时间多少就是还是自己决定，但是必须每天要做这些事情。
1: 所以你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强迫意识，每天必须？
2: 对，就像强迫症一样
1: 写不完就别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灵感呢？
2: 没有灵感那确实没有办法，那可能是出去走一走，我就喜欢在这个武汉的这个江边上站一站走一走
1: 觉得状态好了然后回去继续写。
2: 对，
1: 好，现在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我看完你这个书之后呢我看到尤其你最后的后记，所以我在想你这本书的名字泥潭是因为你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这种挣扎，还是整个这本书的这个情感的这种交错？为什么叫泥潭？
2: 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源自于一个以前的一个作家写的，叫做死水蔚蓝，因为他这个小说也是写的这个相当于清末这个时候的事情，里面也有这个奇人，然后我就想这个死水

0: 确实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就像死水一样。我就有受了这个启发。第二个，我就想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好像，好像都随着这个命，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命运，他们好像都陷入了这个泥潭一样。第三个就是，也是碍于我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写作投稿，一直好像跟这个作品在斗争一样，想放弃，但是又觉得可惜，但是继续创作。又不是我想写的题材，就是，比喻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过程。
1: 好，刚才楚欣也说了，之前采访说过的，说过的，我们尽量接下来的问题，就像你刚才一样，你觉得之前聊过了，咱就不聊了，好吗？
0: 好的。
1: 完全跟着你的心走啊！漓江文学奖一直鼓励创新，那你觉得你这本《泥潭》得奖新在哪？
0: 我觉得他首先题材还算可以吧，因为写这个辛亥革命期间的事情还感觉还比较少，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注意到的，尤其是这个少数群体，不算当时当然不算少数，而且以这个武汉以及荆州这个地域也比较少，最后就是我想，我感觉我的以这个现代派的手法去写这段历史，好像还有点新颖啊，我是这么觉得，好像还有点意思，而最后的话就是，我感觉我对这个王林叙事这个理解，好像还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看法，不能说独到之处，只是说自己有一些看法。可能说就是源于我的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
1: 正好你也提到了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了。你觉得你学哲学对你写作这件事的帮助是什么？
0: 因为我学的是中国哲学嘛，主要就是让我对这个中国文化有一个自己独到的理解，相当于奠定背后的一个基调一样的。可能说就因为我其实一直就是学习这个西方的文学，可能看的都是一些西方的大家的作品，但是这个语言以及思想上可能不知不觉地受他们的影响，这时候这个中国哲学的学习的背景，相当于给你纠正了一下，给你扶回来了一下，免得你就是跑得太远了。
1: 就是它会让你去辩证的，然后去推进的去看一些事情，而不至于让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陷入泥潭吗？
0: 不是辩证，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也就是使用的这个辩证这个词不对，因为我学哲学的，这个对这个词比较敏感，就是。
1: 那你这可以在现场的纠正一下我的这个认知。
0: 是我们日常语言中好像辩证，就是说这个事情抛开两面，就是正面的、反面的，有利的、不利的这么看。那其实不是，就是辩证这个词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这个 dialect，就是 dia 就是 via 就是通过的意思，lect 就是 lecto，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就是对话的意思。最早出现在这个柏拉图对话录里面，就是苏格拉底他就经常在广场上找人辩论，就是当人提出一个定义之后，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美是什么？美就是好看的。这个苏格拉底就会对他进行反驳，通过对话进行反驳，就否定，进行辩论，就艰难，逼迫他重新做出一个定义。就是最早的辩证法的隐藏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否定。首先，我对你的概念进行否定；第二个就是变动，通过否定你的概念，逼迫你重新提出一个定义。概念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之中，就是这辩证法就是有一个基本含义，就是一个是否定，一个是变动。随着最后就近代以来，就是费希的谢林黑格尔一直到后面的马克思。在这个前人基础上，一直发展过来，就是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剖开两面看，
1: 所以就是我们不可以在什么环境下都用这个辩证，它其实有很深的这个背景渊源的，而不是现在拿出来随便可以用的。好，谢谢你的纠正，我知道了，我以后下次不敢再这么用了。谢谢刘博士，所以你喜欢别人叫你刘博士还是刘作家？
0: 还是博士比较好，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作家，因为我没有写的不好，叫作家可能是怪怪的。
1: 可是你现在因为这个写作的事儿获奖了呀，获了这么大一个奖，
0: 我还
1: 而且
0: 是，
1: 因为写作被大家认识了，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作家。
0: 我还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只有那些功成名就的才叫作家，我只是一个，我网络上的用语叫做小卡拉米，只是一个小卡拉米。
1: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这种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你来说算是功成名就，或者说算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吗？
0: 没有，
1: 可是你的泥潭预售已经超过30万了。
0: 那不是因为作品本身，可能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觉得社会对他的评价应该跟他的这个作品本身、他的能力本身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是让我坐立难安这种感觉。
1: 但是，
0: 肯定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有名气了，我赚钱了，我很好什么？在公路上，当然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一样，然后他接受这些流量，接受曝光，接受这些利益，感觉他心安理得。就是，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昨晚我都很难睡着。就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尤其是就是读者找我签名的时候，其实每签一次，就心里我就好像有把刀在扎我一样。
1: 为啥呀？
0: 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热爱，跟我这个能力本身不匹配。当然，我也理解，是大家可能说把大家一些期望就是投射到我身上，也许我就变成了一个符号，给大家一些安慰什么的，希望什么的。
1: 我本来还想让你给我这本书上签一个。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忍心再扎一刀了。
0: 嗯，但是没办法，就是接下来还得签，这次没办法的事情。嗯，
1: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角度想嘛，就是这是大家对一个新人的认可，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认可，这是一件好事，尤其在现在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愿意沉下来读一本书，这就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楚欣，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二遍，就我第一遍是其实拿的，因为要采访你，拿的是一个电子书稿，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带着墨香的这个纸质的书。嗯，然后我上一次看这么烧脑的书还是三体，但是三体呢，它是一个科幻的未知的我的一个领域，就是它对我盲点，我太多的盲点了，所以烧脑。但是你这本泥潭呢，因为不断的在闪回，嗯，我觉得可能是我岁数大了，我跟不上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楚欣，你觉得这个泥潭有门槛吗？嗯，
0: 对普通的读者应该有吧，因为我这个作品本身是投稿的一个作品，这个比赛要求就是有探索性，有这种要求，而且评委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他们对这些写法技法就是烂熟于心，耳熟能详，就是一眼就看出了你是什么流派，什么写法在干什么。但是随着这个出圈之后，就有很多普通读者他也会，
1: 也许是
0: 好奇看一看，但如果发现一看完了，那就因为写着有这个创作的这个动机存在，所以说我有时间静下心来看这些书，可能普通读者就是说众口难调吧。有的人他觉得，哎，第一部分写的挺好，就是第二部分怎么就平铺直叙了，怎么索然无味了？可能有人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怎么这么绕来绕去，莫名其妙的，然后第二部分哎觉得挺好的，终于不这么绕了。这也是很难办的事情。嗯，
1: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读者让你签名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像扎了一把刀一样。嗯，你现在给我心上已经扎了好几把刀了。但是我刚才话其实没说完，楚欣。嗯，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电子样书的时候，我是很难代入的，因为我本身对电子书就是有一定的排斥的情绪。嗯，但是呢，我这本书拿到手之后呢，我认认真真第二次读的时候，我理解了里面的每一个闪回，而且我个人不是说坐在刘楚欣的对面啊，这个恭维之意，他的那个闪回呢很丝滑。你比如说，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书里面的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楚欣你也可以纠错，这是不是我理解的这个有偏差？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就出现在王玲的这个视角里。
0: 对，
1: 第一段就是他这里面是这样写的：我直挺挺地躺在板车上。所幸车夫帮我摆正了身体，真是个好人。我觉得你这个真是个好人特别像你个人的一个风格，就是你不经意间带出了一点小冷幽默，这会儿都是亡灵了，他还在调侃这个自己的这个境遇啊。他说车架像是要散架似的左右晃动，我的尸体跟着一颤一颤的抖动，鼓声响起来了，咚，东边传来沉闷的鼓声，一下接一下，咚咚。紧接着他是这么写的：听见鼓声，我们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朝声音传来的那片天空望去，我摘下军帽夹在腋下。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我的理解对吗？
0: 对。
1: 但是你这个时候亡灵视角，在我看来，你这个书里面这个拆分或者是区隔每一个视角章节的时候，你都用了字体或者是段落来划分，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也没有通过字体划分，也没有段落，它就那么自然的就闪回了呢？
0: 其实我的原稿里面是有字体的，就是我每切一次这个视角，就是闪回一次都要换一次字体，就是小字体和大字体来回切换。但是最后就跟编辑讨论的时候，他们觉得反而是这种方法太乱了，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就决定说，以这个火车上这条线时间线之后的都用大字体，之前的都用小字体。但是我其实就是改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有点混乱，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乱。但是就是讨论了一下，就是大家都这么看，我也想，可能我身在此山中，就是，也许大家说的是对的。我就不知道读者怎么看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对读者是造成的方便还是困扰，这种处理方法。
1: 但是我觉得很新颖，就让我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我这么自然的就已经被带入到他的另外一个视角里了。
0: 很多地方，但是虽然说可能困惑，但是我还是尽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啊，比如说这个摘下军帽这个动作，在原稿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原稿里面他是自己就直接切换了。但是现在你切换了，我要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亡灵状态了，就是他有一个动作，就告诉你这个场景已经变换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都会 就是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吧。
1: 嗯，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编辑的思维和你的思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0: 我大多情况下还是听编辑的。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一个作品的最后完成还是编辑和这个作者要合力完成。这个稿子因为我太熟悉了，就是里面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啊，可是我没有讲没有写出来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编辑是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而且他是一个就是资深的，他是处理过很多作品的编辑，他对这个小说怎么样毕竟还是更老道一些，而且毕竟我是一个新人，这方面我肯定是有些不足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听编辑的。
1: 楚昕，你就是目前咱俩聊天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对我的这个了解，因为哲学我觉得包括你写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更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大环境它还是探讨的是人性，就是咱俩短暂的接触的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你觉得这本书我会喜欢哪部分？
0: 我真不清楚，因为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他究竟是喜欢我，就是对我这个人感到好奇，还是喜欢这本书，都是非常非常困惑，我就是不知道。
1: 那你觉得我会是更喜欢你的人，还是更喜欢你的书啊？对什么更感兴趣啊？
0: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来找我，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是因为我是一个符号，还是喜欢这个书。还是因为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还是因为流量，这其实很难说清楚。就哪怕我就是想努力抽离开，很多时候也看不清楚这个事情。
1: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部分？
0: 最喜欢，我其实最喜欢第一部分。
1: 我个人也最喜欢，我最喜欢亡灵，是我不知道跟你的原因一不一样啊。你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有你自己的视角，但是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认为，亡灵虽然它里面的很多的描述。对死亡啊，然后甚至死亡的场景，那些血淋淋的那种描述，让人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悲苦。但是，我之所以喜欢亡灵这部分，就是因为我认为他是自由的，他不管是他去游离于任何一个时空，他都是自由的，他可以去想象任何事情，可以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躯体，他只有这么一个灵魂的时候，他那么的自由。你觉得我的理解还可以吗？
0: 是。我在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赋予这个亡灵第一层含义，就是它既是一个第一视角，也是一个第三视角。就第一视角，它是回忆中的我，它是一个亲身经历的我，赋予了这个小说一些生动、鲜明的一些特点。然后第三视角，它是一个处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视角。就是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去任何时间段。就是两个视角就相互结合。
1: 然后呢，我。这个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这两天因为一直在关注你，我不管是在北京还是来北京的路上，还是包括昨天晚上，我都在做各种功课。你这两天网上又出了一些新的你的这个片段，你采访的视频，我看到你还是一个不太善于在镜头前跟大家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很内向，然后又很平静。我就不知道这样的性格你怎么能写出就是这种荡气回肠或者波澜壮阔或者百转千回这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更多的是技巧还是天赋？
0: 我只在镜头前比较平静，但是私下里不是很平静。
1: 朋友对你到底是咋评价的？楚昕
0: 朋友评价这个我其实也没有问过他们，
1: 就他们聚会干嘛的喜欢叫你吗？
0: 喜欢吗？
1: 那就是，
0: 但是也不是，我不是每次都经常去。可能人就是这样，在镜头下和私下里是不一样的。可能在镜头前人就不由自主就端着了，尤其是像素人一样，像我这样素人一样，在镜头前不由自主就显得局促不安，这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1: 但是我觉得目前我感觉你还算挺放松，就是我至少你在我面前，我觉得你是很真诚的。
0: 是。
1: 你不愿意回答什么，你也可以告诉我。
2: 好吧。
1: 直接拒绝就可以啊。
0: 好的好的。
1: 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你觉得技巧和天赋哪个更重要？
0: 天赋更重要，就天赋真的就够了。就技巧的话，可能像我这样，可能还要学习很长时间。可能有的人就是不需要怎么学就会。你比如说像鲁迅，他写《狂人》这个日记之前也没有说创作什么东西，他就是翻译一下日本的一些作品，俄国的一些作品，也没有人谁教他怎么写小说，就无师自通就会了，而且写的都是经典，经典中的经典，他就是很厉害。像有的人，他可能说20多岁。也没有什么，就可能他在书店打工，平时偶尔翻翻书，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下就轰动全球了，这就是天赋，没有办法理解。可能说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创作者喜欢看一些别人教你怎么写小说，怎么说上人家的课，但是你想想那些大师，比如像什么托尔斯泰，都是有人教他们写小说吗？他们看过怎么教人写小说的书吗？没有， 可能就是无师自通，就是天赋。
1: 那你觉得你这次泥潭获奖是因为技巧还是因为天赋？
0: 我觉得是技巧，技巧。
1: 那楚欣心想，就是在这聊泥潭，我怎么觉得前面净是给我挖的坑？好，我自己看完这本泥潭，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剧，就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影视剧。那如果有公司想要拿你这本泥潭，

0: 作者那些原著一样嘛，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因为小说是小说的思维，电影是电影的思维，怎么取舍还是要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
1: 好，楚昕，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之为伟大？因为我个人对"伟大"这个词是很谨慎的。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人对一部作品，对甚至对一个人的评价会用"伟大"，我认为是欠妥的。所以今天和楚昕坐在一起，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配得上"伟大"？
0: 就是在我的审美之中，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药一样的。就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的可能像快餐一样，有的像甜点一样，给人非常愉悦、开心，或者是带来恐惧、刺激这种感觉。但伟大的作品对我的审美就像治病救人的药一样。可能平时的话，我们不一定会读这些作品。可能我们平时非常开心，我们就想找一找刺激啊，读一些特别轻松幽默的一些作品。但是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痛苦。这时候就需要这些像药一样的作品来治疗我们。
1: 你觉得能治愈别人的作品就是伟大的？然后你心里面伟大的作品有哪些？
0: 这个太多了。如果要说一部的话，那就是《罪与罚》。
1: 罪与罚？
0: 对。
1: 你认为它可以治愈吗？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1: 这本书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从我的视角来推荐给大家。我首先非常喜欢王玲视角。其次呢，你会发现从第二篇章开始，整个这个。所有的人物关系慢慢的就捋顺了，不管它里面是奇人，不管是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救赎和悲悯都在一点一点的铺开，所以最终你会发现，它好像看起来是亡灵视角，但是它其实看完之后让你释然。我之前看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国内茅奖获奖的也好，鲁迅文学奖获奖的那些作品，它是很优秀甚至很伟大，但是有的时候读完之后你会觉得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这部泥潭，首先它从视角上让我很新颖，就是它完全满足了我一种不同的这个阅读体验，我之前是没有过的。其次就是抽丝剥茧看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物情节你把它梳理完之后，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就是那个亡灵视角，它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让你可以自由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体验，也是我为什么可以从北京专门要来采访楚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喜欢这部作品，然后继而才喜欢刘楚昕，喜欢对你充满好奇的这样的一种采访的过程。我们现在呢转一些场好不好，楚昕？
0: 可以，
1: 你喝点水。
0: 可以。
1: 因为你这两天我知道你一直在这个书院接受采访，
0: 是
1: 你对漓江书院已经很熟悉了。
0: 不熟悉。
1: 不熟悉啊。
0: 对。
1: 那正好咱们让他们带咱们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咱们从楼上下去，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去走一遍这条路啊？那你是在南宁还要待几天？
0: 今天就要走了吧？今天晚上就走了。
2: 去回武汉还是？
0: 去柳州。
1: 柳州最近有没有去北京的那个安排？
0: 感觉已经快到极限了。
1: 快到极限了。哎，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会跟他们说吗？沟通吗？说我最近不太想再去采访。
0: 他们也都挺理解我的，说如果实在受不了可以推掉。
3: 以上就是本期高律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意外的外，或者是刘楚昕，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 107.3

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五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10: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0: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 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啊！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地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去掉太，保留皇，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号曰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抬头，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11: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力，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10: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
11: 开始了，
12: 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时候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所以它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
10: 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帝国的大脑，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司法、外交、财政、钱粮等具体事务。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启和王绾，李斯是典客。 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
11: 尉本身就代表着武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武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哈，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我们今天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
12: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11: 您说的没错，
10: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12: 对，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
11: 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
10: 对
12: 对，甚至它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它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它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了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10: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
11: 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哈，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远游，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面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啊，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1: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殡，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10: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哈、啊，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军权和相权的关系？
11: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啊，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主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那人主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的妇道，妇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帘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去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
12: 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划线，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的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
10: 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11: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
12: 看短剧都看不了这么快
11: 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 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
10: 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可
11: 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抒发情感，书写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12: 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那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日循环的，
11: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
12: 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一没有先例，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的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
10: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意满地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人管理。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制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
11: 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岳，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得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得，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啊，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 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旧众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重新设立的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镇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镇，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
12: 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有具有优越性，第二个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的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在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10: 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
11: 没错，
10: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就全部的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秦始皇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言。
11: 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的学者那儿也挺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学者叫夏曾佑，他当时呢就提到说中国历史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然后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那孔子大概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何炳棣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就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它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 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2: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扎根在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就是向往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和谐和大一统和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10: 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秦帝国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搭建。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县制如何带动大秦帝国的齿轮？下期我们将走进郡县，感受秦朝基层官吏的工作日常，解锁2000多年前的管理智慧。
1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0: 欢迎两位。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行政区划的这个数量和规模？
11: 这个秦的统计的户口数，我们现在讲叫2000万啊，但是我想实际的人口数比这个可能还要多。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户口数是经济账户，是拿来报税用的，所以呢，一定有逃税的隐没户口。当然，秦也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嘛，所以说一定是有大量的隐没户口的。包括后来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人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 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九个以上。但是它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它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
12: 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过大，就限于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他不管民族，他不管地理，他不管历史，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他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势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10: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
11: 对，
10: 一个划定
11: 考虑很深远。
10: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畜官、仓库、司空等机构。县下有乡，千陵共有3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瑟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点。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囚道、囚捕等职，也就是干警。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陵这个地方几乎是55543，那这个几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陵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11: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 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他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 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这个户口数，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代表着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 李爷勤俭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羁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 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5万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5万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如果只从基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 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我看现在的乾陵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工作繁重，人手紧缺，
10: 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正在播出。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史、市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记入在内。 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11: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他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 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 现在千陵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左使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 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就是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12: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哪怕是103人，他肯定承载 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它的这个吏民比可能也在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兵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10: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核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

0: 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3年8月被选为吏，到第2年11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1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这几种选官途径以及他们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影响？
1: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秦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的选拔在史书上讲的不多，我们只能够从某些角度去推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秦帝国乃至到汉帝国，实际上跟老百姓接触最深的就是这批人，也就是由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2: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同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管理，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秦人，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10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啊，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0: 李爷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他的负责人的任命过程。这份文书的大致内容是，秦始皇32年正月17日，启灵乡色夫，相当于今天的启灵乡乡长， 上报千陵县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社区缺李典和启灵游人。李典和启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启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两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三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千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启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两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千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1: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邮人，邮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里典，就增加一个负责人，他都要经过乡向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两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2: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三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套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0: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 OA 系统的文书实录哈，它首先是乡瑟夫提议，然后呢县丞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丞。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丞、县尉之间的关系？
1: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丞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边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丞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议事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 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
2: 嗯，你看这个县城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他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城需要懂，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

0: 人少事多，李叶勤俭千零吏治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向令史、色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五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色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定员3人，缺岗2人。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千陵县一个地方，千陵县超过1/3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
1: 这肯定是特例，因为千陵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啊，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
0: 犯过错的这个官员
1: 派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你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搪塞，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
0: 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给你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区、
1: 啊、对对对，用到新地区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编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0000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了。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甚至还不是只认识5000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6到8种变体他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
2: 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吏作为一种处罚，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鞠老师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陵县属于洞庭郡，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情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共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循环进来，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可以，不能说良好吧，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
0: 李叶勤俭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初并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

0: 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欣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3: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欣。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欣的写作世界。这次获得这个漓江文学奖，然后来到广西，可以说一说这个漓江文学奖你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漓江文学奖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中国文学奖的一个空白吧。因为以往主流的中国文学奖一向都是颁布给那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但是反而那些文学新人可能说更需要这个，无论是资源还是资金上的一些支持，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甚至有机会能说脱产，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写作之中。说漓江文学奖这个，他这个宗旨就是主要是颁给这个新人，甚至说你那些小有名气的作家，你必须写的显著高于这些新人，你才有机会获这个奖。新人一旦就是获奖之后啊，或者第一次有了这个曝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第二次就是有了一定的个经济上的支持，他就可以说步入正轨，他们写作生涯。
3: 泥潭，这是你的可以说是第一部长篇小说
4: 啊，
3: 很多人呢也是通过这部作品认识了刘楚欣。那他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其实比较复杂，我对这个小说的态度，就是一方面就是想快点把它送出去，就是好像嫁女儿一样，就想快点把她嫁出去。但是她的长期的就是，没有完成，或者一直被退稿状态，我又不得不面对这个小说进行修改。其实我很不愿意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然后很难受，因为很多文字可能说很早之前写的一些内容，我自己可能说后来改的时候也不满意，但是改又改不掉，就好像一直赖在这儿了。我对她的态度比较复杂。
3: 你们一般推翻自己的东西，会是推翻故事情节，还是文字的描述，就是你的措辞啊？
4: 情节和文字都很麻烦。因为文字的话，你可能说一大段一大段的，那你得重新改写一遍，让你现在的这种风格可以重新写一遍，很吃力的这个过程。最难的还是这个叙述的这个逻辑啊、视角啊这东西，你可能都要重来一遍。那个情节就更麻烦了，可能你动一下这个情节，后面的整个结构全要变了。有的时候我就这个小说最怕的就是写的中途，可能写了很久之后，突然看到一则史料，就是跟你这个情节是冲突的，因为你不能违背这个史实嘛。有的时候这个大的史实不能违背，所以导致你前面的东西可能全部都要推翻了，这个是最麻烦的。
3: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会研究大量的史实，包括你这次的这个泥潭的创作，也是有一个对于自己家乡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调研。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创作的有意思的事情？
4: 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社科院的一个前辈吧，他是专门研究这方面历史，当时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去拜访他，那时候他可能感觉比较惊讶吧，就说，90后都出来闯荡江湖了，就得搞学术研究了。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还比较早，可能90后也就20出头吧，还觉得这个非常年轻，就过来拜访他了。
3: 没想到，
4: 对，没想到，
3: 他没问你为啥要过来找我聊这些。
4: 当然，我不当时不好意思说我要写一部小说。
3: 那你咋跟人说的？
4: 我就是想写一部这个荆州历史方面的一本书吧。就是这么说的。
3: 那老师现在知道你这个作品出版了吗？
4: 那我不清楚，虽然我有他的微信，但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3: 有没有考虑送他一本？
4: 有考虑吧。
3: 好，谢谢楚欣，我觉得这个回答特别真诚。
4: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奇人的后裔吧。就是荆州
3: 奇人的后裔。
4: 就是他年纪非常大了。我想他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末期，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小孩，或者他的父亲是个小孩，他在这个家庭成长，就像家庭背景成长起来的话，我相信他对这个文化应该是 比较有了解，嗯，尤其他这个家族的历史、家族的记忆，我就想说托人能不能去拜访他一下他。结果打听到的时候说他这个年纪太大了，已经昏迷了。
3: 但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还是想做这件事情。
4: 对，
3: 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文字的负责，当然也是对观众和读者的一个负责。因为我们的受众，不管是观众和读者当中，有很多的文字工作的爱好者，有的人愿意写作，像你刚才说的，你不建议大家脱产，但是也有一些在职的，可能做的是这份工作，但是他其实喜欢文学创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比较痛苦，我怎么去坚持这件事情？所以就想问一下楚昕，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很多次的被退稿，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的你一直去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去投稿，最终泥潭可以被大家看到？
4: 这也是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就是我这种性格就是说好听一点叫做执着吧，说不好听一点叫偏执。就是既然做了这个事情，我就想说做点结果，不然感觉好像以前的努力都白费掉了。希望说给自己一个交代。比如说当时就想了想说，可能说中途经过很多次退稿之后，就想着说随便有个出版社把它说了就可以了，哪怕没人看，对自己也算一个交代，可能说这么安慰自己。
3: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答案呢？
4: 那当然也有反馈啊，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是编辑就没有回应，到后来开始有这个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就是回复你，就说认可你这个语言还不错，就是情节需要打磨，然后再慢慢后来就是开始入围一些奖项，再到这一次就开奖之前，我对我同学就说了，就说哪怕这次没有获奖，那起码我知道这个改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越来越受认可了，那再给我一些年，那这本小说一定可以获奖，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个方向大致上是对的，所以说也是说不能就是盲目的闷头去写，说我写了之后就不交给任何人评判。当然你说你自娱自乐当然是可以，想追求说自己的这个小说写作进步啊，或者是说想进入到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的话啊，那你可能要接受读者也好，这些评审老师的也好，其他作家也好的审视，那是必然的，接受他们的批评，那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痛苦的过程。当然我也说网上也看到一些文学爱好者吧，他们就自己写的自娱自乐，也从来不发表投稿，其实这也挺好的，自己当一个业余爱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就说想要写得更好，那你就必须要经受这些投稿、退稿、这些拒稿等等这些痛苦，不可避免的。
3: 楚昕，我不懂啊，就是不懂就问。像一般，比如说你给出版社去投稿，被退稿人。

0: 你会告诉你退稿的原因是什么是吗？
1: 大部分不会，
0: 就单纯的给你退回来，
1: 都不会退，就是没有音讯的。
0: 他没有给你音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去追问这件事吗？嗯，
1: 都不会追问，我就是了解他们什么意思，你也不用再问了，何必自取其辱？是吧？
0: 那你会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东西真的是有问题？
1: 那是必然的，那是必然，肯定是有问题的。当然，比如说有的文学爱好者，他觉得说，哎，我看那些文学刊物上发的作品也没有多好，是吧？你觉得他这个刊物上发的80分，我觉得自己有81分啊，凭什么发人家不发我的？其实是这样的，就第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刚刚写作的人，就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种双标心理，嗯，就是你就是总是拿着放大镜看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但是看到自己作品的时候，就有意无意的去忽略到自己写的不好的地方，嗯，所以说你觉得人家写的是不怎么样啊，其实你自己拿着同样的标准去看自己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嗯，第二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新人，你有义务把自己的稿件显著高于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这是你的义务，嗯，可能说你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也确实有80分啊，你写的有81分，但是这就是不行，你得达到90分才行。
0: 明白，
1: 这是你的义务。
0: 那你还记得当时漓江文学奖他们跟你联系，说你的作品入围了，嗯，你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吗？
1: 有点意料之中，因为
0: 意料之中啊，
1: 就是我改完最后这一稿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突破了我以往的极限，就是跟以往写的东西有点不一样。嗯，我心里想这次应该有戏了。
0: 但是你认为的不一样，你就敢确定他们觉得是好吗？
1: 这肯定就是冥冥之中的感觉，嗯，就是确实就是感觉可能突破了自己以前的极限吧。
0: 那你觉得如果投其他的奖有这种底气吗？
1: 其实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这个都说不好，不同的这个读者都有不同的偏好，那这个评审你其实也有不同的偏好，都是说不好的。
0: 但是漓江文学奖从他的奖上设置的初衷就是鼓励年轻作者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也应该是给了楚昕一些底气。这部泥潭你觉得你最满意的独到之处，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是哪部分吗？
1: 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就是通过王林展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结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王林是一种病症，
0: 病症，
1: 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精神分裂，就是同时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王林的我，一个是回忆中的我，其实代表了主体的这个分裂，这个主体在遭受重大的这个刺激之后产生了这个人格的解离，这个小说中也经常就是说好像从另一个视角就是遭受这个巨大的这个刺激之后脱离出来了。第三点我觉得它其实代表了这个审视，自我的审视，就好像小说也有，就是说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凝视着，然后我好像在凝视着我自己，就自己看待自己就好像有道德这个审判反思的这个意味，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这个含义，最后我让这个王林和这个回忆中的我汇合起来了，其实就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想让这个王林的我充当这个回忆中的我的这个潜意识，在大段这个我在独白的时候或者是在思考的时候，不经意地插入这个王林的说了几句话，就让他充当这个潜意识。我想可能在这方面一些独到的地方吧。当然我也其实没有读过其他写王林的人，怎么写的，其实我也没法完全判断，因为也有网友说这个开头有点像这个什么余华老师的第七天呢，或者是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啊，这个我其实我发现真的有点像这个我的名字叫做红这个开头。
0: 那别人说如果说你的作品和某位大师的相似或者雷同，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1: 说明是我触及到了这些成熟出来的门槛，可能说就是总归来说还是好事。
0: 好事啊，你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声音啊。谢谢楚昕刚才跟我们这个很真诚的这个分享。然后现在呢，有一个大家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艺术形式探索的。楚昕，你看看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回答说？你这个书里面，整个的这个戏中戏的这个复调的这种设计，和这个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很相似，但这种意识流的写法可能并不太符合多数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就像刚才在前面我聊的，我认为对我是有一定门槛的，我必须看3遍，我才能把这个故事捋顺，但是到第2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上头了，那。这种实验性的手法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考量？
1: 确实这个小说受到了福克纳的作品的影响，我也在学习他的作品，最后这个小说定调就是其实就是喧哗与躁动和另一本书叫做中性，给这个小说定了一个调，你开头写王林之后你必须要进行一个导述了，因为写到这个地方就是你把这个尸体处理掉之后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讲了，所以你必须进行回忆了，怎么回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按照就是比较比如说打引号的传统的写法的话，感觉好像平淡如水，没什么意思，反而这种 切来切去好像有点意思是，嗯，可是说虽然看起来有点麻烦，嗯，所以说就学习一些非线性叙事，像那些福克纳呀等等他们一些作品，作家的一些非线性叙事的 技巧。另一个就奠定这个小说的基调，就是这个尤金尼的是这个中性，我感觉他的书有一种电影般的感觉，嗯，电影般的可能就是当代欧美作家他们受到好莱坞电影的一些影响，嗯，他们写作的时候有这种感觉。然后我这个小说就写的时候，我就有意无意的，就是说像拍电影一样的，嗯，啊，我就像一个导演一样的，啊，
0: 一幕一幕的，
1: 对，一幕一幕的这种感觉，啊，因为这个小说是一个投奖的作品，可能说没有照顾到大众，嗯，但也这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严肃文学的这个市场在萎缩，就是现在的这个娱乐手段越来越多了，电视都很少看了，报纸杂志都现在短视频啊游戏啊等等，这个严肃市场在萎缩，就是愿意看这些严肃文学的作品的读者也在逐渐减少，所以大家好像对这些就是技法就是写法就感觉有点不适应或者陌生一样的。包括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好像我们好像说到非线性叙事就说受了这个什么百年孤独啊，马尔克斯，其实他是也是学的这个福克纳，也是学的这些一些以前的大师，但是我们好像一说起来就好像只有这些人，这也说明就是读这些东西的人，这个读者越来越少了，就是越来越不太了解这些写作技法了。嗯，所以说这出圈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件打引号的好事吧。嗯，就让大家就说，了解这些技法，虽然我写的不怎么好的，但是你可以通过我这个书，就是你去尝试一下，我要不要去看一下福克纳的书？嗯，我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个？乔伊斯的书，我要不要去看看沃尔夫的书？我尝试去读一下写得好的一些有严肃文学的作品，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
0: 好事儿。所以楚昕，正好你说到这儿了，你觉得这种出圈也好，流量也好，带给你的更多的是你认为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一些困扰？然后你怎么来看现在的流量和你们这种严肃文学？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可否认，它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我们也不可否认。有更多的人认识刘楚昕，对刘楚昕感兴趣，对泥潭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发言。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它错综复杂的，就像你这个泥潭一样，这些线它好像缺一不可。嗯，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它就这么汇杂到你的身上了。你怎么来摘离这些事情，理解这些事情？
1: 没发生之前，我觉得我觉得说啊都无所谓啊，我觉得我心态很好。嗯，但是其实真正发生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嗯。可能跟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我觉得客观来说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流量，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是感觉内心还是非常焦虑。
0: 你焦虑的是什么？
1: 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觉得人不应该承受超过这个能力之外的流量。比如说那些大家功成名就的作者获得这么多流量，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实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获得这么高的流量，那是不正常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我就可能说背地里说他，议论他，
0: 蛐蛐人家，
1: 对，蛐蛐人家。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就相当于我在蛐蛐我自己了，我在就是审视我自己啊，轻视我自己了，就是所以说内心就是受了这个自我的折磨，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虽然从理性角度来讲说啊，大家关注你啊，是对你从你身上看到某种期盼呢，或者是怎么样啊，当然读者关注我也是出于善意，出于好意，必须感谢啊，但是就是从这个就不受控制的这种潜意识也好说。本能也好，还是产生焦虑，不可避免的焦虑。
0: 你是觉得你承受不了突然来的这些流量，但是对于你自己的创作经历来说，你坚持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后期才有这样的一个勃发，我觉得你是可以坦然的接受的。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视角，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欣然接受。
1: 就像我这个小说《扉页》里面有一句话，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就是。人总是被突然抛掷在某种境遇之中，
0: 必须做出某种选择和承诺，
1: 就像我现在
0: 并为此承担后果。你觉得什么样的后果？
1: 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也是，
0: 正是在这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中，生命的意义与自我拯救得以显现。
1: 对，我现在就处于这种无可避免的存在焦虑之中。这句话是我写的，我找了。
0: 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一语成谶是吗？
1: 对。
0: 就成了现在的你了。
1: 对，没想到写成我自己了。
0: 写的你自己。但是如果这件事让你觉得特别不安，特别不舒服的话，你会说出来吗？你比如说大家给你安排的这个行程。
1: 我会说出来的。
0: 会说出来。
1: 就大家也挺照顾的。但是想想就是你当时在这个颁奖仪式上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就没人强迫你啊，你自己愿意做的。所以说你的后果得要你自己承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目前来说，我认为楚昕就是不管网络上的声音，还是我们身边的这些读者，大家都是用一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他愿意接受一个年轻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被我们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宽慰能不能让你欣然接受。
1: 道理都懂，
0: 道理都懂，自己做起来很难。
1: 是是，
0: 对。还有一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一个虔诚的文字爱好者。他说，在你浓缩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平衡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或者说虚构文学，你们来要怎么承载现实的这种隐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挺难做到的。所以说我在后记里面说我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0: 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1: 对，因为这个这个真实确实始终太难把握了。尤其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我始终不是那个100年前的这个那些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经历，我始终没有办法。无论我查多少资料，我都无法准确的或者感知到。所以写起来总是一种像幼稚的幻想一样。
0: 幼稚的幻想。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
1: 只是想把它做完而已。最后可能说我找到一个某种切入点吧，就是那些困境，那些死亡，无论它是100年前还是1000年前，都会同样经历。
0: 有困境，有死亡。
1: 对。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和古人是共通的。
0: 这是你找到的平衡点。
1: 对。
0: 有一种说法是文学是双向治愈的过程。请楚昕对这句话做一个你的解读。
1: 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吧。无论是读者啊，通过阅读这个文学作品获得一些情感上的治愈，其实创作者也是，创作者像屈原说的，就是写作者的话都是心中有些忧愤，去把这个作品这个文字写出来，当他写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把这些痛苦相当于说出来一样，像对一个心理医生说出来的一样。只是说他那个说的对象是这个文字或者是读者。
0: 关于身份标签，文学新人和漓江文学奖获得者，哪个标签你觉得更符合你对自己的评价？
1: 我觉得标签还是社科院的科研工作者。
0: 还是更喜欢刘博士这个身份。
1: 对。
0: 可是你现在
1: 可能说我就是获奖之前我觉得哎呀，我想当一个作家，我不想搞科研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获奖之后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也说这是人生的纠结之处吧。当然说标签的话，其实 这也是我们的时代的特点，就是人在被标签化、碎片化，感觉哪一个标签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描述自己。但是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被符号化，成为某种符号，没有办法。所以说今年还是不要贴标签吧。
0: 不要贴标签。我觉得你可能
1: 或者叫博士，或者都不用叫我博士，就叫我楚昕就可以了。
0: 楚昕。你觉得更亲切一点。
1: 对。
0: 会不会是现在突然这个获奖有了流量之后，接受的这个采访太多了，你觉得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舒适圈了，或者对获奖这件事的判断了？
1: 有可能吧。我还是就是说这些标签的话都是一些符号，这符号在潜移默化的在规训你。
0: 规训你。
1: 把你异化成一种别样的不一样的一种存在。你如果叫我楚昕的话，反而说这是我本真的，我本本真正的这一个人，活生生这一个人。我还就反而更喜欢这种感觉。
0: 好，那好在我们一见面我就一直在叫楚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双向的一个了解。
1: 是。
0: 那今天楚昕也在我们采访的这个尾声部分也说出了他对获奖或者对流量这件事情他的看法。我觉得真正爱护楚昕的观众读者，可能会尊重他的这些想法，我们给他更安静的环境让他去创作。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您说过当下的生活是最深刻的，未来说不定会写一个现代题材的小说，那对下一部作品你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构思或者在写了？
1: 确实有一个构思，包括我这段时间以来的经历，我觉得都是可能说好像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事情，我感觉
0: 你自己觉得也挺玄幻的，是吧？
1: 对，就是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种大引号的疯狂的体验，就应该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第二个人体验过这种经历的，所以这种独特的体验也许会成为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材料。我觉得文学还是更应该关注这个当下
0: 、
1: 尤其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是关注我们这个当下。
0: 你觉得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环境对于这些文字工作者或者是爱好者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吗？一个最好的时代吗？
1: 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可以写的这个材料。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既有一些前现代，又有现代，又有后现代的一些东西混在一起，非常独特的环境，所以说有非常丰富的这些写作的素材可供这个创作者挖掘。可能说唯一需要的就是对于一些文学新人他们起步阶段的一些扶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只有说让这些文学新人有了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创作环境之后， 才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一些创作者来进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如果有更多的这个有天赋的这些创作者进来的话，这个创作出的作品就越来越好，那么读者这个就越来越为他们的这个作品买单，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那就相当于大家都有钱赚啊，这个市场越来越大，这个作品越来越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循环。
0: 好，
1: 我是这么看的。
0: 那流量和创作，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对创作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很，其实这个时代很难评价，因为你就算觉得它不好，但是你可能说没法避免。包括一些知名作家现在都不得不开通社交媒体的账号。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开通的话，那你的书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话，那出版商不赚钱，那他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资源去扶持那些新人。新人我一看，哎，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赚钱，是吧？那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那就这个市场越来越萎缩，人才也越来越萎缩，那最后这个
0: 恶性循环，
1: 对，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个流量真的是，可能说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它不好。但是如果换了别人的话，我肯定说，哎，那有流量又怎么样了？有流量，你的书卖得更多，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了经济的后顾之忧？对你这个做的是好事。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问的问题，可能相对尖锐一点。那个楚昕，你要觉得不舒服，你可以不回答。
1: 是，
0: 你觉得有没有享受流量的红利？
1: 100%也是享受了。
0: 就这本书到现在预售，当时就已经几十万册了。
1: 是，
0: 你认为你是享受到红利了？
1: 是，我也不好说什么，哎，我没有享受到，或者说我不在乎，这都说，我觉得都是假话，这些都是假话。这个，这个实话就是享受到了。只是说该不该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可能有没有可能说发生在所有的这些今天我创作者身上。
0: 我觉得今天楚昕有很多次无意当中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青年创作者一些新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让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他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代表泥潭，他可能也更代表文坛的一些新人，或者是一直还在坚持文学梦想的这些新人在发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意外，也挺让我感动的。那在我们今天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请楚昕来给各位读者还有喜欢你的这些观众网友送上一句寄语吧。
1: 会让我想起，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
0: 或者说还有在坚持文学梦想的那些年轻人，给他们一些力量鼓励，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在不断的被退稿然后不断的坚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1: 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说和自己和解，就是总有一本书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只有你自己能写出来。可能说这本书没有像那么伟大，但是这本书 只属于你自己。就好像这个有一本书叫飘一样的，如果放在文学史角度来讲，它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它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99%的人都文学创作者都写不出来，就像这样，就可能有一本书，就是你如果放在文学史，确实没有什么地位，可能说好也说不上多好，但是只属于你自己。
0: 明白，就是跟我们自己一样，也许你不是那个别人眼中优秀的自己，但是你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你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其实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最后，这也是我当时看楚昕这本书他在后记里面说到的一段话，我今天采访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对楚昕在这一刻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认识。他的人，他的性格，就像他在这本书后记里他写的这一段，最后仅向所有参与本书出版的评审与编辑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写下您的名字，但当您读到这句话时，一定会知道我对您感念在心。刘楚昕，2025年夏至。这个也是送给读者的一段寄语，我觉得也是这位文坛新人在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不管是被退稿被拒绝还是被接纳被认可，最后走到了聚光灯下，让这么多人愿意去看他的作品，也是因为他始终心怀感恩。这也是他说不要偏执的去坚持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创作的那些内容会在不断的给你一些滋养，然后让你创作出被更多人认可的作品。我们期待楚昕的新作。
1: 好，感谢感谢。
0: 好，谢谢楚昕，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本期高丽说书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4: 给你五个指标了，五处去分析，如果三四个都在同时报警，那恐怕那就说明交易拥挤度高了，短期不适合追入了。传统行业看现在，科技股呢看未来，高波动啊是科技股的宿命啊，这不是意外。科技股的这个投资看的呢，不是公司绝对的好与坏，而是这个市场预期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投资者看到业绩很好，却股价跌了下来而感到这个困惑，这是因为预期的这个变化。
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5: 听众朋友们好，
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7: 投资者其实非常关注的就是，既然景气度长期我们是看好的，那我们该如何去投资，如何选？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科技股的定价逻辑和传统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4: 这个问到这个投资理念的核心，一句话来概括呢，传统行业看现在啊，因为它的未来和现在恐怕差不太多。科技股呢看未来，因为它的未来和现在恐怕要差非常多啊。具体来说呢，像这个传统行业，银行啊、电力啊、食品饮料啊，那么它的定价逻辑的核心啊，因为未来和现在差不多，所以它就看现在就好办了。你现在有多少资产，今年赚了多少利润，分红率是多少啊，市盈率是多少啊，我拿现在的利润啊来成立一个合理的倍数来定价。所以传统行业的股价呀相对稳定，因为现在变化不大。那科技股是什么样子呀？一家公司啊市盈率100倍，不是因为它今年赚了1块钱，而是市场啊认为它5年之后能赚20块钱。那么科技股的价格啊，它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这个折现率的增长率、终局市场份额啊，这个它全都充满了不确定性。5年之后是不是能赚20块钱？如果5年之后能赚20块钱，这个市盈率是说是100倍，那实际上它只有这个5倍，并不贵啊。你要是看它100倍定价的时候，今年只有1块钱，5年之后却是20块钱。但是这是5年之后的事儿，是市场的预期。而在预期的时候，不仅是它自己能挣多少钱，折现率这个事情啊，有无风险利率，有这个风险溢价。那么增长率这个事情，它自己变化是怎么样？那么终局市场份额，它还得和其他行业竞争，其他公司竞争，这全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这么来讲吧，意味着三件事啊。一个呢，高波动啊是科技股的宿命啊，这不是意外。当市场对未来的预期改变的时候，即使当前的利润啊没有多大变化，哎，还在稳步增长，但是股价呢也可能大幅波动，因为改变的不是现在，是对未来的想象。二呢，传统行业的估值有毛，但是科技股恐怕尚且没有。那么传统行业的 PE 有历史均值去回归，贵了会跌下来，便宜了会涨起来。但是科技股啊没有明确的毛，因为产业周期变化太快，你很难说一家 AI 公司的合理的 PE 究竟是30倍还是50倍。 再有一个呢，是科技行业的竞争格局啊，很不稳定。传统行业的龙头优势一维持啊，可能就是10年、20年等等就下去了。但是科技行业的技术迭代非常快，你看这个光模块400G 到现在的800G 到很快的 1.6T， 也就是两三年一个台阶，谁能保证今天的龙头三年之后还一定是龙头？所以科技股的投资啊，恐怕要更好的做好配置，要适当的分散，恐怕不能一把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预期差，科技股的这个投资看的呢，不是公司绝对的好与坏，而是这个市场预期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一家公司中报增长了 80%， 你要一听和那个传统行业一听起来，那一比那很好啊。但是如果市场之前对这家公司的预期是增长 100%， 那么这个实际才增长了 80%， 这就叫做不及预期，股价反而可能去因为这个中报出来而跌下去啊。那么当然反过来，如果市场预期是增长了 20%， 它结果它增长了 80%， 那股价很可能大涨啊。那 PEG 一算，哎，这公司一下又便宜很多。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投资者看到业绩很好却股价跌了下来而感到这个困惑，这是因为预期的这个变化啊，达到预期没有还是没达到预期。科技股啊，交易的从来不是哎当下好不好，而是有没有超出预期，有没有超出想象。
5: 科技企业它还有个特点，它的竞争要比传统产业要更激烈。
7: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什么，就是它的股价也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落。一旦它的竞争优势不在的时候，过去的很多就是我不点名了，就是互联网厂商啊，其实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也掉队的，然后有很多是后起之秀的，这种竞争格局的你会发现它是那个特别快的，它不像那个一些传统产业吧，它不像一些传统产业，可能竞争格局就比较稳定。
7: 您刚刚说，其实科技是看预期的嘛，这个可能大家就是未来几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因为如果预期向好呢，它可能价格就会上涨，股价上涨。
5: 嗯，
7: 但是为什么科技整个它的波动还是那么大？因为它预期不稳定，是吗？
5: 不是，因为那个科技股啊，科技股的那个它波本身来讲呢。大家一旦出现预期以后，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预期打满了。所以呢，科技股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科技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涨过头的现象。就是说，就它特别可以抓眼球，就是大家一看，哎，你看这个行业涨那么好，所以呢，散户们啊就愿意去追，去愿意去追了以后，它很容易会在短期内形成一个交易拥挤，形成交易拥挤以后。然后很快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啊，就是就会有大量的小作文啊，大量的那个公众号啊开始鼓吹，然后一看，你看过昨天那个涨了20厘米，而且科技股绝大部分是三字开头的或者是688开头的，他更愿意去追，一追的话可能就是出现一个极度拥挤的交易，比如说是今年5、6月份的时候，这样的话他就容易出现一个回落。
7: 它阶段拥挤，那怎么区分这是产业趋势和交易拥挤，能够让投资者用纪律来对抗我们的情绪，以免大家在投资当中出现一些错误的判断啊等等，您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观测指标吗？
4: 一个是产业趋势，另一个是交易拥挤，这是两个呀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一句话说清楚这前面这个问题呢，产业趋势它回答的是方向对不对，那么交易拥挤啊，回答的是现在价格是不是太贵了？那么你知道这个股价啊，权益的价格啊，每天都在变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完全正确的这个产业呀，也可能在某个时点这个交易过度拥挤而导致这个价格的这个暴跌啊，却经历一个消化的过程。那怎么去观察这个产业这个交易拥挤度啊？刚才讲的这个也一些相关的这个 AI 啊、硬科技啊，这些实际上是产业方向的事情。那怎么去观察这产业的拥挤度？这是对抗情绪的事情啊。那么我给大家可以五个指标啊，这五个指标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数学，交易软件当中大多数都有。一个指标呢，这个成交额的占比啊，就是科技板块每天成交金额占整个市场成交金额的比例。你像有的这个细分板块当中，某个细分板块连续多天这成交额占比超过历史的90%的分位，说明钱啊都往这里涌，水要一下太多了，在这一小段时期的时候，水杯啊它是不变的，水杯 不大，短期就容易溢出，就仅供几个。第二个指标，换手率，如果一只股票或者一个板块的日换手率持续在 5% 以上甚至 8% 以上，说明筹码在快速换手了，大量交易者呀、恐怕不是长期看好的啊，长期看好他舍不得卖呀、那么他往外卖啊，那虽然是有人接盘，这叫做博弈啊，是个短期博弈，那博弈太激烈的地方波动自然就大啊。再有一个指标呢，第三个指标，两融余额的变化，融券融资他们是杠杆基金，你要看到一个板块的融资的余额啊快速上升，说明借钱炒股的人啊在增加，那么杠杆资金即使是融资它是看多的，即使是这样的资金它也是杠杆资金，只要是杠杆资金它就是追涨杀跌的放大器，他们进大量进场的时候啊，即使看多资金大量进场的时候，恐怕也往往对应短期的高点区域了，因为它撤出的时候所谓多杀多也是非常快的啊。第四个指标呢，基金发行的热度，什么时候你一看科技主题的基金啊，一发出来马上就日光机啊，一下就卖光了，百亿爆款。那么啊，这都说明这个市场上太多人啊，懂不懂得哎，真正看好还是就想炒一把的人都进来了，市场情绪啊非常高涨。那市场情绪过度高涨的时候，历史反复证明，爆款基金的高峰期啊，所有人都冲向这个领域的时候，那么往往对应着市场阶段性的顶部区。这个指标是反人性的，但是有时候准确率确实很高。再有一个指标啊，估值的分位数啊，如果它的企业没有太大变化啊，如果你这现在和五年前完全还叫一个企业，还是一群人在管，但是行业甚至都变了，那你这个指标就没什么用了。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在这个前提下啊，那你把当前估值啊放到过去五年的历史里头去看，如果是处于 90% 以上的分位，意味着比过去 90% 时间都贵了，那有可能出现麻烦啊。这像五个指标，为什么给五个指标啊？一句话啊，这个讲这个金融讲这个资本市场是没有人真能看得准的，那么大家啊恐怕就是分析选择这个概率，给你五个指标啊，五处去分析，如果三四个都在同时报警，那恐怕那就说明交易拥挤度高了，短期不适合坠入了。这不代表产业趋势变了，是说明啊短期价格太贵了，需要等待，需要冷却，需要啊您刚才所说的话，用纪律去对抗情绪，用纪律去对抗情绪，核心就一句话，事先设定规则，触发规则就执行，不要让当下的情绪替你去做决定。
7: 接下来要问田教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类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怎么选？那不同的人群又应该进行怎样的资产配置呢？
4: 对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科技行业这个信息门槛是很高的，个股波动是很大的，技术路线啊是很复杂的，风险呢也是无处不在的。你要买一个股票，你现在看得很好，但是它突然技术路线被颠覆了，新的技术出来了，那整个投资的逻辑可能突然就没了。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行业的 ETF 呢，那么技术路线的风险啊就被分散了。怎么去选 ETF 啊？要看三点啊，规模大呀，结构，这个成分结构清晰啊，费率低啊。规模太小的 ETF 呢，流动性差，有清盘的风险，成分结构都不清晰，你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基金经理买的是什么，他往哪个方向去，那你恐怕要担心了。那么费率高的呀，你哎看着挺好，但是长期持久下来，不少这个哎费用啊交给这个基金公司了，会吃掉不少的收益。那么这是这个基金啊，那么再有的其中的这个主动基金呢，哎就要去考虑啊这个基金经理的从业年限和投资框架是否稳定啊，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啊，要看他的历史业绩怎么样，是不是有持续性，而是不是如果只是哎他这一段时间好，这一年好，那有可能运气赶上啊，踩中风口啊，但是要看他有没有持续性，看他确实是不是有能力。再有一个呀，看他是不是实在啊，这前十大重仓股与基金的名称是不是哎呀他说的投资范围是不是相关的呀、那么资产配置方面呢，三层结构吧。一个呢就要资产配置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性的资产安全垫啊，这个现金啊，货币基金啊，国债啊，这些资产呢应该占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弱吧，20%-35%-10%这些地方，这部分啊哎 是你的一个这个保障啊，它的作用是在市场暴跌的时候啊，你不慌，不需要啊被迫在低点卖掉手里的资产来应付家庭所需要的生活，各方面用的钱啊。再有第二层，这叫做安全的钱啊，安全垫儿啊。第二层啊，叫做这个核心盘，这个核心盘啊，就要去考虑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宽基指数的基金啊，优质的蓝筹股啊，它应该对于一般投资者有闲钱的投资者啊，咱们现在讲都是闲钱，要占到你闲钱的1/2以上啊，这部分啊，要代表整个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呢，应该是稳步向上，不需要频繁操作，放在那儿等着静待花开。再有一层啊，叫做卫星层啊。那么科技类啊，高风险的，你看不太明白的，哎，但是又确实觉得哎有希望的啊，那你可以去考虑。当然，这种考虑的时候，建议啊，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啊，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好啊，你别超过30%，因为是高风险的。哎，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可以接受比较大的波动啊，你要30%以下，它就觉得。波动虽然大，但是它不危及你整体的财务安全。如果它出现了回调，比如说科技板块前一段出现30%到40%的回调，你要所有钱都放那儿，那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但是你只有30%的钱在那儿了，哎，30%到40%的回调，你总资产损失也就是5%到8%，不会伤筋动骨啊。当然，它一旦恢复的话，哎，你有钱可赚。不同人群之间怎么去考虑这事儿啊？年轻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强一些，卫星仓啊，你可以进。可能哎，想不到30%左右，但是要用定投的方式，除非你懂这个产业的趋势，不懂的话，你就每段时间投它一些，不要一次性的买入。中年人啊，家庭责任重，那么卫星仓呀，控制在总资产的这个1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临近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啊，尽可能不要经受这么大的波动。核心诉求啊，应该是稳健现金流。卫星仓啊，不要建议啊，这是一种建议，看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风险的偏好。一般普通老百姓卫星仓啊，不超过10%，更多靠债券和存款。一句话啊。要把自己的配置啊搞对，要把自己的位置站对，心态啊这样就稳了。心态一旦稳了，操作就不会变形了，不会再哎呀跌下去，跌到底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住啊抛啊，哎，后边又涨上去了，又忍不住啊又买了，让自己的财富经受大的损失。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投资者，其实很多投资者呢，并不是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如果呢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刚好你所说。

0: 的行业，那你对这个行业可能了解的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有兴趣去研究的，然后把这个行业其实比很多专业投资者研究的更充分，因为你的压力更小嘛。那你可以说，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你认为的，因为现在资讯也比较发达，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去做研究，而且呢对自己的研究过去的有过很多的那个成功的经验，那你可以去买股票。如果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我回家以后我也不想操这个心，那么你就买一些就是相关的 ETF 也好，或者说一些科技基金吧。但很多科技基金你得看看它的重仓股是什么。这样的话，其实像那个叫什么一些 ETF，其实今年也不想涨。
1: 那我们在投资当中，其实一直在强调说逢低布局，不管是买黄金也好，等等，就是择时很重要。那请您再细致的给大家讲讲如何择时。
0: 择时的问题啊，首先要做好一个策略的判断，就说，比如说咱们今天聊的科技，那么六月份接下来以后，就是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这个由 AI 催生的这一波科技行情，这个行情现在还在不在？就是你得首先做一个策略的判断。第二点，你要择时的话，你就得做一个策略的判断，然后做好策略的判断以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态要放平衡，就是跌下来了以后，比如说跌得哀鸿遍野的时候，你要敢加或者敢上仓位。等涨的，比如说你一个月发现你的股票或者你的指数涨了50%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不是你不厉害，而且呢，它也不可持续的，涨太高以后也不可持续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卖一卖。我觉得简单的择时啊。就是做好策略的大的一个信念的判断，然后你去看技术面啊，什么 MACD 啊，或者是那个布林线啊，做这种择时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反而会让你错失一些大的行情吧。
1: 现在可能比以前更重要的是学会仓位管理。就我们可能在它跌得很严重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未来长期看好的主线的话，可能这个时候正是你入手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保留了一些资金，那这时候就很好入了。否则的话，如果你前期没有做好仓位管理，然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进去了，那当它跌的时候，那只会是觉得自己亏了很多。
0: 然后那个关于仓位管理怎么止盈止损的，其实这个参考一个简单的一个有一个叫凯利法则吧，凯利法则具体的话大家去那个搜索一下，这样的话对你的那个一只股票买多少怎么做好止盈止损，可能是有些参考的意义吧。
2: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名字叫科技创新信息产业的基金，可能重仓的是传媒或消费电子代工厂。普通投资者怎么通过看前十大重仓股，辨别手里的基金是真正的算力选手还是伪科技？如果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科技类股票基金怎么选？不同人群怎么进行资产配置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3: 碎片财经。
1: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5: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那他甚至说这个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或者是要我们交

个某个会员费啊，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那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啊，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营销，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啊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啊销售的哈。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啊，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

0: 也是有问题的。嗯，
1: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4: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3: 嗯，
4: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3: 滞后。
4: 哎，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3: 嗯，
4: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3年没有换过，对吧？
3: 嗯，
4: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1: 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理财日常，不少朋友会借助 AI 工具获取产品推荐配置方案。这些由 AI 测算推送的金融产品究竟靠谱吗？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仁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

0: 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2: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3: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4: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5: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6: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8: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 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0: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1: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6: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6: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6: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6: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6: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6: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2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22: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2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2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4: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9: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快！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5: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5: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9: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9: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 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总台食安中国栏目聚焦，斩断幽灵外卖；
1: 零食产业观察，排队一个半小时只为买零食，湖南零食店成为旅游新地标。从口味提升到健康化发展，湖南零食产供配升级。
0: 记者调查，同样是生鱼片，海鱼河鱼风险差别有多大？
1: 财经身边事，就地所鲜，精深加工，贵州龙里刺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轨道站点创新业态，合肥轨道图书馆站打造便民文化商业空间。
0: 马路不是取景地，占道摆拍不可取，马路捉泥鳅短视频走红，交警依法处罚。
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4: 好喝。
6: 提里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7: 提里茶系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手指一点，饭菜上门。这些年，外卖点餐成为不少人的刚需，但便利的背后，风险同样如影随形。线上开店，买卖双方互不见面，少数商家和平台经营方趁机动起了歪心思。总台食安中国栏目本期聚焦，斩断幽灵外卖。
9: 2026年4月，广西开展全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证照数据核验，将外卖平台入网商户公示的资质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经营许可数据进行逐项比对，5000余条显示异常的信息一一浮现，这些线索被迅速推送到广西各地市。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对这些线索进行摸排。一家店铺的信息异常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在平台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格式规范，印章齐全。当执法人员进行核验时，这家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在数据库里完全查无记录。按照外卖平台公示的地址，柳州市榆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里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查找今晚烧烤吧。然而他们眼前却只有一排车库。为了摸清情况，防止打草惊蛇，工作人员身着便装，不亮身份，只为查清楚这家店铺是不是隐藏极深的幽灵店铺。
10: 当时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那车库，现场是没有招牌，也没有任何经营迹象。
9: 网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店铺，实际出餐地址却是大门紧闭、没有任何招牌的车库。执法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经营的迹象，可是网络平台显示这家店的接单还在持续中。2天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查验。
10: 刚好有一个邻居下来扔垃圾，所以我们就是询问了一下这个邻居，他知道这里是否有一个烧烤店在经营，他就给我们指了一个车库，说那个车库本身作为一个烧烤店来进行经营的。
9: 原来今晚烧烤吧就在车库经营，这家店铺只做晚餐和宵夜， 执法人员改变策略，选择外卖高峰期突击上门检查。
10: 第三次公安我们来的时候，他是在开门营业的，然后经与这个经营者确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金满烧烤吧网店的经营者。
9: 经过三次摸排，执法人员终于确认外卖平台上金满烧烤吧就在这个车库。店主承认，他用这个车库地址注册的是一家名为柳州市余峰区味更好食品店，在平台上卖蔬菜水果，因经营不善想转行开烧烤店，可是不具备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11: 陈总，没有餐饮服务一样可以补上去100%，通过完之后他才收钱，不通过不收钱。你要搞的活，他只需要一个账号密码登录，你的后台就可以帮你弄了。
9: 经人引荐，一名自称平台业务经理的人找上了门，声称能够帮助他一条龙解决办证开店的所有问题。店主只花了500元钱，没有提供任何资料。随后，平台显示他的店铺已被审核通过上线。就这样，并没有任何资质的金碗烧烤吧，堂而皇之地在网络平台上开始了外卖生意。4个月后，这家隐藏在居民楼车库里的幽灵店铺被依法查处。执法人员按照线索继续排查，又发现了一家名为泡面王国的网络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数据库里也是查无此证。随着核查层层深入，所有幽灵店铺都指向了外卖平台内部业务人员牵头运作的假证代办黑色产业链。这些身处平台的内部工作人员熟知平台审核规则，了解监管政策，精准拿捏小微商户拓店引流求生的心理弱点。整条产业链隐蔽性极强，假证仿真度高，普通人根本无法识别。
12: 我们辖区的案件的共同特点呢，是存在的地方比较偏僻，经营规模小，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低，所以呢，平台的地推人员抓住了其这个经营者的心理特点，帮其办理假资质。
9: 执法人员通过前期摸排，详尽扎实地固定购买假证商户的违法证据，并发现售卖虚假证照嫌疑人的大量线索，现已经全部移交公安部门。目前，该案涉案嫌疑人已被抓获，此案正全力侦办中。
8: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在我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从传统货架售卖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总台记者报道。
13: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14: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15: 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秒钟都有。

0: 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1: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2: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1: 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
0: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1: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3: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已经是第二次来买了。
1: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湖南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4: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零食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5: 随着大众健康消费意识持续提升，短保质期、现场制作、少添加剂的新鲜零食快速走红。从终端门店到生产供应链，湖南零食产业正向着健康化方向升级。继续来听报道。
1: 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商品保质期仅3至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
2: 朋友安利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这很新鲜，然后保质期都挺短的，然后也很料表很干净。
1: 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5: 金立门长沙万家利店店长欧阳松茂：
6: 像我们的烘焙、卤味都是保质期只在3到5天，全程冷链的去做运输。从另外方面，就是我们在门店会按需订货。
5: 几多全联合创始人李宗文：
7: 我们在全国呢规划了20个生产基地，形成卫星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就近生产、就近配送。
1: 终端需求向上传导至产业链，企业纷纷聚焦高蛋白、低脂、短保品类。主力消费人群是此前抗拒零食的职业白领、健身人士和家庭主妇。
8: 凭借完整产业配套与持续产品创新，湖南零食不仅畅销国内，更是加速走向全球。
5: 在湖南岳阳休闲食品出口车间，一箱箱零食经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这家企业2025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晋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劲松：
9: 欧美看重这个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口感。我们出海不是把湖南好味硬甩给全世界，守得住湖湘底色，接得住全球好味。
5: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盐津铺子董事长助理谢凯：
10: 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
5: 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吃的话题。鱼生蘸料，醉虾腌蟹，这些让人垂涎的鲜味儿，可能正在悄悄把一种名为肝吸虫的寄生虫送进你的肝胆。在河南郑州，五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4人出现了肝功能损伤。 肝吸虫病主要感染途径是什么？感染后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一起来了解。
13: 肝吸虫病是华支高吸虫在人体内寄生引起的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食用被幼虫污染的淡水鱼虾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介绍，我国肝吸虫病多发于广东、广西和东北三省等地，就与当地喜食鱼生的饮食习惯有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
14: 肝吸虫的幼虫叫做囊幼，它主要寄生在鱼肉中，人吃进去之后，这个囊幼实际上先是通过肠壁钻出来，然后移行到肝脏，最后定位在胆管系统生吃，或者说还有一种就叫做涮一下的那种，这两个都是有高风险的。
13: 专家介绍，肝吸虫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多表现为胃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容易和胃肠炎混淆。而随着寄生虫在胆管内长期寄生，就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早在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署就已将华支高吸虫列为一类致癌物。邹阳，
14: 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都非常重视肝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它是胆管癌的高发因素。另外的话呢，它对于胆管是一个长期刺激，他们是反复的吃，然后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寄生，这样胆管癌的这种情况发生率就会很高的。
8: 生食鱼虾有健康风险，但专家表示，海鱼与淡水鱼寄生虫风险差别很大。海鱼寄生虫引发的临床症状相对较轻，而淡水鱼虾携带的肝吸虫可在人体内长期寄生，对肝胆造成严重损伤。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
14: 实际上是海鱼是轻的，河鱼是重的，这里面要分清楚你是冰鲜还是冻鲜。你直接打捞上来的没有经过处理的就有寄生虫感染的风险。生吃深海鱼我们遵循的是一个冻鲜的标准，就是超低温冷冻是可以杀死寄生虫的。
13: 另外专家表示，海水鱼虽然同样存在寄生虫隐患，但海水寄生虫引起临床症状相对较轻，而淡水水产品携带的肝吸虫进入人体后可以长期定居，危害往往更大。
11: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刺梨采摘所先要及时。八月下旬以来，刺梨在贵州的大山里迎来丰收。在贵州陇里，当地把刺梨就地所先精深加工，从一颗颗刺梨鲜果变身成消费者餐桌上的果汁果脯。来听报道。
16: 来到了位于采摘基地附近的一家小型加工厂了。对于刺梨产业来说啊，鲜果来不及加工留不住它，正因为如此啊，这些遍布田间地头的小型加工坊就成了整条产业链上的第一道保障。
17: 新鲜刺梨运抵后第一时间进入加工环节，净化水清洗、风干、破碎、压榨，提取原汁，再经全自动灌装，整套流程衔接紧密，最大程度缩短存放时间，减少氧化损耗，实现就地锁鲜、就地转化。刺梨加工坊工作人员向友币，
18: 我们这个作坊的意义就是说帮助更多的农户去把我们的这个刺梨给它销售出去，可以给农户最基础的保障，直接变现，让他们更有信心的去种植。
17: 田间小型加工坊就近完成鲜果榨汁，面向的是上门散客和周边游客，解决鲜果放不住的问题。而大型加工厂则进行标准化精深加工，补齐短板，完善产业链，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某刺梨深加工企业营销总经理陶鹏，
19: 比起传统的螺旋式压榨，我们采用了气囊袋式压榨，就果肉它在整个气囊当中，它会减少摩擦，出汁率会更好，而且不会破坏它的籽，营养成分的保留率会更高。现在随着刺梨被认知度越来越高，我们做了不同的研发，既综合了它的口感，又保留它的营养元素，又保证了它的功能。
17: 依托田间小型工坊与龙头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陇里县已建成初级加工坊77家，精深加工企业11家，合作社26家，105条生产线， 开发出刺梨原汁浓缩

0: 脱脂、果脯等20余种产品，从采摘到加工，从田间到车间，这条全链条加工体系让昔日不耐存放的次梨鲜果实现了当天采摘、当天加工、当年变现，也把山野间的小果子变成了有标准、有市场、有效益的实在产业。
1: 财经身边事，轨道站点利用新模式。作为安徽合肥轨道交通34号线的换乘枢纽，图书馆站立足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发展思路，盘活站内闲置空间，布局便民商业与文化业态，让市民乘客在换乘途中便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薇报道。
2: 图书馆站作为合肥轨道34号线换乘枢纽，日均客流密集，站点坚持便民优先、文商融合的布局思路，稳步推进站点商业开发运营。目前站厅品牌便利店已经正式营业，可以满足乘客及时购物、简餐补给等通勤日常需求。市民胡可可：
3: 合肥地铁现在地下比较便利，每次上下班的时候，我总能在路上把这些生活日用品都给买掉，感觉非常方便。
2: 市民沈佳言：
4: 来合肥有2个月了，然后每天上班的话都是坐地铁，每次进出站的时候看到这些文创呀，我就会想要购买一些，然后就是更好的了解合肥，然后从而融入这座城市。
2: 依托换乘通道闲置空间打造轨道市集，图书馆站还贴合站点书香文化定位，引入文创手作、轻食零售等特色业态，同步布局一刻钟便民服务设备，助力乘客出行体验升级。合肥轨道交通图书馆站值班站长夏雨薇：
5: 后续将持续优化业态结构，细化简化商业招商方案，打造兼具便民属性与文化特色的轨道商业空间。
2: 下一步，合肥地铁将以图书馆站为样板，持续探索轨道加便民加文化的站点运营新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各个站点闲置空间，让一个个地铁站变身服务市民的城市便民驿站。
1: 财经身边事，银幕川味角色出圈，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经收官，其中动画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内核与鲜明的四川文化元素，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从八仙里的铁拐李到哪吒里的太乙真人，自带浓郁地方特色的四川口音，成为国产动画的偏爱。来听报道。
6: 八仙中鲜活的川味角色成为观众讨论度最高的记忆点之一，接地气的方言表达打破了神话题材的距离感，也让四川方言的银幕魅力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7: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铁拐李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在电影当中说的川普非常的地道啊。
6: 近年来四川方言角色屡见爆款，四川口音总能迅速抓住观众注意力。
8: 四川传媒学院表演学院配音老师吴淑媛：
9: 有一些台词他就是用方言说起来他就够味儿。普通话我们说出来叫做你为什么跟着我，那么川渝方言我们可以说成你为啥子跟到我，你为啥子？你看我们的眼神、我们的口腔状态都是有变化的，给我们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是有的。像这些语调都是往上扬的，语言指向性、距离感、对象感，包括交流感都是非常强的，所以会给人很大的一种共情力。
6: 如今在四川影视类高校教学中，方言配音已从兴趣拓展变为专业教学的重要模块。有编剧表示，在剧本创作阶段就植入四川角色，利用方言自带的戏剧张力增强叙事感染力，已经成为四川本土影视创作破圈的成熟路径。
8: 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肖坤：
10: 从编剧的角度来看的话，四川话尤其是放在一些动漫啊，它就更能够出圈，所以说现在才会有更多四川的元素出现在了荧屏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大势所趋，而且也是未来我们一个研究的方向。
11: 不少人喜欢通过短视频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也有个别网友为了博取点赞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在主干道违停拍摄猎奇视频，把公共道路当成网红取景地。近期一段名为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在网上悄然流行，拍摄者在路上将车停下，下车摇瓶子喷啤酒，再配上捉泥鳅的音乐，引来不少网友跟风模仿。交警依法对这类行为予以处罚。来听报道。
12: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

0: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1: 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能放大风险。一些含有违法内容的短视频大规模传播，平台算法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2: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
3: 平台对待这样的视频，绝对不能因为大家的猎奇心和动感的所谓的音乐给他更多的流量，因为给予更大流量就意味鼓励这种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这就是有问题了。
4: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要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完善信息特征库，强化人工干预。但针对以占道摆拍为卖点的内容，如何提升治理效能，让这类危险视频火不起来，仍有待平台进一步优化算法机制。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8: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
1: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3: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4: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爱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长青永续发展。
4: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小样经济正成为美妆行业的价格实验。
0: 高质量发展看中国，今天播出。煎炒烹炸不冒烟，这种油有何特别之处？
1: 国际财经观察：捏造数据偷换材料，日本电机巨头尼德科公司被认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日本企业造假丑闻为何屡禁不止？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中国企业带来的 AI 应用新产品成为展会焦点。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三部门联合发文，引导车企规范海外竞争。AI 办公智能体开始抢占硬件入口。北京协和医学院携手 SKG 开展睡眠呼吸暂停研究。马斯克预测10年后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特斯拉发布无人驾驶出租车，为全球首款 L5 级自动驾驶量产车。别走开，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近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公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其中提到，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9月2号